0: 况预报。
1: 好，八点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是车行缓慢，此外建外大街的东向西车多，机场高速尾沟的出境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扩散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指数的未来几天没有降雨天气，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

0: 您这会儿出行呢，还是开车要慢一点。
1: 嗯。
0: 那么随着冷空气南下呢，预计啊，今天中午前后到下午这一段时间，基本就转晴了。能见度也会明显的转好。那么最高气温呢，目前来看，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啊，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入夜后呢，天气依然是晴好，最低气温18度上下。主持人，
1: 好嘞，感谢魏老师。那这个下周这个天气，我们有什么需要关注一下的吗？
0: 嗯，好嘞。明天呢还是周日啊，天气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1度，紫外线比较强烈啊，出行要注意防晒补水。展望下周天气呢，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下周的前期到中期，北京上空呢主要是受到高空的西北气流控制和高压底的控制，天气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周末呢，目前看可能有一次弱的降雨天气，不过由于预报时效比较长，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气温方面呢，下周的气温比较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到31度，夜间最低气温18到21度。总的来看啊，双休日这两天都不错啊，比较适宜朋友们出行，但是需要注意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早晚有些凉了，所以您早晚出行的时候，最好还是添加一件外套。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目前这个夏秋季的花粉浓度逐渐升高了，易敏人群，一定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魏建民老师，咱们下次见。
0: 不客气，再见。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早上的8:04，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哪个新名词把您整不会了，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我是雨佩。
1: 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3: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本市启动通州区永乐应四还有西吉三座综合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北京市交通委介绍，项目主要通过通道扩容、流线优化、设施升级等提质举措，破解东南片区进京难题，保障群众跨城便捷出行。工程预计在11月30号完工。
1: 近日，北京朝阳站、丰台站两大铁路枢纽推出多项文旅消费便民新举措，凭火车票购票可以凭证的能够解锁街区的消费福利，图书角升级即为旅客的候车时的阅读空间，还有旅游咨询站上线了，随时帮助旅客解答出行问题。一处处微小的细节变化，让旅客在进出站的短暂时光里遇见北京的温情和烟火气。
3: 位于石景山路36号的锅炉厂金杰气包车间始建于1970年，整体搬迁后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近日呢，这座老旧厂房的改造提升获得了市发改委的批复，将变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新空间，计划在明年底建成投用。
1: 8月26号晚到29号 ，HiCo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27日起，顺义区有序组织全区1000多名中小学生分批次走进峰会现场，为孩子们定制专属的科技逛展路线，配套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体验活动，把这里变成了孩子们的未来探索营。
3: 23岁的博士生徐守玉把现了还露在外面的外骨骼样机带到了现场，还有在新加坡创业的王传胜把打磨了40-50遍的 PPT 改了又改。台上短短的几分钟内啊，创业者们要把多年积累的知识压缩成最想人听懂的一席话。就在昨天，同样是还

0: 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那么意见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包括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的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对开发贷款期限从原来的3年延长到5到7年等。
1: 新学期即将到来，新一批的一年级小豆包将正式入学。其实这也是这两年出现的新词儿，是吧、用小豆包来形容一年级的小学生。
0: 没有，我们小的时候就有。
1: 你们小时候就有小豆包、
0: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定一蹦高啊，是吧？
1: 这你们小时候就有？
0: 哎呀，我们小时候就有。哎，不对，这我怎么感觉20-30年前就有 啊？
1: 真的吗？
0: 这小豆包可不是现在的。
1: 行，小豆包现在焕发了新生态哈、那教育部明确呢，小学应该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啊、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北京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呢，一些小学正在陆续开展充满趣味的特色活动，帮助小豆包来适应小学生活。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央视、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0: 这还二年级呢？二年级是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1: 二年级的小辣椒。
0: 小辣椒。就开始火热，开始调皮了是吗？
1: 3年级的小菜刀，
0: 越来越锋利，
1: 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吧？
0: 越来越尖锐，
1: 对，越来越不好管了。

0: 我会好好的学习探索新的工作方向，跟大家一起共勉的。
1: 我觉得可能两方面，一方面可能在经开区工作确实有好多这个年轻的面孔嘛，年轻人交流之间可能会有很多新词儿。再一个呢，经开区有这种高科技产业园区啊，确实有一些像什么刚才提到的 LLM 啊 Token， 在您这边应该是屡见不鲜的。
0: 因为这两年确实在互联网领域当中这个造词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哈，
1: 是的，
0: 而且传播性也会非常的广泛啊，病毒式的传播非常的快。那今天早上这节目就是它其实比如说以前大家在演讲的时候会有那个提词器
1: 啊、哦、对对对，
0: 那个 prompter、哦、其实是提词器、哦、
1: 提词器，
0: 对， prompt 就是说你给 AI 发送指令的时候、你如何提问直接决定了 AI 的输出的效果。所以呢其实在未来大家都说哈、啊、要一定要让孩子包括咱们自己学会使用这些 AI 的高科技工具。
1: 是，
0: 那这里边关于这个 prompt 就是这个提示词、就是您给 AI 问的问题问得越精准越细致角度越新颖，可能您得到的这个结果就会越好。
1: 哦、那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很重要的就是跟 AI 的对话，其实也是一个发问的过程，对吧？怎么问，怎么问得更详细、言简意赅，同时还能把自己意思传达清楚，这确确实实对孩子的表达呀、思考啊，都会有一些提升的。
0: 最后再说一个吧，在这个 AI 时代当中呢，像 AIGC 这些经常听到，就是用 AI 为基础所生成的内容，
1: 是
0: 啊，就是其实，在互联网当中啊，不光我们做节目生成内容，大家用 AI 也可以生成内容。
1: 对，
0: 然后呢，AI agent 其实也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大家还记得几个月之前的养龙虾的

0: 竞争其实现在是非常激烈的。
1: 啊、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叫 RAG。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检索增强生成，就是现在 AI 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您说一些胡说八道的内容，那这个 RAG 呢，就是会这个进行自动检索，给您生成的内容会更加的专业，更加正确率会更高一些，它会查阅这个给定的资料再进行作答，减少这种胡说八道的情况。RAG 这我真是没听说过，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可能随着
0: 你刚才不是在胡说八道吧，
1: 不是 RPG
2: 向我开炮，
0: 你不是 CPU 我吧你？
1: 没有没有，哎，就是 CPU 这词也是 CPU， 原来就是 PUA， 其实这个大家知道，
0: 对，
1: 就是 PUA 就有点那个精神上这道德绑架，
0: 道德绑架操控别人。
1: 后来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真你真搞不懂什么原因，就后来就变成了 CPU 了，
0: 其实是一个。我印象中应该是一个小品里边、
1: 啊、
0: 就是他那个就是为一个段子。
1: 哦，他说错了，等于是。
0: 别 CPU 啊，其实他就是为就是一个梗，就是玩梗。
1: 哦，
0: 对对对，
1: 嗯，就是 CPU， 其实原来有一梗叫什么？你都快把我的 CPU 给弄烧了。意思就是说这太烧脑了，
0: 对，
1: 你看这全是新词儿，这烧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太复杂了，我得需要动脑子，就像那脑子烧了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哎呦，
0: 几何处理器我也运算不过来了，那种感觉。
1: 现在好多时候你需要用一个新词去解释另外一个新词。
0: 看好你说我姐姐的外孙子
1: 啊，
0: 马上去幼儿园了，
1: 怎么了？
0: 这几天跟我聊天老说你这个小东西。
1: 这是新词吗？
0: 大逆不道啊，这他孙子跟奶奶说你这个小东西。
1: 哦，
0: 是这意思吗？
1: 哦哦哦
0: 啊！
1: 造反了！
0: 对，这个新词儿归新词儿啊，但是这个礼貌还是要有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1: 对对对。
0: 哎呀，太难了！今天这个话题，咱们一起学习吧，好吧？就像刚才的这位我们换了新工作的听众朋友一样，人生处处都是挑战，
1: 学习。

0: 前往首都机场，或者经过机场二高、机场辅路等道路前往首都机场。去往城区方向可以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者京密高速来通行。路面情况随时和我们同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82-9999。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

0: 对齐一下颗粒度，
1: 对对对，
0: 类似这样的事情嘛，对吧？然后呢，就像你之前说的，可能换一个领域呢，叫换一个赛道，
2: 换一个赛道
0: 啊，总好像是创造一些新词儿，就能够感觉让自己这个故事显得更加的诱人，
2: 是是。
0: 然后呢，这些在工作领域当中出现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无奈的，不得已而为之，进入到互联网的环境里面呢，变成了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新梗。
2: 对，
0: 像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这个说实话，我是头回听说啊，但我觉得其实就真的是透点黑色幽默的感觉。
2: 是什么呀？
0: 童心飞扬给我们分享的一个，他分享两个啊，第一个我就不说了，我觉得那个倒没什么。第二个，他说你知道什么叫霹雳穷人吗？
2: 怎么这都穷了还被批？
0: 对啊，就是都就穷人了，怎么还霹雳？就还
2: 霹雳穷人，
0: 透着还蛮可爱的，
2: 就会跳霹雳舞。你看，你现在一提霹雳舞这词儿，你就觉得特有年代感。
0: 是，
2: 现在霹雳是一般什么和雷霆？
0: 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有点那感觉。
0: 说霹雳穷人，说的就是一夜之间一无所有的人。
2: 你说这么
0: 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本来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然后这个人还说：“哎呀，我成了霹雳穷人了。”你这
2: 哦，那就是意思可能是不是说这个人生生逢大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这就是早晨不太说这有点说这有点太畅通了啊，
0: 五郎之词
2: 就大风逢变化。
0: 就是是，其实本来就是本来说是一个悲伤的事情，但是自我解嘲，
2: 对，
0: 真的是有点黑色幽默啊！
2: 哦，这我真是没听说过，
0: 我也没听说过什么
2: 霹雳穷人。
0: 哦，我只知道不坑穷人这个事儿是吧？
2: 是啊，
0: 就是说通常就是说这个东西，哎呀好贵啊，然后就说哎这东西不错啊，不坑穷人，因为反正我也买不起，
2: 对呀，
0: 所以他坑不到我哈。霹雳穷人，行，你看在今天大家一块
2: 这属于是钱包掉了，估计是银行卡掉了。这一下，这身家原来从这个几千万一下变成零了，是这
0: 什么一夜返贫？
2: 哦，一夜返贫，
0: 对，
2: 哦、
0: 霹雳穷人，
2: 这是真没听说过，
0: 挺可爱的。那个，那你解释一下这个？我们听众说啊、两位主持人，其实一直想问，老子孩子总是说那个总放那个哈基米之歌
2: 啊，
0: 哈基米是什么意思？
2: 哈基米就是说动物，它的所有的昵称就叫做哈基米，甭管是猫啊。哈基米是不是就指哎呦
0: 哈基米就是指猫
2: 就是指猫狗不行
0: 对不行
2: 狗是刀盾
0: 我的刀盾
2: 狗是刀盾你哦对哈基米就是猫有一首歌嘛不就叫那个
0: 哈基米哈基米哈基米哈基米哈基米是吧
2: 哒
0: 哒滴啦哒哒
2: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个吧
2: 这好像就是一个代称反正
0: 是这样我因为我们听众问这事儿了就是说很多现在很多的新词儿吧说白了咱们就是听了一夜之间就学会了学会了之后可能就开始用了但是呢其实可能还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
2: 对
0: 刚才我查了一下哈基米这个词儿呢它其实最早是在足球领域当中巴黎圣日耳曼这支球队当中有一名球员
2: 叫哈基米
0: 他的英文名翻成中文就是音译就是叫哈基米
2: 哈基米那跟猫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后来这个一开始是拿这个球员的名字可能在这个足球领域里面玩梗、玩着玩着在互联网就破圈了、然后就跟这个球员本身没关系了、就代指所有大家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可爱的这些很萌的猫猫的这些视频就统称哈基米
2: 就有一个代称了
0: 对
2: 哦是这样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就是当时封神第一部电影封神第一部在上映的时候然后像那个好像是费翔嘛、费翔不是演纣王嘛
2: 对对对
0: 然后他那个妲己那个女孩特别漂亮那个女孩然后当时应该是他们电影路演的时候然后呢跟影迷见面然后就问到了这个费翔说你对这位你的对手戏的这位漂亮的女演员怎么评价的、费翔当时非常深情的看着那个漂亮的女孩然后说她是我的哈基米一下子就你知道一下大家就全网就心啊被融化了就那种感觉、
2: 就是你哈基米不光可以说宠物你说人也可以
0: 哎也可以说
2: 形容就是比较萌啊然后呢比较可爱
0: 就是你喜欢你的心头好啊
2: 心头爱
0: 就让你的心一下子会被

0: 说啊，现在可能人工智能可以代替我们完成很多很多的事情了。
1: 嗯，
0: 那现在在职场、在工作领域里面，你个人的技能到底是什么？
1: 哦，
0: 你的专项的 skill， 你的专项技能到底是什么？
1: 就是你能战胜人工智能，或者不被人工智能反噬的，
0: 就有什么是你不会被代替的？
1: 哦，
0: 所以大家抓一抓各自的 skill。
1: 哎，你看刚才我又说了一词儿，反噬。
0: 反噬，
1: 反噬感觉这词吧不陌生，但是近些年被经常用。什么被什么东西反噬了，就是反向吞没了，
0: 被流量嘛，
1: 对，被流量反噬了，
0: 被流量反噬了嘛。
2: 一起学习，一起努力。
1: 最近哪个新名词把您给整不会了？
0: 咱们可以共同进步啊。

0: 的一路畅通，
1: 互帮互助啊！
0: 真的，今天早上起来互帮互助的一路畅通啊！大家总结总结，最近在生活当中，不管是互联网上网的冲浪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还是在生活工作里面，有哪些新名词真的是被瞬间把您整不会了？
1: 哎，
0: 咱们争取今天这个两小时直播节目之后完了以后，咱们会一点啊！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这回家之后，这 CPU 肯定真的就烧了。这太多词了，比如说这个田同学说了，初中生的哥哥回来说他的好朋友是忠诚哥布林，然后呢哥俩就笑了，我一直以为是很好的话，结果忍不住上网一查
0: 啊、
1: 我估计啊，我说实话，我就是真是上网查的，我都没查出来什么意思。但是呢这哥布林啊，它是一种这个就是看过哈利波特的知道，就里面那小精灵
0: Goblin，
1: 对 Goblin， 它可能是不是形容就是它这个他那好哥们儿是不是有些古灵精怪呀、或者是不是这个长相有点古灵精怪呀、然后他是不是有这层的意思，所以才哈哈大笑。我实在是没理解这忠诚哥布林是什么意思，您给解释解释啊。
0: 我觉得里面应该肯定还有一些更凶险的事情哈、刚才说的那个 skill 啊，然后我们这个高哥老师给咱们发来了，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又是 AI 圈人工智能圈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跟咱们俩刚才猜测的应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说最近呢，说同事就是他是一个后尾缀的感觉，就是呢在 AI 的专业术语里面，就是把一套打包好的任务流程能力模板理解为一个 skill 包，就是说 AI 的一个工作手册。就网友就脑洞大开了，开始收集离职同事的聊天记录文档，做成数字分身，让 AI 模仿这位同事说话办事，就变成了同事 skill，一夜出圈，从技术名词变成了全网热梗。
1: 我还是老
0: 还是没听懂哈，
1: 老老实实做主持人吧，这
0: 那是就是
1: 转不了行。
0: AI 圈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梗，然后就来到了社会当中。像我们听众高兴里也解释了，说 skill 就像类似一个录像机一样，
1: 哦，
0: 就是汇总了从一到第 n 的所有的步骤。如果你有一个想法，中间有相同的步骤、相同的提示词和类似的脚本分镜，按照这个 skill 包，你就一步一步去做，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1: 哦，没听懂，
0: 我知道了。
1: 啊，
0: 按照比较古早的互联网用语来说的话，
1: 用什么意思？
0: 就是攻略。

0: 这就要源于咱们
1: 今天要
0: 播
1: 的一个口播了。
0: 哎，正好把这口播就播了。
1: 对，
0: 这是来源于啊，这也不知道哪天了，反正一个月前吧，一次玉米黄金美洲豹马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从5月18号开始就已经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持续到10月18号。
1: 这个展是真的啊。
0: 这个展是真的。
1: 是真的可以去看的啊。
0: 但是呢其中不是有这个文物吗 ?800 多件啊。像这个玛雅的世界板块有 90% 展品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啊。
1: 嗯。
0: 包括像这个王的宝藏。
1: 王的宝藏。
0: 对。这是源于一个什么呀，源于有一次啊直播呀口误。不小心的把这王的宝藏说成了王的宝座，后来呢就生成了这样一个梗，被咱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们这记下来了。但实际上呢，人家这个展览当中啊没有宝座，都是宝藏，可能宝藏当中有宝座，但是呢人家宝座没运到北京来，还在这个在哪儿啊，在这个玛雅这边呢。
1: 这段话这我就是说，我说宝座还没挖出来，
0: 还没挖出来呢。对，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了解这个展览的门票，也可以购买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宝座。
1: 所以高哥辛苦了啊，这是咱们一路畅通的一个内部梗。
0: 所以你说这人工智能，
1: 他还真能搜出关于王的宝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来，
0: 也可能真的是有这个王的宝座。咱们当时就是把这个梗没准就带火了呢，还这真没准儿，一句口误造成了一个网络热梗。
1: 对，你这就是一个有可能会被扣50块钱那个口误，好吧？王的宝座，高哥你知道吗？关键是他那天播这个口播的时候，他自己播完了以后无比的淡定
0: 啊，我不知道。
1: 然后我听的我当时就喷了，然后我说你播的什么？这直播啊，直播。然后
0: 不是，当时是什么呀？除了这个以外，我之前播一直都是播的王的宝座。
1: 对，就是他播完他不知道，然后我说你播的什么？他说啊，怎么了？
0: 这不是王的宝座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说王的宝什么？就是这个口播从这个展览5月份开展到现在，在咱们这儿应该播了不下100遍了。就是甘雨佩一直认为这个玛雅这个展里面有个大宝座。
0: 对呀，你想你都当王了，你怎么能没有个宝座呢？对吧？结果没挖出来，你说说这。
1: 你给我退下，
0: 太不给面子
1: 了，拖出去斩了。好吧，王的宝藏啊，王的宝
0: 藏。
1: 你看，就是互联网有互联网的这个造梗的方式，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呢也有我们广播端的造梗的方式。
0: 而且你看这个互联网包括这个大家对于梗的记忆方式，它可能也有一些共性，就是越有反差或者是越有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比，可能就是会越有这个记忆点。反而可能这个之后呢，大家对这个玛雅安第斯文明大展更加印象深刻了。圆回来了吧，
1: 反正该扣钱还得扣钱，
0: 半圆。
1: 哎，你这个月工资扣50了吗？自己统计了没有？
0: 不止50。
1: 行吧，鉴于这个甘雨佩同志最近在
0: 这展5月18号开展的，咱们是6月开始口播的。
1: 你说你播了多少遍了吧？所以你这个月的工资可能就是那四只大闸蟹
0: 了。我都没看，
1: 看不见。
0: 我从来不看工资条，
1: 是吧？
0: 这也是梗，
1: 这不说了吗？主持人。贷款上班，带薪打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北二环积水潭桥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钟楼北桥的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此外，在西四环六里桥南向北方向是车行缓慢。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的进京，京藏高速建祥桥的出京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5: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6: It's all right。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最近的社交平台刷屏了299元共享单车摩拜押金退款的引发关注。很多网友晒出截图，多年前摩拜单车的押金到账了
1: 啊！
6: 很多媒体也纷纷打出了快申请的提示。这里要厘清一个关键点，不是新开通的退款通道。从2018年美团收购摩拜之后，这个入口就一直开放，只是不少人换了手机、换了账号，把这笔押金给彻底遗忘了。
1: 哦，哎，就是那原来那个 OFO 那个小黄车吗？
6: Mobike，
1: 哦，是那个橘色的那个哈。哦，嗨，那我
6: 跟你没关
1: 系
6: 了，
1: 我是那个小黄车。
6: 本来以为捡着钱了是吧？
1: 哦，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退款流程啊。
6: 好，
1: 您可以登录美团 APP 啊，用当年注册摩拜的手机号进入到骑车页面，在个人中心找到押金入口。如果呢这个账户留有299元的历史押金，就可以申请退回。退款之后呢，也不影响现在免押金骑行这个美团单车。哎，大家赶紧去搜一搜啊！我再说一遍啊，登录美团 APP。用当年住

0: 就可以申请退回。这一大早一退300块钱，这真挺开心的啊！当然了，这里特别提醒，你看很多人会把这个摩拜和 OFO 小黄车弄混，需要明确说明的是呢， OFO 的押金是不在美团的处理范围内的，不要被网上的谣言所误导。回望共享单车的发展的那几年呀，这个押金确确实实给不少的用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啊，
0: 所以遇到这类退款的消息，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操作渠道，也谨防吧被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啊抓住契机啊进行这个诈骗。所以这个操作的方式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登录美团 APP， 用当年注册摩拜的手机号进入到骑车页面，在个人中心找到押金入口，如果这个账户呢留有299元的历史押金，就可以申请退回。如果您这个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网上能搜到，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家人，今天我们也会把它做成这个录音留言啊，发到我们这个群里头供大家来采用啊。
1: 哎，悲伤的故事发生了。哎，
0: 怎么样啊强哥，
1: 我真的找到了
0: 啊。怎么样？哎，我也找着。
1: 2016年11月25号交了299的押金
0: 啊。哎，那能退啊？
1: 我的账户显示2023年10月16号这钱就退给我了。
0: OK， 当时怎么着还觉得当时手快了？
1: 我没有感觉他什么时候退给我，就是这个钱在我不知不觉当中应该是已经花完了。
0: 哥哥，这都10年了，哎呦，你这多快，都
1: 10年过去了哈，
0: 2016年啊。
1: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必须还是得给人美团点赞的，
0: 真的，真的，
1: 他是收购了摩拜之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现金流的情况之下，把押金该退给大伙儿。但我2023年就已经退完了。那退完了就等于是直接退到了我的微信支付里，
0: 那说明强哥还是关注了这笔押金的，也可能当时有什么新闻，所以当时关注了一下就给退了。
1: 我觉得应该他就是直接退了，
0: 对，
1: 应该
0: 被收购了嘛。
1: 关键是，哎呀，这个虽然钱已经退给我了，但是感觉没听着响就花完了，也不太爽。
0: 但是我说实话，我感觉可能更多人更关注的是那个 OFO 那
1: 小黄车，
0: 那个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9的押金，
1: 99。
0: 现在我就前两年上个月我还真是在微信上搜了那个小程序，你现在是能进去，但是所有的操作界面它都会显示服务器正繁忙当中，稍后再试
1: 啊。
0: 但是你也是退不了这押金，
1: 对，
0: 现在
1: 就是
0: 那个
1: 这钱还没改楞出来呢。
0: 关键你现在都看不到原来你当时交了多少押金了，它那个界面就已经显示不了了。就我们说时迟那时快，高兴里我们听众朋友就已经把299退了，他也是之前就退了，
1: 他比我更早，他2019年就退了，
0: 2019年1月21号就退了299。
1: 对，行吧，那大家反正没有遭受这方面的额外的损失就好啊。
0: 太好了。
1: 来，今天早上说的最近哪个新名词把您给整不会了，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上通听听 FM 聊天声，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众南菊说，我考考你们吧，
0: 啊，
1: 有好多来考咱们的啊。
0: 考
1: 先说 Vivian 吴说啊，刚才你们说那些 skill 在 AI 当中都是被蒸馏出来的，你们理解一下什么叫蒸馏吧。
0: 蒸馏，蒸馏水，
1: 对，蒸馏这个物理原理我们是了解的。
0: 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对吧？这蒸馏水，
1: 对，可以说跟这个事儿的解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0: 没有关系。
1: 但是呢，我之前看过新闻，就包括咱们那个 Kimi 就是全新的版本上线的时候，海外不是有一些国外的人工智能机构，就是这个非常无耻的啊，指控说是咱们蒸馏他们的啊，
0: 什么？
1: 就在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里面，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是这个抄袭。口碑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就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哈，因为事实证明咱们的数据，这个数据含量包括整个的技术的这个架构已经是高于他们了啊，我怎么可能从一个低级别的东西当中蒸馏出一个高级别的东西来，这是不可能的，
0: 甭听他们瞎说。
1: 所以这个是吧，这个蒸馏在 AI 领域里面呢，可能就是说它萃取精华吧，
0: 萃取
1: 你这个数据跟技术跟算法的精华哈，
0: 层层过滤。
1: 那南局说，考考你们什么叫做扩列和脱团。
0: 哎，这我这扩列我知道，
1: 扩列是什么？
0: 扩列原来就是差不多10年前吧，因为微信扩列嘛，就是说把自己的朋友圈壮大一下，多认一些好友，扩一下自己的这个交友圈。
1: 扩列
0: 是这意思，
1: 全称扩充好友列表。
0: 对，现在还是这个意思吗？
1: 现在呢是说一种新的这个在微博上的新的玩法，就以前应该是像你说的在朋友圈。

0: 我特别就是我的雷，就是你别，比如说你别跟我提这个人，
1: 你不能提王的宝座
0: 啊，你不能跟我提甘雨佩这个事儿是吧？跟我提我就跟你翻扯，就咱你要是有这个，你就别跟我交朋友，就类似这样的。你可以把你喜好的说出来，也可以把你不喜欢的说出来。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叫做扩充好友列表，现在叫
1: 这是挺好的，
0: 扩列是吧？南局是这个意思吧？
1: 合着您也不确定啊？
0: 我是在网上查的呀，我不知道他说他谁知道啊？现在都是平行宇宙，谁知道他的扩列是不是我的扩列呀？
1: 但是他这个泛指的意思还是说扩大自己的交友圈，社交圈的意思。
0: 对
1: 啊，那脱团呢？
0: 好，那现在这个脱团就来了。
1: 脱团，我先自己猜一猜啊，是不是？比如说，之前我喜欢哪个 idol， 我们是这波团里的，后来呢我就不喜欢他了，然后我就脱团了，我就不追他了。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啊，不是
0: 啊。脱团的话呢，最早也确实是在偶像就是粉丝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他当然就是其实就是指偶像成员偶像团体当中有人退团嘛。
1: 哦，就还真跟偶像有关。
0: 对 对, 对, 对。
1: 但说的是偶像的事儿。
0: 然后呢，其实说实话，一般来说，咱们讲的脱团不是
1: 28岁，咱们这个脱团是这意思是吗？
0: 不是，一般说的脱团不是你跟旅行团出去旅游，你要单独行动吗？那不叫脱团吗？
1: 就是你要脱团的话，你得先交这什么违约金？
0: 对，
1: 啊、这种。
0: 对，就是一般你去旅游买一个旅游产品，都会先问说能脱团吗？
1: 啊，能脱团吗？对对对，
0: 对吧？
1: 会有这个问题。
0: 现在因为就新词儿太多了，跟扩列搁在一块儿，你会觉得说脱团，
1: 因为你想现在拿团组词太多了，不光是旅行团、社团，还有什么呀？团购，对吧？那会不会也说的是我不团购了，也有可能，
0: 有吗？
1: 这可我瞎猜的啊！
0: 你
1: 我不知道啊，
0: 这就够乱，就别再瞎猜了。
1: 反正现在这个一个词多义，这是也是普遍情况。
0: 哎，反正现在大家现在凡是遇到事儿，别人跟你说什么，咱们都前思后想吧。
1: 丁香花解释了
0: 啊，
1: 脱团某些时候是指找到对象了，
0: 那不叫脱单吗？
1: 对呀、啊，那怎么叫脱团呢？他是不是说的是，比如说 idol 找到对象了，我就不干 idol 了。我从原来的偶像，现在要走这个实，这是叫实力派了，是不是？是这意思呀？
0: 那不是脱团，那是脱粉儿，
1: 差不多的意思。
0: 应该是比较严重，更加的严重。行吧，反正就是现在很多话确实可能都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含义哈。
1: 南芝说了，脱团是指脱离。去
0: 停
1: 不说了、他说也是情侣间的事儿，好像
0: 哦，
1: 可能是啊、
0: 脱离了单身汉这个团体、
1: 哦、
0: 就找着对象了，
1: 说给我的，
0: 你还在团里呢，
1: 我还是团里的中流砥柱呢。

0: 空路况预报。
1: 九点整，我们来关注路况。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蔡慧营桥目前是车行缓慢，此外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德胜门桥也是车行缓慢，还有北二环积水潭桥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钟楼北桥的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此外还有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观测到气温是18.5度。那今天早晨呢，还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而且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上午逐渐好转，白天到夜间云量逐渐减少，天空逐渐放晴，适宜双休日的交通出行。但是紫外线会比较强，大家外出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指数未来几天没有降雨天气，洗车指数为1级啊，非常适宜您擦洗车辆。
0: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早上9:02，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继续进行，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最近哪个新名词把您给整不会了。微信搜索一路畅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北京时间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雨佩。
3: 猫妈说什么 AI 啊，现在好多新名词我都不会、感觉很惭愧。千万不要感觉到惭愧，好吧，因为我们也不会。
1: 对、
3: 而且呢，这个你要永远相信，就是你理解跟接受这些词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造出这些新词的速度。
1: 没错没错，
3: 更重要的是，就是很多领域呢确实跟咱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1: 是
3: 不会，不会就不会了哈。
1: 尤其以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了解的词不是陌生的词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不用有压力。就像咱们有听众说的，这其实有的时候也算一种信息茧房吧。不光是在网络上，我觉得生活当中其实各行各业有自己的专业名词专业术词，咱不懂也很正常。你还说着婉婷就说茧房什么意思啊。其实茧房就是说的这个，就这个蚕丝啊，它不是会吐茧吗？包成一个一个的这个
3: 丝
1: 啊，吐丝，对，
3: 吐茧干嘛？
1: 形成这个茧房嘛，把自己包里头嘛，
3: 对，作茧自缚嘛，
1: 对对对
3: 对。
1: 然后呢，它就不是和外界隔绝了嘛，和隔壁也就隔绝了嘛，就。它是一种比喻，就比喻成茧房了，会形象一些。
3: 说信息茧房呢，就是说现在不都是大数据给您推送吗？就你越喜欢看什么，就给你推什么。
1: 对，
3: 结果呢，你会发现你好像打开手机看到了全世界，结果呢，你的世界跟别人的世界是完全隔离的，
1: 不一样。
3: 对，你就被大数据困在你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了。
1: 对，就比如说我跟您说一词儿，哎，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啊？结果您说我不知道啊，其实这就是信息茧房。
3: 那现在很多时候如果别人说一个词儿你不知道，千万不要感到任何的羞愧，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1: 没错没错，真是。
3: 你看这我常听广播还是有好处的吧。麦子说要不是你们说我都忘记了，刚刚退了299，一笔巨款呐、
1: 哇。
3: 然后我们听众 Alice 也是发了一个短信的截图，这应该也是刚才，哎，没有，今天10:02。
1: 应该是这几天的截图，估计是。
3: 我说怎么今天10:12，今天10:12还没有到来。反正他有一个短信截图也是。这个收到299的这样的一个押金退款，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大家如果刚才没听到的哈，今天这个跟大家提示就是登录美团 APP， 然后呢用您当年注册当年那个 Mobike 摩拜单车的手机号进入到骑车页面。如果您没换手机号的话，大概率就是在这个押金中心里面，在个人中心可以找到押金入口。如果账户上有299的历史押金，就可以申请退回了。
1: 哎，但是这个事情一出啊。也勾起了一些朋友的这个不好的回忆。
3: 回忆啊，
1: 除了 OFO 以外，还有两位1177还有蓝都说了，还有一个叫 TOGO， 就是应该叫，我刚才上网搜了，叫什么途歌共享汽车，当年也是交了1000到1500不等的押金呢、啊
3: 哦、
1: 现在也退不回来了。哎，不过大家这个
3: 共享汽车当时是、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给大家真是通过这些事情之后，也给大家真是吃了提了个醒，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冲进去的押金啊，该退及时退，如果不用的话，赶紧给它退出来。我刚才就搜我的这个美团上账户啊，我当时就是怕这个险些，再加上我当时上学，确实钱也不多，我就是这299。退了冲，冲了退，退了冲，冲了退，所以我也是2019年就把那299就给取出来了。
3: 哦，
1: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吧，
3: 还是你机灵，
1: 还是我机灵啊。
3: 拜小拜说，嗨，本来以为大早上起来能减299呢，打开一看，我2018年已经退过了，
1: 已经退过了，
3: 感觉又丢了299，我就是这种感觉，
1: 痛失299。
3: 我刚才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啊，我那2019年就退过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退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花的
1: 啊，
3: 就那种，这让我想起来那个网上
1: 叫没得到就是失去。
3: 在网上看到一段子啊，说是那个就是有一个老就是一个大娘
1: 啊
3: 坐那儿，然后就是哭啊难受啊，
1: 又咋了？
3: 然后大娘你怎么了？我丢了200块钱。然后这个好心人就是说，哎呀没事大娘，哎那行吧，我给您200吧。
1: 哎呀，
3: 我大娘更哭了啊！啊，您怎么还哭啊？
1: 为什么呀？
3: 要没丢那200，我现在就有400了。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感觉，
1: 这欲望真是无限的。
3: 哎，我要没丢那200，我现在不就400了吗？
1: 哎，是，你看，生活当中好多时候人有的时候是这样，他老看那失去的，不看自己得到的。
3: 哎呀，我们开玩笑，开玩笑的吧，真的。
1: 咱不上升啊，咱不上升、啊。
3: 299在你那直播间里面能买几只大闸蟹？
1: 2998只，公3.5两，母3.2两。
3: 阳澄湖大闸蟹，
1: 阳澄湖大闸蟹
3: 299能买8只，
1: 299，而且是这样，就是它那个大闸蟹还挺大个儿，虽然它是最基础的款式，而且还挺大的呢，299，但是是尝鲜款嘛。
3: 725说，我也是刚刚听了广播，退了299的押金。哎呦，我们今天早上感觉是一个，能就是性价比好高一期节目哈。
1: 对，那个大家如果要是这个。

0: 极大的好消息，虽然说这确实是早就该还的，但是呢，
1: 对对对，
0: 这个很多人好多朋友不知道，也是
1: 失而复得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就好像在洗衣服、收拾衣柜的时候，突然间从兜里掏出200块钱那种感觉，
0: 就那种感觉。
1: 但是我昨天还跟这个就是我们排戏的这个导演组一块聊这个事儿呢，就是
0: 现在、就是退钱这事，
1: 现在的小朋友
0: 哦，
1: 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你回想一下呢，就是比如说。有微信以后，比如说15后
0: 啊，
1: 或者说是15后、10后吧，就是像我们家孩子吧，
0: 就有手机之后，智能手机之后哈，
1: 有了微信支付之后，支付宝之后，其实现在我们家孩子到现在他没有花过现金
0: 哦，没摸过纸钞，每年摸纸钞
1: 摸过、
0: 哦、
1: 摸过
0: 那也就是过年的时候呗，
1: 压岁钱，
0: 压岁钱，
1: 但是他没有使用场景
0: 啊、哦，
1: 对，要不就是以前是爸妈帮他买东西，后来他们自己有了零花钱之后呢，也都是那个小天才智能手表、
0: 哦、
1: 当中有付款码，
0: 所以现在孩子不会找钱是吧，
1: 所以现在孩子对于纸币是没有概念的，
0: 你说出去，你说你比如说这东西卖34.8块，你说给你100，你找零，这还真得算一算的。
1: 现在的孩子只是不花纸币，不是不学数学好吗，
0: 数学现在学得更溜了，
1: 是没问题，但是呢就是他对纸币没有概念，就是前两天我不是马上开学了吗、我爸就是这个爷爷嘛，就是啊马上开学了、给你们每人200块钱去买文具、
0: 纸币，
1: 就给了

0: 2026年6月11号，第13版新华字典正式对外发布了，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纂和商务印书馆出版，距离上一版第12版更新已经整整7年了，新增了30多个字头，补齐了中小学课本里面出现的生僻字，同时收录了一批反映当下时代变化的新词儿。我们也来听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评论员李小兵的介绍。
1: 您家里那本新华字典是不是好久都没翻过了？我跟您说啊，这老伙计可不简单，今年他已经更新到第13版了，人家可没闲着，一直在长个儿呢。您想想啊，1953年第一版才收了6800来个字儿，到现在13000，翻了近1倍，这哪是字典变厚了呀，这是咱这70多年话越说越多了，事儿越干越丰富了。咱先说说这第12版都添了点啥啊，打开字典一瞧，初心进去了，粉丝进去了，截屏点赞二维码，这些咱天天挂嘴边的词儿，人家正儿八经是登堂入室了。还有卖萌拼车，您别小看这几个字儿啊，备字儿原来就是一个介词，现在愣是多了一层意思，备满意，备会员，您品品，这是不是把咱老百姓那点无奈和幽默都给装进去了。更有意思的是萌字儿，原来呢就是一个草木发芽，现在多了条稚嫩而惹人喜爱的。您家孩子眨巴眨巴眼，您说一句真萌，哎，这用法字典认了。还有拼字儿，拼车拼购啊，几个陌生人凑一块省钱办事儿，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的智慧吗？现在到了第13版，人家更跟上了，人工智能、弹幕、研学、赋能、站位，这些词儿一听就是当下最热闹的事儿。您看字典啊，从来不端着，它就像胡同口那位见多识广的老大爷，谁来都能聊两句，绝对不落伍。有人说了，这不就是本工具书吗，至于这么当回事吗？我跟您说啊，至于，太至于。您琢磨琢磨，一个字儿进字典那不是随随便便的，它得经过多少个专家翻资料、查语料、做调查、反复论证，最后才能落笔。每一个新词儿进去背后都是一段社会的变迁。二维码进去的时候，咱们移动支付已经跑遍全国了，初心进去的时候，这个词儿已经从一个普通词变成了时代精神的符号，人工智能进去的时候，咱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已经干出了大名堂，这不就是文明的迭代吗？文字是文明的容器，远古传说啊，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为什么呀？因为文字把混沌的世界给框住了，给记住了。今天也一样，每一个新词儿被字典收录，那就是把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活的创造、最真切的生活、最滚烫的情感给凝固下来、传承下去。您再看那些更新的附录，世界各国的面积、人口变了，元素周期表添了新成员，标点符号的用法也与时俱进了。这字典啊，它不只是告诉您这个字儿怎么念，它还在默默记录着这个世界有多往前走了几步。所以我说，别小看这本小红本啊，您翻开它，翻的不是字儿，是咱这70多年的日子，从光纤、基因、克隆到打卡、点赞、网购，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弹幕、研学，这些词儿串起来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当代史啊。文字的更新从来不是小事儿，它是文明的迭代，是时代的脚印，是咱老百姓的生活被郑重地写进了历史。下回您再翻开新华字典，别光查字儿，您仔细瞧瞧那些新词儿，那里边有您有我的故事。
0: 好，其实呢说了半天，就是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互联网啊，网络上的一些热梗啊、新词儿，但其实呢任凭这个互联网的变化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传统包括根基，其实要我说的话呢，这个新华字典咱们到现在翻开新华字典，其实不一定非要去关注当中加了几十个新词儿。
2: 对对对，
0: 其实新华字典里面好多字儿、好多词儿，咱们可能就是一辈子都没用过、没听过、也没见过、也没学过，
2: 太多了，
0: 其实值得学习东西还是挺多的。
2: 是的、
0: 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今天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说一说最近哪个新词儿把你给整不会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一节的时间可以一起继续学习哈。
2: 哎，
0: 然后呢关于这个我们的话剧，我们今天一会儿，哎呀，下午继续排练啊。对，这个这一次、
2: 今天下午还要排练啊。
0: 每天都要排练、
2: 啊。哎呦，关键下午还得上直播呢呀！哎呀，这辛苦啊，辛苦。
0: 这几天我们三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全国上演超过1000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秘》。

0: 机反转不停，非常适合一家老小同时观剧。
1: 嗯，
0: 这个昨天我们聊的还真说了，就是说、哦、如果比如说雨佩最近刚认识了一个女孩，
1: 哟，
0: 两个人还在破冰呢，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你除了这个，我就
1: 哦，
0: 比方啊，
1: 哦、
0: 打、
1: 哦、
0: 比如，
1: 哦、
0: 就是、
1: 哦、
0: 还哎，那我们刚认识是一块去。

既有就是那种啼笑皆非的误会，也同时有两小无猜的爱情，然后就非常的甜蜜，然后呢也非常的可爱，所以大家呢可以考虑全家老小一起啊，带上你的新朋友老伙伴来我们的蓄势待发。

0: 一站、大兴站还有房山站的演出，欢迎大家在剧场里和我们相遇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摩拜单车如何退款啊？这样，我刚才已经把这个具体的流程，包括截图、这个操作的截图啊，已经发到咱们畅通路上一家人的群里了。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三个字“一家人”，让我们小助手拉您进群啊！像以后这种退款的消息啊，这种利好的消息，我们及时在这个群内和您同步，包括我们话剧未来比如说有直播呀，有什么福利优惠票价也会在群内和大家同步啊。
1: 好多听众刚才听了反正也是没听太真着哈，今天说的是曾经的那个橘色的啊摩拜 Mobike 被美团收购之后呢，最近陆续有很多网友说退款到账了。
0: 对对对，
1: 不是小黄车啊，小黄车的事儿现在美团说虽然都是黄色的，但是那个不归我管，这是摩拜那个橘色的。然后呢，其实刚才我们好多听众呢也

0: 登录，然后呢去骑行那个功能，那美团里面很多功能，
1: 对，有个骑车，
0: 去骑车那个功能，
1: 对，
0: 然后在骑车里面的右下角点我的，那就是个人中心
1: 啊，右上角。
0: 我怎么是右下角？
1: 哦，是吗？右上角，我是在，应该是在右上角，可能是不是版本不一样，反正就是在它的边边角角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图标，写着是我的。
0: 我这不是右下角啊？
1: 哦，我是在这个主页面，所以进入渠道不太一样。
0: 哦、
1: 我是通过主页面进入到骑车，然后呢点击我的，里面有一个设置的这个图标。后面应该就一样了，然后再点击押金那一栏，咱们一般显示都是免押金啊，
0: 嗯，
1: 再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您之前那钱是不是退过、
0: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儿了，来、
1: 啊、
0: 再捋一遍啊，
1: 捋一遍，
0: 在这个
1: 主页面，
0: 主页面就是打开美团 APP，
1: 打开了
0: 面，然后呢你在上面有很多功能，里面板块会看到一个骑车，
1: 对，
0: 点击骑车，然后右下角有一个我的，
1: 嗯，
0: 点击我的，进入到这个下一个页面之后的右上角有一个小齿轮，
1: 对，
0: 就是设置那个地方，
1: 设置按钮，
0: 点这个设置，然后第一行就是押金，我现在右边写的是免押金，现在都是免押金了、
1: 对，
0: 现在让谁交押金谁也不交了、啊、
1: 确实
0: 别闹 了，然后呢你点击一下这个免押金，里边就会有你是不是曾经用这个手机号的账户交过押金和退过押金，
1: 嗯，
0: 如果里面有余额趴在那儿还没退呢，您就点击退款就行了，
1: 对
0: 啊，祝您成功，
1: 祝您成功，
0: 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退完299之后正好可以买两张话剧票、
2: 哎、这里是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
2: 路况信息。
1: 好，9:19，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西六环三家店桥南向北的主路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的时候请注意。北五环上清桥的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一辆故障车，后方车辆通行的时候多加留意。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大桥的进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祥桥的进京，还有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的进京，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来自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的消息，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朋友们的出行体验，优化地下停车场的服务功能，从2026年的8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北京南站的 P3 停车场临时封闭施工改造。 P3 停车场施工期间呢， P1、P2 还有 P4 停车场是正常开放的，也请旅客司机朋友们提前规划路线，合理安排时间，以免耽误行程，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今天我们真的是在新梗新词儿这个领域，大家帮助大家哈。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哎，新名词哪些时候把您整不会了呢？说一说，我是雨佩。
1: 我们听众向阳而生，我觉得是个老听众了哈。今天一看合着是个学生朋友啊。
2: 哦，是吗？
1: 对，因为他刚才最后一条留言说，假期暑假作业在这一秒终于写完了，这 feel 倍儿爽。
2: 会不会是？
1: 孩子
2: 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1: 啊，
2: 这个每年到了暑假，童心未泯啊，也得给自己安排点暑假作业，练练毛笔字儿啊，练练什么飞盘啊，羽毛球啊。
1: 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看看我飞给他的这个大白眼儿哈。
2: 我回复一家人
1: 吧，怎么乱理你？
2: 下载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APP 来看到一路畅通 BRTV 一路畅通，我们大脸直播哈，
2: 也正着向阳而生，
1: 进来了吗？来，大家都进来了吗？
2: 进来了啊，
1: 给你们五秒，五四三二一。我怎么那么搭理你呢？我人家你看他写了暑假作业写完了
2: 啊，
1: 然后刚才说用，你看人家一直跟咱互动，哎呀真是我的错啊，
2: 抱歉抱歉。
1: 咱们说 token 的时候，人家同学说 token 是词源的意思，然后呢他说一年前女同学老爱喜欢说啧啧
2: 哦哦，对对对对对，
1: 啧啧，其实好像是韩语当中姐姐的意思，好像是怎么着的？
2: 是吗？
1: 对对，啧啧、
2: 哦。
1: 然后呢，那个，然后
2: 听起来感觉有点这个。
1: 然后播音播歌的时候，他也打开 Q 音跟咱们互动。然后呢，刚才说用现钞，他说我经常用现钞，放学偷偷去小卖部。
2: 是向阳而生吗？
1: 对。
2: 为什么我这边看到他的留言不是这些呢？
1: 那是有同名吗？
2: 可能是不是有两位向阳而生啊？
1: 我这是在听听 FM 的。
2: 我这位也是在听听 FM， 我这叫向阳而生 V，
1: 哦，那不是，我这个是向阳而生 CN。
2: 你看咱们听众多阳光，都是向阳而生啊。
1: 还是说这是不同的数字分身？
2: 也有可能，会不会是您是？

0: 你看有两个，然后陈总说有两个，对，因为之前我记得向阳而生不是学生，
1: 这位是向阳而生 CN， 那是 V， 哦，还不一样，那位是一个
0: 也可能
1: 全是太阳，他就是那个向日葵的头像，
0: 也可能是返老还童了，
1: 有可能啊，
0: 返校了哈，对，啧啧
1: 啧啧啧啧，这确实也是一个梗，
0: 对，好多小品里边反正也都会用到的哈，
1: 是，
0: 行，大家那个一边找着押金，今天早上，我觉得今天早上咱俩从一个新名词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大会变成了退押金专场了啊。好，关于这些网络热梗啊，充斥在孩子们生活当中，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也会在蚕食孩子们正常的语言交流能力。我们来听一下零度时评对于这个事儿怎么说。
2: 有个视频特别火，一位江西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耐心纠正学生满嘴的包的包的、六六六这些网络梗。他说，喜欢说这些话是偷懒的人，我们要做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视频被央视新闻转发，获赞百万，引发热议。评论区里家长们纷纷诉苦，家人们谁懂啊，演都不演了，好不了一点儿。这些网络梗已经充斥孩子们的日常，他们轻巧搞笑，却像泡泡糖一样空洞，嚼久了索然无味。网络梗流行本无可厚非，它把复杂情绪浓缩成几秒笑点，让表达更轻松，但当玩梗成了唯一的语言。

但爆火就被千万次复制滥用，语义稀释，情感磨平。YYDS 破防了，迅速成了交流的万能填充物，不再承载真实情绪，只剩空洞回声。在这场语言速食化的浪潮中，表达变成了一种应付。孩子遇到尴尬，用笑死掩饰；有了心事，用 emo 代替。听起来像在沟通，其实是在逃避。语言的多样性被抹平，情绪的层次被省略。中国青年报社调查显示，近70%受访者担心网络烂梗会让青少年不会好好说话。其实比这更严重的是不好好思考。成年人也在过程中沉沦。我们在社交媒体复读哈哈，用绝绝子表达热情，却越来越难完整说一句真话。语言简化的背后是思考的萎缩，共情的退化。当所有复杂情绪都被一个破防了打包。

0: 这场危机的出口不是拒绝网络文化，而是在理解中筛选，在筛选中坚守。我们可以玩梗，但不能被梗玩了。还记得最后一课的结尾吗？孩子们默默写下法兰西万岁。那堂课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而是因为人们领悟到语言即权力，语言即根系。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它的集体记忆，要做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不是老派说教，而是一种信念。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更要相信语言的庄重与温度，相信中文能承载我们最复杂的悲喜与最深的真诚。
1: 怎么说呢？有他的道理啊，但是很多事情当中，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啊。
2: 对，就是这样看。
1: 其实语言就是它是用来交流的、
2: 啊，对，
1: 就是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交流的语境，这是我是就非常同意，我也非常的提倡，就是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2: 没错。
1: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教，包括我自己教孩子，学校里面老师教孩子，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听众一起互动啊，其实就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咱们在非正式场合或者同学们之间交流的时候，你就说你们彼此最喜欢最开心的话，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没问题。
1: 但不能说因为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流，我就只会这种方式，那肯定是不行的。
2: 是的，是的。
1: 哎，真没那么严重，
2: 没有什么。我觉得就是像他说的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学会这些网络热词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原来我们的一些这种非常精炼或者非常优雅的一些词汇都不能忘的同时，我觉得有时候也需要拥抱一些网络上的新名词吧。
1: 今天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最近有哪些新名词把您给整不会了。其实这种所谓的整不会哈，背后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也没有必要会，好吧？他没有进入到你的生活环境，就说明他不在你的这个语言交流体系当中，听到了。

0: 大家可以去操作一下啊。今天能退的是美团旗下他曾经收购的那个摩拜，
1: 摩拜不是小黄车啊，因为好多人一提美团就是 OFO， 不是不是，就是摩拜单车，您可以去看一看啊。
0: 而且好多我们听众今天退到了，退到了，您恭喜
1: 恭喜啊，
0: 恭喜！然后今天在我们这儿退了票了，不得去买两张话剧票来看看我们蓄势待发，是不是？
1: 马上开演啊！
0: 对。好，感谢各位收听，代表我们编辑高哥今儿也辛苦了啊，
1: 辛苦
0: 是在做互联网翻译，还有王的宝座，然后感谢各位收听，之后是悦动的坐标啊，我去排练啦，然后我们晚高峰继续直播，
1: 下午见，
0: 下午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说到国产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曾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除了游戏本身之外，游戏中取材的中国传统建筑、造像、壁画等元素，让很多观众看过之后为之震撼，也从而引发了跟着悟空看古建的热潮。据这个游戏公布的取景地列表显示，山西省的取景地多达27处。说到山西，这是文化大省，有着地上文物看山西之说。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达到了53875处，其中古建筑就有28027处，约占全国的1/10。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531处，居全国之首。其中元代及元以前的木构古建筑有509处，约占全国的80%以上。跃动的坐标，带你感受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这两天的节目，我们就请来博物馆社教专家、青年学者李想，结合游戏的取景地，我们从北京出发，从晋北到晋南，来感受山西的古建之美与文化之韵。
1: 跃动的坐标。

0: 了。
1: 对，可能很多人都去过。
0: 是，我们就想让专业的理想老师，除了这些特别知名的，能不能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可能算是小众的，哎，给我们今后去山西有一个指点。
1: 可以，没问题啊。那么如果真要按照名气来算的话，其实这27处在学古建筑或者是喜欢古建筑的朋友心目当中，每一处都是非常的
0: 都很有名。
1: 对，都非常有名。那么只不过您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云冈石窟呀，然后这个应县木塔呀，可能是名气更大一些，可能是大家去首选啊，去山西参观的一些景点。我们今天这条线路啊，咱们从晋北往晋南走，然后从北京咱们一路坐车，正好去大同也很方便，2个多小时的火车就能到了。然后到大同呢，我们第一站啊，可以先去善化寺。这个善化寺呢，其实啊是一座年代非常久远的一座寺庙。然后据记载呢，它始建于唐代，后来呢到了辽金时期又进行大规模的扩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善化寺啊，它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好的辽金时期的寺庙。那么当年呢，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去晋北做古建筑考察的时候，其实第一站来到的就是大同。看到了善化寺之后啊，他们两个都发出了很大的这种感慨，说什么呢，能在全国看到四座辽金时期的古建筑，这是唯一一个地方，而且保存的非常好。整个建筑呢，它不仅保存了那一时期寺庙的这种规模，也保留了辽金时期建筑它的特点。那么像我们看到善化寺这个三圣殿啊，是它其中的一座金代的大殿。
0: 三圣殿，
1: 对，三圣殿。这个三圣殿它的大殿斗拱呢非常大，而且做着像一个花的造型一样。这就是辽金时期特殊的一种斜拱的造型。那么在中原地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辽金地区很常见。而且呢那朵盛开的啊像莲花一样呢，它支撑起硕大的屋檐。那么一走进大殿的这个屋檐下呢，你就能感受到啊这种古朴的这个辽金时期的民风然后扑面而来。所以我们今天再去参观的时候，可能啊那个现在修缮一新，然后可能有很多地方进行了一些重新的砌装呀等等等等啊，但是它古朴的风格仍然的我们让
0: 对这个结构是在的，
1: 对，结构是在的，是非常非常的这种感动。所以我多次去过善化寺啊，那么也多次看过梁思成先生写过的相关的一些介绍善化寺的文章，你能够去感受到那一时期为什么梁林两位先生那么的激动，因为我走到寺庙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
0: 还是在那个惊叹于那样的一种结构吗？
1: 既惊彩于这样的一种结构，也惊叹于什么呢？我们能够将这样的建筑一直保存至今，而且是在城区内一个闹市区，那么保存近900年的这种建筑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0: 好像就是在它的这个大同市区里。
1: 对，就在大同市区的古城里面。那么再往后走一进院落，就是一座金代的大殿。当你拾级而上到达一个高高的台阶之上，然后大殿呢扑面而来，那么大殿内的雕塑啊是金代的雕塑。
0: 金代的雕塑。
1: 对，金代的雕塑其实是和北宋同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金代这个雕塑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啊，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寺庙的这种雕塑。非常高大，然后呢你能感觉到当时这些修建者他们这种虔诚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塑造这样的一尊大像，那么去满足他们这种礼拜的这种需求。
0: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游戏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悟空和那些天神他那个相应的那种比例哈，就显得很明显，那些天神显得好高大，
1: 然后这个人显得很矮小。
0: 对， 对， 对，
1: 的确是这样。然后这个大雄宝殿里面的这个雕塑啊，加上底座高，多高呢？8米多高。其实就能感受到那样的一种
0: 压迫感，
1: 压迫感，那种压迫感。而且两边呢有24诸天。那么我们熟悉的可能有大梵天，有帝释天，还有龟兹母等等。那么这些雕塑它的塑造的形象呢各不相同，那么有这种老者的形象，然后呢有这种年轻的帝王的形象，那么也有这种少妇的形象，少女的形象。那么当时的工匠们呢，根据24诸天他们不同的身份，那么将这些雕塑雕得活灵活现。
0: 其实你看，虽然说他们雕塑的这是这样的一些天神对吧，但是他一定是辽金时期的那些工匠艺术家们对于这些天神们的一些想象认为，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些人物表情可能也会
1: 对也会出现在塑像当中。
0: 你想了解一下 就是辽金时期人们的一种这种、
1: 啊、穿着呀，对，
0: 穿着呀，
1: 是
0: 包括他们的这种眼神
1: 啊，对，装饰
0: 表情
1: 都会在，对，
0: 你可以感受一下，
1: 对，都能感受到。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

0: 我们感觉到最感动的地方，然后走到这里呢，其实啊，就想到了当时我们的一些老师们曾经说过的一些话。他说，外国学者一直说中国没有雕塑艺术，但是是因为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的雕塑艺术。当他们走进这些寺庙，走进我们现在保存的石窟当中，其实他们就能感受到，其实雕塑艺术在中国一直都存在。
1: 是，只不过说是不同的技法，
0: 对，
1: 不同的审美，
0: 是
1: 不同的这种材料，
0: 是
1: 那么展现这种同样的这种雕塑的艺术，那么当然它表现的这种感觉
0: 就是
1: 完全
0: 不一样的，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善化寺啊，我们在这个黑神话悟空当中啊，给大家介绍到了，那么也是推荐大家去的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三圣殿，说的大雄宝殿之外，这个善化寺里面呢，还保存了我国唯一的辽金时期的楼阁式建筑，就是一个方形的楼阁，这是金代的，那么也是非常精美的。所以进去之后，你会感觉到啊，每一处建筑好像都能够让你激荡起这样一种兴奋的这种心情。
1: 对，而且就是说你走的多了，你看的多了之后，你可能更加会感觉，我不仅仅是来参观的一种感觉，
0: 是
1: 而是真正的是一种崇拜的这种心情，
0: 是
1: 去看这些中华传统文化它的这种深厚的这种积淀哈。今天我们一起和李翔老师从晋北往晋南走，来感受这个黑神话悟空当中的它的主要的一些取景地的，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我们从北京出发，先来了大同，我们向您推荐善化寺，
0: 一定要去啊。那当然既然到了大同市区内啊，我们去了善化寺，另外一座寺庙呢也别错过，华严寺。
1: 华严寺
0: 虽然不在这个取景地里面，
1: 也很有名，
0: 也很有名啊。那其中最有名的呢是华严寺里面的博家教藏殿，那这是一座辽代的大殿，而且呢里面有辽代原装的壁藏，就是在这个墙壁上有一组小木座，是专门用于存放经书的，而且里面的雕塑呢是辽代的雕塑，当年郭沫若先生去参观的时候啊，就非常惊叹于里面雕塑雕得很美，特别是一个双手合十露齿笑的菩萨像。
1: 露齿，
0: 对，露齿笑的菩萨像，然后大家去可以找一找，
1: 笑不露齿，
0: 对，可能很含蓄啊，但是这一尊菩萨像它却露齿而笑，而且呢整体的身材非常的婀娜多姿。那么除了郭沫若先生，很多这个大家去看到这尊雕像的时候都惊叹于它的美。
1: 要是大家去这个华严寺找到了这尊露着牙齿微笑这尊塑像，您拍过来发给我们啊。
0: 好的，那这是我们说从晋北出发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善化寺，是华严寺。那么善化寺在这个游戏当中啊，华严寺可能没去取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南走一走，走到哪呢？走到忻州。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路况信息。
1: 西四环四季星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山西的古建之美与文化之韵。接下来我们来到山西的忻州。
1: 那么忻州呢，这里啊，它选择了两处重要的古建筑。那么这两处重要古建筑呢，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地位呢，可不是非同一般的高，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高。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座大殿都是唐代建造的建筑，一处呢是佛光寺，另外一处呢是南禅寺。
2: 南禅寺，
1: 对，南禅寺。南禅寺呢是目前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地面上的木结构建筑，始建于唐代。那么这座建筑呢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一座村间小庙，但是呢经历了将近1400年的历史，保存到现在依然非常的完好。那么另外一座呢是佛光寺。佛光寺呢是我们现存所有唐代建筑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那么这一座建筑呢，它其实啊还有很多这个故事可以说。梁林两位先生当年去山西考察古建筑的时候，正值日本侵华时期，那么当时日本的学者就叫嚣，然后呢说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如果要看唐时期的建筑，只能去哪看呢？只能去日本。中国也好，朝鲜也好，等等啊，这些地方啊，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没有唐时期的建筑，而且说得非常的肯定。但是梁林两位先生呢，当时就觉得这个日本学者可能说的不对，有问题，所以他们通过大量的这种探查，对于古籍的这种翻阅，那么他们了解到其实可能在五台山会有一座唐时期的建筑，所以他们也从北京出发，坐车一路到达忻州啊。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2: 对啊，那时候的交通工具
1: 特别不便利，而且梁思成先生的身份也比较特殊，所以当时呢都是由当地的警察直接护卫着。然后呢他们后来啊下了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骑着毛驴，然后一路来到五台山，然后见到了佛光寺。那么在考察佛光寺的时候呢，他们呀并不敢确定这一定是一座唐代建筑，是因为在他们之前日本学者已经早他们一步来到过这里，但是日本学者的推断说这肯定到不了唐。那么可能是辽金时期的建筑，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但是两位先生认为可能比辽金要早，所以他们就对佛光寺东大殿进行了仔细的这个探查，然后发现有唐代的题记。那这个发现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林徽因先生他是远视眼，那有一天就快到临晚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个梁上呀，有一个题记，其他人一般人看不见，因为太高了，屋顶太高，大家都看不见。然后
2: 因为又是他远视眼，
1: 对，
2: 而且他有职业敏感，
1: 是有职业敏感度，所以呢就看到了，说有，所以呢他们爬上梯子，果然发现了这个记载和门口唐代的金床上的记载是一致的，然后两个证据一相对比，那么认为这座大殿就是唐代时期建造的一座大殿，
2: 佛光寺。
1: 对，佛光寺东大殿，这既打破了日本学者的叫嚣，那么也向世界学者展现了中国学者的这种严谨性。因为他们虽然不是最早的啊，两位先生最早都不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但是呢他们投身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后，那么可以看出他们两位对中国古代建筑这种喜爱以及他们的这种职业操守。
2: 所以说这个佛光寺还是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去感受的。而且呢它整体规模是非常之大的，我们需要走一个非常陡峭的台阶，然后才能到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个大殿前。那么走这个台阶呢，就有这种心理，就在想我爬上去之后会看到什么。当我们走过这个台阶，眼前豁然开朗的时候，然后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殿兀然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给我们造成那种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唐代的这个建筑呢，出檐啊非常的深远，斗拱非常之大，那么大概有3米多，比一个人的高度是要高多了。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你会惊叹于古人他是如何将这样一座大殿在这个山腰上
2: 建起来的，难度可见之极。
1: 对，难度是非常之大的。然后呢又保存了1000多年，而且现在仍然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2: 而且它又不是说就是豁大豁大那种样子，而且是很精美。
1: 对，非常精美。
2: 这种结构的这种精细程度确实让人很赞叹。
1: 对，非常的惊叹。所以呢这个到忻州啊，我们 去佛光寺，去南禅寺，而且佛光寺内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塑像，就是东大殿里面的这些塑像，其实也是唐代的塑像。对，
2: 其实说到新州，在录节目之前，我就表达了一个有一个地方我特想去的地方，就是新州代县的边境楼。
1: 边境楼、
2: 太震撼了，因为你在那古城远眺它，也是感觉到很震撼的一个
1: 一个古建筑。
2: 古建筑、
1: 的确是这样，
2: 而且它的字也很漂亮，写的声闻四达。我觉得可能对于做声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人来讲，可能会觉得
1: 更有职业，
2: 这是拜访去参观的这么一处古建筑。
1: 对对，因为这个边境楼它其实什么呢，它其实是跟鼓楼它的这个性质啊是相似的，它其实是城区内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国家啊，它在一些重要的城市会建造一种叫做桥楼的建筑。那么这种桥楼干嘛呢，既有司石的功能，然后又有这种瞭望指挥作战的功能。所以呢，它在整个城市最核心的地方，而且建的是相当来说就是规模是相当之大的。代县其实也是当时我们这个明代的时候这个我们边境地区，所以它会建这样的防御性的设施，一个关隘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建筑，所以它的规模就是非常之大。
2: 是，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去搜一搜这个边境楼的照片。您一定会跟我的感觉是一样，
1: 是是是，而且楼层也很高啊。对，加上它这个台基啊，它总共高呢就将近30米高，26.7米，而且它的规模也很大，长宽呢大概长是40多米，宽呢将近是33米，所以呢

0: 我们鼓楼大致是相当的，
1: 是，而且你可以在这个代县这古城从这端望向这个
0: 另外一段
1: 奔进楼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0: 是因为它是整个古城十字交叉最核心的地方。
1: 那说到这儿，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这些地方李湘老师都去过？
0: 对，这个晋北晋中的这些景点我也都去过，而且去还都不止一次。
1: 是是是，我们说到了忻州，
0: 对，说到忻州，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南啊，再往南到哪呢？再往南我们就到了这个太原了啊，这个太原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座古建筑——晋祠。
1: 晋祠是必须要去的。我是五月份去了一趟太原，我就说，哎呀，我们坐起高铁来，可能两个半小时就到太原了。
0: 对，
1: 离我们这么近，可能是离我们越近的原因，我们觉得可以随时去，也许就忽略了它。
0: 是，
1: 但是当你来到太原，不仅山西的美食、山西的醋特别诱惑大家，但是晋祠太值得大家一看。
0: 是，那我们说这个晋祠呢，它其实。

0: 的这座建筑叫做圣母殿。
1: 圣母殿，
0: 对，圣母殿建于北宋时期。
1: 我特别建议大家看看圣母殿廊柱上盘的那几条、
0: 啊、对，那个
1: 木龙、
0: 啊、对、啊、那个木龙的那个建筑 是非常的精美，而且整个圣母殿它的规模也很大、
1: 嗯、
0: 这种双层翘起的这种屋檐、
1: 嗯、
0: 然后呢出檐也非常的深远，而且和前面这个鱼沼飞梁相得益彰。那这个鱼沼飞梁呢，我们一直啊戏称为中国最早的这种立交桥，哎，建在一个小水池上面，十字交叉，
1: 对，没错，
0: 这个通行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而且圣母殿内的这种雕塑也是北宋时期的这个元素、
1: 嗯、
0: 而且雕刻的这个工艺非常的精湛。我们都知道北宋时期啊、这个文人气息非常的浓郁，而且这个工匠他雕刻的技艺呢也很高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每一尊雕塑他都跟自己的这个人物身份呀是相吻合的、
1: 嗯、
0: 那么最有意思啊，或者大家传的最神乎其神的是其中的一尊雕塑，并不是中间的这个圣母、
1: 嗯、
0: 而是旁边一个斜视的一个侍女的形象、
1: 嗯、
0: 那这个侍女呢相传怎么样呢，就是她在侍奉圣母的时候可能犯了一些小错误，然后被这个圣母给批评了、
1: 嗯、
0: 她面向圣母的那一半脸呢是微笑着的，然后呢避开圣母的那半脸呢在流眼泪、
1: 啊、
0: 当然因为现在啊为了保护圣母殿，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走进去看啊、嗯、没办法近距离观察，但是这个
1: 但是他面部表情就是这样子的，
0: 对，他面部表情的确是这样，而且呢每一尊雕塑他的面部表情啊都很精彩，
1: 是
0: 表现出了自己的心理活动。
1: 所以你看他们些面部表情，我就说嘛，不同朝代的这种建筑，你在看它里边的一些这种相应一些造像的时候、
0: 嗯、
1: 他们那种表情一定是带着当时人们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想法去描绘上去的，
0: 是，
1: 对吧？所以说内心的这种纠结，其实现代人也有，
0: 对，也有。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你既要去侍奉圣母，但是又不能够让圣母看出你自己内心的活动，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的确是比较纠结啊。那么啊，这是古代的打工人。
1: 其实，在太原，我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推荐，
0: 嗯、
1: 相信李想也去过。
0: 啊
1: 离这个晋祠不远有个叫做天龙山。
0: 对对对、啊。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其实就看了一座石窟，
0: 嗯，
1: 还有一些石窟已经被破坏掉了。但是我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当你到国外，很多的一些博物馆，你去参观看到一些中国的佛造像或者一些壁画的时候、
0: 嗯、
1: 很多都写的来自于中国天龙山，
0: 是
1: 就是这个地方，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宝藏嗯，当时被一些侵略者就从中带出了
0: 掳走了，对
1: 对，
0: 因为这个天龙山呢它其实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一座石窟，然后历朝历代呢后来一直到隋唐时期都在开凿、
1: 嗯、
0: 而且开窟的数量很多、
1: 嗯、
0: 造像很精美、
1: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还有印象，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然后我们有一尊从海外回流的这个佛手啊、
1: 嗯、
0: 就是天龙山石窟的这个佛手。
2: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李想老师继续向晋南出发，一起在山西感受古建之美。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瓶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远通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哈高速五方桥西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限制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5: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6: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7: 欢迎大家在周末时间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您好，我是张琪。
8: 大家好，我是赵爽。
7: 嗯，大家可以来锁定收听，同时在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张琪跟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关注爽爽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还有你的大奇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奇呢是王字旁奇怪的奇。
8: 嗯，
7: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也就着这个八月份的一个车展的盛事哈，就是2026成都市啊，来聊一聊那些缺席2026。有成都车展的豪华品牌们，包括超豪华品牌们，
8: 啊，包括一些生活当中的品牌，啊，
7: 对，还包括一些合资品牌啊，
8: 嗯，
7: 还有一些亲民品牌，
8: 嗯，
7: 这些缺席了年度盛会的品牌们，他们过得怎么样，在忙什么呢？
8: 对对，嗯，而且其实我们之前也说，成都车展作为这个西南地区的一个特别大的车展啊，A 级车展，包括西南地区可能对于这个豪华车的消费力是很高的啊，那为什么即便是在这个豪华车消费力这么高的一个市场，还有那么多品牌去缺席？那今天咱们一块来聊一聊，也是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
7: 嗯，我们欢迎来自易车的志明，欢迎陈志明。
9: 嗯，大家中午好。
7: 嗯，欢迎。那其实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啊，因为成都车展从21号开幕，一直要持续到本月月底。
9: 嗯，
7: 那21号是媒体日，那这接下来就是公众日和观众日了。那其实这次缺席不少品牌。
9: 对，
7: 有不少首发新车，咱们前面节目关注到了。今天节目呢，就加引号的吃瓜。
9: 对，吃瓜。
7: 这些缺席的品牌都在忙些什么呢？
9: 对，因为咱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录节目过程中盘点嘛，咱们每次做这个来了什么新车呀，哪些重磅新车车型，这突然在这个快结束的时候想到，哎，好像有几个品牌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
8: 嗯，
9: 然后甚至他们有些品牌啊发的新车，曾经这些新车，比如说它的旧款车型是，比如说国内也是比较风靡的，就是也是在世界上有很大声量的，后来他们换了新车之后，由于车展太多年没见，咱们好像已经把这车型都忘了啊，好像有很多这样的品牌，尤其是不光这次的成都车展，像我们啊，近两年的这个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很多大型的车展，这些超豪华品牌也都是开始进行了一个集体缺席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啊，有理由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没来的车企，包括这些超豪华品牌，他们都在干什么，以及他们还有哪些新车，应该是有看点，但是大家已经被遗忘了的这么一些东西。
7: 对，他们不参加可能各有各的原因，对，人类的悲喜并不相交，车企之间的日子过得其实有好也有稍微拮据一点的，
8: 嗯，
7: 有不太那么顺利的，咱们就先各个品牌都可以聊一聊嘛，我们插花着来吧，聊一聊一些超豪华豪华，再聊一些应该出现但却没有出现的一些亲民品牌。
8: 嗯，
7: 咱们第一个可能要点名的就是雪佛兰了。
9: 雪佛兰也不是应该出现没来，他已经无了，
7: 已经退出中国了是吧？
9: 对，已经退出中国了。
7: 嗯，
9: 前面应该是七月还是六月的一个战报啊，雪佛兰这个全月销量在中国仅售出了一台车型。
7: 当年可是雪佛兰几大件啊，算是新时代新中国家庭的一些必买之车了。
9: 咱们说的
7: 索欧，
9: 对，赛欧，包括索八、K 五、迈锐宝，对吧？
7: 对啊，卖多好啊！
9: 索八是现代 ，K 五是起亚，迈锐宝，这三台车现在好像一台都找不着了，
7: 嗯，
9: 对吧？这个索八、K 五、迈锐宝当时是我们主打的这个错位竞争。我记得几年前有。

0: 明确。
1: 嗯，
0: 我 A 级就是10万块钱左右，就是我们说的紧凑级车型轿车 ，B 级呢就是中型轿车，在20万左右的区间。
1: 嗯，
0: 那他们这个索八 K 五迈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嘛，大概在15万左右的价格去给你卖一个 B 级车，也就是中型车的尺寸。当时我们做很多对比评测啊，经常也是错位打。我们15万的价格，买一个最高配的这个，比如说迈锐宝，去和一个20万的最低配的，比如说一个帕萨特什么之类的去做对比啊，你会发现，哎，好像很有性价比。但是索八 K 五迈锐宝为代表的起亚、现代还有这个雪佛兰这三个品牌，他们的性价比路线已经完全和国产车无法进行任何竞争了。
2: 嗯，
0: 所以说这两年我们发现啊，美系品牌集体走弱，因为美系品牌之前都是错位竞争的一个代表，像凯迪拉克、像别克，都是以更大的车身、更便宜的价格来去打这个市场。比较典型的例子，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迈锐宝之外，之前的君越也是这样。我们还记得君越应该是大概是 B 级车的价格，但是它的空间是要和之前的A6 或者说这个奔驰 E 他们去进行对比的，都是错位竞争嘛。所以随着这个国内市场中国汽车的全面崛起，我们在各个细分市场、各个产品线，从轿车的 SUV 到智能化全面领先之后呢，那这些车型被挤出中国市场是一个早晚的事情。
1: 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进步呢？应该全行业一起进步啊，你们供应链在中国，工厂在中国，为什么不一起享受中国供应链，包括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红利呢？
0: 这个事儿啊，可能就是跟不同企业的股权分配有关系，或者说跟领导层有关系。
2: 决策啊，
0: 对，之前我也是很久之前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些日企，如果他们的中国地区的领导层是中国人，那么这家企业还是有可能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的。如果他们的这个中国地区的总负责人依然是比如说是外国的某个国家的经理人，那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可能有自己的那种固执的品牌认知或者固执的品牌定位，他就赶不上我们这个变化。而且其实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其实也是不说走捷径吧，但很多时候呢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欧美车企、日本车企那些标定路线、发展路线、研发周期去严格按他们那种古板的调子去走。我们很多时候开发的周期压缩得更短、更极端，可能对他们来说，哎，这个你这是离经叛道的行为。但是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攻坚努力，我们确实在最后产出了效率更高、产品力更强、性价比更高的车型，那把他们挤出中国市场是一个迟早的事儿。
2: 对，那说到这儿，其实这次东风日产是历史首次缺席了。
0: 东风日产对也没来
2: 、然后包括郑州日产也没来啊。
1: 日产系怎么样呢？
2: 对，
0: 日产系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它推出那个 N8 开始，这个产品力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
0: 啊，因为首先价格非常便宜。

0: 也有，然后呢三电系统不，当时我印象中起售价是15万多，这性确实很有性价比。
1: 嗯，
0: 那这么一款车的话，我本来以为应该会打开很明显的市场，但是其实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也不是特别理想。
1: 就是因为现在不管是日产也好啊，还是本田也好，他们在中国推出了一些纯电产品，讲实话是他们自己抱有比较高的希望的，
0: 对，
1: 然后呢价格也相对有诚意，
0: 对，
1: 但是放在市场终端好像消费者整个市场不是太买单，这是为什么呢？
0: 咱们就说吧，就是没活儿。没活儿，咱应该明白啊。其实咱们做媒体人也有这个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四平八稳的这个非常官方的这个说话很严谨没有任何错的媒体人，在这个时代反而不突出。你就是瞎说八道，在这个群众面前就是搞一些事情，搞一些流量，好像
1: 噱头。
0: 很容易被人记住，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是这样。我并不类比于汽车啊，我们就说至少在媒体行业，就好些人就是跳来跳去的反而更受关注，
2: 就说一些可能没有太多事实依据的但非常博眼球的话，反而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流量。
0: 对，
2: 但是这个流量本身其实是带血的馒头啊，就是
1: 那天我们汽车组内部分享了一个视频，咱们不是各家媒体都帮这个小米 N70 和 N90 拍了视频嘛？
0: 对，
1: 咱们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号也发了，就我拍那两条呢就特别正，特别正，就介绍这车的内容什么，
0: 肯定没流量，
1: 肯定没有流量。然后呢我们又看了同行拍的，就从车里面，他那里不是大开门，门能第二排的门能开90度，他从门那边钻进去，从门这边跳出来，对，车跳了一下钻来钻

0: 是不是爽上姐可以试一下这个风格。
1: 但是咱们
2: 咱也不是说这不好啊，就是说就是这个可能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测，
1: 是方法变了。
2: 对，但咱说这个可能本身它有一个差别，是原来说车就是说车，
1: 对
2: 啊，原来买车就是买车，
1: 嗯，
2: 但是现在可能说车呢，我需要
1: 是一种表演，
2: 对，更多的需要一些这个旁的东西，然后来演绎这个车的一些用途。
1: 对，
2: 那可能现在买车也是，可能需要一些旁的功能来让就是大家更了解说这个车有哪些可以去适配的场景啊，就有点变化。
1: 对，我们就拿刚才那个举例子说啊，你说这种跳来跳去的方法，我们不说它有问题啊，但是这种方法让一个德高望重的媒体人去做，他会做不来。那同样的道理，你这种花哨的营销让一个深耕多年的传统汽车厂商做，他有可能也做不来。
2: 嗯，
1: 那所以会导致他们的产品其实本身是四平八稳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而且价格也做出了很大的诚意，但是可能就是容易被市场记不住。
2: 嗯，
1: 那么是被市场记不住呢，那慢慢一来二去的，可能他就不来了呀，或者说他淡出我们的市场也很正常的事情。
0: 嗯，
1: 当然也很惋惜啊，但是我觉得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也可能是因为同价格段我们国产有更好的替代。
2: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吧。日产这次没来，我当然是觉得很可惜的，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但是你要说他来了吧，他也没什么新东西展出。
2: 嗯，
1: 你像 N8、N7 这些车型，应该是
0: NX8，
1: 对，对 NX8、这些车型应该是在上一次的这个北京车展应该就展了哈。
2: 嗯，
1: 然后这次呢，他只是把同样的车型重复展一遍。如果说他本身车企最近没有那么多利润，或者没有那么多营销预算的话，他不来也就不来了。
2: 所以其实咱们第一段呢，给大家说的是大家生活当中还其实可见度还是有的一些品牌，那可能在这个车展上面呢，确实可能是这个企业它本身的一些规划的问题吧，然后没有来这次的成都车展。那其实还有一些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一些豪华车

0: 豪车来的真是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各种包管了哈。
1: 嗯、
0: 那这个豪车没来也是各有各的原因。这样，咱们在一小段路况之后呢，回来接着来聊一聊哈，就是说缺席有一些大众化的品牌，也有一些、
2: 嗯。
0: 豪华超华品牌，
1: 对，也是缺席了成都车展。因为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律啊、
0: 嗯、
1: 西南地区特别是成都车市，像宾利啊等等，在成都地区其实卖的特别好。嗯，他们为什么也缺席了这次成都车展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嗯、
1: 一会儿聊。
3: 路况信息，
4: 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京澳高速南港洼路段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赵辛店桥。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双方向，通燕高速通州北关桥双方向，京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好了，继续来盘点这一次2026成都车展上的缺席品牌，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刚才说了一些亲民品牌、合资品牌哈，可能在10几20万这个价格区间，曾经真的很辉煌。但是呢，确实由于市场的变化、中国车市的变化，现在承压不少，有一些甚至退出中国。那么对于那些原来高高在上，对于车展来说，很多人是奔进那个豪车馆就要去看的，冲他们去的。
0: 嗯，
1: 兰博基尼啊、宾利啊等等这些品牌，他们为什么也没有去参加成都车展呢？
2: 有，
1: 包括可能这些品牌最近这两年在忙些什么，志明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2: 他们应该是很多年没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车展的一大遗憾啊。因为我们之前看车展，不管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还是我们媒体人本身也好，看车展的一大乐趣就是在我们逛完了一整天的展馆，看到我们买得起的一些车型变成什么样之后呢，最后我们可能去最后一个馆啊，一般这个豪车馆都是最后一个，比如说之前北京车展是8号馆最后一个馆，包括上海车展可能都12馆等等，我们一般会在最后的时候啊，哎，花点时间，专门花1个小时，好好的去豪车馆，挨个的品鉴一下。
0: 对，那肯定得去，必须
2: 的。对对，就我们看看宾利出了什么车，看看劳斯莱斯出了什么车，看看兰博基尼，看看法拉利都有什么车型啊。我们这个，我们不说怎么样，但是大家至少对于这种美好的、昂贵的东西都是有向往的嘛，对不对？
0: 嗯、
2: 我们看看这种曾经的性能猛兽啊也好，曾经的那种非常出挑的设计是什么样的，它可以满足我们这种好奇心。

0: 劳斯莱斯也消失了、
1: 嗯、
0: 以至于现在路虎和保时捷都没有了。
2: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市场竞争还是太激烈，大家原来从这些超豪华品牌身上能买到的东西呢，这可能啊，同样的，我们不说价格，同样的享受和同样的配置，你在五六十万的国产车上都能想到。大家可能从这个功能和需求上来说，也觉得这个超豪华品牌没那么高高在上了。
2: 嗯，
0: 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从新能源的角度来说，这些超豪品牌往往还都是在很长一个周期里抱着他们传统的这个六又四分之三发动机啊，那发动机都用了五十多年了，对不对？然后什么 W12 啊，那些老东西，他们很多的时候是抱着一个老的品牌和老的故事在做这个车辆的这个营销。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新的呢，车展尤其是中国的车展，靠的是新能源，靠的是技术驱动的营销，我觉得整个这个氛围和这些传统的超豪品牌是格格不入的。
1: 嗯，
0: 再加上他们的产品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0: 很多定制款的或者限量款的车型都会拿栏杆围得死死的，你要问他就说已经卖出去了。所以其实仅做展示，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这个豪华车超豪华车它在这个馆里面的作用其实也都是仅做展示。
1: 嗯，
0: 它可能跟其他的比如说我第一天还是媒体日之后我就卖车的那种其他的品牌也本身就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仅做展示的场合，为什么这几年他们越来越不重视通过车展，不光是咱们国内的车展，其实国外的一些车展很多品牌也一直缺席，就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去展示，但是他们又不应该说像一些这个网红车型似的，我天天通过网络曝光去展示嘛，
1: 嗯，
0: 那是因为他们实在日子过得不好呢，还是说确实他们现在觉得这种曝光方式性价比太低呢？
2: 日子过得好不好，其实我不是特别清楚，
0: 嗯，
2: 但我估计也不是特好，
0: 嗯，
2: 是吧？就是感觉，从他们给我们媒体试驾车的频率啊，包括他们的营销的这个力度来看，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啊。但是其实他们也是默默的在发一些新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像之前玛莎拉蒂 GT 这款车，
1: 嗯，
2: GT 这款车其实
1: 在十多年没更新了，
2: 十多年没更新，对，甚至有人说笑称啊，说把这个玛莎拉蒂，改一个前脸，2007年的改一个前脸，改成2017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因为里边内饰也没什么变化，
1: 嗯，
2: 但是我们不否认 GT 这款车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而且其实在国内认可度还比较高的一个算超跑。因为毕竟，玛莎拉蒂这款 GT 这款车的开发的背景是和法拉利 F430 有相当的共性的，都是个 V8 的发动机，然后包括当时法拉利也给 GT 提供了一些底盘调教等等一些东西，所以 GT 是一个非常好的车，我认为。在当时国内就是刚刚上的时候，这款车卖100多200万也是。本来就很帅，然后再加上玛莎拉蒂当时超跑皇后的这么一个身份啊，引起了很多的追捧。其实玛莎拉蒂 GT 在这两年出了一个全新款，
0: 嗯
1: 嗯，
2: 之前我们老款 GT 能见度很高啊，在各个地方啊，包括这个高端的这个酒店门口啊等等，能见度很高，车展的上我们也会经常憧憬这款车。现在新上的这款玛莎 GT， 我首先路上没有见过，第二由于它不来车展了，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这车上了2年还是1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款车更新了。
1: 嗯，
2: 那我们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人都非常非常的注意不到这款车，那你要再妄想在国内再掀起一波销售的浪潮，你不来车展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
1: 但它用了有个海神发动机的那个 MC20，
2: 对
1: ，MC20 出来之后呢，有一小波声量，但是 GT 出来之后呢，完全就是可能可见度会低一些，声量也会少一些。
2: MC20 是来过车展的，
1: 嗯，
2: 当时 MC20 上的时候应该是玛莎最后一两次车展，
1: 嗯，
2: 所以那个车呢我们是见过的，然后呢当然那台车也请媒体进行了一些试驾呀或者体验，所以当时那款车再加上是玛莎很多年没有更新车型的第一款新超跑，所以热度和流量还是很高，
1: 嗯，
2: 当然了，我在路上没见过，你像我们之前玛莎，不管是总裁啊、Julia 啊、这 Ghibli 啊，还是这个 GT， 路上还是很多的嘛。这个 MC20 我路上是一辆都没见过。你比如说比它更贵的很多的法拉利，我们其实偶尔还是可以看见的，但是 MC20 没见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玛莎之前有一个很固有的印象，就是它的声浪调教的非常好，
1: 嗯。
2: 但是我印象中 MC20 这款车型，由于是国六 B， 把这个排气重新进行了布局之后，据说那款车的排气声音像个电风扇，呼呼的没什么动静，所以大家慢慢也觉得这车没什么意思啊，以至于 MC20 没有声量，后边新换的 GT 没有声量，总裁什么时候换我甚至都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我觉得不来车展对于这种超豪品牌，就是还想走量的超豪品牌，其实是一种损失啊。我们另外再说回一个超豪品牌，可能是保时捷和路虎。这个虽然他们自己定位是超豪品牌，但是离我们消费者还是稍微近一点点的，还是我觉得可以，很多人能够得着啊，很多人够得着品牌。那保时捷这次车展没来，然后路虎呢已经是连续2-3次车展没来了。
1: 对，
2: 那他们我感觉最近日子好像过得也不是特别的好。像保时捷现在燃油卡宴的价格优惠力度已经非常高了，
1: 60多万。
2: 对，但是销量并不是特别好，像新款的帕美， 之前在2021年、2022年，帕梅可是要加价提的，然后甚至说你开了1年到2年，你可以原价平出的这么一款热度非常高的车。
1: 对
2: 啊，每年保时捷作为一个超话品牌，在中国的销量有几万台，但是现在帕梅也是一个打折的状态。
1: 看了一下过去连续几年的销量，比如说2025年比

0: 2024年相比的话呢，降了30%多。
1: 对，
0: 然后呢，2026年前半年的数据比2025年又降30%。
1: 对，
0: 如果你这连续这么来30%、30%多的降的话呢，本来基数就不大，
1: 对，
0: 整个大盘在中国是没有超过10万辆的，
2: 嗯，
0: 巅峰时候是接近10万辆，
1: 嗯，
0: 但这么哐哐降下来的话呢，今年如果我们预测一下，看保时捷在中国的销量，
1: 嗯，
0: 是当年的可能一半都不到。
1: 对，然后它的新的几款车型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也不能算特别成功哈，像电动马看现在看应该不是特别理想啊。当然我觉得电动马看这个车从设计啊到这个整体的外观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嗯，
1: 但是大家不买账，因为50多万买个电车，
0: 嗯，
1: 对不对，你高配那个马看 S 或者马看 GTS， 那价格上将近100万的这个价格，那我买啥不行啊，对不对，就这个中国消费者现在可选的太多了。那马看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特别的成功，那新出的，
0: 嗯，宣布不
1: 对
0: 那什么了，
1: 对，新出的电动卡宴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这个路也比较悬啊。我当然觉得保时捷这个新卡宴的设计依然是很引领时代的，
2: 嗯，
1: 在现在的这个一众大家长得比较相似的情况下，它整个的外观流线型设计，包括它后边那个可动的小尾翼啊，我都觉得是非常出色的。
0: 它在50公里以上就会伸出来那个小尾翼，嗯，是侧的鳍片。
1: 对，
0: 这是反正比较少见的，
1: 没见过。
0: 嗯，
1: 对，但是还是那问题，这个大家老觉得电车的性能比较廉价，大家电车的这个重心比较低，操控好像都能做的比较不错，甚至你比如说像苏七 Ultra 这种现在50多万就能买到的车是吧，我们就只是说啊，这个车可能它已经在某个地方刷出了一个成绩，让大家误以为说啊，好像没有必要花这么贵的钱再去买一个高性能纯电车了，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在市场上的表现也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我们作为媒体或者我们体验过的人固然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从消费者的感知来说可能并不是这样。
0: 对，因为我在赛道里面开过纯电卡宴 Turbo，
1: 嗯，
0: 在天津 V1 也算是国内首批开的，
1: 嗯，
0: 那是直接拉过来的这个德国样车，
1: 是
0: 整个赛道上你去开开完全没毛病的，甚至比之前的 Taycan，
2: 嗯，
0: 操控包括这个刹车的脚感还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这个东西你放赛道上它是一个特定的环境跟特定的场所，
1: 对，
0: 普通老百姓买它在城里面没有人大脚油，也没有人去就把一个接近3吨的车来去让它去劈弯，
1: 嗯，
0: 如果这城里面咱们北京堵堵车环路上开80，然后城里面你可能感受不到这个品牌在底盘方面的一些精髓，
1: 对，
0: 就继而就弱化了它在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语音交互方面的一些
1: 竞争力吧，
0: 一些竞争力， 对，
1: 因为大家直观我们就这么说吧，能在赛道体验这台车的人全国我们能有几个呢，
0: 嗯，没几十个，
1: 我们哪怕就他天天做这种这个 VIP 客户试驾服务，能有个几百上千就已经了不得了不得了，
0: 嗯
1: 啊，但是中国有多少人呢，这是第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方面如果大家真的在马路上体验这个车，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只能感觉这车挺硬的，别的可能体验不出来，所以就是它真正的品牌核心如果没有被现在的消费者感知到的话，他没有办法和冰箱彩电大沙发做比较的话，他未来路会相对来说比较难。
2: 嗯，
1: 再加上电动718应该也不算特别成功，所以仅这
2: 有点波折吧。
1: 对，
2: 说，
1: 哎，对对，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保时捷可能这两年的这个情况也并不是特别理想。
0: 嗯，
2: 所以我们说，保时捷在北京车展上，咱们还看到一个挺大的展台。
1: 嗯，
2: 但是其实北京车展啊，或者之前那些车展，像这类车型，它的展台大多数都是文化类的展示。
1: 对，
2: 就它会把这个品牌，比如说一些它的历史啊，
1: 嗯，
2: 还有一些它的经典车文化呀，啊，等等的，
1: 嗯，
2: 会在那儿做一个集中的展示。因为毕竟说这个保时捷原来还是挺走量的嘛，
1: 对
2: 啊，但是像成都车展，因为成都对保时捷的消费应该是挺高的啊，这具体数据是2026年的没有查，但至少2025年成都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消费市场，那可能在成都车展上也没有出现，可能是一些企业对现在的宣传思路是有所改变的，或者说大家不会集中在车展上去展示，原来大家信息渠道比较少的时候，车展是一个很好的亮相的窗口，
1: 嗯，
2: 但现在可能有一些品牌本身预算就不太足，然后再加上这个车展呢太集中了啊。

0: 对，
1: 可能对于品牌收益确实会降低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些豪华或超豪华品牌可能这次没有在成都车展上亮相的原因哈。
1: 对，
0: 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原因，咱们中断广告之后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析一下哈。
2: 咱们插播一下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新二环复兴门桥南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南六环刘二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对排过四个庄桥。西四环丰台大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6: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盘点2026成都车展上面的缺席车展。那成都车展从级别上来划分的话呢，也是属于咱们国家的 A 级车展。
7: 对，
6: 对于 A 级车展缺席的车企们，到底的打着什么样的算盘？生存现状到底怎么样呢？刚才说了保时捷，那其实同集团呢，其实还有宾利，
8: 也没有来。
6: 对，
7: 宾利应该是。其实宾利最近出了一款新车倒是，而且好像还有一款未来的纯电车型，也是有一些消息啊，一会儿给大家分享。新车呢就是新的飞驰，它把这个大灯的这个造型做了一个更新，就是原来是两个圆灯嘛并排的，现在是一个横杠中间，就是灯组的造型有了变化，然后细节进行了调整。说中改也行，说这个全新也行，但至少是又进行了一次难得的更新。这飞驰本身这台车呢，我是觉得它的豪华品牌调性啊，包括它的这种超华豪的这个车内的装饰啊，都挺吸引人的啊。但是它这个定价毕竟是这个4-500万的这个定价哈，现在感觉消费得起它的人还是非常少的啊。
8: 而且现在可能像我们说是宾利、保时捷，保时捷不算啊，就什么兰博基尼啊这些车，已经2年差不多以上缺席吧。就是因为保时捷北京车展还是去了嘛，对吧？
7: 对，
8: 就是有一些品牌确实几年都没见了，所以现在豪华馆感觉。

0: 家自主品牌就是一个馆，甚至一个馆没放下，就是但是呢，有一些它优，就是确实咱们说现在这些豪华品牌统共加一块儿，可能也撑不起一个馆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其实说到豪华，当然现在的划分可能跟原来也不太一样哈，但毕竟咱们原来划分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的，比如说二线豪华。等等这种吧，像这个雷克萨斯啊，什么英菲尼迪啊，包括路虎啊，就是这个今年也都没出现在成都车市。
1: 雷克萨斯好像也是没来的，
0: 对，
1: 路虎可不是二线豪华，路虎还是比较贵的，但是路虎这两年应该也没有新车，像这个揽胜啊、揽运啊，包括卫士啊，都已经更新了很多年了，那他们现在固有的产品周期依然是6到7年的一个换代周期。6到7年新一代车型，3年做中改，所以他们在中间不会有新动作，还是那几款车，所以他不来呢也不来，但是路虎也不耽误卖啊，因为毕竟我们之前说过一句话，叫除了卫士没来，其他卫士都来了；除了揽胜没来，其他揽胜都来了。
2: 对，这话里有话，
1: 话里有话，
2: 大家能听懂。
1: 话里有话，大家能听懂。但是至少我们就说，路虎家族的这个设计和它本身对大家的认知啊，它没来，但是它的影子依然活在心中。
0: 就是它的影响力，或者说它整个代表那一类的车型，其实是被消费者接受的，
2: 或者是它的设计风范可能被一些厂牌拿来去借鉴。
0: 对，但是换句话来说，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可能会去买一些可能类似的，但是也没有买它的这个本车啊，除了说价格一方面原因吧，但现在好多这个国产品牌的车卖的也不便宜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确实像一些品牌它会在比如说品控或比如说其他方面吧，就确实是在市场上的口碑会有一定的波动，
1: 对
0: 啊，所以现在好多消费者可能会选择它的一个
1: 平替，
0: 对，也不能说平替，就是说功能性差不多啊，但是呢不是它本品牌的一些东西，就是我是喜欢你的这类功能，
1: 我是喜欢你的设计，但是我可以买跟你差不多的，
0: 对，然后还比你好，比你这个有冰箱，然后可能这个比你续航里程长，然后这个可能各方面比你舒适性好，有零重力座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车型，就算是大家更务实了，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更务实了，所以这些算是打引号的二线豪华吧，或者是这些这个品牌才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呢？
1: 哎呦，我是觉得还是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啊，像刚才我们说的路虎就不提了，因为我觉得路虎一来定价在哪儿，二来其实大家很多车型都有它的影子哈，就是大家依然是把路虎放在一个非常不能说是不可撼动吧，就是它依然是在那个非常高的位置等着大家啊，而且一般普通人你说混得最好的可能就买一个路虎这个级别的车型就了不地了，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品牌一直还是很认的，它没来也就没来了。但刚才说到雷克萨斯、英菲尼迪这些车型，那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包括之前早就没了的讴歌，对吧，包括其实已经几乎没了的英菲尼迪，还有这一次换代换得非常，也不能说非常失败吧，就是换代换完之后自己没声了的雷克萨斯，雷克萨斯这次全新的这个 ES 换完之后，它设计是不被大家接受的。然后另外就是油电同平台导致它车身的侧线太高，它加了那条虾线是吧，来
2: 黑色的腰线，
1: 对，加了一条黑色的腰线来去平衡车的比例，但是整体的设计风格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导致之前雷克萨斯的 ES 是一个月销几万的闷声发大财的车型，这次换完代之后呢，没动静了。那么没动静的情况下，它又没有什么新车展示，因为除了 ES 之外，像它其他的系列 GS 没有了，像它 SUV 的 RX 等等，这些
2: 又是老车，
1: 又是老车，又没有全新的出来。像之前的应该是GX 吧， G 我刚才说 GS 那个轿车没有了， GX 其实前一段时间更新过，跟着新的普拉多去更新的，但是更新完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所以说整体他们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去了跟没去差不多，喜欢的人自然会来，不喜欢的人我去了他也不会来，因为我们之前总结过某一个车展上最冷清的展台，就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那个这个当时是国产品牌集体爆发的一年，合资品牌该来的都来了，但是我们当时总结最冷清的展台，你就会发现啊，这边可能是广汽浩博的展台，广汽浩博的展台新出了一款什么超跑，叫什么 SSR， 然后包括几个什么什么新车，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这儿来看。对面是雷克萨斯的展台，雷克萨斯展台出了什么呢？出了一个 RX， 熊猫特别款，他把这个车灯那部分拿这个黑色的油漆给糊上了，整个车的配色像个熊猫，叫熊猫特别款，结果那雷

0: 雷克萨斯展台就一个人没有。所以说你从这个热度的对比来看的话，确实他们再来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收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越不来，大家越想不起来你，越想不起来你，当你的产品力确实没有办法持续跟上的时候，你保不齐，我们说一句最极端的事情，保不齐雷克萨斯会是下一个讴歌呢。
1: 嗯，
2: 对，就是我让我想起有一年咱们交通广播的展台在东风日产的对面，我不知道大齐还有没有印象哈。
1: 有印象，有印象，咱们的这个展台，对，跟他们斜对面嘛，在车展的时候
2: 也是从头到尾非常的冷清啊。就是可能除了他们会每隔一两个小时会有一个这个车展主持人过来，然后大概说一说，哎，我们什么全新带来的什么什么车，怎么怎么样，会有一轮小的互动吧，但是人都没有很多，然后基本上每天就是我们看这个展台和咱们说这个聚光灯下的这些展台展位，这些人流量哈，就是完全不是在一个级别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年他们还来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他们可能有一天会不来了，因为他们也得测算说你展台一共，哪怕你说一共发出去多少份礼品呢，哪怕你一共留了多少资啊，就这个可能算下来都没有那么的划算。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些咱们说这些合资品牌之所以现在的一些车展选择不去，应该也会有他们公司内部包括一些调查数据啊，包括一些这个整体的效果考量啊。所以你在这儿咱们会觉得怎么会雷克萨斯会不来，怎么会日产会不来呢，咱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开的就是那车呀，我没觉得那车卖的特别不好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可能他的这个来与不来确实跟他在这个车展上的聚光度是正相关的，但是他又不代表这个车的销量的直接正相关。
0: 对，
2: 我不知道这个志文同不同意，这个就说跟销量其实也不算完全正相关。
0: 对，也不算完全正相关吧，可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你比如说这个车企来了，但是咱们就举媒体日的例子吧，因为很多消费者是没有去过车展媒体日的，我们都是比大家提前一天去参加媒体日。媒体日就是每天大家都在非常忙的跑馆，就是我五点说早了，我九点可能在 A 馆的 A 展台，我十点要到 B 馆的 B 展台，然后我们再一直这么跑馆，因为每家车企都有自己的新产品发布。那如果你某一个车企来车展，你连发布会都没得可开的话，那你来干啥呢？可能也是跟这个产品节奏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每年大概是有三个大型车展，年初的北京或者上海，然后呢年中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成都，然后年底的一般都是这个广州，他们可能不同的这个宣传周期里有不同的侧重，有可能我们这次说成都没来，他广州又来了，也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车展保持一个持续观望吧。我倒也不希望未来中国的车展就只展示中国车，对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多样性。那接下来这个最后一个时间段，我其实觉得啊，我们可以聊一聊曾经哪一年车展我们看过最惊艳的，比如说超跑啊或者怎么着的，这些让带大家回忆一下那个非常百花齐放的时代。
1: 对，回忆到当年车展原来的样子是吧，大家就会很热闹的，就是特别挤，
0: 对，
1: 挤墙，然后呢去豪车的馆那边去看看自己的 dream car。
0: 对，
1: 可能这一辈子都实现不了，但是那种热闹的百花齐放的景象确实是。
0: 对，
2: 那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哈，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
3: 况信息。
4: 新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十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1: 最后一小段，可能我们还是往回看一看，想想那些过去的美好的百花齐放那些年代吧。
2: 对，
1: 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卷，半年就出几百款新车，然后每个车企包括整个行业从业者压力都很大，还没到这个年代了。就当时中国车企是一步步向上发展，然后呢这个市场也是相对比较开放，人民兜里可能没有那么多钱，随便就买一个什么三五十万的车，但是呢对于美好生活，对于车还是有期待的。我们逛车展也会看到我们梦想的那些车型。刚才志明起了特别好的头哈，这个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我们在车展看到那些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
2: 对，或当年是怎么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哈。
0: 我们就说一些这个超跑或者怎么着，让我们当时作为一个 年轻的汽车爱好者，就比如说我当时去一眼看着这个车走不动道的感觉哈。
2: 嗯，
0: 我印象中我那是哪年兰博基尼的大牛第一次。

0: 现在全新换到了新的这个Aventador 这个车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整个车的流线造型啊，它就跟同时代的其他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种锋利的折线，那种犀利的角，然后呢各种大灯的造型，包括这个中后置的发动机等等啊，当时我真的是我说哇，这么扁扁的一个车身，这么有力量感的一个机器，V12的这么一个机器在里头，
2: 嗯，
0: 我说我天哪，这个车还能做成这样，这真是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事儿。那个事儿真的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台车
1: 就是当时可能我们见到的那些造型很夸张的车也没那么多啊，尤其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然后新能源车呢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啊，所以那会儿呢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品牌，不是说我想买它，是真的是有一种猎奇跟惊艳的感觉。但我记得当年其实好多品牌确实在车展上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有首发车型的。
0: 对，
1: 就我们像刚做汽车节目那会儿，就每年我们会关注就任何车展啊，包括成都广州车展这种算是有一些区域性的 A 级车展吧，我们都会去关注首发车型，然后当时还会因为可能有一些品牌的全球首发放在咱们这些车展，会重点去报道啊，尤其当时的很多 BBA 呀、或者一些这个传统的豪华合资品牌，它都会把它最重磅的车型拿到车展当天去发布。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比如说逛车展也好，报道车展也好，是一个提前要准备好多功课，然后去在那一天第一时间去抢发这个最新的报道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节奏吧。
0: 嗯，
1: 但发现现在完全不是了，就即便是有重磅车型，它宁可让你提前三四天，比如说成都车展，宁可让你提前三四天去成都。然后把这个车型给发了，他也不会选择在车展首日去首发，或者说去重磅发布这个车型。
0: 哎，真是，
3: 谁有可能想避开车展当日那个流量潮？
0: 对，流量潮
3: 怕被淹过来。
0: 嗯嗯，因为之前那会儿大家都是车展的当天一股脑全发，我们当时就是跑完这馆跑那馆，就是马不停蹄都得跑，因为你要是稍微去晚了点就抢不着那个这个首发的位置，或者抢不着拍摄的机位了。但是现在基本是提前几天会某某品牌之夜、某某品牌这个车友活动啊等等，把这个东西给亮相出来啊，给大家的惊喜感就会少一些。你比如说给某个人买个生日礼物，你完全不告诉的情况下让他当时打开，和你提前一天两天告诉他你已经买了什么，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记得当时很多首发车型确实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吧，像之前也是一些超豪华品牌，我印象中保时捷的一些首发品牌，比如说这个什么 GT3RS 等等啊，如果第一次亮相的时候也是让人觉得哇，这个车这才叫个车是吧，当时那种感觉。
3: 可能一方面是车，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给很多朋友或车迷来造梦，对吧？因为当时确实比如说设计领先啊，或者某项技术领先啊等等。
1: 而且当时我们会说选在车展这个时候首发，确实是因为车展的关注度是最高的。而且我记得身边的好多朋友就是当年去看车展，也不是说我非要买车我才去看车展的，就当年好多朋友是就咱们说看豪车馆啊或什么的，
3: 对，
1: 确实是处于对于一些车的设计或者是一些它性能的喜爱，然后每次车展的时候还特意买这个观众票啊，因为当时比如说咱们车展在那儿搭展台，还会有朋友问，哎，爽儿你今天在吗？说在，那陪我去看看那个哪个豪车馆，然后说去看看哪个车，然后当时我记得还得什么预约制啊，大家还得去排队啊，然后你要想进展台的话，可能还得提前去预约和沟通啊，等等，就当时是那种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曝光方式或者是有期待的，但我发现现在呢，就是这个车它的整个营销方式也都变了啊！现在你去逛街就能看到，就是
0: 对
1: 一揽子车，
0: 对，逛街的话，你会把这个所有车都看齐，然后这个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逛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款车叫远航汽车，这个车
3: 远航，
0: 对这个车
3: 来过。
0: 来过这个车基本上会把它放在和这个在一些商场里和魏小李啊放在差不多的位置，但是我貌似从来没在路上见过这个车。我进一步想到之前有一次车展重磅发布了恒大汽车，
3: 那可能也就没有。
0: 对，恒大现在那确实是很糟糕嘛，但是当时恒大汽车的时候搞的也是动静很大，发布了几款这个大车小车，一下好像推出了7款概念车。
3: 对，
0: 然后呢，当时有媒体就说这车不对，这个数不对，怎么可能能一下研发出这么多款呢？有媒体趴在那车底下去拍车底，发现整个车是一纯纸壳儿模型。

0: 所以说之前的这个车展也是有很多特别有意思小插曲啊。
1: 对，而且之前就是可能前些年吧，这几年好一点，就前些年我们会刚刚接触到很多车展上不认识的车型的时候，我们有点慌，突然间就来了一个图标，然后这个图标到底是凭空出现呢，还是某一个大集团下面的子品牌，那会儿咱们还没有说现在像这种打比方说你看到说蓝图啊，你知道它的这个原生集团是什么，

0: logo 不认识，
1: 还有点慌。
2: 对
1: 啊，但后来发现哦，好多 logo 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母集团的，然后那个集团是非常值得大家信任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是最近几年很少发新子品牌了，都是在新的子品牌下发新车，大家慢慢已经知道子品牌和母品牌的关系了。但是大概在4年前左右，所有的车企都是开新品牌，就是开新系列，哎，这个我未来一个品牌我要分成乐道和萤火虫三家，我一个吉利我要分出银河、极客、领克，巴拉巴拉一大堆家，就是大概在3-4年前集中发布新子品牌的时候，大家真是晕头转向，还有一些非常雷霆的震撼品牌啊，现在可能都已经没了，比如说当年长城发了个机甲龙，也不知道大家对那车有没有印象，真的是丑出天际了。当时想，这个发展的很快，但也不至于乱发展嘛。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这两年呢，像这种特别出挑的震撼之作，慢慢变少了。
1: 打引号震撼之作，
0: 震撼之作变少了，大家都变得很正常了，
1: 也都回归理智了。
0: 对对对，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同质化变严重了。
1: 对。
0: 就没有那么震撼的车型了，但是大家好像长得又都差不多。一个连体的大灯，连体的尾灯，然后类似的造型，
1: 三块大连屏
0: 里外看都一样。所以呢，接下来怎么发展，我觉得肯定还会有新的变化。还是希望车展是一个我们所有人看过去都非常惊喜的一个展。
1: 对，
0: 就看到想看的新车型，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惊喜，看到一些很独特的新设计，我觉得这样的车展才是更有意思的。
1: 其实志明说的这个，当然咱们时间不多哈，就是我也是希望像志明一样，就说车展它除了是一个展销会吧，它除了是个展销会之外呢，我觉得它也代表着汽车最前沿。就其实我们应该在车展上面看到更多的品牌，不是说罗列品牌数哈，而是能看到就是各家真的能百花齐放的在一个大的舞台上面各自去争鸣，而不是说哎呀，因为有一些品牌可能投放的人数多呀，或者怎么样，就全围在那个展台，然后我们看到的消息可能就都是那个车的一些消息。就是我们可能希望更多的声量是能够平均，让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车市有一个更理智的看待吧。对，所以我也很希望说将来的这个车展能更加的百家争鸣一些哈，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3: 对，品牌跟品牌之间，包括国别跟国别之间，也不应该就成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咱们可能通过车展，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厂家没有那么去重视了，但是车展本身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有更多的更不一样的一些意义，或者更不一样的一些乐趣。我觉得可能是咱们说再有这种大型车展的一些真正的咱们说将来的期待吧。虽然说以后可能车展会更多，比如说北京上海啊这些车展、对对对，然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给大家展示啊。那到底展示一些什么，包括今年成都车展有好多就开始技术讲解了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苗头，就至少让咱们的消费者可能更懂你这个品牌。我觉得这些其实将来在车展上这种互动性啊体验性啊其实都可以搞起来哈。
3: 好的，来再次感谢志明做客我们本期的节目。
1: 好，稍后是1039会旅行，
3: 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3: 明天见了，
1: 明天再会。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京哈高速垡头桥东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关注北部地区环路，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双方向，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北四环建祥桥双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林翠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0160-6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现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0: 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周末好啊，我是王一啊，很久没有在周末和大家打招呼了，今天一起

0: 在暑期已经是大学已经是倒计时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对于中小学这就结束了，对吧？那暑期结束了，是不是就准备干一些自己计划内规划的事儿了？因为这个都该返校了，我看看这日子。
1: 对，就是可能就是正常来说，我的话是什么？这个整个暑期我在辅导我侄女的作业，然后我把侄女接到了我的家里面来，
0: 哎呦，
1: 就是我哥哥的孩子，把这个难题给了我，然后我就老是问我说什么时候开学？我真的不想辅导了，我终于知道就当家长的心情是什么样。那辅导作业真的能把我气得不行，气得够呛。我还天天跟文文姐吐槽，我说哎，你儿子以前是这样吗？
0: 你应该文文取经啊，跟他取经
1: ，他给我看个视频过来，你不要找我取经。
2: 对，我现在已经开始有开学焦虑了。就是我应该头一周就很焦虑，因为要起早送孩子上学呀。以前他放假的时候，赶上我不上班的时候，我俩昏天暗地的能睡到中午吧。但是现在我要把我的闹钟都所有的都重新都变了，
0: 跟他一个作息了。
2: 对，而且的话，我想这两天他一上学，我准备要做的一件事。

0: 家里住，我就会发现自己家里面有很多需要添置的东西，然后我最近又琢磨着在公司淘换一点什么样的家具啊、什么样的摆设呀，然后捯饬一下衣帽间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我马上要做的事情。
1: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家长和我一样啊，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像说小孩子嘛出去玩叫新收不回来这种东西，
2: 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你别管我是玩电子产品也好，还是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也好，还是跟着爷爷奶奶出去玩也好，不想上学了，就是想玩，有这个感觉。
2: 那何止是，那你出去老出去玩，你还想上班吗？
3: 我也
2: 是。不
3: 是
2: 说人孩子不好，就大家这个人的心理是这情况。
0: 对对对。
2: 怎么一个调节？怎么让他沉下心来，在这家里也能学习？
1: 对，
2: 是吧？
1: 然后我最近也是跟我家孩子说，我说那个你上学了，妈妈也要收心了，好好回归工作的岗位了。我也特别心慌，我觉得我有很多的东西也没有完成公司给的任务嘛。你就比如说，我们引进了很多的新的材料，我从前天开始吧，我就觉得好难呀，我想哭。因为我们要分析把所有的瓷砖的品类呀、地板的品类呀、墙漆的品类呀，甚至到环保等级呀，这都要考试的公司，我就想着光陪孩子玩了，我一项都没学，
2: 全上心了。
1: 那当然了，我还老问刘媛，我说刘媛你快教教我现在的报价方式，你快教教我这个砖它是多大尺寸的，它的施工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两个也是现在在互相对着
2: 琢磨。
1: 对对对，我恐怕领导过来考我，我不会。
2: 那说到这儿，就是这个暑期过了之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规划，可能文文和这个刘媛尤其是啊，文文要回归到这个工作，
1: 对，
2: 他说到工作当中这工作有更新。

0: 对对、
1: 哦、
0: 会讲的更详细的一些，您在比如说智能门锁的地方，然后呢比如说地砖墙砖的地方您都能去看到。那有很多听友会问，就是说是不是那金九银十这个，而且呢中秋

0: 预约这个车位，因为上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上周周六的时候下雨，那天中午刚好那会儿下雨，好多客户他没有提前预约，然后呢可能就在比如说某德上面或者说一些什么地图上面就搜电话，
1: 挺好的，
0: 打电话就是说你们这儿提不提供停车位啊，说我们停车位不好意思，提前线上电话都预约满了。
2: 哎呦，
0: 对，所以说您现在听到节目，您先打400-606-8866预约停车位的话，您线上预约，我们给您留好您的位置。
2: 嗯，大家有没有觉得刘源讲这个都特别着急？为什么
0: 着急
2: 呢？着急
0: 啊，价格没说呢。
2: 他想说这优惠的价格到底有多优惠，说出来。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会比门店咱们整体啊最少是省了8万块钱。最少，
2: 至少，
0: 对，最少是8万块钱，这是总价的一个8万块钱。这个套餐呢是全包圆，我们今年就是首次推出的一个叫 Q7 Pro 新智整加的一个套餐，并且呢这一次厂家材料进行了升级，我们称之为叫加强版的一个版本，因为
2: Pro 之后又加强了，
0: 对，加强的版本，因为厂家进行了材料升级，那我们没有办法说把套餐本身改掉，只能说我们套餐里面材料进行了升级，这个你真的到门店才能看得到。
2: Pro 就是升级， Pro 之后又strong
0: 了，对，又strong了一下，强大了一下。那这个套餐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报价，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计价，比如说您家套内面积是在65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话，门店的价格呢是在20万出头的一个价格，按照不同样板间的一个标牌价，您今天打40

0: 一个装修，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怕没时间。
1: 对，是没有时间，不能简单介绍。是这是不是限名额？
0: 限新房十户，
1: 老房还有另外的优惠，是吧？
0: 是的。
1: 反正您要着急，您现在就打电话
2: 400-606-8866。
1: 对，我们广告之后再详细说啊。
3: 路况信息，
4: 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大桥双方向。京沈高速黄岗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桥双方向，通燕高速北运河大桥双方向，京澳高速大瓦窑桥到赵新店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四环岳各庄桥岳各庄北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四海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0: 咱们继续来说说啊，关心您的家，家变得更美更好，同时更省心。400-606-8866，这个第一段的结尾的时候呢，正好说到咱有一个难得的套餐，是吧？
1: 对对 对，
0: 让刘源再把这套餐再说一下吧，你这太激动了。
2: 叫全貌园今年新出的 Q7 Pro 新智整家的 Strong 版本，刚才
0: 加强版。
2: 对，加强版本，因为厂家进行了材料的升级，里面就包括了什么墙漆、地砖，然后呢一些比如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啊，这些方面的升级。还有一些工艺的升级，一会儿后面都给大家介绍的。
0: 行，
2: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65平套内面积啊，门店的价格那是20万出头，新房的一个价格。节目期间您打400-606-8866，只需要129900。这个套餐体系内是包含了您家前置的一个验房的服务，还包含了112项生活细节，还有您家比如说智能化、适老化，还有一些半智能化改造的这么的一个设计在里面，以及您家整体施工过程当中的工人的水电木瓦油不同工人的施工，还有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包含了成品家具，还包含了定制家具，还有软装灯具窗帘，还包含了开荒保洁。

0: 但是叫幻月小镇的那套样板间已经突破了2099每个平米啊。但是今天我不是跟领导去特批了吗？大家听我和刘源做客其他的节目肯定都耳熟能详的那个价格，我说都是回归到全貌院六七年前的那个报价，是1099一平米，1099一平米。但是今天啊，咱们前十户打进4006068866，您确保您的房子占名额成功的这个听众朋友，您的单平米只需要999每平米。
1: 就是这是另外十户，还是就是新这个新房打进的？刚才说那前十户，
0: 就是前十户，
1: 前十户，
0: 咱们将享受单平米超出999元的一个价格啊！刚才刘源说的那些全部都包。如果您家是80平米的房子，按999算的话，150000左右；如果您家是100平的房子，按999算的话是170000左右。所以啊，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时段12点之前，您拨4006068866这个电话打进去。报名额成功，我们给您保价并且保值一年，一年之内您都可以用999的价格去签约。
1: 这个就是十户啊，就是这十户名额。
2: 对，只有十户，这真多一户。
1: 那比如说我们家就是60平方米，那就不还不还享受不到这个了，不需要。
0: 我们还有更合适的套餐呀，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不只是加强版 Q7 Pro 的套餐，还有那我刚才只是说咱们报名的听众大多是咨询全貌园嘛，还有一部分，比如我是户型小一些的，比如说我就50-60平的房子，或者是说我可能30多平的房子，咱们的套内面积啊，您一定今天要打4006068866去咨询，因为我们 Q7 Lite 这个套餐是针对于咱们老房的小户型的套餐，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全房的8大件的家具，还包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开荒保洁等等等等，都给咱们包了，相当于就是老房咱们拆成毛坯，再给您精装到您直接拎包入住的这样的过程都给包了。在店面的话呢，如果我们不做活动的价格

0: 就是那会儿超出一个套内面积都是按照门店的标牌价来计算，那会儿最便宜的是1399我记得，但是现在从今年开始我们1399的样板间都取消了，然后呢最便宜的都是1699，所以说您可以知道这999您拿到的这个价格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
1: 含金量，多合适是吧，
0: 多合适，
1: 所以赶紧打这电话，
0: 对，400-606-8866，尤其是金九银十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所有装修公司包括全包员也不例外，如果是自然客流到店，那您可以看到我们的价格是有一定的涨幅的。另外呢，那我们这十户啊，无论新房还是老房，您还可以享受到一个什么福利，就是我最近正在看的，因为全包员现在上了很多新的家具，新的材质的家具，新的品牌的家具，新的网红款的家具，那这些家具它价格不一，那可能一个沙发便宜的，今天我们早上开早会，然后呢4000-5000的有，那贵的可能1-2万的也有，今天我们不去说单送您一沙发，我们给您去送8-13件的成品家具，您可以任意挑选，而且
1: 这只要是打通电话占上名额的朋友，
0: 对，只要您打通400-606-8866，并且您选择的是全包员 Q7 Pro 的这个加强版的套餐，
1: 嗯，
0: 那无论您家是新房还是说是老房，8-13件的成品家具，那可能您选的比较贵的，比如说像金斯坦木、小乌金木这些纯实木的啊，可能您就只能选个8-9件。但是如果您说我选的是一些网红款、设计师款，然后一些比如说大牌定制款，还有一些比如说顾家品牌、全欧品牌，我们合作的一些品牌的款式，您就能选到10件，甚至是13件这么多。具体包含一些，比如说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反正基本上啊是这些家具。
1: 你都打着快板就说了。
0: 对，我就差拿个快板了，反正咱们这8-13件家具呢，您打400-606-8866，不用额外加一分钱，那65平套内面积12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999这个价格体系内，给您包含了8-13件成品家具，您就去选就完事儿了，反正您看上哪个跟设计师说，您说我同时看上2款沙发，我不知道哪个更适合我们家现在的风格，设计师我们有软装设计师帮您去设计，给您去搭配
1: 哦，就这几个一样来一个是吧，
0: 啊，对，
1: 这个老房呢就是不限名额，就只要站上都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吗，
2: 对，因为我们带着家具做装修嘛，主要说包的更全这一块嘛，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装修太复杂了要买很多的东西，您去全包园的东店装修当中所用到的所有的主材呀、辅材也好呀，包括咱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全包园基本上这个套餐都给大家包，您就比如说家具都帮咱们把这个事儿给省了，咱们要买的也是少之又少了，无非您说我再买买墙上的挂画，我再想一想这个我自己的生活用品少点啥，咱们把钱主要花在这上就行了啊。这两个套餐说实话，其实我觉得除了包家具以外还有一个点，我选择全包员的理由，有很多客户给的点也特别就强调这一点，就是

0: 是面积越大，您省的越多。
1: 关键是打通电话，在12点之前占上这个优惠的名额。
0: 是的，400-606-8866。关于老房的 Q7 Pro 的这个加强版的套餐，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现金直降的福利啊。
1: 那马上在这个广告之后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好吗？各位，给您时间打电话400-606-8866，咱们稍后继续。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

0: 全门店通选、线上风格通选，还有10平米的索菲亚、马格尼尼、亚美特品牌的定制。而且这个定制我们按照投影面积来，您家如果有两个卧室，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您坐满没有问题，余缝出来您还可以做一个鞋柜，差不多就是总共呢，我们的福利价格上只减了8万，然后加上这些福利，目前是给大家省了得有个十几万。您这么算的话，其实您家装修总款最后没有花太多的钱。
1: 但是这个新房是有名额限制的，对不对？
0: 对，十户的一个限制，因为确确实实金九银十来了，那我们就是只有这一个小时这么快闪的价格。如果您真的听到了，并且您说我有想考虑装修的想法，或者给大家家里面这个改动一下的想法，您都可以打全包儿的电话。同时呢，上半段还跟大家说了，我们有一个老房小户型的一个套餐，叫 Q7 Lite， 这个套餐是针对于您家套内面积是在46平到60平之间的一个套内面积。那如果您家是这个面积体系内的，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学区房，我们家面积差不多也就40几平，那您选择这个套餐，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施工、包主材、辅材，还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还有您家全房暖气片换新，还有开荒保洁，下来的价格呢是89900起的一个价格，60平的房子不到10万块就搞定您的装修了。小户型您就冲这个套餐，如果说您家是大面积，您就冲 Q7 Pro 这个套餐。这个是老房的小户型。刚刚结尾还跟大家说，我们还有老房大面积的优惠。
1: 对，就是刚才说到老房那个各不同户型的小户型，这些是12点之前啊，新房也好，老房也好，都得12点之前，
0: 对对对，
1: 之后系统就关闭。但是老房这个是没有名额限制的，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打电话还能预约这个周六周日的现场的一些活动。
0: 对，我们现场的话，在全包儿的东五环旗舰店有一场线下落地活动，而且本周落地活动呢会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因为厂家出了新的材料，我们的套餐也给大家进行了材料的更新。一般来说新款，我们可能您买团购套餐就说这新款不行，不好意思，不包含在团购套餐里面。但是全包儿呢，那不管说您是线上通过线上打电话的听友，还是您说我是自然到店的，那您跟门店，那我们正常的一个现场价格的就是朋友呢，您享受到的是同样品质的材料。而且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现场有不同材料的厂家，今天我下午记得没错好像是瓷砖还有地板的厂家在全包园，那您到了门店之后您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墙漆的厂家也在，您打400-606-8866第一次来全包园，我们给您免费打车接送。如果您说那我之前已经看过全包园了，我已经来过全包园很多次了，那您说我刚好我是开着车准备就开车过来，您还是打一个电话提前给您预留停车位，因为上周就出现了停车位紧俏，那可能有些客户他在门口等了很久这样的情况，打400-606-8866还可以领伴手礼。
1: 关键是这个电话，对吧？
2: 对，
1: 刚才我说了，这个老房还有大一点户型的单独的这个优惠。
2: 对，全包园
1: 啊，
2: 全包园的客户大户型不少，像我一直都说我在全包园供职了差不多快9年的时间了，我服务的客户呢，目前就我个人啊，最大的面积是700多平的一个别墅，那当时也
1: 是
2: 老房，
1: 大户型吗？超大户，
2: 最超大户型，我的天哪，给我羡慕坏了，装修的款都赶上我个十百千了，我天天对他的合同都个十百千。确实人家没少花钱，那没办法，面积越大我们的装修肯定会越多。而且的话呢，我觉得老房肯定装修会比新房装修贵，反正贵多少钱呢，我算过大户型的，反正也挺多的，你就比如说拆除啊、修复啊、改水改电，
1: 就要拆要改的地方也多。
2: 对，人家新房的话
1: 是是
2: 可能直接水电断电改，直接改格局，直接装就行了，但是老房涉及的问题也会多。全包园的报价方式是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嘛，如果是老房的话65平会比新房多一34000块钱的一个拆改的费用，拆除修复改水改电4项的费用啊，那每多一个套内面积是300块钱，相当于就是4项的费用，然后每平米是300，其实也是合理的。这在北京的装修市场相当合理的，有好多朋友都说我的水电当时我记着花7-8万、6-7万，那会儿来我们二次装修的客户也有很多反馈嘛，或者是把以前的装修的合同带过来，确实去看全包园在老房的报价这一块性价比是高的啊。但是的话呢，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领导又批了咱们老房大户型的专属的优惠。就比如说如果说80平的房子，我之前上半场给大家算过报价是15万左右，按999算的啊，那如果说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嘛，老房的话您可能在此基础上您要加一个3-5万的一个费用啊。但是今天我说了，这我和刘源来做客咱们会旅行的节目嘛，您12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啊， 老房不管您是多大面积，算出多少钱，今天在您算的价格的基础上直接给您减掉12000元。如果是34000减12000，您家的装修款就变成了22000块钱拆改的费用。如果是40000，您减掉12000就变成了28000块钱。所以说帮您先减12000，把您的老房的装修这一块多花出去的钱先找补回来一部分，这只是冰山一角的一个优惠。第二项的话呢，
1: 你这大户型，我先问一下，大户型是多大算大户型啊？
2: 65平往上，咱们就统称于
1: 大
2: 户型吧。对，我觉得六十，我在我心里，我觉得60平都挺大的了，就是61、65这个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我们就叫 Q7 Pro 的大户型嘛。那您就可以享受我们只减12000的这个优惠了。
1: 哎，400-606-8866，
2: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优惠，也是我这两天就是连夜就是想哭，学习没学明白的。窗户的门道特别多，中空的，什么双层的玻璃，什么内开内倒，以及5金件、金刚网纱窗，纱窗又分为多少厘米、毫米，怎么着？我也不知道那个单位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考试嘛。反正今天具体领导还没考我，但是他把这个优惠给批下来了啊。窗户的优惠我们有很多期节目都没有申请下来，也真的是不好意思，因为马上迎来金九银十。其实店面的价格已经上浮了10%了，我不瞒大家说，他们的红头文件已经下来了，因为金九银十正是装修的好时候嘛。但是呢，先不管他们的，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您今天打进400-606-8866，先给您减掉12000了吧，咱们说起这大户型。
1: 对，
2: 第二个优惠就是系统窗，我们送什么4个开启扇内开内倒的设计啊，包括5金件金刚网纱窗啊，都给您配齐。我记得厚度是70的厚度。如果您说我想了解一下，您拨通400-606-8866，我就知道这窗户挺值钱的。10平米的话呢，怎么也得值个最少12000-13000。记得打电话，我们是送的，是送的，不用您花钱的。
1: 对，但是12点之前是吧？
0: 对，
1: 打上电话占上名额，
0: 打400-606-8866，给大家就是慢慢的，我再说一遍啊，400-606-8866。今天呢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就是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对，
0: 然后呢，下周开始，我们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现场的活动确实那个活动的价格不会
1: 说变成9月份了，因为
0: 对，不会有现在那么优惠了。可能节目期间我们再来给大家带优惠，也不会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机制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拿了就是什么样的由头去跟领导说的，我们就说因为这个金九银十，这金九还没到呢。虽然说这个农历立秋已经过了，但是呢，确实还没有到呢，那给大家就是再放一波福利。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会有额外的一个公益方面的升级。比如说老房除了刚刚给大家去送的咱们立减12000，加上一个10平的系统窗，还有一个额外的5000块钱窗户代金券以外，那如果您家是老房，几个地方本身需要额外花钱，但是全包给您额外包，我们会有一个10000块钱的维护基金，这个基金我们给您用在了全房的挂网上面。比如说对比装修公司，您就问他说，我们家老房，那就是做修复这个部位的时候，你是给我们家做局部的挂网还是全房的挂网？局部挂网呢会在您家比如说容易开裂的地方，那关键的一些连接节点给您做挂网，然后全房挂网的话是给您所有的墙面，那不管说这个地方是否容易开裂，都会给您做一个全房的挂网，它的成本费用会比局部挂网大概多了4到5倍左右。比如说我局部挂网，那我这几个位置加起来500块钱，但是呢，如果说您做全部的，那可能就需要5-6千块钱。那另外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还给您做了全房的一个墙面的防开裂的工艺，给您包含在内，以及您家老房的水表移位的工艺，还有您家这个金牌的一个拆改修复团队，总价值呢10000块钱的维护基金，您打400-606-8866，我们叫什么叫随单赠送。如果您选择了全包员，我们随着您这一单合同，我们就给您去送这个维护基金，
1: 而且用在您这个装修这里边。
0: 对，您就不需要问了。就是您对比公司的时候，咱们说您对比报价，这个是肯定，谁都看价格，买东西都要看。
1: 那当然了，
0: 对，都要看。那可能我就得看我这个，比如说便宜在哪儿，那这个地方它贵在哪儿。全包儿不是全北京那最便宜的一家公司，但是我能跟大家说，现在的全包儿我们做的是质价比，就是价值就是远超于您在电台节目报名的时候的这个价格，价值会比价格要高，
1: 是吧？就是这钱花的值，
0: 对，花的很值。
1: 这就上那个初中政治课了，政治经济学啊。
0: 您打400-606-8866，反正您老房您就去领这个吧，真的领了之后，您就会知道就是怎么去对比装修公司，包括全包儿我们给您做了科技量房。 您不需要说做了科技联防我一定要选全包园，您可以拿着全包园给您的科技联防最后给您出的一个体检报告，您拿这个报告去对比公司，拿到的价格会更准确。
1: 问问 对
0: 您再去问问，反正货比三家嘛。
1: 明白明白。

0: 确实需要，他需要那个路况了哈。大家先打电话吧，我们马上回来，让文文把他的话说完。
1: 路况信息：
2: 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方桥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南二环蔡红营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那咱接着啊，让文文把他没说完的优惠说出来。大家打没打电话？400-606-8866。
3: 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们现在啊，全包园用的所有的主材呀、辅材呀，我为什么要说升级了非常多呢？就是我有的时候隔三差五，我没有去负一层我们的展厅去看，我就有好多的空间。我说我的天哪，这砖怎么这么好看呀？这个他们的花色，
0: 就你都不认识了，
3: 因为他们要不停的更新，总是在换新嘛。我就觉得我刚还说，我说这个款，我要搜个同款，我说以后我们家装修要用，他们的新款又上来了，
0: 背着你又换新了。
3: 对，我就背品牌，要不然我马可波罗和马格尼尼怎么老弄混，他们都属于马氏家族的嘛但是他们不同的跨越嘛。就比如说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我们的材料大牌啊，我们为什么说能敢保，我们基础施工十年质保，隐蔽工程都是十年质保呢？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说咱们的瓷砖有诺贝尔呀、伊诺呀、马可波罗呀，包括我们还有那些就是一些艺术砖嘛，叫什么，很多那名我忘了，维罗生态砖就是很大的名，很长的名。还有地板，比如说咱们耳熟能详的生活家、东阳明木。定制的品牌我们有索菲亚呀、志邦呀、马格尼尼呀，甚至的话我们还有这个马桶，我们有九牧的品牌。我们轻飘飘的时候，我们包含整体厨房的装修，包含整体卫生间的装修。我就知道这个马桶，因为我咨询过嘛，他们对外卖都是3999一个的智能的马桶，光那个按键都是20多个功能的，什么离开冲水、等等等等的很多功能。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包厨房、包卫生间，这个是哪部分包啊？就是
3: 所有的，您怎么装？
0: 新房、老房
3: 都
0: 是带着的啊。
3: 对呀，咱们都得装呀。比如说新老房，咱们厨房、卫生间是咱装修花钱最多的地儿嘛。我们的配置您不用说，您说我走个升级吧，他们包的马桶我不行，我得加钱升级。以前会有这个现象，但是现在我们连金厨银卫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大概捋一捋啊，金厨的橱柜我们都用志邦的品牌，置柜、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就那洗菜盆和龙头我们都用汉高品牌的，连了这个龙头带这个水盆，咱又能买下来差不多2900多。你想想我们用的是这样的产品，
0: 就单买的话，
3: 当然了啊，我们都标配的这样的产品，其实在原有的品牌升了级以后的。比如说这个厨房的凉霸都有了，虽然说现在凉快点了，我觉得做饭还得一脑门的汗呢啊，秋老虎
0: 都有凉霸了，
3: 当然了呀，因为有很多客户说我这厨房太热了，装个空调吧。
0: 有没有给那看电视剧时候专门用的巨霸？
4: 巨霸，
3: 这我瞅瞅他们研制出来了吧？
0: 啊，
3: 比如说卫生间的话，以前可能就是陶瓷马桶，智能的网红浴室镜，那会儿只能有这个，但现在。在我们升级刚才我说的那个价值3999的九牧品牌的智能马桶，然后不是马桶盖，是智能马桶，恒温花洒，包括网红浴室镜柜、地砖、墙砖，墙砖还是大砖上墙，薄贴法，每缝我们都含了，铝扣板吊顶、门套、门锁，这些都有了啊。金厨银卫，本期节目也给大家做升级了，就这两个空间，闭眼帮大家省了10000大几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这个是不管你是大户型、小户型、整装、局装、软装，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北京周边，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些主材升级的。另外还有很多我们合作的电器也都是大品牌的啊，你就比如说方太品牌的，再比如说史密斯品。

0: 拨通400-606-8866啊，方太的烟机灶具，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天可品牌的洗地机，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55寸的海信电视，以及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我说的这些啊，差不多7-8件的这个电器，您可以任选3件，哪个贵选哪个，您缺哪个选哪个啊。拨通400-606-8866，以往最多都是2件，今天给大家直接3件的送。
1: 刚才留言张嘴说，
2: 我是要说，就是刚刚文文姐，我刚刚提了一嘴局改嘛，这局改福利还没跟大家讲呢。
1: 先说一遍电话，400-606。

有的，因为局改不赚钱，这个利润点就跟大家相当于您给了多少钱，跟我们就是付出的就是基本持平的。您打400-606-8866，厨房和卫生间两个空间，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这个空间整体的一个施工和整体的硬装用到的主材辅材全部都涵盖在内，厨房和卫生间一个空间不到30000块钱就能搞定，八折后的价格，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26000、26800和一个28800起的一个价格。您打400-606-8866，您到店看一下，或者说您约一个上门量房，看看您家这个厨房卫生间的这个空间大概多大，反正两个空间下来也就5万出头的一个价格，您对比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么局改需求的朋友的话，那全包员我们现在也去接这个活啊，您打电话400-606-8866，千万别不打电话去门店问，您去门店问真的没有客户经理愿意去接局改，因为局改的话他们是基本上拿不到提成的，只有节目里，因为节目里面我们是自动派给一些金牌设计师的，所以说他们必须要接您的单，您就不用担心说不接的这个情况，是给大家的一个现实的福利，也听到就听到了啊。

0: 那可能是因为我目之所及也没有学到那个产品吧。但我知道我们送的都是大的，您就记住大的就行了。反正4999元，您拿走两张斯利德赛的床垫。还有一个优惠福利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您说我就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您这两天到店，今天和明天您如果签约了的话，我们直接送两张。
1: 哦，
0: 直接再给您送两张。
2: 您连花那4999的都不用了，我们就直接送了。
1: 就是说打电话报完名了，这朋友也能，只要签完约，
0: 对，
1: 是吧，就能享受到这福利。
0: 是的，
1: 我跟您说，我不知道大家干过没啊，我真的把两张床垫落在一块儿，落在我的床上，哎呀，特别舒服。你每次往下坐的时候都不需要坐太深。
2: 咱俩一样，咱俩一样，
1: 起来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2: 您知道吗？我妈来我们家都说：“文文，你这床你要干啥呀？
0: 那么高
1: 是吧？”
2: 对，她觉得太高，但是我就是觉得挺好，
1: 特别方便。
0: 是吗？我下次也试一下，我再买一张床垫给铺上去。
2: 可以。
1: 对，真的真的特别特别舒服，而且你还可以倒腾来，就有的在那个在上面时间长了可以跟他换，独特吧？你看，
2: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呢。
1: 对，我也以为只有我
0: 刚刚一哥说的时候，我以为是不要床架，直接放在地上，两张床垫摞起来。
1: 那不行，那我一个床垫我还现在
0: 因为现在不是流行吗？就是那种就是榻榻米式的那种吗？
1: 哦、
0: 那种
1: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潮，有点潮。我愿意，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愿意有好的床架，然后放俩床垫，这样我每次往下坐呢不用
0: 太深。刚好我最近准备换床垫，我虽然说没有大装的需求，我在店里面我可以买两张。
2: 你反正人也送一个，
0: 但我也
2: 可以试试。
1: 4006668866啊，打完电话占上名额。如果这个什么时候之前签完约？
0: 就是周六周天，如果这两天咱们到店，
1: 哦、
0: 并且呢，您选择了全包儿，不管说是您说，我订了全包儿，但我们就比如说订了这个套餐，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准备就是装修了，我选择全包儿交了个定金，那我们是给您送两张床垫。您说实在，我就是准备换床垫，跟我一样，您就4999元，
1: 拿俩也
0: 送一，
1: 也不错，
0: 对，
1: 啊、
0: 这也不亏啊，特别赚。
1: 我给大家一主意，你可以拉一朋友，
0: 对，
1: 一块儿，
0: 是的，
1: 来这个，这不就是团购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这回去再
0: 拼单，
1: 对呀、啊，再除以二不就完了吗？总之是人家也不会问这么具体啊。
0: 是的，
1: 关键是到店，到店这个直接搜全包园东五环旗舰店就行。

0: 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1: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2: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1: 倒热水干啥？
2: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0: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4: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5: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4: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5: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4: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5: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3: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7: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2:00。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双方向，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杏石口路四季青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

0: 么呢？
1: 血红酒有有几个方面吧，就是像我呢，因为是偏因为它是个 MBA 的课程，是偏商业一些的，所以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的课程呢是包含了葡萄酒专业的，包括品鉴呀、种植啊、酿造呀，还有一些人文地理文化方面的，就是跟葡萄酒非常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像有一些 marketing 呀、finance 啊这些也偏商科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些课程呢，是包括比如说我们学校还有一些法语课程，它是针对于很多酒庄的少庄主过来学的，所以它就是完全非常实用的，就是关于酿造呀、关于就是葡萄酒方面的会专业会多一些。
0: 所以其实你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进阶班或者叫大师班的这种感觉了，而不是从零基础开始学，是吧？
1: 其实呢，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他也是算是零基础吧，就是他其实原来可能比如说像我原来也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但是呢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对葡萄酒有一些认知或者自己平时喜好，所以才去学这个。但是像其他的课程，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针对于庄主呀，或者针对于在当地从事葡萄酒方面工作的，那他们其实有很强的专业性的。
0: 其实葡萄酒在中国也好多年了，原来大家我们还可以说它比较陌生，但是现在应该它的陌生感应该没有了。但是从你到了法国之后，你会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于葡萄酒的认识认知了解和法国人对于葡萄酒的了解认知是会有什么差别吗？
1: 我感觉在国内呢，大家还是更愿意说我要喝懂这个酒，我要了解产区呀，我要分清葡萄品种呀，我要说香气呀之类的。就是但凡你要是稍微接触

0: 跟我们一起交流的啊，也可以通过评论区的方式，在评论区里边留言，我们都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来看一看大家都跟我们聊了一些什么。
1: 嗯，
0: 刚刚说到了葡萄酒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使用的频率的高与低，以及对于这件事儿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1: 嗯，
0: 而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就体现在这里边了。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中国还是有这个酒席文化的，我们白酒的话。比如有干杯，对吧？我们要干杯呢，有很好的寓意在这一杯酒里边，包括有很多一些语言，一些话都是在酒桌上诞生的啊，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全在酒里了啊。那个像法国人，他们会在喝红酒的时候也有干杯吗？也有碰杯吗？他们不也有 cheers 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和我们的白酒文化是会一样的吗？
1: 我觉得喝酒呢本身对于法国人日常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偏日常的事情，但是呢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那就更要

0: 不要溢出来，但是一定要满，这样代表我对你的尊重。那为啥他们就弄那么大的玻璃杯子，然后上面就放那么一口酒，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在街面上他们也会是这么的喝法吗？
1: 至少我看到的，我觉得很少有，就
0: 一
1: 定得
0: 倒
1: 一
0: 满杯子，
1: 对，倒一满杯，然后这一满杯必须得满杯，然后必须这一满杯代表一个什么，好像不是这样的。对，因为喝红酒呢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倒个半杯或者少半杯，然后你其实它需要慢慢去品鉴的，就是需要慢慢喝。然后因为这个葡萄酒呢，它本身它随着这个酒席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空气接触，它也会有一些变化。对，所以可能更是一个品鉴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慢慢去体会的过程。所以不太见到说我要大口喝酒，然后要大口干杯的这种。
0: 我有的时候看着老外们喝酒，我就觉得他们特抠抠搜搜的，就是什么感觉呢？一杯酒在那儿拿，能不能晃半天啊？然后后来呢，就说这个其实是在醒酒，但是当你了解了红酒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酒你就越晃越好，有的酒它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醒了，你就不要再晃它了。就减少它和空气接触的这个时间以及接触的这个频率。那他们比如说你在一个就是法国的一个餐桌上面，他们会拿酒作为一个算是有点递名片的性质的，就是你好，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来碰一下杯。会有这样的社交举动吗？
1: 会有，比如说有一些冷餐会呀什么的，可能大家打个招呼呀，就会碰个杯呀，拿个香槟呀，或者是起泡酒呀之类的。对，会有这种情况。就是酒的话，它有的，其实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你喝多少也会看对方。就比如说你们对方其实两个人都剩一点点了，可能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干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侍酒的服务员就会过来再给你们都分别倒上。可能也很少有说有的人就喝得特别快，然后喝得特别慢。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互相聊的过程，然后也会有互相看一下。你也不能蹲自己只顾自己喝，对吧？所以他可能还是一个，
0: 也不能老一人饮酒醉啊。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互相就是他是有个互动的过程的，我觉得。
0: 那参加宴席是一种，那平时我们比如说我吃烧烤啊，跟哥们儿姐们儿我们在一起，非常非常自然的，非常放松的在一起喝。你像我们可能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吃喝啤酒了，对瓶吹啊，像这种也会出现。
1: 对，
0: 那比如说外国友人们，他们尤其法国人，他们跟发小啊，法国人的小孩发小一块喝的时候，那是不是就
1: 我觉得也挺随意的，
0: 也挺随意，
1: 对，
0: 也有对瓶吹是吧？
1: 也挺随意的。
0: 反正他们说出国的时候也会见到有的那个老外们，他们就会拿着一瓶的，可能就是红酒，或者不分什么酒，就拿着跟饮料一样，一会儿喝一口，一会儿喝一口，也会有什么？
1: 会有，但是那。

0: 没有那么太讲究，也会有，但是我觉得我见的不太多这种。 不是特别多见。
1: 其实原来最早的时候我觉得红酒啊葡萄酒啊来到中国更多的是大家对于仪式感的一个需要。
0: 嗯，
1: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包括现在啊，有一些影视剧在说谁家的生活好啊，就代表你一定不能喝白的啊，喝白的显得太普通啊，你就得喝红的，而且就得晃，用的还得是这个水晶杯，然后穿呢得穿上礼服，旁边有一 waiter 说看奶海不油丝儿，哎，然后给你倒上酒，包括我们可能也会在节目里边聊到回来试酒的一些问题，什么酒标要对着你啊，等等等等，但这些是法国饮酒或者宴席当中的礼仪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但最早的时候传到中国，来到中国，为很多人所喜欢或者了解，就是它礼仪的一部分，受到大家了解了。
0: 对。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葡萄酒慢慢的从所谓的神坛上下来了，
0: 对对 对，
1: 已经来到了老百姓的身边了，包括从酒的价格上也能看出来。
0: 对对，我觉得包括葡萄酒已经流传了这么多年了，然后以前呢可能是更商务啊，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事儿啊咱才喝点红的，然后一定要感觉好像还比较正式的时候，但现在我觉得随着就是年轻一代吧，就饮酒的人群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大家其实对于红酒很多不是一定要在商务宴请上了，可能我自己在家也会自己高兴了也会喝一杯，或者不一定要很贵的酒，也不一定要一定品出什么来，但是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消费需要。我觉得这是一些人群变化以及消费行为变化的一个过程。对，
1: 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喝葡萄酒是我的一种选择，而不是我是为了喝而喝。
0: 对对对，
1: 就是今儿喝点什么呀，哎呀，今儿吃这个我觉得适合喝点葡萄酒吧。
0: 对，
1: 然后是冰冰凉凉的，要不来个干白吧。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哎呀，我就喝红的吧，这红的度数又不高，对吧。
0: 对，
1: 喝啤的太撑了，喝白的吧我就喝不
0: 动
1: 啊。
0: 对对对，
1: 那就喝点红的，这助助兴得了。
0: 是的是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在这个行业呢，就是我看很多前辈在说这个葡萄酒市场越来越不好啦，越来越不好做啦，什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你看到很多这种消费习惯消费行为，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越来越接受度越来越高了，我也不用得觉得喝个葡萄酒好像是一个很装的事情或者怎么样。
1: 对，就是不装了。
0: 对，就我愿意喝就喝，我今天想喝白的就喝白的，喝红的就红的，我也不需要喝懂它。
1: 对，
0: 也不需要选说我这个要喝个多贵的多便宜的，
1: 就是要助兴嘛。
0: 对对
1: 对，
0: 开心就好。它就是个饮料。
1: 对，
0: 它就是个饮料。
1: 哎，那饮料我们也得分好喝和不好喝。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大家通过我们可能时期包括之后的节目所有的您听下来才能找到您自己的答案。但是我们第一期节目我们就先问出来。就是你觉得好喝的葡萄酒在你看来是什么？什么酒算好喝？
0: 葡萄酒我觉得一定是让你喝完很开心的。对，
1: 是属于
0: 这个
1: 熏到了那个开心，还是
0: 就是喝的过程？首先这个口感你是觉得很让你很愉悦的，就是你喝完这一口你好像没小心就咽下去了，然后你还想一会儿再喝一口。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就是这种感觉的其实就对了，就是你不要说这个是别人都觉得好喝可是我就喝不懂，我就不喜欢，那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就不适合你。对，我觉得大家就找到自己合适的，找到自己合适的就好了。
1: 那好吧，那咱们就开始慢慢的从所谓的好喝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不是直播，所以呢就没法跟大家有特别多的互动，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在评论区里边来跟我们一块聊，聊您的一些感受。我们一定会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边看到大家的评论的。然后那你既然说要入口好喝的，过程要愉悦的，还没有到达结果，就是所谓微醺的那个结果的时候，这个过程，那我们说几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可能也是我在喝葡萄酒的时候会有的感觉，比如说酸，

0: 那这个酸是什么？
1: 这个吧，我们就是稍微讲点专业方面的知识、
0: okay.
1: 就是说除了刚才你自己那完全是个人感觉之外，我们说点理论性的东西。就是第一呢，葡萄酒它有几个维度，就是在品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有酸度的，就酸度、甜度、还有酒精度、还有单宁、还有酒体、还有它的这个浓郁程度、还有它的这个风味，其实是有这么多的维度去考量一款酒的。
0: 稍微拆解拆解呗。
1: 就是酸度呢，假如你喝到一款酒，它会让你的我们先说怎么样是好的吧。
0: OK。
1: 就是如果是一个好的酒，它一定要有几个维度，一个是它要是平衡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些点，没有哪一个是让你觉得哦特别特别突出，就是已经让我觉得接受不了，或者是觉得好像不平衡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就是喝完之后你咽下去之后，过一会儿你还会感觉到这个酒的余味儿，就余味长和短，这是另外一个标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叫 intensity， 就是它的这个集中度、浓郁程度，也是我们评判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喝进去以后你觉得这个酒好水啊，感觉就是没什么味儿，就是很水的感觉，或者是你喝进去的哇就是很惊艳，就一下子就能激到你这种感觉。还有就是说它要有一些复杂度。这个复杂度呢其实有两个层面，要么就是我们说葡萄酒有几类的香气，一个是水果本身的香气，还有一些花香都是植物本身带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通过橡木桶的陈酿，橡木桶会带给它一些其他的一些风味。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放在瓶子里面去陈年，带了好多年以后，它也会发展出一些蘑菇呀，什么什么森林地表呀这些的香气。那你可能在一个酒里边你会感受到这么多种的香气，其实有的时候你喝的多了以后你会感受到它的香气。还有一种呢，它就是我就是不复杂，但是我足够的纯粹。就比如说有一些冰酒，它就是甜的非常的纯粹，然后又有集中度又有果香，那你觉得它也是一个好酒。就是大概是这四个方面，你会觉得评价一款酒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酒，这是我们从教科书上来给的一个依据。但是我觉得个人呢，你除了这些标准你可能喝的时候你会套用之外，你会慢慢的去感受你自己的口味，自己喜欢什么。但大概率呢，你喝多了以后，你其实你就是你喝的酒越来越多，你的经验越来越多，你也会其实慢慢都会围绕到这四个维度去去来判断。
0: 有些还是比较好把握，比如说你说到的甜，你说到的酸酸的，对吧？
1: 对，其实
0: 就跟现在我们吃水果一样，如果水果是纯甜，
1: 对，
0: 那就会觉得齁。
1: 对，
0: 它一定要有水果的那个酸酸的，
1: 对对，
0: 衬托着它的甜，同时像你说的很均衡。
1: 对，其实越是甜的酒，你如果觉得它甜的很好喝，它一定是有很高的酸度，它一定是个高酸的酒的。然后你会感觉到，其实它虽然主打的是甜，但是你会感觉到，比如说你的舌头两侧是有口水的，这种情况下它一定是高酸的。就是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好的甜酒，它一定配合它有高酸，不然就会只有甜，就会很。

0: 放的比较均衡。
1: 嗯，
0: 那像比较均衡的酒的话，大概的分数是会打到一个满分，还是说它打到一个中等偏上的分数？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四个维度呢，就如果你这四个维度都达到，我们在葡萄酒里就是非常好。如果只有三个维度，就是很好。
0: 哦，
1: 如果只达到两个维度，只能说好。
0: 明白。
1: 然后如果一个都没有，那就是不好。
0: 就我什么都喝不到，就像你说的，喝的跟水一样。喝的也没有什么劲道，
1: 对，
0: 当然这些感觉我们会慢慢的通过节目的小白跟我们聊，大家自己慢慢去感觉。
1: 对，就是你在喝一款酒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想更专业一点，或者想往这方面去更深入一点，其实你可以带着这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去感受一下，就别那么快喝下去就顿咽下去了，就可以边喝边体会一下。
0: 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喝葡萄酒的话，然后或者还真的就是我就打算想好好的研究研究，因为我觉得研究这件事儿啊，并不代表着就是较真儿啊，或者说这个好像就你看人家国外的朋友们啊，就像小白说的，人家把它当成一个，对吧，就是平常的生活中的饮料嘛，对吧，我们干嘛研究它呢？其实大家别想那么多，就是研究这东西啊，本身是要寻找更多的乐趣才是研究。研究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拿一证。我们也不发证，我们也不考证，对吧，咱们也不需要这东西，但是我们如何让过程更加的充实，更加的丰富，这可能是我们做这节目也好，包括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啊，可以线下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越来越多，我们线下可以继续再聊。因为我们为什么从法国聊起，因为也就跟很多喜欢葡萄酒的朋友们去了解葡萄酒，通过学习的方式，上学的方式来了解葡萄酒，可能法国会是一个首选一样，就是我们从它的根儿上来聊。当然我们会特别特别从最开始的

0: 葡萄的品种啊，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根本就没聊什么葡萄品种，但是我们马上要说到葡萄这件事儿，因为酒刚刚说到的那些风味，我能不能说几乎都是来自于葡萄？
1: 大部分吧。就是首先如果是一款好酒，其实它一定是个好葡萄，就是它的原料一定是好的。其实酿酒师呢，只是尽他最大的可能把这个，把他的这个好的产品来呈现给大家。对，所以它产品一定要好。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说来自橡木桶的，来自陈年的一些酒泥接触呀，还有这个，对，有一些时间的带来的风味儿。对，但是最本质的还是要看你的葡萄本身是不是好的品质。
0: 到底什么是好的葡萄，一会儿小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聊一聊。上海有一家专门卖苹果。

0: 吃过啊，但是我好想去尝试一下。虽然好像卖200多一个，但是说那个苹果是荔枝味儿的。
1: 哦
0: 哦，然后我特别啊，因为我很爱吃荔枝，但是呢，荔枝不又吃多了又上火啊，而且呢，它的口感是属于那样的口感。但你想象一下，脆脆的苹果竟然出了荔枝味儿，且我看到的那位朋友，那个博主，他去试的时候，他说：“哦，这个荔枝味儿还挺浓。”我说：“哦。”所以很有兴趣想去试一试。那葡萄，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葡萄也很多呀，有飓风啊，什么美人啊，这各种各样的葡萄品种也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颜色的。那葡萄酒的葡萄是不是和我们吃的葡萄是一样的呢？那是不是甜的葡萄它就可以酿很好的酒呢？一会儿咱们再慢慢的说。

0: 在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东红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东北五环五元桥北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六环尖筏桥南北双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机场高速四元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刘家窑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京南站周边车流相对集中，开阳路南站路段南北双向，幸福南站路东西双向，马家铺东路北段北向南，永外车站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每周的周六都作为喝酒的周六，大家一下葡萄酒的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刚刚在上一时段的最后，我们说到了葡萄酒风味的溯源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葡萄。市面上有好多葡萄，有的甜的，有的酸的，有的这个颜色那个颜色的。刚刚小白说到了，说那就要用好的葡萄才能产出好的酒。
1: 对，
0: 那是不是我们觉得吃起来好甜好甜的葡萄，那就是好的葡萄呢？
1: 那不是的，首先就是酿酒的葡萄跟咱们平时餐桌上吃的它还是不是同一个类型的。比如说在勃艮第，你这个黑皮诺呀、霞多丽，它其实黑皮诺它是个颗粒很小的那种果实，所以它其实不是适合用来用餐，就是用来吃的。但葡萄本身呢，它肯定不是越甜越好，它其实是要有一定的甜度和酸度的，这个要经过这个酿酒师他要测试，到了这个程度才能够采收，就是他要达到对他这个因为他们酿酒他会有一个标准了，他就甜度达到多少，酸度达到多少。
0: 这个是他们要尝吗？
1: 他们有
0: 仪器来测，
1: 仪器测试、他们会测试，
0: 就是酸度到了这个值，
1: 对，
0: 甜度到了这个值，就说明可以采摘。
1: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

0: 我的这片地儿产的西瓜，
1: 嗯，
0: 那就是比你们家的那个地儿产的西瓜要好吃，那这个就叫做风物原产地。
1: 嗯，
0: 而且原来风物原产地会圈的特别大，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对于风物原产地的圈的那个小圈啊会进一步的缩小了，可能就缩到这号标的了。
1: 嗯，
0: 那可能我们就要聊到那个土地对于葡萄的影响会很大嘛。
1: 嗯，
0: 因为我也听说有好多的葡萄酒厂，比如说我要到中国，我要到北京来开葡萄酒厂了，这块地我可能还没法直接就种葡萄了，我还要养地。
1: 嗯，
0: 是吗？这它葡萄或者说酿葡萄酒的葡萄对于土地的要求如此之高吗？
1: 对，是的，就是它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很像勃艮第的一个理念，就是它会很讲究风土，就是比如说我同一个特级园，它在坡上边的和坡下边的，它的坡度不同，它土壤结构不同，然后它的阳光日照什么水的这个渗透率都不同，所以导致它可能坡上的就会比坡下的好一些，所以它会有这种这种区域的一个区别。对，的确是有的，尤其是在勃艮第就更加的讲究这个风土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这个园子跟下边的园子它同样都是特级园，但是位置不同，可能它会有一个微气候的概念，就是这个微气候它是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儿的，然后包括你的土壤的那个结构，因为它原来都是那个很多年前都是那些白垩纪啊，有一些石灰岩啊，还有一些粘土啊，可能坡下的粘土就会多一点，坡上的可能少一点，然后呢可能它的水分渗透率也不一样，所以它就真的会可能你的葡萄在这儿，我的葡萄在这儿，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口感。对。
0: 嗯，好吧。
1: 嗯，
0: 那选块好地儿吧。
1: 嗯，
0: 如果你想自己酿葡萄酒的话，选块好地儿特别重要。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下一步呗。
1: 嗯，
0: 葡萄采收完了，
1: 嗯，
0: 我们开始要酿制葡萄了，葡萄酒了。
1: 嗯，
0: 那我们第一步干嘛呢？把葡萄摘完了之后，
1: 它要放到那个机器上面去，我们叫 sorting， 就是挑，把那些坏的什么有的都是手工挑出来，
0: 啊，
1: 把它挑。就把一些树叶啊还有一些坏的果实啊要进行人工手工的去挑选，所以这个第一步就是叫 sorting， 就是挑的意思。
0: 嗯，就是把坏果子拿出来。
1: 对，就是它也有一些会有一些机器操作，比如说有一些震动，它会把那些轻的呀，或者一些什么树叶都很容易的能够分离出来。
0: OK， 他们摘葡萄是人工摘吗？
1: 嗯，
0: 还是会有一机器一晃这葡萄就下来了？
1: 很多地方就是那些稍微在勃艮第吧，大部分的还都是手工采摘的，因为它本身可能也比较娇贵，然后又葡萄酒也贵，所以它其实是个很耗费人工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有很多地方呢，像有很多新世界，它大部分呢是用机器采摘的，或者它是平地，它就很适合用机器来作业，就是它那个机器走过去，然后整个那个一晃，就是都掉下来了，
0: 就扶着树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一阵啪，那葡萄就掉下来了。
1: 对，
0: 嗯，
1: 对，但其实机器采摘其实对于植物本身还有一些果实它是有一些伤害性的。嗯，
0: 那是肯定
1: 的，肯定有伤害性，只不过可能有的产量大，它也无所谓了，就牺牲掉一些品质。
0: 嗯，
1: 可能它也觉得能接受。
0: 继续说，就葡萄我们从采摘下来之后，把坏果挑出去了之后，然后经过清洗，接下来呢
1: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像红葡萄酒，它一般都是要白葡，先说白葡萄吧，白葡萄比较简单一点，白葡萄就会先压榨，然后果肉分离跟皮分离，然后进行这个发酵之后再进行这个陈年，去装到在橡木桶里也好呀，或者是装到瓶里去进行，就是让时间等待就好了。然后呢像红葡萄酒呢，它一般要经过先破碎之后，然后第一步就是，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发酵，因为它要带皮发酵，发酵完之后再进行把皮啊这些渣子过滤掉，然后再把它放到橡木桶里去陈年。对，但有的酒庄呢它直接会用橡木桶来进行发酵。对，
0: 那其实就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差别，就是先吐皮儿后吐皮儿的差别。
1: 对，因为白葡萄酒它不需要皮的一个

参与，他也不需要皮的什么颜色或者是对他，所以他就是先把皮去除掉，然后直接用果汁进行发酵。然后红葡萄呢，就是我们先把它连皮带果汁一起进行发酵，因为我们

0: 或者白色的葡萄，
1: 对
0: 吗？
1: 对，是的、
0: 哦，
1: 嗯，对，就是那个，你可以说那个葡萄是黑色的，就是黑色的葡萄就是做红葡萄酒的，然后那个绿色的呀，或者是偏稍微有点黄色的那个葡萄，我们就所谓叫白葡萄，就是做白葡萄酒的。
0: 所以红色的葡萄酒的颜色是来自于它的皮，
1: 对，对，
0: 哦，
1: 还有酒里边的那个单宁的感觉，就是来自于皮里边的物质。
0: 所以那皮还挺重要的。
1: 对，是的，是的，皮是必须要有的，嗯，皮非常重要。
0: 那做葡萄酒的葡萄的皮会很厚喽？
1: 要看不同的葡萄品种吧。对，像黑皮诺它皮就有点薄，然后像什么哥海纳呀，这些都属于皮薄的葡萄品种，然后像赤霞珠呀、西拉呀这些的，可能它就是属于皮偏厚一点的。
0: 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特流行自己在家里边做葡萄酒，
1: 嗯，
0: 因为像你说的还真的蛮简单的。
1: 对，就是听起来可能就是你从把它做出来应该是不难，但是做好了可能就不容易了，应该。
0: 对，
1: 嗯，
0: 那做好了还需要有谁来参与呢？
1: 做好了需要谁来参与？这个参与的挺多的，包括你用什么样的酵母，就从材料来讲，你用什么样的酵母，然后你用什么温度来。

0: 说的是动画片，我说的是真人电影。我说就是如果葡萄酒想要做好的话，会有哪些人来参与？刚刚我们说了，比如说采摘的人，对吧？然后挑拣的人，这可能会是一波人啊。然后再之后，我会交给哪个工种来去做接下来？因为接下来不就是放在罐里去这个发酵了吗？
1: 对对，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个就是首席酿酒师了，他要整个从比如说什么时候我可以采摘啦，
0: 对，
1: 然后采摘过程要多长时间，你们赶紧弄完之后我要多长时间去这个发酵，然后用什么温度，整个都是这个酿酒师来主导的，
0: 就是他来定的。
1: 对，
0: 包括什么时候采摘葡萄也是他定的，是吧？
1: 对，因为他要看这个葡萄达没达到他要的那个成熟度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要测试嘛，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去帮忙的人嘛，比如说你要是采摘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工人在地里边去手工采摘，然后还有挑葡萄的过程也会需要有人在，然后还有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葡萄酒在酿的过程当中，像那个红葡萄我们不是说它需要皮的参与嘛，但是在很多时候那个皮呢就会飘到表面上来，就是然后还要进行鳞皮，还要进行压帽，就是把那个皮要压下去，然后才能让这个颜色去充分的跟酒液去结合，所以整个过程其实是需要很多人工的作业的。
0: 我还刚想问你，因为我参观过酱油厂、大酱厂，这些我都参观过，
1: 道理相通。
0: 对，就会有专门的师傅是负责干这个的，比如说他要两天倒缸啊，一周要换缸啊等等，他要有这样的工序，所以其实葡萄酒也是需要这样。
1: 对，就是尤其是红葡萄酒。

0: 会有这个工作。这个酒庄其实干农活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从他种葡萄到采收到整个酿造过程到最后去装瓶都需要很多人工去参与的。
1: 那他像一年的话他可以做几次酒呢？也就是说从采摘开始
0: 一次
1: 也就一次，
0: 对，
1: 一年就是一次，
0: 对对对，
1: 哦，
0: 就做一次。
1: 那其实按说应该葡萄酒的产量没有那么多呀，但现在感觉葡萄酒好多，我都喝不完，完全喝不完的感觉。
0: 对，因为现在很多新世界的国家，他们产量还是挺大的。但其实整个世界来看，还是法

0: 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1: 现在好像有，是
0: 吧？有很多，如果你不想要它的风味有桶的，比如说你想做一款很纯净的白葡萄酒，那么其实你就可以避免去使用葡萄橡木桶，你可以不要橡木桶的风味，我就只保留它特别纯粹的果香就够了。所以它就这个也是酿酒师的一个选择，就是我的果实，比如说有一些葡萄品种它就是以果味为主的，那其实你更好的保留它的果味就是最大对它特点最大的一个保留。所以它就不需要果桶。
1: 好吧，那我们先抛开桶。放它的原因是什么？就为了让它陈年是吗？
0: 对，
1: 这个陈年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
0: 陈年的目的是让酒更好的，就是比如说你放在橡木桶里，它其实是能够经过时间的演变，它会跟空气有一些接触，但是它不是直接接触，它是因为橡木桶它是可以隔绝水，但是它不能隔绝空气，所以这个空气是缓缓的进入的，然后这个酒呢跟空气有缓缓的逐渐的接触之后呢，它能够更加柔化它这个单宁的口感，所以让这个口感整个的酒会更加的丝滑，
1: 更加的丝滑，
0: 让这个口感会更加的顺滑一些。
1: 那其实跟我们国内的很多的酒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白酒也讲究是陈年啊，包括醋我们讲究也是陈年。
0: 对对，其实陈年的意义呢就是让它的风味发展得更加多样化，更加复杂，
1: 让它和空气有更多的化学反应。
0: 对，跟空气有接触。但是还有一些酒，比如说它可能没有，比如说你装瓶了以后它可能就很少跟空气接触了，对吧？但是它也会有一些经过时间的发展，它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你用不用橡木桶，一方面是你要放多长时间，时间也会带来一些变化。
1: 那有没有不陈年的酒，就今年我做完了你马上就能喝到的，有吗？
0: 有啊，有，像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博若莱，像勃艮第的有一个叫博若莱的村子，它就是主要做你今年酿完十一月份这个酒就可以上市了，就要喝那个新鲜劲儿。所以他还特别把这个定为新酒节，所以在这个时间就全世界都要想要喝今年最新鲜的酒，就是要喝勃若莱的新酒。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葡萄酒的世界里边，既能够喝到很年轻的，也会喝到年龄很大很大很大的。
0: 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口味上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些创新吧。就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喝什么自然酒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是大家会想要更丰富这个品类，或者是有了新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酒庄的年轻的酿酒师他就特别想要表达自己，想要有一些创新。我觉得只要是有人能够喜欢，有人能够接受，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都是应该被鼓励的。
1: 对，而且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原来我们也会时不时的请小白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但是没有特别系统的来聊，总是可能会和某些新闻事件啊，或和最近的一些口味啊，这个打一个相关联，然后我们引入葡萄酒。但其实葡萄酒是需要你静下心来慢慢的去了解的，就好像读一本书。如果你现在不太喜欢读书，或者说葡萄酒的书籍你可能看不进去，或者你不想通过看书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葡萄酒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订阅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慢慢的把这个葡萄酒的世界慢慢的打开。我们会发现刚刚小白说了很多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自然酒的概念呀，新酒又是什么，包括陈年酒多陈年算陈年。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有一瓶酒可能拍出了天价，为什么它好喝啊？那我们现在能就是所谓我们现在喝到的一些老酒，我怎么去欣赏这些老酒？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他的一块钱，晃着膀子进到了何一斋。何一斋照例是客满，不过等座的还真不算多。他一眼看见了最近那张桌子，那当中一个热气腾腾的砂锅，浮面上飘着一簇簇的油星，露出一些豆腐块的棱角。他想自己就该买那样一个砂锅来吃，但是他马上也就发现围在那桌旁吃饭的不是别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师一家。没错，那年纪大的娘们儿准是王老师的老婆，那俩学生模样的一男一女一准是王老师的儿子和闺女。嘿，他们倒挺美的，正用瓷勺舀那砂锅里的热汤喝呢。他的眼光跟王老师的眼光接触上了，王老师比他还要尴尬。老师最怕的就是学生看见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东对老师的神圣感的第一次幻灭，就是二年级的时候，他的班主任老师有一天突然当众到谭云那儿去呕吐。原来是老师也会肚子疼啊，也会生病啊，也会出丑啊，也会呕吐啊。王老师，姚向东富于挑逗性的率先招呼了老师。王老师仍旧尴尬，脸涨得通红，就好像一个当众被人抓住的小偷。姚向东觉得很吃惊，也觉得很有趣。在他呼唤了王老师以后，王老师的老婆孩子全都扭过脸来看着他，目光里全带出了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师迟疑了几秒钟，这才点头呼应他：姚向东啊，你来吃饭啊？没有。姚向东这时候突然变得很乖巧：我们家来客人了，我妈让我来买点下酒菜带回去。哦，那好，你买吧，你买吧啊。王老师满脸笑容，格外的亲热。其实在这个地方，姚向东买什么本来是用不着老师的批准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姚向东格外谦恭起来。他对王老师连连点头，这才朝卖韭菜的柜台走去。王老师的爱人一边嚼着一边对王老师夸赞：哟，你这学生还挺懂礼貌啊。王老师伸出手去夹菜，自得地说：其实他还是个后进生呢。姚向东并没有听见这两句话，可他总觉得王老师在扭头盯着自己。他根本不需要什么酒菜，可是他还是花了8毛钱买了一个小拼盘，申明带走，让服务员给他包了起来。出得饭馆，姚向东才感到后悔，他需要的是砂锅豆腐，而不是什么干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过了马路，在后门桥东南侧有一家没有写字号的饭馆，他推门走了进去，那儿正卖牛肉汤面。姚向东的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也顾不得在家挑拣，他搜索出衣袋里的所有零钱，买了一碗牛肉面，然后把那包下酒菜一股脑的全扣在了面条上。其实那下酒菜也不过是点牛肉片，还有那么一小点煮花米。他呼噜呼噜的吃得飞快，因为碗里堆的东西太多，面汤都洒了出来，顺着塑料布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等他发觉已经为时已晚，

牛肉汤把他身上那件羽绒登山服的下摆污染了一大片。姚向东惊讶痛惜地骂出了声来。这件羽绒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杨强强的。说来也怪，姚向东这么个后进生，偏跟杨强强那么个共青团员混得不错。杨强强的父母都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杨强强初中的时候功课本来不错，谁想到考高中的时候作文跑了题，没能考上重点学校，倒成了姚向东之流的同学。王老师把杨强强跟姚向东安排到一个座位，原来是想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可是姚向东并没有感觉到杨强强对他有什么帮助。杨强强只是劝他多看一点课外书，姚向东实在是看不下去，杨强强借给他的那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他还没看到卫国战争爆发呢，就再也看不动了。杨强强借给他《三国演义》，他看着吃力，坦率地说：“看这字儿书，还不如看小儿书呢。”杨强强就跟他说：“我有全套的《三国演义》小儿书，48本。”姚向东要看，可杨强强说不外借，要看你跟我到我们家坐着看去。姚向东跟着就去了杨强强家。

0: 则。老师管束姚向东的事，总是不许这个，不许那个。老师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杨强强总是从正面说：“你干嘛这样啊？你那样不好吗？”比如在杨强强家看小儿书，看得入迷了，杨强强就会说：“你歇会儿不好吗？哎，你干嘛不做几道几何题呀？”姚向东非要抄杨强强的作业，杨强强也就让他抄，只是说：“你至少弄懂一道题，这不也好吗？”就不多不少的只给姚向东讲上一道。杨强强真随和，真不让人讨厌。班上选班主席的时候，王老师看上的本来是一位女生，结果姚向东突然积极地为杨强强竞选，所有的男生都投了杨强强的票，再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拥护杨强强，那杨强强自然就当上了班主席。姚向东的父母或许会认为，今天姚向东穿在身上的这件羽绒登山服是姚向东诈骗来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学以后去杨强强家，姚向东跟他杀了一盘军棋，玩得挺痛快。临走的时候，姚向东实在觉得杨强强这件登山服比自己的那件帅，心里痒痒，就提出来：“咱们换着穿一天吧。”杨强强也就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着穿回了家。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这件登山服撒上了牛肉汤，真凹头。要是别人也就随他去了，可是杨强强对自个儿真不错，起码那48本三国小儿书别人舍得拿出来让你看个够吗？姚向东出了清真面馆，心情要多坏有多坏，真想跟迎面走来的人吵上一架。吵架的理由也非常简单：“你跟我犯什么照？”这就可以纠缠到底。可迎面来的是个解放军，4个兜的排级、连级、师级、团级，红帽徽、红领章，那曾经是姚向东小小心灵朝夕向往的，现在当军官得先上军官学校，又得评分儿，学生的命根儿。姚向东没这个命根儿，他真倒霉。清真面馆旁边是个信托商店，益民信托商店，他如今在北京是越来越有名气，快跟东华门大街的中昌信托商店齐名了。信托商店相当于过去的和现在的当铺。姚向东盲目地钻了进去，这里头卖各种家具，堆着好多弹簧床和双人折叠沙发床，新来了一批电镀衣架，衣架顶上可以安灯泡，兼当落地灯。姚向东对这些东西自然毫无兴趣。
1: 啊，也卖衣服、登山服、羽绒的，衣袖上还有带拉链的小兜，真帅。那兜是装什么玩意儿的？还有黑底金字的标签呢，呵，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也许杨强强能认得出来，他英文好啊。哟，45块钱一件的，够贵的，要是能有那么一笔钱把它买下来就好了，可以拿它去找杨强强。哥们儿，我把你的登山服弄脏了，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哎，陪你，比你那件还帅，怎么样？盖了帽了吧？
0: 姚向东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惆怅心情中走出了信托商店，继续朝北走去。哟，帽儿胡同，杨强强就住在帽儿胡同里，那儿有一片文化部盖的宿舍楼，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分了不少单元。
1: 去找杨强强吗？就这么着去，那多丢人现眼啊。
0: 姚向东边想边横穿过了马路，先离帽儿胡同越远越好。就这样，他懵懵懂懂地走到了位于这条街西北角的马凯餐厅的门口。餐厅里窜出一股奇特的香味儿。姚向东痛感自己并没有吃饱，就下意识地推门走了进去。楼下只卖快餐，楼上有雅座卖炒菜。他在楼梯口看了一下菜盘，那些菜肴尽管他几乎都没有尝过，但是光看名目也就足够他流哈喇子的了。去骨东安鸡、油焖大虾、炸黄雀肉片、松鼠鱼、红烧海参、红烧狗肉、酸辣鱿鱼片、溜嫩鳝丝，他更感到如果兜里有一张大团结该有多好啊。但是他现在已经几乎一文不名。他拖着脚步走出了马凯餐厅，一口接一口地咽着吐沫。他朝钟鼓楼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儿。脑海中浮现出了那盆碧绿的山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是按照仿膳的规格烹制的。陆喜纯怕薛家一时找不到核桃，自己特意用塑料袋装来了三两核桃仁儿。菜端到桌上的时候，热油还在那儿滋滋的响。一盘香酥鸭，在鸭嘴里，陆喜纯还插上了一朵用胡萝卜刻出的玫瑰花，并且陪衬上了几片芹菜叶儿。一盘松鼠鱼，鱼虽然不算太大，但是鱼背上的刀口和胶汁儿都足以证明它制作的地道。一盘栗子白菜，栗子大而黄，白菜肥而青，和前三样相配，虽素净而照样引人流口水。这四盘一定，本是专门来挑眼的七姑，反倒过头来一个劲儿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哟，多气派，多喜庆！”我们秀丫头一进门就遇上这么个红案，真是福气不浅呐。薛师傅听了这话，心里头高兴。他瞧着那条色香味俱佳的松鼠鱼，更是感慨万千。他想起小的时候，家里头过年桌子上也有一条鱼，也浇着热气腾腾的汁儿。可不过那鱼本身只是一条不能吃的木头鱼。家里穷啊，买不起鱼，却又不愿意失去年年有余的吉兆，所以就用了那么个法子。当时周围的穷邻居们几乎家家都那么吃鱼，据说是从江浙一带传来的习俗。那木头鱼当年吃过之后，洗刷干净挂起来，第二年春节的时候还用。薛师傅当年吃过的那一条，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直到他进了隆福寺当了喇嘛才不再吃它。后来那条木头鱼不知道被家里的哪位兄弟姐妹继承了，想必不会保留到现在。薛师傅忽然想问问薛继月的大姑妈，大姑妈不在跟前儿，她仍然在隔壁的屋当中主持那边的婚宴，而薛继月大姑妈的二闺女和女婿已然带着两个孩子告辞而去。虽然薛师傅和薛大妈一再挽留，由于那女婿态度格外坚决，到了还是先走了，连这难得的松鼠鱼也没来得及尝上一尝。薛师傅只听见耳边新儿媳妇甜甜地招呼他：“爸，您吃这鱼。”他夹起一块腮边的肉，郑重地搁进嘴里，细细地嚼着，品味出了人生那最微妙的滋味。潘秀雅在这闹哄哄的婚宴上，尽管感到头脑有点发闷，心里头倒一直满意着幸福和自豪。特别是他所在的那个照相馆的同事们曾经一度到场致贺，他们强调刚吃过饭，肚子里再装不下东西，虽然经过主人一再劝让，只是每人喝了一盅喜酒，或坐或立地嬉闹了一阵就告辞而去。那位如今以开眼技术高超而在照相业当中小有名气的教授之子也随同到场。潘秀雅想起自己对他曾经存在过的想法，想起他和他那知识分子家庭对自己的客气的拒绝，想到他的婚事至今似乎还没

0: 有着落。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当着众人，潘秀雅端起一杯白酒，扬着嗓子跟他说：来，咱俩干一杯。他慌了，失去了平时的气派，连连摆手讨饶：哎，白酒我可不行，我一点也不行，我喝葡萄酒吧。周围的人一起起哄，哪容他气白就红啊，到底逼得他紧眨着眼睛，慢皱着鼻子，跟潘秀雅对干了一杯白酒。潘秀雅从中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他差一点把心里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你是该开开眼了。第三轮热菜消耗的也很快，卢宝桑刚嚼完一大块香酥鸭腿，又集中全力向松鼠鱼进攻。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

0: 路况信息。
1: 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南向北有事故，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鼓楼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第三轮热菜消耗得很快，卢宝桑刚浇完一大块香酥鸭腿，又集中全力向松鼠鱼进攻。新娘子潘秀雅发现身边的新郎薛继岳

吃的很少，而且根本不往鱼盘子里伸筷子，以为他是觉着鱼少，善意的留给别人吃，就主动的给他夹了一大块鱼肉放到他面前的盘里。你也吃点，味儿还真不错。这镜头落入到了卢宝桑眼中，卢宝桑赶紧用胳膊肘一捅汗淋淋的王经理，冲王经理挤挤眼儿，用当年庙会上拉洋片的腔调唱着喊：嘿，您往那边瞧，您往那边看，那边的小两口真不善。薛继月在那盘松鼠鱼端上桌的时候，就禁不住从胃中翻出一阵阵的恶心。那松鼠鱼的头被炸得焦褐油亮，鱼眼暴突，鱼嘴微张，使他突然联想到当年在兵团中当炊事员的时候，为那水泡子里捞起来的鱼抛肚子的情景。贯穿整个

0: 拾干净，眼光尽可能的不去跟他接触。谁知道潘秀雅竟然偏偏把他回避不及的东西巴巴的夹到他眼皮子底下的盘子里，他本能的一惊，身子往后一仰，胃里头翻江倒海，恶浪直往食管里涌，耳边又听见卢宝桑那浪声浪气的喊，加上已然半醉的王经理随之发出那粗鲁的笑声，薛继岳顿时失控，哇的一声呕吐了起来。这一吐破坏了整个婚宴的气氛，引起了一场可想而知的混乱。最感到刺心的是薛大妈，她从潘秀雅惊诧的表情、凄孤责难的眼光，以及参与婚宴的诸位亲友扫兴的反应中，感受到了一种奇耻大辱。他一边慌忙地让大侄子薛继奎把薛继岳扶出去刷医生漱口，一边朝每一个人急促地解释着，我们月子原没这毛病，他可是万年没往外吐过东西呀，他兴许是稍微有点醉了，往常喝酒啊，他可从没出过这号事儿，这可真是一时的岔子。虽然他一再解释，七姑却耸起眉毛，当着众人质问起潘秀雅来。他以前跟你说过，他那胃有毛病吗？你们登记之前检查过身体吗？他那胃啊，得照个片子，检查一下吧。你原来真是一点也不清楚，那胃有毛病？这串问题一出来，薛师傅和薛大妈赶紧在旁边作答，哎呦，月子那胃地根没毛病，他这个真是一时吃岔了。婚宴上的气氛竟突然紧张起来。潘秀雅倒没把薛继岳的突然呕吐看得那么严重，他不认为潘继岳的胃一定有什么毛病。他低头检查着自己西服上装的下摆，他觉得薛继岳呕吐的时候把那脏东西溅到了自己的衣裳上。这是这一会儿最让他不高兴的一个因素。哦，还好衣服裤子上似乎没有沾上什么脏东西，可是高跟鞋上却分明有着让人恶心的斑点。他立即试图弯下腰去擦，但是手头却没有任何可以供他擦拭的东西。他的脸涨得通红，嘴不知不觉中撅起老高，在婚宴中头一回显得不快和烦躁。孟昭英在极度的疲惫中强打起精神来收拾残局，他内心里尽管逆翻透顶，表情上倒还保持着浅浅的微笑，嘴里还一边不断地安慰着大家，没事没事哈，我月子地喝几口热茶解解酒就准好，瞧这不几下就拾掇好了吗，哎，大伙儿接茬吃香的喝辣的啊。他手脚也确实麻利，几下就擦干净了桌子，扫净了地面，并且及时地把卫生纸递给了潘秀雅，让他得以擦拭溅在高跟鞋上的脏东西。薛继奎扶着薛继岳回到了屋里，薛继岳坦率地跟大伙儿说，我没什么，我没喝醉，我的胃也没有毛病，我就是讨厌那鱼，我不吃鱼，也不乐意见着鱼。 好嘞，您不喜欢，那咱来包圆，让您眼不见为净。卢宝桑闻声站起来，把整盘鱼端到自己跟前，顿时就着盘子大嚼起来。连身边的王经理也觉得他未免失礼，推着他的膀子，我说兄弟，你消停点行不行？七姑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就此了结，不吃鱼还忌讳鱼，这还了得？鱼就是结鱼啊，吉庆有余啊，连年有余啊，没有富裕难道受穷？他马上问潘秀雅，你们搞对象的时候他说过这条吗？这可是大毛病啊，不该瞒人。潘秀雅还没来得及回答，席面上顿时又发生了变化，又来了许多贺喜的人，有跟薛家有关系的，也有原先想不到竟然会露面的，有的确实是专程而来，大多是看得出不过是顺脚兼顾，他们或是逛完了北海公园而来的，还有的带着半大不小的孩子，或是要去百货公司采购物品，手里拎着空的提兜的。有的来客薛家认识，而潘秀雅全然陌生，也有的来客只有潘秀雅认识，而其余的全然不知道她的身份，甚至有的薛家也仅有一个人认识，而其余成员并不熟悉。因为是错杂而入，所以有的也来不及向大家介绍，屋子小坐不下，有的只是站一站，喝上一杯递到手中的酒，有的随便尝一两口菜，有的呢只是接过来一块由新郎或者新娘包去包装的喜糖，那真是乱哄哄闹嚷嚷，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在这混乱的场面中，出现了姚向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姚向东本来是偶然走进这条胡同的，他进胡同不久就发现了这家婚事，院门口贴着大红的喜字，院门旁边支着许多辆自行车，地面上撒满了鞭炮的残屑，院里头又飘出诱人的气味。这时候陆喜纯正好为蒸好的米粉肉接锅，那香味儿扑鼻而来。恰好来了一群贺喜的人，嘻嘻哈哈的朝院里涌去，姚向东当机立断混入其中，很快就到达了婚宴的最前沿。开头这姚向东还有点紧张，他恐怕有人突然攥住他的胳膊，哎，你谁啊？你干什么来了？进到屋里，他缩在屋角，心里头砰砰砰跳得直响。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就看出人们之间好像并不全都认识，而且也没有谁会来盘问自己，这心里头渐渐地踏实了。卢宝桑这时候已经有了6分醉意，他突然想再喝一点啤酒，伸手就去拿身后的啤酒瓶，发现那啤酒早就喝光了，不禁顿感扫兴。正当主人和众多的贺喜者应酬的时候，他突然大喊一声，这啤酒还有没有了？王经理赶紧拉住他，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咱俩就凑合着喝着麦精露吧。 说着就给他和自己各倒了一杯麦精露。卢宝桑端起来喝了一口，脸上的五官皱成一团，
2: 什么玩意儿啊，这能是人喝的吗？
0: 一边顺势揪过来恰好站在身边的姚向东，站起身来不由分说的把那杯子凑到姚向东的嘴唇边，硬往姚向东嘴里灌起了麦精露来。姚向东原以为是自己引起了怀疑，魂儿差点都飞出身躯。哎，喝了几口麦精露之后才知道是对方半醉，而自己被认定是客人中的一员，不由得暗喜。他俩眼朝卢宝桑身后的五斗橱望去，在最上头的两个抽屉关得不那么严实，把他的心里挠得十分的痒痒。那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呢？他想起来有一回在厕所里蹲坑聊天，一个佛爷所公布的经验，佛爷就是小偷，在举行婚礼的人家那新五斗橱上边的抽屉里往往搁着来贺喜的客人所赠的份子钱，不用说那里边都是大团结和大钢铁，今儿要是随手捞上那么几张，就足够他买下信托商店里那件登山服来的。卢宝桑强灌完姚向东，脚下就踉踉跄跄的没站稳，转过身儿，敲敲桌子，用更大的音量吼了起来：“啤酒！”因为屋里声浪嘈杂，他这一吼竟然仍然没有反应，使他的内心更感空虚。他就朝屋外走去，王经理站起来拦他，没拦住他，几步就挤出了屋门，钻入了扇棚，直逼到陆喜纯面前。唯有在陆喜纯面前，他内心里才感到充实，因为他今天明明是来被伺候的，而陆喜纯明明白白是伺候人的。陆喜纯满头大汗，累得俩眼发黏，可心情却处于最愉悦的状态。他为自己的手艺受到主客一致称赞而感到自豪，他特别注意七姑的反应。他知道如果连七姑都不得不发出赞叹，那么他今天的劳动就的的确确是创造了一种美。三轮热菜上过，美的高潮已经过去，他为婚宴所准备的第四轮热菜不再以华美取胜，而是三样实惠的下饭菜：米粉肉、红烧牛肉、肉丝蒜苗，以及曲中奏雅的拔丝苹果。在第三轮热菜和第四轮热菜之间，他该把一大盆精心烹制的四喜汤亲自端上去。按北京民间喜宴的惯例，他把那汤往桌上一放，主人就应该马上奉献红纸包裹的汤封，里边呢一般是偶数张的2块钱的钞票，少的2张，多的8张、10张。而送亲的七姑之类的人物就应该在这时候起立告退。他想自己实在不是为了汤封而来，是不是当场辞掉汤封呢？但是如果执意不收，主人也许反倒会不愉快起来，看来还是只好放下。或者这四喜汤是不是在第四轮热菜全上过之后再往上端呢？ 因为他很愿意让七姑见识见识他的拔丝苹果。他所提供的拔丝苹果将不仅保证能拔出长长的透亮的糖丝，而且每一块炸出的苹果都将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泽。那时候七姑又会发出怎样的惊叹呢？正当陆喜纯在那儿盘算着这些的时候，卢宝桑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陆喜纯一看就问他：“宝桑，你怎么这就醉了？我这还有四菜一汤没上呢。”卢宝桑就抱怨他：“连一口啤酒都没有了，真没劲，啤酒都不给预备足了，抠门大仙儿。”陆喜纯提醒他：“啤酒不还是你给买来的吗？不是人家抠门，这不是买不着吗？”卢宝桑这才恍然，不过他心里堆着一股闷气，非发泄不可。他一巴掌拍到陆喜纯的脑脖子后头，吆喝着：“嘿，你小子，好好伺候咱！”又伸手抓起汤锅中的大汤勺，舀起一勺汤就往嘴里送。陆喜纯抢过汤勺，勺里的汤一半洒在了地上。陆喜纯把另一半倒回了汤锅，割完了汤勺，端起汤锅的两只耳朵，躲开身子，好言好语地劝他：“宝桑，你八成是醉了，你来足搓一顿我没意见，你也难得有这么个口福，可你也别太没模样了，要想让人家看得起自个儿，先得自尊自重。回屋吧，你前头走，我后头进去上汤，这汤够多的，你到席面上再盛到你碗里啊，慢慢的喝。”卢宝桑瞪着陆喜纯不挪步。陆喜纯犹豫着，这会儿孟昭英来了，他对陆喜纯说：“大伯客人都走了，光剩下坐席的几个，我看你呀，就把汤送上去吧，你能歇歇，我也能松口气儿。”陆喜纯就端着汤朝宴席上而去。这时候薛师傅和薛大妈正把大波的客人送到院门，席面上突然冷清起来，只剩下新郎新娘、七姑、薛继奎、王经理、殷大爷几个，薛继月二姑妈的大儿子以及他们售货组的组长童师傅当时也随大波客人告辞离去。人少了，新房中的物件水落石出般的凸现出来，只见各处都搁着杂乱而花哨的礼品，其中不少是廉价而无实用价值的样子货，比如说粗糙的侍女型塑料花瓶，描金涂银然而杯口嵌圆的处理陶瓷盖杯，还有图案奇特的出口转内销的亚麻枕巾，其实呢就是外国人擦餐具的抹布。自然这些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有的歪搁在五斗橱床头柜上，有的堆放在床铺和茶几上，倒也五彩斑斓，蔚为壮观。陆喜纯端着那么一锅汤迈进门槛以后，眼中所见就是这么个情景。薛师傅和薛大妈送完客回来，见陆喜纯正要上汤，赶紧回到座位。他们都很重视宴席中的这个环节，这意味着婚宴从饮酒到吃饭的转折，而女家送亲人员将到此告退， 儿媳妇从此就正式成为了这个家庭中的一个稳定的成员。陆喜纯等二位老人坐定，这才郑重地把汤锅放到桌子中间。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7: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8: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7: 倒热水干啥？
8: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6: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9: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0: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11: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0: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11: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0: 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11: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9: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车多，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车多，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
4: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

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路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就是即将开学的小学生的家长们，你们辛苦了。这两天啊，就是早晚温差开始大了，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车里可以备一件长袖了。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早晚别那么凉。
0: 嗯，
1: 但是这个季节还一个问题，你穿着长袖去吃饭，有可能把长袖就落在那个餐厅，然后你走了。
0: 嗯，这都是你这两天的经历啊。
1: 对，我每年都会干这么两次，尤其晚上。
0: 好，再请进来自机场天竺店的王长发王店长。
3: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发。
0: 嗯，好嘞，联系的方式不变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那关于大家在听听上面的问题啊，平台上的问题，我们都为大家做回复。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回来以后呢，你可以根据他的肤色断定他去了哪里。比如说特别黑、特别黑、特别黑的，他基本就是去了海南、去三亚的啊。如果是一般黑，那基本就是南方福建呐、广东啊。但是黑了一点儿，有可能上海呀、苏州啊，反正
2: 我以为是密云呢，怀柔啊，
0: 钓鱼的反正也黑啊，也黑。哎，我们就想问问这个黑是怎么来的？它是红外线照的还是紫外线照的？我们在车上会不会也受到同样的伤害，让我们的皮肤变黑呢？
3: 嗯，晒黑大部分是来自于紫外线，其实到了草原也能晒黑。
1: 那太能了。
3: 对，玻璃膜的作用主要就是防紫外线还有隔热功能。
0: 嗯，
3: 现在基本上就像入门版的玻璃膜防紫外线都能达到99%。
0: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车如果不贴膜的话，成天我们是受到日晒肯定会受伤的。
3: 嗯，
0: 那如果有膜，膜的好坏是不是也决定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3: 对，那是肯定的。那隔热只是一个基础嘛，然后防紫外线，您发现没有，有好多老一点的车型内饰发粘，但是贴好一点的玻璃膜它粘的一定是比较晚的。
0: 哦啊，不光影响人的皮肤，车的内饰也会受到影响。
3: 对，因为内饰紫外线照时间长了以后加速它老化。
0: 哦，
3: 贴完玻璃膜的内饰，你看很少有说粘的特别早，正常的一般的有那么几款车型10年左右内饰就已经粘手了嘛。
0: 嗯，
3: 这种呢有可能是玻璃膜贴的不是特别好。
0: 那
3: 要是贴好一点的问题不大。
0: 那像老车，比如说15年以上，大家留作收藏的这些车，膜也15年了，是不是也到寿了？需不需要进行更换？
3: 嗯，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级别的，尽量去换一套新的。您像咱们基本上玻璃膜在咱们有服贴的，基本上用到10年、15年是没问题。确实有的现在2002、2003年的车还有在跑的。经典车型自己收藏了。
0: 那它衰减的是哪一部分的能量？
3: 嗯，它衰减的还是隔热。还有一部分就是膜确实是开始走向老化了，因为所有的产品再好的产品也是有寿命的嘛。
2: 嗯，你说现在在很多的车友心目当中，像给车玻璃贴膜啊，给车身上贴车衣啊，还认为这是个智商税吗？
3: 嗯，大多数车主都就是真正亲身用过的，基本上都是觉得这东西还是有必要的。
2: 嗯哼，
3: 尤其是你像贴玻璃膜，据我们了解啊，我觉得市面上70%的车贴的太阳膜都不是最专业的。
0: 嗯，
1: 不止70%。
3: 你像那些路上跑着这些鼓泡的，这些膜都冲哪来的？
2: 那是送的。
3: 不管是送的还是买的吧，反正各种渠道不一样，它来的膜有可能也是叫这个牌子，但是实际上的功效跟咱们社会店的专卖店的还是有区别的。
0: 就是干这活的人很多啊，货也很多。
3: 对。
0: 能够到达顶端前10%的凤毛麟角，剩下大部分贴的可能质量都不太好。
3: 对，
0: 那我们怎么去辨别，怎么去看呢？你们有仪器可以测吗？
3: 对，咱店里边常干的就是撕膜换膜，这不是咱们上来一根说您这膜不管用就给换下来了，肯定是给客人做过各种测试，然后得到认同了啊，我这膜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到咱们店里才来换。
0: 嗯，
3: 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到店里，我们给您检测这个膜到底管不管用，或者您约一下，加我们微信 YF1039007 或者是 YF1039003。
2: 嗯，好吧，其实马上要开学了，很多的孩子们可能家里要开着车送孩子上下学呀，然后对车的改动，我觉得第一个，这个脚底下的这个得收拾啊，因为孩子们有可能着急，早上起来吃早饭就在车上啊，下午接的时候饿了，在车上再加一顿，有可能车的脚垫就脏，所以一定得换一个，或者说得注意，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赶作业啊，车里没有写作业的地儿也不太行了，该加个什么小桌板啊什么的，这也得加起来啊。
0: 现在课业压力这么大呢，
2: 主要回家不写呀。
0: 哦，
1: 是这样，就是马上开学了，我们这段时间我们除了车衣和玻璃膜的正常业务之外啊，这段时间多的是什么活？内饰深度清洗。内饰深度清洗呢，再一个就是大家夏天出行的时候，可能这个车的用车概率比较高。你比如去海边啊，而且今年雨又起，你可能说包括穿的鞋啊什么，带着这些汤汤水水的到车里边，还有你长途出行的话呢，包括大家难免会吃点喝点撒的这些渣子啊，或者汤汤水水的这些，时间长以后车内会有一点点的异味，而且就会影响车内的卫生。还一个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贴彩膜的概率突然就上浮了，
2: 就
1: 说就
2: 是个性化定制，
1: 对，就个性化定制，包括我即使不是个性化定制，我就选一个和其他的车不一样的颜色，你比如说特斯拉可能往那一摆就那么几个颜色嘛，就这样的话呢，后来我们就了解到，就是孩子开学了，他要去接孩子送孩子上学或者放学，第一让这个小朋友上车的有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拉满，第二就是说是如果今天爸爸来接你，我可能来的稍微晚一点，在路边的时候我一到了你就可以找迅速找到家长，是要打这个时间差。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彩膜的这块要就把个性化的东西要做出来。
0: 嗯，那这个
2: 得让老师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们家真不好嘛。
1: 老师那会觉得哎你爸真靠谱。到点就接了，对吧，
0: 应该让他爸再背一包，就真变显眼包了。哎，那吕专家说的这个彩膜它有什么样的材质，是不是也

0: 报纸可以这么去形容啊，基本上我们贴完一台车的话呢，质保就是两年，而且工厂给的也是两年。那么再往下降到最后的话呢，你像有甩卖的，可能100两一卷、200一卷的这种啊，第一就是说工厂的残次品，色泽啊不够均匀，包括在装贴过程中拉伸啊，一拉可能会有变色的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就是你包边包角做完以后呢，它会起边的现象，这种的话呢，第一是残次品，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长发他是做彩膜的，他可能这一批货一直没卖出去，他在库房放了两年，但两年以后他肯定他的产品质量就已经衰退到就没办法再施工了，这种他可能一个低价就甩出去，
1: 不那么艳了，
0: 不那么艳了，而且他的这个附着的装贴的粘合力也差很多了，
1: 不粘了，
0: 所以说低价甩出去，所以说大家可能有些时候会低于市场价很多，能贴到改色膜，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出现的。你包括这几个大工厂，人家是这么做啊？如果这一批彩膜，我在一年多两年之内，我这批彩膜我没卖出去，人直接就销毁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品牌跟工厂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些东西到最后就流向哪儿了？就流向中间商，而且这些中间商的话呢，到最后流向的永远是终端车主。
1: 嗯，
2: 因为石油价格不是在波动嘛，
0: 嗯，
2: 据说连塑料瓶子价格都在涨，
1: 因为都是打油里来的，
2: 对呀，所以要这么看的话，肯定咱们。

0: 这个链儿有点长啊。
1: 对，所以我说去青岛那个塑料袋装的啤酒没了。
2: 是可能是从这儿开始。
3: 那听二位这么一说，膜里边也有参差不齐的好坏，所
1: 有都
3: 有，也
1: 有都有都有。
3: 那是不是这个孬的还不如不贴？贴上以后，第一它对身体有影响，第二裂的时候确实是个大麻烦。
4: 对，其实大家在贴膜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环保。因为这个车内密闭空间大概也就两平米，它是密封的，咱们把玻璃膜尤其是贴在玻璃上之后，如果玻璃膜本身它肯定是要有胶的，这个胶达不到环保要求的话，对人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有现在有好多客人提了新车之后，我就觉得我车里有味儿，然后到咱们这又做三一净化这种各种去味儿，做完了之后啪一层膜给贴上去了，最后膜又开始出味儿。因为膜了里边的甲醛散发，真的是您用多久它就散发多久。所以说选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环保膜。
1: 它是这样，就我补充一下，膜啊基本上就是 PET 的基材，所谓的 PET 基材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这种塑料纸，但这个塑料纸的话呢，它用的原材料会取决于它的这个清晰度，包括薄厚的清晰度各方面的东西都在里边，剩下的就是磁共建设的，包括就是说是纳米陶瓷啊，包括金属膜的所有的金属层，这个金属层你用到铝、镍、银、金是不一样的，就说是所谓的金属膜，大家说金属膜是一概而论的，而且如果就是你越用到顶级的高端的金属膜的，它的红外线的阻隔率包括紫外线的阻隔率都会很好，而且它清晰度会非常好，还有就是如果它厚度的同时的话呢，就看你 PET 基材，如果你像圣家的 L273 就是所有的膜的 PET 基材都是一层，只有圣家的 L273 PET 基材是两层，而且它中间用到的还是13层的金属，它能够做到一个更好

0: 说，就是说它的反射的数值也很漂亮，镀上，而且到后期的它的一个衰减会很快，衰减很快的同时啊，就是你用到两三年甚至三四年以后，就模模糊糊的就开始出现了。
1: 买的没有卖的精。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用的胶，因为所有的玻璃膜啪你贴到玻璃上的以后都会用到胶，那胶这个东西的话了，一二三四这个级别就拉的跨度太大了，
1: 就跟家里贴壁纸似的，
0: 是那么回事。所以说这个味道大部分都来自于胶。你像那个膜起泡这个东西啊，就是太阳的照射以后呢，太阳照射以后呢，这个胶起了一个反应，它产生有毒气体。如果它起鼓包的时候，它不可能把玻璃顶一个鼓包，它只能把这个膜顶一个泡。所以说呢，这个包制不出来。还一个就是说，个别的纳米陶瓷膜，它里边用到的元素不稳定，经过太阳的照射以后，这些个它里边的结构的分子啊，包括原子，它开始抱团往一个地方去聚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聚集，聚集到最后它抱团以后呢，到最后它达到的就是麻麻愣愣、疙疙瘩瘩的，所以说影响它的清晰度，而且也会起泡。
1: 哎，那长发，你们经过遴选以后，推荐哪些品牌？大概价位是多少？玻璃和车椅？
2: 其实我觉得就现在咱们做的盛家这个品牌还是比较亲民的，因为它的产品线很长。从咱们比如说这台车，我经常停地库，不想花太多钱，它的磁控的陶瓷膜。而且是唯一一个能做陶瓷膜做成磁控的，别的全是镀的工艺。还有它的金属膜也分了两档，有一款也是比较亲民的，大概四五千块钱，好一点的七八千到一万块钱。它的产品线拉到够长，还有根据客人的用车场景，其实
1: 就跟挑衣裳似的。
2: 对，
1: 您怎么用，您穿什么衣裳？
2: 对，就比如咱们穿衣服出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庄重场合，该肯定要弄好一点的，好一点的衣服。其实玻璃膜跟这个衣服还有一点区别，不管您买的是十万的车还是百万的车，坐在里边的肯定是咱们自己。哪怕就是一个几万块钱的车，您贴一车好膜，舒服的肯定是自己。
1: 对，说到这个污染问题，确实很重要，可能大家都不太重视。前两天给孩子测了一个微量元素，缺乏什么多什么少，其中有一样就超标了，超标的这样东西是铅。然后大夫就问说，你们生没生活在有铅的环境里？我说没有啊。说有，说在你每个家的窗帘一般都两层，一个纱帘一个布帘，对吧？纱帘布帘为了让它垂，底下要搁什么？搁铅块。所以说孩子经常在这个窗帘边上的阳台上玩的时候，就会间接的接触到这些铅，然后就超标了。正常值孩子应该是40，他是40多一点。人大夫说要远离这些环境，那车也是一样。你贴个不好的膜，像吕专家说的，用了不好的胶，你天天在里边是呼吸啊，对吧？你一直呼吸，你呼吸的全是有毒气体，那你觉得你身体能好吗？
3: 你媳妇儿当时是不是心肝颤了一下
1: 啊？
3: 化妆品也有，
1: 我儿不化妆啊。
3: 我说你媳妇儿啊，是吧？
1: 对，一个是窗帘，他说，二一个膨化食品里也有这个东西
3: 啊，
1: 膨化食品里也有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孩子的玩具里。有一些玩具里可能也有这个东西，
3: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刚才关注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这是其一。这是做基材的膜，上面的那层涂料呢，还要研究别的啊，金属，比如说期货金属金银铜的价格。
3: 呀，还是玩游戏吧。
0: 不是，玩游戏充那欢乐豆也得花钱，起码就败了。你包括今年的话了，你包括车衣啊，包括就是正品的玻璃膜啊，这种国际品牌的，确实我们的进货价上浮了，
3: 会波动，
0: 上浮了，已经上浮了，
3: 是
0: 从在五月份左右吧就已经上浮了。
1: 反正刚才吕专家一说啊，咱说人咱不分三六九等，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但是这货比货，它就是气死人，它就分三六九等。我刚才在想，每一种货品可能都有一套它完整的话术，比如说高端的，像咱们可能就解释其中的原材啊、机理啊、分层啊等等这些，包括价格进行匹配。4S 店送的时候，那他肯定还有一套话术，对吧？车便宜啊，我们送您东西相当于多少钱啊？
0: 不是，他们是这样的，现在送你积分，送你五万积分之内包括什么？可以抵5000块钱，然后呢，一堆东西给你出来了，或者就是你买一个延保，比如你买延保多少钱？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在我这贴膜，你的延保可能给你降3000块钱，然后再把膜的钱加进去，整个一套捆绑下来。但是呢，就现在就是说，
1: 就是大坑套小坑。
0: 对，就是说它是这样，每一个品牌都有初始的和顶级的，但它会。

0: 不用品牌和你去沟通，他不聊这个膜在这个品牌里边这块膜的它的拉到的那个级别是哪一个级别。还有一种就是说是有很多品牌它有个专供，就是专供这个交付中心用的膜，你在市场上找不到这个型号，就直接就一个独立型号。但这个独立型号呢，它品牌都有什么 logo 啊、授权啊等等等等全齐，但是从玻璃膜的这个从那个太阳能总阻隔率也好，包括红外线的阻隔率也好，它的数值真的不漂亮，你贴的只是一个品牌。
1: 明白了，就跟吃和牛似的，对吧？人家和牛分 M4 M5 一直到 M9， 它都叫和牛，你也不知道你吃的是 M 几的。
2: 对
1: 啊，
2: 对，
1: 所以这里边就有话术。再低端点的涌向其他的汽配市场的一些货，他们的话术就是，哎呀，我们跟他们那一样，他们那有那一个车他们得挣好万啊，我们这就挣个新五钱，挣个300块钱、大家一听觉得可能自己就落到实惠了，实际上是个坑。
0: 不是，我前两天受刺激了，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一个微信，说他朋友说他同学的媳妇儿当初要买一个新那个一个自主，但是自主品牌这个中间就后来我得到一个信，最后呢送了一个 P 镀膜，25,000块钱。当年我们这个品牌这个型号我们也运营过啊，就是多少年前车一拉到最顶值的时候，我们有幅都没卖过这个价格。所以我当时微信回复一句，我说怪不得这么多年我赚不到钱。就我们通过服务热线也好，
1: 你不会骗。
0: 对，就是不会喷。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有福28年一路走过来，就是我们给到的，就是我给到的你货真价实的产品，而且我给到的你这个价格的话了，我不会刻意的去夸大，去讲到多么完美，把这个价格可以是个市场价拉高。而且我们现在的话了是这样，在车衣和玻璃膜之间，你预算的话了呢，就是说我们会劝我到店的很多的客户，哎，这个车衣你没必要选到这个级别，我要在这个车衣上，我可能要给你降一个级别，降多少钱？因为亮度有了，厚度有了，质保有了，售后有了，我全包了。这样的话了呢，让你后顾无忧的时候，你这个钱要省一点。然后呢，你可以把玻璃膜适当的隔热效果拉得好一些，就是你3000块钱的玻璃膜绝对优越于2000多的，你4000块钱的玻璃膜绝对优越3000多的，就谁也就是目前全国放眼全国玻璃膜，谁也别站在这里说我的1000块钱的东西我就抵你4000块钱的，那不可能，
1: 平替就替不了，
0: 那这绝对替不了，那绝对是替不了的，只是说你将就用而已。而且现在很多的车主会认为，贴完膜以后，在车里晒，在车里热，在车里烫，在车里烤腿等等这些，他的脑海中认为这么的故事，我和每一台车车主的故事。
3: 现在我们全国都在做，这完全能达到预期的要求，是完全没问题。
1: 还有一位老红就说了，前两天听一哥们儿喝酒说啊，说自己花6000多块钱贴了一膜，应该是车衣啊。车顶没
0: 一高就1米9几，一两米，防止树杈、鸟粪啊，包括这些附着物落在上面，不要去腐蚀这个车顶嘛，对吧？因为我前两天就处理了一个事情，就是也是因为咱们共同的一个好朋友的车，他十年前他父亲的车买完以后呢，贴的车衣，他说2年前看那个车衣就开片了，他一直没时间，然后好不容易给我开来，我头疼，我说哥，3年前你给我开了，我要是省好多事儿。然后呢，他说你2天能弄完？我说这样，你留给我留10天，你打车上班吧，或者你开其他车上班吧。他说可以。然后我们就开始铲这个车油，铲啊抠啊的，真是下不来油。然后车顶，我记得当时是机盖没办法了，有局部掉漆，车顶有局部掉漆，后盖有局部掉漆。弄完以后呢，他说那个什么。我自己把漆处理一下，我说不用了，我这都可以处理完。但是我后来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车顶有局部掉漆，我只是帮你把车顶处理完，处理完以后呢，我就不给你喷了。如果车顶一旦喷漆以后疑似事故车，几年以后你去估这个车价的时候非常严重影响车价，我这样你车不白车吗？车顶我给你贴一个白彩膜吧，给你遮一下，千万千万别喷漆了，
1: 就是后患无穷了。
0: 对，所以啊，你有玻璃膜相对来说好一点，你撕的时候的话，因为玻璃硬度很高，是二氧化硅的，能把二氧化硅能够，就是说是如果能把它损伤的只有金刚石嘛。

0: 但是还有就是还有就贴膜的刀片，这样的话呢，你在撕玻璃膜的时候，不管你玻璃膜你就是老化到什么程度，氧化到什么程度，我最后基本上我四个侧窗我能给你回归到原来的初始状态，唯一范畴的就是后风挡的那个主线有可能会损伤，但是漆面的话呢，你真要去铲，真要去刮的，漆是很脆弱的，就是你做到各种的保护措施，你没办法去避免它不受伤。所以说车衣的话呢，如果你感觉你的车衣不够亮了，而且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中，一定要撕掉。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看它的质保期限，到质保年限的时候，你停车环境不好，一定要撕。
1: 来，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
2: 这位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家有西晒房啊，能不能用车膜贴？麻烦推荐个一两款。另外，能上门施工吗？
0: 西晒房贴的话呢，我今年做的一个增项的服务，就是我们有家里的收纳啊，包括保洁啊、开荒啊，其中我们有一条就是。家里的家居和家里的玻璃贴膜没问题，这样的话呢，这个贴膜必须是要上门的，必须要上门的，我们约好时间必须要上门的。但是呢，您加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 您可以先到店里面选膜，我有各种膜的一个测试啊，包括深度啊，包括你要隐私的啊，或者是说适当的更透一些啊，这个颜色你要去选。选完以后呢，我根据这个膜的型号，然后呢我们要去上门，我们就用呢，我要量您这个家里这个玻璃，因为这个膜啊，它的宽度就是1.52×30米一卷的，所以说会有损耗，就看您玻璃的那个尺寸，我算这个膜的损耗，最后给您一个最终的价格。您通过服务热线来找到我们的，我们肯定说比我们正常相对来说呢，会给您一个适当的优惠。没问题。
2: 那最后吧，啊，说这是路虎卫士110，右后杠右后叶子板因剐蹭换了。贴8mm厚的两块大概多少钱？
0: 两块的话呢，看您贴哪个品牌或者这个品牌里边的级别。这两块的话呢，基本上在2000来块钱起价吧。我说的是中端以上的车衣了啊，因为您路虎卫士，你前一款膜肯定不是低端，所以说就根据您的这个来报价吧。
2: 好嘞，那微信是
0: 微信 YF10393 或者微信 YF10390007，你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
2: 就是 YF 啊，有福的汉语拼音 YF10393。和 YF10390007，
0: 对，
2: 瓦西里就说了，车衣太阳膜绝对有必要。这如果您有钱，那就在自己的范围内，肯定是越贵越好啊！能要10mm的就不要8.5的，绝对一分钱一分货。
0: 车衣8.5到9足够啊，十的话呢，到最后包边包角真的不完美，
2: 而且一定要选大品牌。我觉得您这评价特别高超，还得加一句，一定您得买着真的。
0: 对，不是，我还要说，车衣不是靠厚度来取决于它的优和劣的，一定要看它的品牌和材质。如果你品牌不好，材质不好，你可能说我们 PVC 门帘子厚，但是起不到作用。
2: 好，那今天第一节暂时告一段落，下一节是极狐汽车。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西三环莲花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事故。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是一档已经开播了26年的老节目了，我们再次欢迎全球的这些可爱之人。今天我们在第二节请到了北汽极狐来广营中心的两位专家，两位王师傅，来，我们有请王彦南。
3: 大家好，我是极狐来广营中心的王彦南。
1: 另外呢是王景华，王工，欢迎王工。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极狐来广营中心王景华。
1: 好嘞，那有关于极狐全系车型的问题啊，包括像极狐的 T1 啊、S 系列啊、T5 啊，还有像 T6 啊、考拉呀、还有新的 V9 啊，这些都可以啊，问我们的专家，无论是修、使用还是买车。哎，燕南，咱可以探讨一个买车的问题。现在电动车啊，这个角逐真的是此起彼伏，有的时候可能你拿着7-8万的预算，看着看着。哎，我要再添1万，我能买那个。然后你又看那个去了，哎呀，让这销售一忽悠，说再添1万，您能买那个，就涨啊，最后涨到10好几万。就是咱们是不是也有这个界限？买什么就定什么，就别往上看。咱极狐是怎么分类的？你跟大伙说说。
3: 其实极狐主要是轿车跟 SUV 是两个大类，对，两个大类。然后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款 MPV， 就是这个 V9。其实从这个就无论是 SUV 还是轿车也好，比如从5-6万、7-8万的，然后到高一点的10几20万的，就全有。
1: 就存不存在这种情况？看着10万，最后买20的？
3: 也有。也有，就比如说一开始就想买个十来万出头的车
1: 啊，
3: 然后最后看着看着，就最后就是哎呀，这续航又多点儿，然后配置又高点
1: 儿啊，
3: 又带智驾了，然后就添一添，就15-6万、17-8万就出去了。
1: 就为什么都有往上走的，他没有往下探的？你见过往下探的吗？揣100万来，最后买10万块钱的走了，没有啊，这就没有这人。
3: 对，现在基本上没有，因为现在大家买车到那之后，可能一开始了解的，我想买个10万块钱的车，觉得在网上了解都挺好。然后到这之后呢，比如一试驾，然后一看车，一看，哎呦，这个车带智驾吧，然后带什么什么功能吧，感觉这还挺实用，也挺好。然后再加点钱呗。
1: 这是你们设计的吧？
2: 对，人家定的价格实际上就有这种考量。给一个阶梯大概都2-3万，差一个小台阶儿，2-3万差一小台阶儿，
1: 就跟买房似的，
2: 对吧？
1: 对吧？本来可能预算我就300万
2: 啊，
1: 我就照着300万看，但是呢，你一看那样板间，哎呦，这多50万，这多那么多面积，哎呦，楼层也高，嚯
2: 、
1: 哦，这视野也好，卫生间还是明厨明卫啊，再添50万吧。等你到350万那档次的时候。那400的那好啊。
2: 对，你就说个题外话，就现在买房的这政策越来越好。那个今天我看的说能贷40年
1: 啊。
2: 我的天哪，我这哎呀，
1: 就是化整为零啊。化整为零啊，原来30年对吧，你20岁上班对吧，50
2: 这半辈子
1: 就解锁了。现在不是退休到60了吗？63了。
2: 哦，他是按这个走。
1: 哎，22上班，63正好41年。
2: 哦，对 对
1: 让你缓一年。
2: 对对 对那如果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人家那个房子其他政策也挺好的。现在说了，你贷款也好什么，你这个房子基本上得落定了你才可以开始贷，你不能说我就挖一坑，好了，开始贷款了啊，就开始还着了。
1: 就怕那些老板跑道
2: 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相信啊，车这方面也会越来越完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对啊，你像买车现在多便宜，你像 T1 那个租赁电池，咱们已经聊了大概4-5期了，就是降低大家的成本。
2: 对对对。
1: 哎，新出了一个车型 T7 是吗？
3: 是的，上周三发布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型的 SUV，
2: 发了朋友圈了，还挺好。
3: 对，这个车其实我也可喜欢了。
2: 哎呦呦呦，哎呦，
3: 因为展车是周三上市的，周三做的预售，然后周四展车发到了，然后是一个橙色的展车。哎呦，我这个看了好几天了，然后一直在研究这个。
1: 好在哪些地方？
2: 对呀，你喜欢的为什么？
3: 因为这个车，首先就是上周正好去参加这个车的培训了，车型上市培训，然后对这车做了一个了解，然后当时就觉得这车应该定价怎么也定到一个10大几万、20万出头，是大概这么一个定价。
2: 就是从你的认知评估上，你觉得至少得这价？
3: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车是一个5米多的车，一个 SUV，
2: 真大。
3: 然后轴距是3米，
2: 嗯
3: 啊，基本上我觉得像这么大个的车基本上都得那个价格了，而且配置一点也不低。然后周三那天一预售从14万起到17万4千8，
1: 嗯，
3: 最高配，
2: 就
1: 这就属于砸场了的，
2: 是你相当于高估了它至少3-4万，
3: 对，至少3-4万，尤其是像它那个顶配的是17万4千8，还带这个华为的那个乾坤支架，
2: 哎呦
3: 啊，然后用的是它那个。那用的是激光雷达加视觉雷达配合的那么一个雷达，
1: 那就是现在最新的这技术它都使上了是吗？
3: 对，现在最新的技术都使上了，除了这个以外，然后前面就是原来咱们这个车有一个 HUD， 就是前面那个抬头显示，
2: 嗯，
3: 然后它这个车已经不用那个 HUD 的抬头显示了，
2: 嗯，
3: 它用的是 PHUD， 是整个前面一，
2: 哦，
3: 就是整个前风挡下边一排都有投影，而且巨清楚。里边是就是都是彩色的，然后而且就是你能什么车的状况，然后导航，包括中间还有一个小狐狸的动画，
2: 啊，就能显示出的内容很丰富，不像以前似的相对颜色也单一，
3: 对，
2: 有的时候你看它还有点麻烦。
3: 对，就是之前的 HUD 比如可能就是白色，
2: 对啊，
3: 蓝色，
2: 对啊，颜色，
3: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有个什么能投一图片，但是也是跟玻璃透过去那种，可能晚上就比较清楚，然后白天稍微就不是那么特别清楚。
2: 嗯嗯。
3: 但是现在这新款的这么一大排，然后投过去之后，不管你是白天晚上都巨清楚。
2: 嗯。
3: 而且，它那个投过去之后，基本上就跟在那个，就是你坐那儿，感觉就跟在窗户最下边那装了一个那个 LED 的显示屏一样。
2: 哦。
3: 啊，特别清楚。
2: 哎，我最担心的是，如果要是小石子儿把前挡崩了，这可完蛋了，这贵了，这就啊，哎，那这个车，如果大家感兴趣订的话，嗯，现在在咱们店里的没有样车吧？
3: 有展车刚到，
2: 那也就是试驾车得再过2天，
3: 试驾车还得等一等，因为这个展车刚到，然后这个车应该9月中旬吧上市，
2: 嗯哼，
3: 嗯，到那时候应该试驾车就有了。
2: 明白。
3: 现在你像我今天上午从单位来，整个一个上午，这进店的人基本上都是看那个车的
2: 啊，
3: 因为那个车，你像除了那个以外，然后现在加了一个前备箱，这是极狐的车型之前一直都没有过。
2: 嗯，
3: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才加了一个前备箱，
2: 就是前面有一个储物空间呗，
3: 对，那个，
2: 因为那是放电池的地儿，能省出来一发动机的，
3: 对，那个，但是那个这次的储物空间特别大，是一个200升的储物空间
2: 大皮箱，
3: 对，就是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那个储物的格子，
2: 嗯哼，
3: 然后而且这个它设计的时候在底下装了两个皮塞儿，有两个小眼儿，
2: 哟，还能放鱼，看来
3: 对，
2: 哦，
3: 那两个皮塞儿，如果你要放个就是反正带就汤汤水水的东西，你就直接放在里边，然后如果要是到地儿之后东西拎出来，然后拿那小皮塞儿一打开，然后里边直接水放了，然后还能直接冲洗，
2: 嚯，哦，
3: 防水，直接拿水在里边直接冲了，刷干净就 OK 了。
2: 钓鱼爱好者的福音，不是福车，
3: 对，确实是，
2: 哦，
3: 就你钓完鱼，你钓鱼的那些箱子杆什么的，包括小板凳都放里，
2: 哦，
3: 然后最后你要真有点鱼你放里边也没问题，
2: 哎，这算是惊喜，哎，真的，就我觉得比什么车里揉脚啊，什么车里要有咖啡啊，什么比那个来的更实在一些，
3: 嗯，
2: 你说是吧？
3: 对
2: 啊，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咱们的极狐啊，大家都说了，哟，极狐最近挺火呀，啊，有几款车现在热度很高啊，比如说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 T7，
3: 嗯，
2: 啊，包括也有朋友，你看阿莹也提到了问道。
3: 嗯
2: 啊，但是说问道现在没有纯电的是吧？
3: 对，暂时没有，
2: 得到年底。
3: 对，应该第4季度，然后这个纯。

0: 电车型会上。
1: 是，三口都说了，极狐的 T7 真不错，产品相当给力啊，以至于有一些朋友都想了，打算拿油车换一个，这么大个儿一 SUV。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你像现在我们这置换呢，大部分都是拿油车置换，电车换电车的相对来说没有前几年多了，因为前几年可能都是2017、2016年的小破，就是小一点的续航可能一二百的那些车，现在可能就是上下班通勤感觉不太够用了，然后换。但是最近这两年的话，油车换电车的人也特别多。
1: 嗯嗯，反正那天我们就聊了，就是。纯电的车型啊，慢慢慢慢的卷，开始卷的全都是25万以里的车，
0: 嗯，
1: 全在卷，就是一直往里到十几万，到几万，一直在卷这个区间，很少有车企现在卷50万以上的，
0: 嗯，那
2: 卷不动了，真的，
1: 啊、是，
2: 真的是太卷了，
1: 是，
2: 都快卷死了都。
1: 然后传统的大主机厂。就是原来一直生产汽油车的，
0: 嗯、
1: 他们现在卷的全是双份的车，
2: 嗯
0: 嗯
1: 啊，油电的，
0: 对、
1: 嗯，都卷这个。
2: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油耗还比较敏感，而且现在油也，反正就是上上下下，
1: 经常又涨啊，
2: 对，
1: 是吧？
2: 涨真快，昨儿夜里，
1: 对吧？
2: 哎，燕南那 T7 现在可以去试驾了吗？
0: 试驾暂时还不行，然后但是展车已经到了，可以去店里去看，现实去看这个车、
2: 嗯、
0: 感受一下它的那些，就可能你动态的功能就是主要是支架感受不了、
2: 嗯、
0: 但是像其他的功能全都能看。
2: 嗯，
0: 如果您要是对这个车感兴趣，可以打一下店里电话6568-46。
2: 嗯，哎，那我们再问问王师傅，有些人说啊，我油车换电车，或者像维子说的，我换双发，他们从这个能源啊，就是加油用电的角度考虑，可能省了一笔钱。
3: 嗯、
2: 但是咱们从售后角度来说啊，油车有的5000公里、7500、10000一保，对吧？从保养的角度来讲，如果假设我就换一个 T7 的话，这维修费用是不是也得省一大截子？
3: 首先刚才您说了，就是从这个能源上、电上还有油上对比来讲，肯定就省了。第二呢，从保养来讲呢，因为这个电车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做检测完了以后换换减速器油，再有呢就是跟咱们油车一样了，比如把咱们这个空调啊系统洗一洗。
2: 嗯，
3: 但是呢不像咱们油车这个发动机，因为你烧这个汽油以后呢会产生一些积碳，可能会有一些清洗的项目，所以说少了这些养护的项目，所以说从这个经济上来讲就节省一大笔。
2: 嗯，那从这个省钱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说为了省而省啊，我能不去就不去啊，没毛病我就不去。有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一定得引起重视，当电车出现这些事儿的时候，立马立刻马上啊，你就得上四 S 店。
3: 嗯，一般情况下呢，像咱们电车呢，主要是咱们这个减速器的这个油一定要定期的去更换，因为这个运动部件啊，在工作过程当中，比如说溃油了，会产生这些异响，把这个轴承呢烧坏。其他的项目呢，比如说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某一些这个故障灯，比如说红灯点亮了，一定要这个及时的这个去4S店，如果开不了的话，必须要停车，因为打厂家的这个400电话可以进行免费拖车，这点还是都是比较方便的。定期保养呢一定要注意，所以说不能说有些客户会讲，哎呀，我这电车不用保养，但是确实有些项目如果发生了这个，比如有这个故障灯亮。比较严重的还是得去查一下。
2: 这个212问说，下半年燃油指标摇号需要提交审核吗？应该是自动化转的啊，自动化转自动审核的。您不是也发了一张截图吗？上面写的申请状态叫审核通过，已取得摇号资格啊。您就等着12月份您中签吧啊。哎，刚才还有一位在问到说，那能不能让燕南说说，像这个 T1啊 T5 T6 T7 这之间是啥关系啊？这是个什么序列啊？
0: 这个整个的 T 系列呢，就是所有极狐的 SUV 系列，然后 T1 呢相对来说就是那个最小型的那个 SUV， 是一个小型的车，然后中间 T5 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应该是家庭用车，T6 呢要稍微大一点，然后现在新上这个 T7 呢，现在是这个系列里边最大型的车了。 然后价格呢也是从低到高，像 T1 的话大概就是从6万多，然后从6万多起，像 T5 的话呢是从11万起。

0: T6 呢是从15万起，然后像 T7 的话，现在
1: 14万多起。
0: 对，14万多起。
2: 那人家都8呀、9呀，都10了，你们才出到7，你得改改啊。
0: 我们还有上升的空间
2: 啊。哦、小步快跑啊！来，这位说 S3 这车也不错啊，挺舒服啊。长辛店阿莹就说了，他说很多那个跑活的车啊，都用 S3，说。这些车其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现在的网约车，您再看，就是现在大马路上跑的，基本上像原来的油车呢，就是以这个，丰田的这什么雷凌、卡罗拉、日产的那个轩逸经典，
2: 那是早一波的了。
0: 对，主要是以这些车型为主，就是这些车型就相对来说皮实耐用，而且呢不容易坏，将来这个车处置的时候呢，二手车保值率也还可以。
2: 嗯。
0: 然后最近，反正最近这两年吧，然后就开始大家就是从这个原来的那些油车换成这个混动，然后现在混动呢又换纯电。
2: 嗯，
0: 现在纯电的车型，像之前的话，像北京这块有用这个 S5 跑网约车的，然后有用这个极狐考拉的。
2: 嗯，
0: 然后最近
2: 考拉挺多的。
1: 嗯，
0: 对。然后最近 S3 上市以后呢，就好多车，然后就开始替换，然后就把这个旧车替掉，然后就开始用这个 S3。
2: 嗯，
0: 而且现在 S3 这个车型在，反正在这个北京的出行市场吧，就是大家还比较认可，而且像基本上像我们这儿到的换电的车型，到那之后，然后如果要有车的话，除了个人客户买的话，网约车公司就肯定就过来就买了。
2: 嗯，好像他们现在有个规定，有什么6年啊、8年啊，说现在在新注册的，就再往坑里入的啊，基本必须都得是绿色牌照。
1: 嗯、
2: 你可以是双发的，也可以是纯电车，但是油车好像就不行了，就慢慢的就都淘汰了。
1: 是是是，
2: 嗯。
1: 但是所有现在你们在售的车型当中，是不是只有一款车是换电的？
0: 嗯。对，现在只有S3
1: 对吧？
0: 只有 S3
1: 是换电。要不大家说这 S3 还挺香的，
0: 对，
1: 可能香不止它的大小和价格，
0: 对，
1: 也有换电的这个乘数的
2: 方便，
0: 对，
1: 对吧？
2: 嗯，
0: 对，因为换电第一是方便，然后第二呢，尤其是那些用的比较多的那些客户，因为这个电池，如果你要是一直用自己的那块电池的话，你一直在用，它这个充电频率就很高。
1: 对，
0: 然后这个电池相对来说衰减的话可能会稍微快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一直用换电呢，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不会，就是就平摊了，
1: 嗯，
0: 然后这样你这块电池就不会损耗的很快。
1: 嗯
2: 嗯，
1: 哎 T7 你说的橙色那广告色，它内饰什么色的？
0: 内饰也是橙色
1: 啊。哦，也是橙色的。
0: 对，
1: 哎，
0: 就是里外是一样的，
1: 看着跟凯宴似的。嘿
2: 嘿，你瞧，真会说话。
1: 真的真的啊。哎，
2: 你怎么不说像兰博基尼呀？
1: 是十几万就哎挺好的啊。
0: 对，
2: 挺好，
0: 而且功能多，空间大，像智驾凯宴就没有。
2: 哦，
1: 哎呦呦呦，
2: 完胜的啊，完胜的。咱们再来看看这位说 T1450 Pro 啊，大概落地多少钱？他没说是怎么买，是置换还是怎么买？
0: T1450 Pro 这款车呢，现在指导价是69800，然后有一个厂家的限时优惠1000，等于这个车是68800。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然后再加一购置税，再加一保险，然后大概76000吧，大概这样。
2: 你说个电话也难。
0: 您这个如果考虑这款车，可以打一下代理电话6568-46。
2: 我给他回一下啊，六
0: 五六八。
2: 68-46，好嘞，我给您回到您微信上，您直接打电话，或者等燕南回去再问燕南也行啊。这位说，专家你好 ，S5 的雨刮器他在网上买了，一共是107俩，但是安上以后啊，感觉刮的不是特干净，在回波的时候会有跳动。他说这个是厂家必须要买原厂的雨刮片吗？
3: 厂家呢没有规定说必须买原厂的雨刮片，但是您买的这个雨刮片，我觉得可能那个胶条啊比较硬，而且跟这个玻璃的可能弧度啊不是那么相符，可能在回刮的时候
2: 不是专用的。
3: 对，就是回刮的时候呢，因为这玻璃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水啊，或者是玻璃水，可能会有这发色跳的感觉。
2: 那原厂多少钱一套？
3: 原厂的也100多点。
2: 你说你这省
3: 点钱。一般他们买东西在网上应该都是买的稍微的价格要便宜点的，可能是。
2: 哦，我觉得这个橡胶这东西，一个是这个啊，雨刮器就是必须得是专车专用，弧度对 对上牙口，
3: 对，
2: 这才能 OK。还有一个是电瓶，
1: 嗯，
2: 电瓶不一定您买的它就是个新的，有可能这玩意儿在那儿搁两年了，
3: 嗯，
2: 或者搁一年了，
3: 对，
2: 本身命都没多少了，完了您装车上觉得这是一新的，好，您再半宿不关灯，彻底就屁了。
1: 对，
2: 所以买回来装完这新电瓶，王师傅是不是得开一开？冲
3: 就是我们装之前肯定要先去检测这个电瓶，
2: 嗯，
3: 就是给客户呢，这个比如拍个照啊，或者是有打印出一个这个检测的这个检测单，
2: 嗯，
3: 给客户看一下，证明我这个电瓶是全新的，没有问题。这个检测单上这个表呢，它会显示电池良好，
1: 嗯，
3: 完了以后再给客户装上，装完了以后再测一下。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大家都认为我跟维子修车不花钱，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替大家去踩了很多的坑，
1: 嗯，
2: 大概在上上周吧，啊，我修了其中一辆车，确实电瓶亏电没电了，换了一块 AGM 的电瓶，是2980，
3: 嗯，
2: 啊，换了一块。后来这车又有别的问题，下一周呢我又去了，去了他预检的时候又说，大哥您这电瓶不行。当时我这手都嘚瑟，你知道吗？就要上了。我说你得好好测测。我也没跟他说上周刚换完电瓶，
1: 嗯，
2: 后来他又测一遍，啊，没事儿。我当时特想问他，我说这是你们的话术啊，还是真的就是您看出来他有什么异样了，还是您给我装这块电瓶就是命不久矣的电瓶啊？就我当时脑海中浮现了各种现象。后来他说啊，您这个车带电瓶管理器啊，给您上次换完电瓶以后这个记忆没删，
1: 嗯，
2: 啊，得把这记忆删了啊，就正常了，
1: 嗯。
2: 我说在我这儿你暂且算过去了。
1: 那点看见头发长的都得说您烫一个
0: 办卡呗，
1: 哎，对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坑套着一个坑啊，希望大家都不避坑，没事呢多听听我们节目，虽然现在每天只有一个点一个小时，但咱的专家呢都是真才实学，
1: 嗯，
2: 都是淬炼出来的好专家，
1: 是
2: 啊，
1: 嗯，
2: 来吧，最后还有30多秒，我们让燕南说一下怎样跟极狐来管营取得联系。
0: 咱们极狐来管营的电话呢是656846，如果您要去呢，导航导极狐来管营中心，
2: 嗯，
0: 然后我们顺义还有一个店，您导极狐顺义店，
2: 嗯，
0: 都可以找到。
2: 好，老红就说，呵，当时血压不得上去，是真的，要说能给车输血我都给车输点血，找3000块钱一月咱挣几个3000块钱呢，是吧。来，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结束，再一次谢谢各位，也谢谢来管营极狐中心的两位王专家，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广安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双井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望河桥到四方桥北向南，十八里店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流量大，其中东四环四方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加剧后车拥堵。北三环太阳宫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六里桥东管头南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因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现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

0: 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1945年8月，赤道线上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还是一如既往的闷热。当月十五

0: 直接穿着睡衣和木屐就出门了。然而，这却是人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奇怪，日本都宣布投降了，怎么日本人还惦记着除掉他？他到底是谁呢？忧郁才子，爱国文人，大作家因何南下异国他乡？做个巴士的功夫，为什么又成了日本间谍？酒厂老板结婚生子，身在敌营，怎样暗中搭救同胞？小人告密，身份暴露，烈士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郁达夫被害之谜。说起郁达夫，大家估计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故都的秋》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真正的教科书上的人物。而且这篇文章里的故都，巧了，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郁达夫一度是与鲁迅齐名的顶流兄弟，两个人来往也不少。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郁达夫请吃饭的时候鲁迅留下的笔墨。在许多读者的印象当中，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伤感、风流的。不过真要说起来，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是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主线任务非抗日莫属。1913年，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当时的中国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在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
1: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及于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0: 1937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不愿意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活活饿死。第二年，大哥郁华也因为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至亲接连殉国，推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了前线。他说，
1: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0: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并担任期刊《抗战文艺》的编委。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台儿庄大捷之后，郁达夫受命劳军，为前线官兵授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后来，他在文章《黄河南岸》里讲述了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
1: 长堤上有腹腔行走的骡族，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4万万、5000万民族的后光。

了海外华侨抗战的事迹。日军海空夹击，几个文人如何冲出封锁圈？中国人流亡印尼小镇，为什么被当成了日本大间谍？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从马来半岛强行登陆，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谁能料到，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攻不陷的新加坡，开战2个月就濒临崩溃，成了被围困的孤岛。当局忙着自己跑路，哪还记得抗日前线的华侨呢？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前去询问，却只得到了不耐烦的答复：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不错了。沦陷在即，难道要留下来对着日本鬼子卑躬屈膝，当他们的治下的顺民吗？郁达夫显然做不到。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郁达夫和朋友王继元等28人悄悄逃出了封锁圈，去往对岸的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然而登岸没多久，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荷兰驻印尼总督宣布向日本投降了。郁达夫一行人没了退路，只能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继元化名汪国才，转移到了更偏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售卖最便宜的食盐、椰油和虾酱。隐居生活看似平静，却随时有可能暴露。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害。郁达夫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领袖，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郁达夫孤身一人沿河溯流而上，落脚在一个叫八爷公墓的小镇。这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地方，除了几条主要街道，周围都是热带雨林，人口不多，而且多数都操着印尼语或闽南语，完全不懂普通话。至于说到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这儿的人99%是莫名其妙，压根儿没听过。郁达夫在这里倒是有了种天然的掩护。然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儿，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传遍了小镇。听说了吗？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连的郁达夫。然而大间谍本人却毫不知情，就是有点纳闷，当地华侨怎么对他态度这么冷淡？难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竟至于此吗？直到一个多月后，胡玉芝等人也来到了八爷公墓，这个误会才得到了消除。原来在去八爷公墓的路上，郁达夫坐了一辆巴士，车上除了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郁达夫身上带着钱，担心遇上抢劫的，就故意扮成苦力的模样，穿一身蓝布棉衣，假装不会印尼语。

消息也就渐渐传开。于是郁达夫就在一无所知中戴上了日本大间谍的帽子。无可奈何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怎样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流亡在外如何寻个正经营生。郁达夫来到八爷公务时，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30多公里外的五级丁仪。偏偏就是那么不巧，日本宪兵竟然知道了八爷公务有个叫赵连的精通日语，结果日本队长亲自上门，强行命令郁达夫去宪兵部任职。郁达夫试图以生意忙为借口拒绝，但显然硬不过枪杆，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不领报酬为条件勉强答应。如果要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那如坐针毡四个字最合适不过了。住在宪兵部时，他连说梦话都担心会泄露消息，但这些矛盾和挣扎他只敢背着人悄悄和同志说一说，更多的时候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默默做了许多事，

0: 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日本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说，这穷鬼放高利贷，五吨十吨的放。宪兵呢便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
1: 您听明白了吧？日军搜获了共产党的党员名单，郁达夫急中生智说，这是高利贷的账册。汉奸要缉拿抗日华侨陈嘉庚，郁达夫故意在翻译的时候添油加醋，汉奸被日本宪兵痛骂一顿，赶出大门。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偶尔有被拘禁的，经他暗中营救，也很快被释放了。然而给日本人干活可不轻松，小鬼子的疑心病也不浅，他们常打听郁达夫的家事，他总是说，老婆过世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一个富商一直单身，在当时的环境实在是说不下去。1943年9月，郁达夫与当地姑娘何丽友结婚，新娘没受过文化教育，也听不懂中国话，一直以为丈夫只是个普通人。这段平静安宁的家庭生活给流亡中的郁达夫带来了一丝慰藉。正经的日子总得有个来钱的营生，流亡者们一合计，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决定开个酒厂。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老板自然就是他赵连，胡玉芝帮忙记账，曾经的法律系学生张楚坤则硬着头皮挑起了经理兼酿酒师的担子。说实话，让一群书生办酒厂属实有点为难人，幸好磕磕绊绊的也就这么过来了，甚至还稍微挣了一点。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辞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无奈之下，郁达夫只能对自己狠点儿。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拼命地抽烟喝酒，终于如愿得了肺病。再对宪兵部诉诉苦，我忙着当翻译，都没空打理生意，亏空了好多钱，再不管呀，我就要破产了，而且肺病还可能传染，万一把你们也搞病了，可咋整啊？日本人一看，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终于离开了宪兵部，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大文学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底是怎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立刻给各地难友们发信报告。然而仅仅14天后，就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胡玉芝知道了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宪兵杀害了。原来早在1944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就已经暴露了。祸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汉奸，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1944年初，他被调到五级丁仪宪兵部工作，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郁达夫发现了身边的变化，甚至还和宪兵进行了一场堪比谍战的对话。

0: 于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1: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嘛？现在请你干一杯吧。
0: 哼，为了调查你的这件案子可用去我们不少钱啊。
1: 我这里正好有些军票，1000吨够吗？
2: 这件事之后，郁达夫的身份仍然没有被公开，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继续了解华侨动向。然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妻子何丽友当时怀孕快生了，朋友都来帮忙，可直到第二天还没见到郁达夫，大家才惊觉不妙。附近咖啡店的伙计证实，那天晚上郁达夫和一个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不远处的印尼农民则看到，大约晚上9点，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很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汽车这个细节让胡玉芝更加确信，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因为当时的巴松公务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朋友们立即向当地英国军官报告，还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给东南亚联军总部、新加坡政治部等部门，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46年8月8日，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了距武吉丁仪7公里的丹绒隔带。至此，郁达夫的行踪似乎有了官方定论。然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郁达夫遇难的真相。他花了20来年，多次去新加坡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实地考察，寻访了上百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于这些档案。通过原苏门答腊岛日本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册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铃木正夫称他为 Y。

不沉，而且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让铃木政夫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原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外的上司觉得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四个人，外负责开车，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而且外的妹妹告诉铃木政夫，这事儿是外的上司透露的。其实铃木政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上司，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不少事。再去联系的时候，人家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了采访。可是铃木政夫已经拿到了铁证，上司向外的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外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还给了铃木政夫一份复印件。1985年9月8日，铃木政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一开始他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木政夫拿出那张复印件，说要请记者朋友来一起听，对方这才松了口，但要求不能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随后终于坦白，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连，而且下令的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九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铃木政夫根据近20年的调查所得，报告了郁达夫被害真相。郁达夫并非是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而是在8月29日夜里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绞杀。可悲的是，涉事宪兵中除了用假名返回日本的那个上司，其他人都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了。郁达夫的牺牲没有公开证人，没有现场目击者，没有在军事法庭留下一丝记录，就连他的遗骸也湮灭在热带雨林深处，无迹可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81年前的今天，郁达夫在异国他乡遇难，年仅46岁，一代文豪战士就此陨落。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他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到达犯罪现场，
8: 请汇报情况。
7: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8: 还有其他情况吗？
7: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8: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7: 有的。
9: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0: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7: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1: 人类。
1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

0: 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

0: 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

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带我们游览皇城的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我们来到了皇城的北线，我们继续往西走，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来到了大家可能夏天经常

0: 石家庄像是培养了一批这个武打明星的，
1: 是的，
0: 吴京也是这儿的，
1: 没错、那么除了他以外呢，还有一个小姑娘，我这说的就是，
0: 哎，我喜欢您这种倒叙的方式。
1: 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们家呢是住在九仙桥，这小女孩呢从小的时候呢就练这个象棋，国际象棋，她练得不错。

0: 尤其是学生呢，他人比较多的时候，人生比较嘈杂，再加上一个水气可能也重一些。宋庆龄呢，他的晚年的时候一直受到皮肤病的困扰，所以你看宋庆龄，如果我们去他故居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他所使用的没有什么肥皂啊、香皂啊、什么什么浴皂啊这些东西，他不使用，他一般呢会使用清水来擦拭身体，因为他确实有严重的皮肤疾病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居住去时间长了以后，也确实不太舒服。后来这个总理啊，周恩来总理就说：“我给你再找个地方吧。”宋庆龄很客气，这国家困难，不用找地方，我在这住就住下了。后来呢，这个拗不过总理了，最后找到地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开放的宋庆龄故居。哎，那你说这个地方呢是个宝地，宋庆龄啊这么住。宋庆龄住的这个地方之前，这个宅子是蒙古驻华大使馆。哎，就是宋庆龄住在后海前街现在郭老故居的这个宅子之前，这个宅子是蒙古驻华大使馆，而蒙古驻华大使馆入住这个地方之前，那么他呢属于的是达仁堂的岳家。哎，老岳家对吧，每次我一提到岳家我就想起大宅门里老白家来了。咱们这岳松生啊，老岳家，实际上这是岳家他买下来的一个宅院。岳家拥有这个宅院之前，这个宅院是恭王府。咱们知道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不就在后海前海西街再往北侧的位置吗？他实际上当时是恭王府的草料厂和马厩。哎，他是做这个使用的啊。恭王府在这个地方做草料厂和马厩之前，这个地方有点半废弃状，它属于的呢是庆王爷啊。庆王爷后来庆王爷跟恭亲王实际上他双方之间的房屋啊就发生调整了。那么恭亲王的马厩草料厂之前是庆王爷的地儿，而在庆王爷之前这个地方是和珅的花园。哎呀，好，这么一个导法啊。咱们回来说和珅花园第一步，然后呢庆王爷曾经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来是恭亲王他的草料厂和马厩，再往后呢是达仁堂岳家他的宅院，再往后是蒙古驻华的大使馆他的馆舍，再往后是宋庆龄的居所，最后是郭老郭沫若他的故居。
1: 哎呀，我这在心里啊默默地给高深点了很多赞，因为郭沫若故居我们曾经做过，但是呢我们就是只倒到这个马厩这一步，就之前的这个房屋怎么流转啊，其实没有这么的详细。哎，真的就是有一句话啊，当传说和歌曲都静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建筑在这儿，你看到啊，现实的主人是谁，你再往前倒，它之所以能存在这儿，它前面都有故事，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呀，这个是郭沫若故居，我们说到了这什刹海体校西边是吧，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意思，有点意思的小话题。郭老呢住在这儿之前呢，他曾经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咱们现在西单的北侧西四南侧的路西，有这么一个胡同叫大院胡同。大院胡同呢，它的门牌呢，这个老门牌是写的5号，现在门牌应该是9号。这个地方呢是郭沫若在1963年之前居住的地方，现在呢胡同留下来了，连那个门牌号都留下来了，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号。但非常可惜的就是郭老当年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啊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您要是哎说我想看看，其实那个胡同真的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小胡同，在丰盛胡同的北侧啊，再往南侧走我们知道是那个粉子胡同，再往南就奔西单了嘛。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名人故居就这么热闹，你在每一条特别不起眼的小巷小街当中都能发现一个让你眼前一亮灵光乍现的那么一个地方。
1: 所以咱们说北京啊哈，真是五方杂处名人汇聚，是吧？
0: 没错，
1: 你都不知道一脚你能踩在谁的脚印上。这些胡同您去串吧啊，它都有前生是吧，都有故事。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哈，我们沿着地安门大街继续往西走。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前海西街，对吧？我们说到了郭沫若故居，
2: 没错。
1: 再往西走，没走多远，我们就会路过一个贤良祠。
2: 对的，
1: 现在还有个贤良祠南门，是吧？
2: 对的，贤良祠啊，好多朋友在贤良祠门口的时候，老把它叫成贤良寺。其实啊，这个贤良祠和贤良寺这两者啊，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样的呢？首先，贤良是谁？一样。这个贤良是谁呢？是这个清朝雍正时期的十三爷，就是我们说的怡亲王胤祥。这个是被雍正皇帝称之为是贤良之王的人，所以呢，他这个贤良祠也罢，贤良寺也罢，所建造的时间都是清雍正年间，这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经过的地安门大街路北的这个叫贤良祠，它呢是专门为了祭祀以咱们说的这个怡亲王胤祥为代表的一批大清朝的忠臣所建造的这么一个祠堂。那么贤良寺不在这儿，它是在咱们现在的东安大街的东侧，煤盏胡同北侧啊，冰盏胡同啊，然后呢军艺胡同南侧这一片区域，那么它呢是贤良寺。现后来呢一直是校尉小学呀，咱们说的是学校。那个贤良寺呢，它是跟怡亲王胤祥的住宅变化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地安门的这个贤良祠啊，就不是胤祥住过的地方了，它只是一个祭祀胤祥的祠堂，胤祥是主要祭祀者。可是大清朝不能指望他只有他一个人是贤良，还有的是贤良呢。所以呢，大清王朝把自己啊，因为是雍正开始这个开创的贤良祠，雍正之后乾隆，乾隆之后是嘉靖，嘉庆之后道光啊，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一代一代帝王都把自己当朝或者前一朝的这个贤良们一个一个的排位就放到了贤良祠之中。那么这一堆人当中，这个贤良祠，你别看祠堂不大，星光璀璨，真的是人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多多少少熟悉的，我们那个清朝康熙时期收复台湾的施琅将军，他的这个牌位就在贤良祠之内。然后呢，我们这个大清朝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劝降了这个洪承畴的一个著名的文官啊，也是一个两姓之臣，叫范文成啊，一个著名文官，他呢也在他的这个牌位也在贤良祠之内。雍正皇帝时期的非常重要大臣，像张廷玉，像马琦，那么他们的牌坊呢也在贤良祠之内。而且还有呢，父子两代人都贤良，所以他们的这个牌位呢也放在贤良祠之内。谁呢？就是刘统勋和他的儿子刘墉。这对父子呢，他的这个牌位呢也放在贤良祠之内。一直到了晚清时期，咱们可能会各位都能清楚的，像曾国藩，像李鸿章，像奕欣，像文祥，像左宗棠，像荣禄，像这个李鸿藻啊，像丁宝桢啊等等等等，刘坤一、张之洞这一批的晚清重臣啊，他们的这个牌位也是在贤良祠之内。所以呢，贤良祠实际上是大清朝褒奖自己的忠臣良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地。那你说今天我想看看还有吗？有。那么是不是还能见到很多的建筑呢？能见到。可是呢，最近您进不去。其实它也是在修缮之后，实际上一直也没有开放过。在它最后一次修缮之前啊，这个贤良祠这个地方呢，它是我们同仁堂的这么一个使用的地儿。同仁堂它的一些坐在里面啊，作为咱们说的这个诊病的大夫也好啊，售卖药的一些咱们说的工作人员也好， 都使用的是这个贤良祠，期盼着有一天他再把门打开，我们能看到一部清朝的功臣良将的历史在贤良祠当中有非常完整全面的展
1: 示。我听高深讲的时候，其实我就不由地想起了就是北京几个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历代帝王庙当然呢都是前朝了哈，那不仅仅是历代帝王，同时他也是名臣良将也供奉，比如说太庙就颐享太庙嘛，是吧？
2: 对，
1: 你要是贤臣的话，你也会进入。我觉得这个贤良祠，它虽然不到庙的等级啊，庙是祭祀人的嘛，这个祠它好像是，比如说有清一代更多的这个臣子，优秀的这无论是武将还是文臣，如果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好像都可以进入这个贤良祠。
2: 没错，因为他最多的时候一直祭祀到99个人就没有满100嘛。就这种大规模的祭祀，实际上，对于咱们说的这个清朝的这些，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官员来说，实际上都是死后非常荣光的一件事情。这是大清王朝他褒奖自己臣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我让后世的子孙后代的人，无论是这个家族本身的子孙后代，还是整个黎民百姓其他的人，都要记住这么一个功臣良将。记住他的丰功伟绩。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大清王朝他200多年的统治啊，如果要不是外来侵略的话，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稳固的。实际上也是因为效忠于大清王朝的这些功臣良将的数量也绝对是不会少，尤其是在晚清时期那。

0: 等的一系列的事情都出现了啊，无论是怎么一个起义，咱们说的这个外来的入侵者，两次鸦片战争啊，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等等等等啊，大清朝都没有突然之间崩塌，实际上真是有一群这样的功臣良将在保着的。
1: 咱们老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左传》说的哈，其实这个祀它主要解决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0: 没错，
1: 是吧？是文化上的一种连结，
0: 对的
1: 啊，是时光轴上，我永远记住你，我要告诉你，你做的这一切将被我及后人铭记，是吧？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高深能够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让我们感受到了北京皇城周边啊这么幽深的胡同里的历史和文化。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我们这个系列节目。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品酒召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北二环小七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受其影响，东二环南向北以及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小七桥进京方向都是车多排队路段。受前往潘家园眼镜城车流集中影响，东南三环万方桥到潘家园桥外环方向，三元桥到潘家园桥北向南，华威路北向南，潘家园路东西双向以及武胜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686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现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然，又到了周末，依然是跟大家轻松愉快聊聊天的时间。首先先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4: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你好。
6: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办公外设。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啊？本周其实有一个挺重磅的消息跟人工智能有关，那就是豆包出了一个跟腾讯的 WorkBuddy 非常像的辅助大家办公的电脑里边装的软件外设，叫豆包工作。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太多次大模型了，所以我们在想这期能不能往硬件方向聊一聊，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办公外设。这个办公外设也跟最近我自己的一个变化有关啊，我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工作灵感和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体验更好，我给自己配了一把新的机械键盘，从轴到键帽都是客制化程度比较高吧，就我买的不是成品，就是自己配的轴体和键帽，我觉得还有挺多话想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所以就综合今天的节目叫办公外设。因为我的两位老朋友在这个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6: 嗯，那个
5: 你可以在审美上战胜我们。
6: 那你提到这件事儿，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就想问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收到的是电路板外壳，然后你自己买了轴和键帽对吧？
4: 嗯，并不是。
5: 他肯定是套件嘛，你肯定是买套件是吧？
4: 对，我买的这个套件它只有不带轴和键帽，其他的它是自己已经给我弄好了的。因为
6: 我知道，我知道，
4: 我
6: 的意思就是
4: 那个的安装过程了，
6: 就是一个半成品，但你需要自己插轴，然后再把轴上插键帽，对吧？
4: 是的。
6: 对，所以我要提示你的事儿，就是在你插所有键帽之前，你试过你插进去的所有轴都是有反应的吗？
4: 都是有反应的，我已经连过电试过了。
6: 哦，那就行。对，这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小坑也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买了套件、
5: 对，
6: 因为正常如果你买高级套件的话，套件还会提示你，就是你连壳都别装，就是要用万用笔试所有那个插轴的那个触点是不是通的、但因为这太麻烦了，我也没这么干过，但我一般就是会先把轴都插上，然后我试一遍每个轴是不是有反应，因为除了 PCB 可能有问题、

0: 想组一把比较趁手的客制化键盘，你从哪几个角度去做功课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 PCB， 你说的轴，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儿，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1: 嗯，然后孟琪说买成品
0: 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吧。
2: 其实机械键盘现在被分了两个大类，一个叫机械键盘，一个叫磁轴键盘。就是我并不觉得磁轴键盘属于机械键盘这个分类，但 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都各有各的道理，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先想你是要买一把磁轴还是要买一个机械。
0: 我压根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要买一个机械键盘，主要就是为了打字的时候手感好一点。就是我先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机械键盘啊，
2: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最近因为大规模的在使用智能体，让它帮我输出一些东西，包括去做一些自己的 skill， 我就会发现我有大量的键盘输入的工作，就过去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这么多输入的工作要做的。然后呢，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Mac 嘛， Mac 那个键盘其实不难用，但是它跟机械键盘的那个手感比起来就差很多了。
1: 对，那可差太多了。
0: 对，我最近周围也有朋友，我是怎么想起来这事儿的啊？是我周围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最近换了机械键盘之后发现我的表达欲都增加了，就是因为你手感太好了，所以你就特别想打字。哎，我一想，对啊，就是我现在打这么多字，那我干脆再换一把机械键盘。其实我办公室用的是机械键盘，
2: 嗯，
0: 但是呢，现在在家办公的时间也开始打字多了以后，就说啊，那我在家也再搞一把好了，
2: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翻，我一翻就发现，哇，现在不仅是就是机械键盘的轴体多了，这个轴体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摁下去的那个机械键盘的手感还是有明显的段落感的，就是它有那个特别好的回馈，就是你手感会非常好嘛。但是因为我们国产能力其实太强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轴体，就是你在下压键盘的过程当中，你会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手感。过去这个事儿其实挺贵的，或者说很贵。但是呢，因为现在国产普及之后，其实大家的选择余地特别特别的丰富。另外呢，还很便宜。我的一套轴体，我还是配了两种轴。就说我的数字键盘是一个轴体，然后我的字母键盘又是另外的一种轴体，一共只花了80块钱，一共只花了80块钱。
1: 你那个轴体叫啥名？
0: 叫薄荷轴。
1: 这个名字还不过分，现在那个名儿起的可花哨了。
2: 对，
1: 什么粉粉。

0: 要。我就挑了一个从颜值上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呢又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我想可以常换嘛，然后我就随便挑了几套。一薄荷轴，我看大家提的会比较多，还有这个白菜豆腐轴，实在是因为太便宜了，不买觉得自己都傻得慌，然后我就买了一套。
1: 所以它的名

0: 期了嘛，专利过期这事儿很常见，就像我们聊到的，比如小布专利也过期了，这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那个结构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源结构，然后国产可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吧，至少有1000种轴，这个我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就是我觉得这数据应该大于等于1000啊，至少1000种轴出现，对，然后。就是学染说的段落感这件事儿是轴体决定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种，比如以前 Cherry 的时代，青轴就是纯段落感，然后茶轴就是半段落感，然后黑轴红轴就是无段落感，国产之后又出现了各种什么提前段落等等，就是奇奇怪怪的称呼，但在我这儿我依然觉得轴主流基本就是这3种，就是无段落、半段落和全段落。 对这个看你的个人喜好，然后从我的经验和我身边接触的这些玩键盘的朋友们来说，大家都会从追求完全段落到半段落，最后到追求垂直，就是追求没有段落。对，
1: 垂直段落是什么意思？
0: 不是垂直，就是无段落，黑轴和红轴
2: 没有段落。嗯，
1: 那没有那个段落的感觉，岂不就跟你按圆珠笔一样，嘎当嘎当，它就没有那个声了吗？
0: 对，没有那个声。
2: 对，
1: 那还要什么机械键盘呀？
0: 因为有段落会有一个问题，你的输入频率是被那个段落限制的，尤其是轻轴。
2: 对，
0: 你不摁到咔嗒那声，那一下是没有被摁下去的。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磁轴变成了一种新流行，就是因为磁轴可以在你摁下去0.1毫米就触发，而且对于打游戏来说。
2: 无极调段落，
0: 对，而且对于打游戏来说，机械键盘会有一个天然的缺陷，或者说传统所有键盘都有一个缺陷，你可以想象按下去有一个触发距离，比如你要按1毫米才触发，然后你把它按到底也好，或者不按到底也好，你要抬起一个更长的距离，它才被判定这个键被抬起了。所以磁轴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按一个非常短的距离就触发它，或者你把它按到底，但你抬起一点点它就算抬起，所以这是磁轴目前的优势，所以游戏玩家非常喜欢用磁轴。
1: 明白了，
2: 对，很复杂。
1: 但是说实话，我换一个机械键盘，我就是为了要它的那个段落感。就是我当然有可能这是你说的，我还算新手这个阶段啊，我要的就是段落轴的那个，就是那个回馈。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常打字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回馈，你就总觉得我好像没敲上一样。
2: 对，是的，会有这个感觉。但是你当你用的键盘多了，打的多了，你就不追求那个了。
1: P 友说，那打字机最爽，不是因为打字机啊，它的那个键。

0: 而且我觉得声音好听和手感好其实是特别容易激发，就是像我那朋友说他特别容易激发你的表达欲，就是这件事儿太舒服了，让你觉得我就是想一直敲击他啊。然后这个是我想说的，最近我给自己买的一个办公外设吧，就是一是因为刚才于梦琪说的那个特别核心的原因，就是那个 Cherry 的那个轴，因为它专利过期了，所以其实作为开源的一种技术，咱们国内有好多好多很便宜又很好用的轴体，以及你可以配各种各样的键帽。我呢是为了就是找更多的或者审美和风格吧，我给自己选了一个塑料材质的长得像玉一样的键帽。我要说现在键帽的材质其实有非常多，我在买这个键帽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有水晶键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太酷了。就是它是纯水晶打磨的，对，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把它插在，当然因为我觉得如果全是水晶，一是太重了，二是造价也太高了，所以现在大家是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只用四个键，
2: 你没有考虑过
0: 上下左右
2: 这件事吗？
0: 上下左右这四个键用那个水晶的键帽。光污染这个事儿我没有考虑，是为啥呢？因为我都用机械键盘了不是，我都用机械键盘了，我都不考虑吵人的问题了，我会考虑光污染吗？
3: 他的意思是你没有考虑你那键盘有灯吗？就是你会开灯吗？
0: 有灯有灯，但我大概率不会开灯，因为我不喜欢那个闪的感
2: 觉。如果你把那些玉都换成了纯的水晶，一打开灯，你想
0: 闪瞎我的眼是吧？
2: 对，因为那个现在有好多女孩会用这种纯透明的晶莹剔透的那种键盘，哇，真的是，
0: 哎，对对对，哎，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买，因为我有一把是那个了，我就没有在这次再买。我这次呢就给自己选了一个木质的底座，就是我们俗称木坨坨。然后现在还有比较常见的客制化键盘，就是铝坨坨，就是相当于用一块铝合金做托盘嘛。就是这个其实你们俩能讲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之所以选木坨坨，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还有木质底座的键盘。我觉得非常的有冲击力，就是因为键盘嘛，这种东西它其实是非常数码的，但是你用一块木头，我就觉得特别的对冲，它有那个撞色的感觉。但是我这个木坨坨遭到了于梦琪和面条的无情嘲笑。
2: 没有嘲笑你的那个木坨坨，主要嘲笑的是你那籽儿料的键帽。
3: 没有，我是一起嘲笑的。
0: 嗨，我谢谢你们。你们为什么会嘲笑木坨坨？你们俩说说吧，发表一下各自的建议，给你们五分钟，我考虑留不留这五分钟。
3: 因为我大概特别早之前很多年前折腾键盘，我就已经见到有木头的壳的键盘了，然后我考虑过，但我最后也没买。就是后来我觉得这东西特别违和，就是因为我觉得电脑和木头这东西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它摆在一起非常的尴尬，所以就是我后来也没买这个东西，我还是买的铝的或者塑料的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于梦琪，你要学会剑走偏锋好不好？
3: 随着自己岁数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想用这种材质的键盘了。
2: 你知道吗，机箱也好，包括那个 Steam 出的那个游戏机也是，它加一个木头的面板，它是

0: 键盘了，是不是？那你办公的时候旁边是不是得有一个茶桌呀？
1: 嗯，
0: 茶宠啊，茶具啊，
1: 对对，
0: 然后再来两个串儿啊，就是再加上那个透明绿的那个小键帽是吧？整体的这个，
1: 对对对，
0: 然后再点一个沉香，气氛一上
2: 来。你怎么知道我都有啊？
0: 所以就说嘛，就是非常符合人设嘛。然后每次工作的时候，先整半个小时的仪式感，
2: 先整一套，哎，先整一套。就我这个木坨坨的这个键盘，完全客制化下来大概是700多块钱。我自己觉得，就是它现在确实是算国产定制键盘或者是定客制化键盘里算不便宜的，因为大家200-300块钱其实是可以买到还挺不错的机械键盘了。但是我又觉得700-800块钱这个价格，它在客制化里其实价格还算可以，因为单纯的客制化会非常贵。
1: 对啊，
2: 对，因为客制化它主要是因为起订量比较小，开模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就价格会一般都会高一点。
0: 客制化上不封顶。
1: 对，就是我刚才就想说，键盘这个行业现在有点像，像很多比如耳机这个行业一样，就是你花非常便宜的钱能买到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上不封顶，你想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然后，
0: 对啊，你想想那种主题键帽一个就300-400。
1: 对，
0: 一个键帽啊，
1: 对，
2: 是，我特别想买那个水晶键帽嘛，但是因为造价还是有点高，所以我就放弃了。因为一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100多吧，就一个键帽啊，就是那个一个按键。然后我当时在想，等哪天我这个如果股票炒得特别好，我就给自己买上4个，把我的上下左右换成水晶的。
1: 你再等2年，你等国产再发展发展，那河南的人工钻石键帽，当过几年可能也没多少钱。
0: 对，就换钻石的。
1: 对，
0: 你全换成暂时的，一通电满屋都亮，你都不用开灯了都。
1: 我
2: 谢谢你们啊。
1: 嗯，
2: 就是因为我这个是配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用的。
1: 嗯，
2: 然后我就选择了非常紧凑的键列，就是我这个是68键位的。我看它也有更大的键位，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最紧凑的，最紧凑的那个尺寸吧。现在也做的比较多，
1: 咱俩一样，我也是68。
2: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怎么说最小巧的一个尺寸，就但它上面是没有 F 键的。后来想想，好像我日常用 F 键的时间也不
1: 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有一个核心区别是，你是 Mac 用户，60配列就没有任何问题。说白了就是你不用 F5 刷新网页。你是用那个Command加 R 刷新网页的，对，只有这一个区别，剩下的可能，如果你是游戏玩家，可能有一些游戏需要 F 区，然后但我玩的游戏，因为我也不用 F 区，
2: 对，
0: 而且我一直喜欢，你记不记得，虽然我以前给你推荐那个键盘的时候，你就嫌那个配列太小了，我一直喜欢小配列，
1: 对，
0: 你知道小配列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便携，你出门可以带出去。就是适合，特别是
1: 虽然你从不带，
0: 在工作场合拿出来。
1: 虽然你从不带，
2: 对，虽然你从不带，但你会考虑这个需求，
0: 考虑这个场景，对，
1: 对，
2: 对，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说一个比较普遍的吧，就是它是几个模式。这一般现在客制化键盘都是3种模式。
1: 三模的意思是有线蓝牙2.4G 三模，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就算你这个键盘没有那种快捷键设置成 Mac 键位，你在 Mac 系统的键盘里是可以靠按键映射直接把它映射过来的，就是你不需要，不用非得那个键盘有所谓的 Mac 模式。你像我这种用户，我一个键盘连2台电脑，一个 Windows 一个 Mac， 我是不可能来回切这键盘的模式的，我哪个开机就连哪个了。然后 Mac 在系统里有一个设置，在那个我待会儿找一下吧，在 Mac 的系统设置键盘里，然后有一个按键映射，然后类似于主要其实就是对应 Windows 的 Ctrl Alt 和 Windows 键这三个键，然后其实只是对应 Win 键和 Alt 键，你把这两个键在 Mac 系统里对调一下就可以了。我记得对应 Command 和那个花那个图标那个键吧，好像是这两个键，
0: 就是换一下它那个键的位置，在电脑系统内换一下位置就行。
1: 你在系统里设置当前连接的这把键盘，这两个键对调就可以了，它就是 Mac 系统了。因为所谓键盘切模式，就是换那俩键的位置，没有区别。
0: 对。
2: 张健说 3D 打印现在是不是会便宜点？这取决于材质吧，于梦琪。他说的是打印键帽。
0: 哦哦，
1: 精度应该
2: 能打键帽。

0: 吗？
1: 能打，
2: 但是很糙，就是对于键帽这个东西来说，
1: 能安上，但是就是那个东西真的很糙，而且不耐用。因为键帽其实你刚才研究过，应该知道它那个材质会影响你的听觉和触感的。
2: 对，而且3D 打印是 ABS 的材质，主流 3D 打印是 ABS 材质的，就是很容易打油。
0: 打油，我觉得你 ABS 的怎么着，时间长了都会打油，而且打油了以后它会粘手。可是如果你要常换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2: 主要是
1: 常换。
2: 现在键帽的便宜程度，你 3D 打印出来成本可能比你买套新的还贵呢。
0: 哦，
1: 除非是什么，你就打印那种隔色的，比如说我喜欢那个皮卡丘，我打一个立体的皮卡丘那个键帽，你就放在比如说那个回撤键，一个不常用的键上，当一个装饰品，那个没问题。我就是这样，我在桌面那个打印机上就有一个键帽，那个键帽就是不常用的，但是我就安在那上嘛。
2: 对，
0: 就总之我自己这次组完这个键盘之后，我第一次是觉得哇，原来可选的范围这么多。就我原来对于机械键盘其实就有相对来说比较刻板的印象，首先它都是有点贵，其次呢就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试各种轴是什么手感，就是现在有一种服务叫试轴器，就还是有的，就是比如说你很想知道这几种轴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可以花很少的价钱让店家先给你寄几个试轴器，他会给你安好，然后你去感受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过去买完试轴器之后我就没有第二步了，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哪个都挺好，你就做不了决定，你知道吗？反正这是我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把我之前想买试轴器那家的那个机械键盘我就放下了这个事儿，但这回呢我就觉得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这个轴体我就先买回来先组了试试呗，对吧？然后这是轴，以及键帽。我这回买的这个键帽呢，他们刚才嘲笑了我半天，为什么嘲笑我？是因为我买的其实就是塑料键帽，但这个塑料键帽做的质感就跟和田玉的质感是一样的，又因为我是木托，所以他们俩嘲笑我特别老登。
1: 咱仨逐渐同化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是开玩笑，真正在慢慢的发生。过两天我觉得欣然就开始在群里
0: 我该换鼠标了是吗？
1: 鼠标
2: 咱俩就该买珍珠了准备。
1: 对，我最近小红书已经在给我推了，我跟你说。
0: 你需要买珍珠的时候你们都可以问我好不好，我踩过的坑保证
1: 不
0: 让你们踩。
1: 我将来要走的那条路我最多是掉珍珠，我不会踩珍珠。
0: 就总之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办公外设其实会提高大家的办公幸福指数吧，就是因为你本来办公环境可能就不是那么有

0: 确实带来直观的体验感太强
1: 了。对，因为你天天都要碰嘛，尤其是在办公途径当中。上半段咱先聊这么多吧，咱打一个小隔断，然后回来之后你俩可以聊聊你们的办公外设，好吧？
0: 嗯，
2: 行。
1: 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唠。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关注高速路。京承高速出京方向黄岗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桥，通燕高速通州北关桥双方向，京海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京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三环南向北莲花桥有事故，占用中间车道，请候车注意。大望路大望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对排到国贸桥。东四环四方桥以南北向南有事故，占用右侧车道。东五环小桥亭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对尾在环铁桥。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在周六聊天。今天邀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办公外设。首先是因为最近豆包出了一个叫豆包工作的软件外设啊，可以帮大家在工作当中提升一些工作效率吧。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用了这东西，但是呢咱们节目一向还是聊硬件比较多，又因为最近我给自己配了一把机械键盘，其实真的也是在整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大的发展趋势之下我才配的这个键盘，因为我觉得我输入的这个频次在变高。我的两位老朋友呢，他们也有很多这个奇形怪状的办公外设，最近于梦琪和面条好像也有新入盒的一些产物，来你们聊聊你们都最近买了什么吧。
6: 来，我就是买了一新鼠标，但我这个不算办公外设，但也跟办公有一点点关系吧。就是我买了一新鼠标是因为我在家打游戏用的，就是给我这台 Windows 游戏机用的。然后但是
7: 毫不遮掩，
6: 对，其实我现在的鼠标没有问题，但是想买的原因第一是好奇，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之前推荐过好多次的就是罗技最好用的那个办公系列，那 M X Master， 就是它那个电磁滚轮嘛。但是我现在有点嫌弃它了，就是因为鼠标这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在家这台电脑上，我基本每天晚上会玩一会儿游戏，而我的游戏鼠标是轻的，我喜欢非常轻的鼠标，然后那个鼠标巨沉。就是
7: 对，那鼠标特别沉。
6: 对，就是我甚至不夸张的说，我有时候一天办公下来，我会觉得手腕有点累，就是拿那鼠标拿的，那个鼠标真的非常非常沉。所以我最近在考虑，我把家里打游戏的鼠标拿一个去公司用，就是换掉那个非常沉的办公鼠标。所以就是正好也是这机会买了这个新鼠标，所以我准备把我之前家里用的罗技的另一个游戏鼠标拿到公司去，然后去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手腕疼，只是因为上班，对吧？这个不太确定。可能只要上班它就疼，
7: 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对
6: 对对对。然后我买这新鼠标就是一个超轻的游戏鼠标，然后我买的是这牌子叫达尔优，是一个国产品牌，然后这个鼠标只有35克重， 就是而且35克的一含义是它是无线的，就是它里边是带电池的，带上电池35克啊，然后35克
5: 的。哎，云梦琪，我对不起，我对鼠标没有任何研究，我想问问35克这个水准在鼠标里属于什么级别？是属于极轻吗？
6: 极轻，就是你能买到的几乎最轻的水平，而且35克是。就是你一看它还是一鼠标，它的壳还是完整的，没有各种窟窿。
5: 对对对对对，
6: 有各种窟窿也很难做到35克。
5: 什么的，
6: 对，因为比如说在以前时代的好的游戏鼠标，在没有追求轻的年代，大概在可能100-200克左右吧。然后在罗技出最新一代，最早的那一代超轻，主打超轻的那个，现在大家叫狗屁王，就是那个 GPW 的时候，它的第一代是80多克。然后现在到了4代和5代，它大概我印象里做到了60克左右，对。然后其实现在有几个国内的牌子吧，能做到35克。我之前也用过另一个国内品牌叫 ATK， 它也能做到35克。但是在当年我买的时候，35克这个概念大概要400-500块钱左右。然后我记得那个我是499买的，然后。其实你在罗技、在雷蛇这些顶级厂商里是见不到35克这个重量的，最轻我记得能做到40多克，但是我记得雷蛇可能要卖到1-2千块钱。当然人家不做35克，可能有一些体验层面的角度，比如说他希望这鼠标的外壳更坚硬一些，或者他希望续航更长，因为电池会，你容量越大就越沉嘛，会有这种原因。但是国内就有一些厂商可以抛弃某些体验的角度来追求更轻的产品。
7: 对，
6: 对，所以我当时用完就觉得非常爽，然后我后来换回狗屁王，其实我会嫌它有点沉，因为我是一个玩射击游戏的人，我会希望鼠标越轻越好，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我的喜好来说是你用过就回不去的，就是你用过更轻的鼠标之后你就会嫌那个沉的就是体验没有那么好。然后我这回又买这个是因为前两天我一

0: 右。当年我看这个鼠标的时候，应该是去年，是399。然后我就是前天给他推荐，我在京东打开的时候，他现在199。然后我说怎么199了？我说那我先买一个吧。我说哪怕不好用我也留着。对，然后而且这个鼠标是它有两个主控，就你可以理解为它有两个芯片的版本。然后这是高配的版本，如果你买那个低配的版本也35克，然后是149，就还便宜50块钱。然后我京东还领了2块钱的券，最后我这是197买的。我就觉得国产太恐怖了，
1: 过日子人，你听见了吧？
0: 对，
1: 蚊子也是肉。
0: 对，国产太恐怖了。然后我刚才就是录节目之前，因为刚开箱嘛，然后我回来也比较早，我就好奇，还玩了两把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的，跟我以前那个35克的感受差不多。而且这个鼠标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做到这么轻，但它并没有特别小。就是因为很多超轻鼠标为了轻，它会把鼠标的外壳做得特别小，所以你拿着它的时候会有点难受。它并没有特别小、
2: 那个、不好的，
0: 对，它并没有做得特别小。
2: 鼠标最忌讳的做得特别小，
0: 对，
2: 那个、会非常累手。
0: 对，所以就是我可能明后天会把我公司那个我之前用的罗技游戏鼠标拿去，因为那边就能轻很多嘛。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鼠标这东西这两年其实也是，就是国产在做的越来越好。如果你们关注游戏鼠标的话，其实这些年起来了非常多很好的新牌子，比如我提到的 ATK， 比如什么脉从，这些都是做的非常好的牌子。然后也有传统一些的，比如什么雷博呀、达尔优，这些以前在做的，这些年也都在变得很好。因为你以前总觉得这些牌子就是靠模仿那些顶级的大品牌，但是其实这些年都开始有自己的设计，有自己的这个包括驱动各方面做的都不错。对，你像我们听众里有人说怒喵不错，对，怒喵也很好。
2: 我其实刚才就想说怒喵，你知道吗，虽然怒喵它出了一款全镂空的，哇，老漂亮了，跟你以前推荐的手机壳似的。你回头看一下那个鼠标，你看上了也会拿不下眼。而且你知道它那个鼠标最厉害的点是什么？它可以秒充电，
0: 它换电池，
2: 一秒钟充满电、
1: 啊、
2: 它是一个换电池的一个结构、
0: 哦、
2: 还挺帅的。那个就是那个确实就是有点贵，那个好像700多，
0: 1000左右。然后但是就是、
2: 啊、
1: 这种东西都不太便宜
2: 啊，也一代的700多现在应该是。
0: 对，然后怒喵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看起来它已经这么轻了，但这个鼠标47克，就是它也做不到35克这个水平、
2: 嗯、
0: 就是45左右是常见的超轻鼠标的方案。嗯，
1: 不是，恕我一个没有买过这么

0: 游戏，所以才特别在意键鼠操作，所以你会很在意手感吗？因为我觉得鼠标这个东西能好用到什么程度，我对不起你，请给我小白普及一下好吗？
1: 对，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打游戏，第二个原因就是
0: 啊，就是键鼠操作、是吗？
1: 对，但是在办公场景我是习惯性的用鼠标的，就是比如说咱俩都有 Mac， 就是
0: MacBook 的，你用我能理解
1: MacBook 的触控板是很好用
0: 的、我
1: 的
0: 意思就是说它，对，

0: 那这个时候你手里的握的这个东西当然是越轻越好的，而且你转身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刹住车肯定也是越轻你能停下来的就越快嘛。
1: 它是一个特殊应用场景，真的是针对游戏。你看我不玩枪车球，所以我而且我不用键鼠，我也不追求这个轻的鼠标。我就觉得那个罗技的那个人体工学那鼠标就挺好用的。
0: 对，但是轻的鼠标会有，我目前体感上轻的鼠标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刚才我在跟面条聊，就是比如说你玩射击游戏，你在打狙这类，就是狙击步枪这类精度远程的武器的时候，你需要瞄到一个点，并且在这个点不动的情况下按下鼠标左键。那如果你的鼠标太轻，在你按鼠标左键的时候，你的位置会移动，有可能，这是很难控制的。
1: 所以
0: 如果重就没有这个。
1: 所以你知道有一些游戏鼠标还要。

0: 料
1: 做到这么轻，对，
0: 嗯，
1: 对，
0: 明白。
2: 材料结构，而且就是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基本的，比如说它的芯片呐、电池啊，它是基本元素都在，
0: 它还都有，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0: 但是我刚才想一事儿啊，就是你知道好多人是有鼠标手的吗？
1: 嗯、
0: 就我前两年差点鼠标手、
2: 啊啊、
0: 是为啥？是我每年那个就是我们过去会有那种集中，比如说半年申报会让你填一个巨大的系统，哇，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经常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把那个大系统填完。
1: 嗯，
0: 连续几天高强度用鼠标，因为他要用鼠标点好多东西，我就特别能明显感觉出来我的那个手腕就有点那个鼠标手了，就是因为特别不舒服，它老憋着嘛。所以我在想、
1: 嗯、
0: 如果你那个鼠标很轻的话，是不是会降低这种鼠标手的、
1: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概率，
1: 对对、
0: 哦、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轻还是很有必要的。
1: 而且我刚才就是好奇的问了一下 AI，因为我没有测，就是我说有就是35克是什么概念，我们日常生活里有什么东西是35克，比如说他给我的回答是一节半5号电池，就是两节5号电池已经是40多克了、
0: 嗯、
1: 大概是一节半5号电池、
0: 嗯、
1: 然后用我们最熟悉的鸡蛋举例的话、嗯、一个鸡蛋的纯蛋白大概只有35克，就是你要去掉壳和黄它才是35克、嗯、基本上就是这种水平。然后还有就是汤勺，
0: 那大概就是俩鹌鹑蛋的巨重量呗。
1: 对，差不多。
2: 我跟你说，刚进直播间的听众根本不知道我们在
0: 肯定不知道我们在聊。

0: 谈话也好，你打开手机找出这个 APP 点下录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方便的。
1: 对，
2: 是的，
0: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不方便，比如说你不太方便当着别人去点开这个录音，你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容易让别人戒备，又可能是你没有机会去掏出手机，就总之现在录音豆、录音卡这种外设吧，因为它是硬件的，所以其实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对它的戒备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好用的原因之一。
2: 对，
0: 原因之二呢，就是刚才面条说的，我特别同意，就是因为现在有人工智能的介入，它其实因为对语义理解这件事儿特别的专业，所以它其实真的是能读懂人与人聊天当中的字里行间的潜台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大家的办公场景当中有需要用到记录这个环节和总结这个环节的，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录音卡或者录音豆这种设备。其实现在做这个录音卡录音豆的企业真的是挺多
2: 的，
0: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哇，真的挺多的。你可以去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外形。我过去因为用的是那个飞书的那个录音豆，跟那个面条那不是一个啊，我的那个是一个长得跟纽扣一样的。我对它唯一的不满就是它在让我花了700块钱买了这个录音豆之后，依然要花钱才能使用它的人工智能的功能。我是对它的这种收费模式有点不太满意，但其实我对它的功能性，就是它完成任务的成功概率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2: 这个事儿我是这样说啊，因为我以前从最早是当给老大编剧当编剧助理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的时候做会议记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其实做会议记录还挺考验人的。因为你要抓重点，你要记录，你像别人在说的时候他不会说等你说哎我等你记一下。你是要实时的听，听了以后你要抓住重点记录，而且你像我们那种编剧会特别冗长。这里边可能他第一个小时说的东西在第二小时

0: 嗯哇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颤了颤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17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为您更新几处事故路段。西三环丽泽桥北的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三环苏州桥东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还有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向北的内侧车道，阜成路定慧桥东西向东的中间车道，以及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姚家园路黄山木店路口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有京通快速远通桥的东向西外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造成了后方车辆多。来关注北部环路，在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的双向，北三环蓟门桥双向，安贞桥到和平东桥的双向，还有北四环学院桥到建祥桥的双向，北五环贡德寺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林翠桥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17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我市呢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啊，天气都是以晴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是日益明显，早晚有一些凉意，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及时调整着装。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

0: 到了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慢行京郊负责人，我分别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
1: 嗯，
0: 他们是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慢行京郊负责人七泽老师，欢迎七泽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泽。
0: 又见面了。同时呢，来自怀柔的是怀柔场地方及执行方代表韩露，欢迎韩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露，大家叫我露露就好。
1: 好，欢迎两位。也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给年轻人在线下搭建这个破圈的场景，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的怀柔区的青春赴相约长城来相逢活动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了。
0: 有意思。这个应该说是既有这个乡村振兴的感觉，同时有这个青年交友的氛围哈，听起来呢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作为一个年轻人吧，我就经常说老想去，但是呢就是受制于时间呀，也一直没有去，一直没有报名成功啊。所以也想问一问，就是说
1: 你听听我们嘉宾他笑话你，我嘲笑你，
0: 我不止笑这一次了，之前也都一直笑，
1: 说的就跟你有多忙似的哈。
0: 就说到
1: 是不是还有点害羞，还是有点没有勇敢的迈出那一步。

0: 识一个人，往往不是从就是我们这个查户口这个聊天一样啊，你是月薪多少啊，你工作性质啊，你房子买在哪儿了，往往其实还需要做一些事情，一起面对一些新体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深刻和更深入的去了解彼此。那么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就会照顾到很多的这个有点社恐的一些小伙伴们，给他们就是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表达。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给一些比如说在爱情当中比较懵懂啊，或者说真的是不善言谈，甚至可能有可能受过伤害的朋友，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一个契机，让他们能够互相认识。因为之前咱们也了解过，就是每次活动当中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老师啊进行这个辅导，这次也会有吗？
0: 这次也会有，这次我们的带领者也来到了现场。因为首先那个村我们到这个京郊之后，很多的村子百姓工程啊，这样的一个经过这样的一个建设之后，其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怀柔本身又是一个自然风光就很美的一个区。然后像四渡河村的话，它又是创新创业在这方面就是走在了这个京郊的前列的一个村庄。然后像这个今天我们到场的这个韩露老师，露露，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四渡河村这边驻村工作，所以他呢也能代表怀柔这边的这个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怀柔区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呢，也是今天也是很那个跟露露在交流，很高兴他现在正在读博士，对，也是社会学方面的，对，所以他在婚恋方面呢，就是也是一个博士生了啊，对，这次的团体活动呢，也是由韩露这边来带领，也可以露露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1: 那请韩老师跟我们说说吧，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四渡河村哈，这个村子现在经过这个进行改造啊翻修之后，有什么特别吸引大家的地方，包括这种网红的建筑啊，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村子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戚老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小小的四渡河村。那这个乡村其实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它里面有青年参与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大学生创业的园区，还有我们青创的社区，那整个怀柔很多很多乡村他们都需要青年的力量，所以我们去到那儿他们都特别欢迎，无论是以创新创业的形式，还是我们去做青年交友，大家一起共创这些小地方，所以对于怀柔这个小村庄来说是非常欢迎青年人的。然后从这个青年去到这个小村庄来看呢，比如说大家都渴望向往一个自然的生活，那怀柔四渡河村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离市区又近，可能是从市中心到这个小村庄1小时15分钟就到了，它这个环境优美，然后有山有水，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说怀柔是一个怀山柔水的地方，而且四渡河村它就是山边，然后水边，小桥边，包括我们之后可能上午是在四渡河村参访，下午就要去其他的另外一个村子景林，那这个村子它也是同样的建设特别好，然后环境也特别优美，特别适合青年人在这儿交友玩耍，做活动，所以整个活动来看是偏自然和疗愈的。
3: 所以咱们这回在这么这个优美的自然环境当中，同时呢也有着就是明确的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向往哈，让人看了之后会非常的受鼓舞。但是是不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也会安排一些有趣的环节
1: 啊，玩法是吧，
3: 给大家一些能够彼此认识的机会。我听有一个环节叫做乡村发现搭档，这个是要现场要组队的意思。

0: 如果单纯的只做参观的话，会稍微的缺少了一点点男女一起在一块玩耍的这个机制。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特别设立了乡村发现搭档这个机制。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乡村发现搭档，大家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首先是我们在参访乡村的过程中，大家在这个任务中有一些在这个发现过程中有一些小任务。那这个任务也是围绕我们在参访过程中的点位去设计的。比如说我们在创新创业办公区，我们可能会给这个一男一女的搭档发一张任务卡。这个任务卡就是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来乡村创业，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来到同心港湾这个教育的基地，就是城市青年赋能乡村美育的这个活动教育基地，那也可以发一张小卡片。任务就说，如果你来教小朋友上课，你最想上的课的类型是什么？
1: 也挺像我们的这节目的话题啊。
0: 是啊，是
1: 啊，也是就相当于是给单身的青年男女是创建了这么一个话题和讨论的空间。
0: 没错，没错。
1: 那带着任务卡要去干嘛呢？
0: 在我们参访的过程中，因为每一个点位我们都得在这个点位去停留去讲解，那每个点位我们都会根据点位设计一些小任务。那他们提前已经有了搭档，他们一男一女的搭档之间就会在完成这些任务，就在参访过程中完成任务，中间创造了一些交流的机会，也比较自然，也比较有像任务式打卡式的环节。
2: 就是没有这个环节，没有这个任务，大家彼此是陌生人。有了这个任务之后，一下子就变成同伴了，
1: 就自家人了，
2: 对吧？就像今天早上咱们那个话题一样的，哪怕不能成为青梅竹马，也可以成为
1: 青梅牛马。
2: 我们一起在怀柔上过班，
1: 这多么宝贵的记忆，深刻的记忆。
2: 对，这也是革命友谊啊。
1: 对，
2: 这次活动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兴趣标签啊，智能辅助匹配，这听着特别的高科技啊。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表达爱，能有说明书，上面会写什么？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3: 况信息，
1: 17:16为您更新一下联络线的路况。在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的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双向，富士路砂石场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莲石东路莲玉桥的西向东，蔡慧营南路蔡慧营桥的南向北，广渠路九龙山路口双向，还有建外大街的东向西，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国贸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3: 门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一则能城资讯哈。朋友约不到，周末不知道去哪玩，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轻社交品牌搭子计划全都帮你安排好了。您可以在小程序上发帖找搭子一起来参加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报名活动的方式来线下认识新朋友。在微信搜索搭子计划，进入小程序来看一看本周末能够让你放松身心的活动。
1: 喜欢户外徒步走进大自然的，本周末呢就可以去往密云的雾灵山住一住，独栋的小木屋，无边的泳池、划船、台球、KTV， 还有这个露天影院、麻将房等等，设备都特别的齐全啊。白天呢可以上山采采蘑菇，晚上来一场篝火晚会，完全是一场逃离城市的派对。那如果不在那个走太远，在市区里的公园内呢，也会有安静的观树活动啊，慢慢走，慢慢看，用触觉完成树木拼图，给自己写一份树木使用说明书，适合想调整的状态，获取心灵感的你。
2: 都挺有意思的啊。想放纵一下呢，可以参与周日的盲盒沙糕局，10款蛋糕盲盒解锁，边吃边认识同好。另外呢，还有一场沉浸式的狼人杀，适合喜欢逻辑博弈类活动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啊。以上这些活动都可以在搭子计划小程序里面去挑选一下。这是好玩的事情，真的是在身边层出不穷、啊、
1: 太多了。
2: 只要找到了愿意跟你在一起的，其实呢就有很多可以探索的。
1: 对，
2: 刚才我们请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这一次在怀

0: 帮现场的青年男女来匹配一下吗？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凑成搭子哈。
2: 对，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加自然的开场。因为在报名的时候啊，我们会让青年填写兴趣爱好啊、职业啊、生活方式、休闲的爱好啊，等等。
0: 没事，您说。
2: 然后工作人员呢会把这些信息呢进行一个现场的分组参考。让有共同话题和相近兴趣的一个青年呢有先认识一个彼此的机会，但他绝对不是替大家做决定。也不是看职业啊、收入啊这一单一的条件，而是呢让真正决定要不要继续了解的呢是青年自己。我们只是给青年呢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
1: 就是说虽然用上 AI 了，但是呢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里头。
2: 是的，
0: 它是一个辅助哈，
1: 辅助。
0: 然后经常我们听众可能确实在平台上啊都，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听众在这边留言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都可厉害了。刚才那个露露老师说那个要举个例子哈，然后我们听众说怀柔来的肯定可以举个例子，就怀柔然后说问什么时候可以打例子。我相信以后可能会安排这样的活动的哈。
1: 是，
0: 但是在线上跟我们留言的时候，大家现在很多这样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大家打字儿什么都感觉能言善辩的，结果到了线下呢，一问说，哎，我社恐，
1: 对，
0: 是吧？特别容易给自己贴这样的标签哈。所以咱们这回的活动是社恐友好吗？齐老师，
2: 非常的友好的。我们安排的呢其实不是让大家上台去轮流的介绍自己，而是呢设计一些低压力多轮次的互动。比如说心动并购卡，就大家可以拿到一个小卡片，上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什么我是宠物爱好者呀，或者是喜欢徒步啊，或者我喜欢国外的旅行啊，这些小标签。然后大家填写好之后呢，就能够这个相互的能够知道，哎，彼此是不是跟我有相同的一个兴趣的类爱好。
0: 所以这不很像咱们今天早上说的那个微博的新功能扩列吗？
1: 对吧
0: 就扩充你的朋友列表。
2: 对，
0: 大家都要在上面写上就是我喜欢什么。甚至这个我们可以也借鉴互联网的思维哈，他们在上面写喜欢什么，同时也会写我最不能接受什么。
2: 对
0: 啊，我的雷点是什么。
1: 对
0: 啊，因为有很多时候可能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爱吃折耳根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说我根本压根闻不了这个味儿，对吧？那就没有必要这个彼此耽误了哈。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这种不用贴标签，但是给大家一些叫什么心动bingo 卡啊，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巧妙的，
1: 挺好的。这个是会在这个游戏之前开始之前就提前填好是吧？
2: 这个属于我们破冰的时候的一个小环节。
1: 我准备一个卡片。
2: 对，我们每个人手里会拿到一个。
0: 那个陆老师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咱们除了刚才说的乡村发现搭档，还有亲密关系工作坊。
1: 这是干嘛的呀？
3: 这个也是我们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吧，齐老师？
1: 这也是任务的一环哈。
2: 对，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彼此了解未来的自己和他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亲密关系的游戏。那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吧。
1: 可以多说。
0: 那我们大概下午是3个多小时的活动，然后一共有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咱们有一个自我状态测试表，它其实是源自一个 PAC 理论，比如说 P 就是父母， A 就是成人，还有 C 就是儿童。那你做了这个测试表之后，我们这个测试表非常的科学，做了这个测试表之后，咱们就可以看出你现在的自我状态，它是更偏向于父母的状态呢，比如说它是批评的，或者是包容的，或者是爱护的、照顾的，还是偏向于成人的，偏理性的、稳重的，还是偏自于小孩的，天真的、浪漫的、顺从的。那你通过这个量表就可以看出现在20多岁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符合你对自己的期待。那同时你也可以看看周边的朋友的，你看看你们俩是否相似，或者是否互补。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环节啊。然后第二个接下来是这个爱的五种语言。
1: 爱的五种语言，就是有中文，有英文，是这意思吗？还是说有专属的语言？
2: 你又开始尬聊了。
1: 是什么语言？
0: 它其实是也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测试，就是说人在表达或者是爱的时候有五种方式。比如说自己的时候，他会有5种方式。那比如说有肯定的、赞美的语言，比如说在两个人相处过程中，我会经常说你真好，你很好，你这件事情做的让我心里很舒服，就是有这种互相表达爱意的语言。
1: 多夸赞
0: 啊，对，多夸赞，是赞美的语言。
1: 那赞美这算一种语言，
0: 一种语言。
1: 那第二种呢？
0: 比如说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是还有人喜欢身体的接触，比如说我就喜欢多亲亲抱抱之类的，或者是拉拉手之类的，别人会觉得那这个抚摸或者是亲切的交流也算是一种爱的语言，
1: 肢体语言。
0: 对，肢体语言很亲密。然后还有一种是比如说在这个算是仪式感方面的，比如说我在喜欢在有节日的时候多互送礼物，这样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送我礼物是爱我的一种方式，那我送给你礼物同样也是爱的方式。
1: 行为语言，
2: 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可能就是通过刚才这个陆老师的介绍呢，也是用一些其实在他们可能比如说这个社会学当中非常经过了推敲的很科学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测试，
0: 是
2: 让这个青年男女呢在了解别人之前，说白了您通过这些方式先了解一下自己，
0: 没错，
1: 照照镜子，
2: 先了解一下自己，然后呢再去想一想可能我希望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相处啊，这样可能会更准确一种感觉啊。
0: 是，或者期待别人怎么爱你，你希望就别人
3: 用什么样的方式爱自
0: 己。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表达爱的说明书嘛，
3: 对
2: 不对？像我们听众那个他也叫露露啊，他叫露露四月天，他说可以写一个我的使用指南，就是把自己很在意的或者很多底线写出来，然后呢也可以写上如果我生气了你可以怎么哄我，
0: 是
2: 啊，还可以写上我爱吃什么样的美食，其实这就省去了很多的沟通成本。
3: 对，
1: 把您的个人的爱好，把您自己介绍的详细一些，对方才能够了解的详细嘛。当然像燕林说的他也挺对的，就是说也得允许有争吵，愿意低头，要接纳一些不完美，也要珍惜一些小欢喜，就是爱情过程当中咱不能说咱一定要找一个100%完美的对象，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但是肯定也没有这个100%不完美的对象嘛，对吧？
2: 当然就是这个说明书的话呢，因为都是人哈，人是变化的，
1: 是
2: 发展的，
1: 对，
2: 必须要说呢，这个说明书它应该都是有赏味期限的，
3: 是
1: 花期。
2: 上半年我喜欢吃栗子，下半年我可能喜欢吃
1: 核桃、
2: 水库鱼，
1: 都在怀柔，
2: 反正都有啊。所以就是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
1: 是是，
2: 可能就打开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层了哈。还有吗？我看这边还有一个未来家庭蓝图环节。
0: 是前面还有一个流程啊，就是婚恋价值观拍卖环节。
1: 价值观拍卖，
0: 对，
2: 婚恋价值观拍卖，
1: 这真不太懂。
0: 这个有点像

0: 面对很多青年，大家一起，我们可以借助一种工具。那我们跟戚老师，我们就是之前在活动中就玩了这个价值观拍卖，是特别青年人特别喜欢的，然后整个活动也特别热闹。所以我们今年大概又设计了30种价值观，比如说这个在金钱领域，然后在这个事业领域，在你的未来规划领域，就各个领域都会有一些价值观的这个关键词。那我们会发给每位青年大概10万块钱的金币，这个虚拟币。
1: 对，虚拟币
2: 有钱哦，10万块钱，
3: 比特币，
1: 虚拟币，玩具币，
2: 乡村漫游币啊，
0: 哎是。
2: 然后大家用这个有限的这个金币
0: 去
2: 进行
0: 拍
2: 卖，
0: 一些自己喜欢的价值观。那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那可能他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很重要，我真的特别想要。那他就会，
3: 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不具备这个什么，他可能希望通过，
2: 不是，他认为哪个重要，
3: 哦重要，所以你就投钱在哪个上面，
0: 在买
3: 它。
2: 就是因为你如果泛泛的问甘雨佩，你觉得在婚恋里面什么重要，你可能会一下子就都挺重要的，是吧？
3: 能吃最重要。
2: 然后他们就是，那比如说他在这个拍卖的时候，这个美食价值观，或者说能吃到一起去，
3: 能吃到一块，
2: 你可能就一下就 all in 了，
3: 我就10万全进去了，
2: 全买这个。
1: 有这样的，我之前有这样的。
2: 对，
3: 这样我是不是就直接淘汰？说这个
2: 对，
1: 你就会拿着一张美食券啊。
0: 对，恭喜你获得了一张。
3: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可能也有技巧，就是说，比如说在拍卖的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也有一个战略战术进行这个分配，对不对？
0: 是，
3: 大家是不是一开始不知道所有的价值观都是什么吧？挨个才会逐一的公布哈。
1: 是的，
2: 哎，真有意思。
1: 最终就会暴露我们很多青年对爱情的价值观的这种看法。然后我们的其他的青年就会，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很认可你，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下子，哎，我觉得你看中的，我也很看重，
3: 挺好。哎，那这个还能报名吗？现在？不是，我替观众朋友问一下，
2: 刚半个小时就已经动心了，是吧？其实真挺好玩的，相当于是用一种游戏的方式，把不可量化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2: 给它做了一个表面的量化，
1: 相对抽象的一些讨论的点概念，我们用一些游戏的形式，让大家非常直观的展现在青年的面前。我们能够看到爱情和婚姻中，我们平时不怎么去触碰它的那些部分。
2: 来，这样我们这一节进资讯之前，可以让两位嘉宾跟我们说说，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怎么报名？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报名的截止就是明天下午5点钟。现在呢，可以登录我们这个他俩能成的平台，以及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公众号，去这个扫码报名。
3: 咱们这次活动是什么时候？
1: 下周的6日。
3: 哦，下周六日开这2天的时间。
1: 对，
3: 在怀柔的什么位置？具体位置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在怀柔的4渡河村。
3: 4渡河村、这个大家也按照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的安排，可以去报名一下啊。
1: 对，
2: 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如果表达爱能有说明书，上面会写什么？您可以也用可量化的方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0: 街桥的西向东，东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还有北三环太阳宫桥西侧东向西车多流量大。同时呢，在苏州桥东的东向西、和平西桥西侧西向东各有一起事故发生，造成了后方车辆的积压。另外呢，在北四环四元桥到安慧桥的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北五环五元桥到仰山桥的东向西车流量大。同时呢，在建平桥东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辆行驶缓慢。更新一处事故路段是西五环八角桥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通行请注意。另外要特别提示您，今天晚间呢在鸟巢周边是会有这个交通压力大的情况。那么受到鸟巢举办演唱会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本市在鸟巢的停车场目前还 P1 还剩下95个车位， P2 还剩下87个车位，在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下633个车位，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下363个车位，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还剩下261个车位。目前在鸟巢周边北四环东段的西向东，还有天辰东路北向南、北辰东路的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他俩能成时间，今天我们的话题说一说，如果表达爱能有说明书，上面会写上什么？下午好，我是雨佩。
2: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0: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零点起，国内油价上涨。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物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

0: 一样，在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里，然后拼出他自己未来的五年的理想生活。那在展示过程中，那青年们可能会讲解他这个拼图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元素，那这个元素就可能包括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对于他的家庭，比如说他是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要孩子，还是未来是想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呢，还是想在哪个地方住。那在他拼的这个积木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的婚恋价值观，或者是他对未来五年的这个理想生活的规划。那对于听众来说，比如说其他青年来看，那他看到这个人说，诶，那他的未来的这个规划跟我很相似啊，那有可能就会被他吸引，或者是会比较感兴趣。
1: 哦，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其实蓝图特别的宏伟壮观，但是我不会拼，这怎么办呀？对不对？这手艺不行，有现场有没有指导老师啊？
0: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借助了很多，比如说玩偶，那个玩偶就可以代表他的未来的职业，他的人，然后他身边的家庭的成员。那还有一些积木，比如说积木上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房子，有各种各样的风车，或者是一些小道具。那他也可以拿一些直接一些小道具去比喻，就说，哎，那我这个小圆顶的这个房子，有可能就是我未来面朝大海的一个大别墅。那他其实就借助这样一个工具，就可以讲出来他想拼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有这样各种各样的道具在的。他们可以拼自己想做的这些东西。
2: 其实比如在心理辅导当中呢，会有一个沙盘，让这个对象可以在里边来进行一个沙盘的演示，然后呢辅导老师来解读你现在的一些心理状态。那其实可能在咱们这个活动当中呢，其实可以把乐高啊，然后用您，你不用说非得拼得有多好
1: 啊，是吗？
2: 对，就是，
1: 但我这人强迫症必须得拼好，不然的话我就急了，我
2: 不然的话就单身一辈子，是吧？所以就是没找着对象是因为不会拼乐高，是吧？没有那么严重，
1: 没有那么严重。
2: 其实说白了就跟讲 PPT 一样，对吧？就是你大概拼个什么样子，然后你去讲一讲这个里面就是到底有什么样一个设计。
0: 是
2: 啊，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可能我这是一个大平层四居，为什么这么大呀？因为可能我希望比如说以后爸爸妈妈就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可能有的人就拼一个，那我就是一个小两口或者是一个单身的 studio 这样的。
3: 是，对，
2: 有的人的房子里面放狗，有的人可能放孩子。
0: 没错，
3: 对，
2: 对吧？
1: 它里面都有这种小玩具。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能够通过一些小细节看得出这个台

之间的彼此是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了。那么如果说我对这个有一些青年比较好奇或者很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心动漂流瓶的活动。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南城资讯，每天1分钟，好事正发生。
5: 好，我们关注一下这一节能成资讯。这是我们他俩能成的一位新注册用户，叫做云端客，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进入到首页就可以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了。
6: 云端客今年26岁，属兔啊，是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目前呢是在通州区当小学教师，未婚。那么他在自我介绍中提到啊，
5: 这话
6: 哎，这人家也有这个叫什么离异，对吧？这是个状态嘛，对吧？云端客在自我介绍当中啊，提到他喜欢利用假期自驾游、爬山，每年呢都会心血来潮读几本书。他的性格温和沉稳，情绪稳定，待人真诚，遇事呢习惯沟通解决，责任感强。那么对待感情也很认真，不太会说花言巧语，愿意和未来的另一半一起探索生活，打卡美食、旅游出行，互相陪伴，共同成长。
5: 对于未来另一半，云端客希望对方和他一样是教师或者在体制内啊、哦，哎呦，这一下子范围可能就缩小了不少、
6: 是，
5: 他觉得这样两人的共同语言会比较多，也方便双方安排出行，是想暑假一块出去玩吧、希望另外一半真实踏实，然后性格开朗，情绪稳定，能够认真对待感情，彼此珍惜和包容啊、觉得跟我们这位26岁属兔的北京小伙有缘分的，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要被更多人了解，欢迎来稿投广播投稿来联系我们啊、哎呀，感觉这个小伙子挺适合加入到咱们周末的活动当中来
6: 的、是的是
5: 的，云端客啊，赶紧去那个我们太阳能城平台上也可以报一下咱们周末的活动啊、来，就是在即将到来下周啊，9月5号、6号将会在怀柔来进行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青年的交友活动。我们还刚才刚说了一天的安排，应该是、对吧？
6: 对对对，
5: 还有一天，我们还有最后一节的时间，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7: 好
5: 啊，齐老师。
7: 好的，那我介绍一下第二天的活动。第二天呢，大家会去到响水湖的长城，主题是登长城、识长城、讲长城。那为什么把交友的这个活动安排在这个第二天的志愿服务呢？因为我们认为去共同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呢，就特别容易让人建立真实的链接。青年会在长城爬长城的这个过程中呢，开展这个环保志愿和文化体验，还会完成搭档同行共话长城的任务，比如说长城文化的知识分享啊，互拍短视频啊等等，一起走路啊，一起完成任务，一起记录风景，大家就会有更多自然的交流。可能就会发现对方很有耐心呀、或者是很愿意倾听啊，或者愿意帮助同伴。这些细节呢，往往会比这个坐在这里就是介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可能会更加的有说服力。
5: 对、还是给大家更多的破冰的这样的一个由头啊。
7: 对，
5: 甘雨佩，这你的机会来了。帮同伴拍短视频，
7: 哎，对对
6: 对，
7: 对
6: 我确实擅长
7: 这个特别好，
6: 但是我就比较长城啊，它毕竟是长城啊，累不累？
5: 你看，而且它不光是爬长城啊，首先刚才我们听众有人说了，说响水湖长城可美了，然后呢，你除了登长城。

0: 呢能够回乡去创业，那么一个形成了良好的循环之后呢，京郊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去然后呢把这里建设得更好。首先是感受京郊的美，第二个呢我们去做志愿的时候呢，青年们会觉得我在工作之余还能有一个有意义的事情让我去做，我的价值感提升了。
1: 是的，
0: 对，这一点也是让他们觉得参与我们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第三个呢，确实是能来我们这个活动的大家都是喜欢乡村、喜欢旅游、喜欢做志愿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就筛选了我们共同的一个价值观了。
2: 对，
0: 因为有些他们不喜欢徒步，不喜欢爬山，不喜欢这个来看着村里感觉有虫，怕有虫子呀啊，这个
1: 对大自然的环境，
0: 对大自然环境我接受不了的，这样的天然他就会不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本身来到这里的人，大家就会觉得哇，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类型的人了，
2: 已经帮您筛过一波了。
0: 对，
1: 但这个我也替大家多说一句哈，如果您觉得就是说，哎呀，我确实有这样，我不喜欢户外，是吧？我宅，或者我就喜欢看，我喜欢刷剧，我喜欢看电影。其实呢，一方面是环境，还有一方面是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去。
2: 对
1: 吧？
0: 是的，
1: 就是可能你跟对了人一起去以后，你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也很喜欢这个环境，
0: 很有意思。
1: 我认为没有人会不喜欢大自然，
2: 对
1: 吧？
0: 是的，
1: 只不过你没去对地方，
0: 对，
1: 或者跟你去的人你不喜欢，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2: 所以其实自己需要勇于迈出那一步。
0: 对，是的，我们也希望青年们能够积极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因为我们在这个活动中也设计了很多让大家不用很尴尬，或者是不用很有压力就能够结识认识对方的一些环节。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活动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也希望青年多去关注。
1: 太好了，最后一点时间啊，齐老师再向大家发出一次邀请，好不
0: 好？
1: 大家怎么报名？
0: 请大家就是关注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公众号，然后搜索青年交友，它里面呢就会有我们这个报名的链接，也会有以往我们的活动的介绍，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登录我们他俩能成的平台。去扫码报名。
1: 活动时间是9月5号和6号，地点在怀柔区四渡河村和响水湖长城。招募25至35周岁的单身青年。这次活动一共招募30人，男女比例1:1。
0: 对，
1: 很重要哈。
2: 平均分。
1: 感谢两位嘉宾。
2: 谢谢。
1: 啊、我听众说齐老师的声音好温柔。然后有听众说露露的声音。就是
2: 很好听，
1: 一听就是个幸福的女孩。
2: 那可不是，天天和爱情打交道啊。
0: 谢谢
1: 老师自己亲自下场参与活动吗？感谢两位
2: 考虑了，
1: 感谢两位，谢谢啊。今天我们他俩能成呢还没结束呢，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时段跟两位嘉宾先分享活动到这边，下一个小时呢会有3位我们他俩能成平台的用户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一会儿继续聊啊，下次见。
0: 谢谢
2: 谢谢。

0: 农行运通自然白金信用卡可享全年六次境内机场贵宾，全年12次积分兑换送机服务，全年6次积分兑换高铁贵宾服务，免费道路救援权益，全年3次专家预约挂号及全程陪诊服务。相关产品权益及活动详情可详询4006695599。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好，18点整，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本时段呢，在东部环路也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在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向以及光明桥的北向南，东三环北向南全线，国贸桥的燕莎桥的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惠桥以及长公园桥的南向北，还有东五环方面环铁桥的北向南，平房桥到小郊亭桥的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一些事故路段，在北四环宝福寺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对，是排到了至新桥。北五环建亭桥东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阜成路航天桥西东向西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三环木樨园桥西的东向西有事故，分宗寺桥的西向东有事故发生，东三环华威桥北的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东风北桥的南向北辅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8点01分，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我市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天气都是以晴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出行。那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明显加大，早晚有一些凉意。大家如果出门的时候呢，早出晚归，咱们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物。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洗车指数为1级，非常适宜您擦洗车辆。
5: 每天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别人擦肩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
6: 有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从此其他人只是浮云。
5: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
7: 生活总是来来往往，千万别等来日方长。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3: 好，18点03分，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确实啊，继续来见证爱情的发生。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组织的这些优质的线下活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他俩能成，把您的个人资料进行一个注册。如果希望在节目里面可以推荐到您的话呢，可以广播投稿。
1: 对，
3: 需要牵线搭桥、需要助攻的呀，在直播时段可以跟主持人来说需要神助攻啊，
1: 哎，
3: 非常乐意帮大家来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哎，当然我们有话题啊，今天我们这个晚间设置的话题是，如果表达爱能有一份说明书的话，您会在上面写什么内容啊？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
3: 黄小桃说，他写的非常直白哈，他的说明书是这样写的
1: 啊，怎么写？
3: 如果你要离开我，
1: 哟，
3: 把我的照片还给我
1: 啊，
3: 在你的身边也没有用，
1: 哼，
3: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1: 哦，他说的是原图，我看
3: 什么天长地久，你还没听出来那首歌吗？
1: 哦，这是歌词啊。
3: 我们俩嘉宾都听出来是什么歌词了，你没听过这首歌吗？
1: 我没听过这歌。
3: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1: 哦，但是他说这个挺有意义的，就是你看现在好多人吧，真是要分手之前先删照片，为什么呀？
3: 对啊，
1: 有原图，你万一这个把我这个精修之前的这照片发出去，多有损我形象啊！
3: 这是因爱生恨了，
1: 对啊。所以你看这歌写的多有前辈价值，
3: 得不到我就毁了你，是吧？
1: 对对 对，
3: 哪有那么严重？来，大家说一说，如果表达爱能写说明书的话，上面会写什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然后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依然进行当中啊。刚才是两位这个漂亮的女生给我们介绍呢这个开始的优质的活动，下面呢是两位帅气的男生，此刻已经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是北京 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朝阳区总工会在他俩能成平台推出的朝阳相伴专区，我们邀请到了专区当中参与相亲交友的应该是三位朋友啊，目前还有一位在堵车当中，
1: 在奔跑中，
8: 没错，
3: 等他一下。我们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节目当中，他们将会进行个人的展示，一起来探讨情感的话题。那这些嘉宾呢都是来自朝阳区各行各业的有为青年们，
1: 那我们先有请到两位这个已经做客到直播间的，首先有请我们最左边的这位鲁班大大王，有请有请。
8: 各位好，各位好。昵称是鲁班大大王，
3: 可不是吗？
8: 对，然后我的名字，那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行，可以。
8: 好 ，OK。那我姓鲁，鲁玉良，我是92年的，然后河北唐山人，在望京工作。对，然后是做一个智能硬件的一个售后的工作，所以我情绪相当的稳定。
1: 那确实，
8: 有同事说我像60岁的老头，那就像就像吧。对，然后生活中也能制造一点小惊喜，然后看到之后肯定也会回复，因为这是我的职业本能。对，售后嘛。然后平时的话比较喜欢运动吧，属于运动类的，因为我比较喜欢骑行，目前我已经骑了有1.7万公里。

0: 经常在那一带出没是吧？
1: 对，
0: 然后这其实大家这我们可以来看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然后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也可以看到视频直播。
1: 对，都能看到啊。
0: 我们可一点都不像六十岁老头好吧？
1: 是，
0: 他说的是他的这个情绪稳定的状态，
1: 对，
2: 没错，
0: 就是你是一直都比较沉稳。老成，还是说因为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把自己的心性就是磨练的必须要沉稳？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做售后工作嘛，就是第一的话就是从职业要求来看的话，它是需要有一颗大心脏，这个心脏的话要求能装下一个宇宙。对，第二的话呢，我本身性格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特别的E，相对就如果说E和I有一个界限的话，那我可能就在中间
1: 啊，I点E，E点I，
2: 哎，对，是的，
0: 就是可爱可E，要看场合了。
2: 没错，
0: 其实我真的他爱骑行，然后他爱逛公园，爱运动的人，
2: 对对对，
0: 其实都会有他比较开朗的，而且像刚才我们说的，喜欢在大自然当中这样一个拥抱的感觉。
1: 是是，
0: 鲁豫良啊，鲁豫良，
2: 没错
0: 啊，92年，今年34岁，唐山人，目前在北京，是在望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做智能硬件的售后哈。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男嘉宾也在直播间当中，
1: 对，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周周，
3: 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周，我来自河北沧州，96年生人，目前呢在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做一名职业律师，职业上呢有律师的严谨，生活中呢也有一颗好奇的心，平常喜欢运动，闲暇的时候会看看电影，出去旅旅行。本人呢既遵纪守法，也热爱生活。
0: 这是
3: 高兴认识大家，
0: 这是作为一个律师对自己的一个非常到位的介绍，
1: 职业的 title，
3: 对，必须的。
0: 遵纪守法这方面，这个玉良，你要不要说一说啊？你怎么样？
1: 咱们在座的没有不敢这，没有敢这不照这个走的。
0: 好可爱！哎，你看我们听众啊，说，哎，刚才这个鲁班大大王哈，以为你是做木工的，叫鲁班嘛，
1: 鲁班，
0: 这是他的这个
1: 昵称
0: 啊，叫鲁豫良。然后说哇，第一位嘉宾应该说的是玉良啊，这一开口怎么一口播音腔？
1: 播音腔，
0: 有人说过你这个说话字正腔圆这个状态吗？
2: 因为我们公司之前的话有做过播音的课，我就蹭着学了一点儿。
0: 嗨，你看还真是稍微的这个学习过一下的，
1: 提拉挺
2: 蹭着学了一点点，
1: 什么八百标兵啊这些都学过点儿啊。再一个我觉得是什么，他也是这个从事售后工作，肯定生活当中也少不了一些这个与人交流交谈，这个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工作的一个重头吧。
2: 没错没错，主要接触的还是一些就是 B 端公司嘛，就是因为主要 2B 比较多一点，对，会多一点，说话相对也会严谨一些吧。
0: 哎，那这个我这样，因为大家如果对我们的两位男嘉宾感兴趣啊，这是在我们的朝阳相伴专区当中，也是我们他俩能成跟朝阳区总工会来合作的，所以他们现在来这个节目上就是要来认识新朋友的，
1: 找对象。
0: 那当然，如果说
1: 我帮他们说，
0: 你非得这么接地气儿、
1: 直白一点。
0: 就是、大家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对我们的两位男嘉宾，不管是听声音，还是包括能看到视频直播啊，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感兴趣的，或者你觉得你身边的人哎有可能，或者包括您自己，都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两位呢今天在直播间就相当于做大家的嘴替，帮大家来问啊。
1: 没错，
0: 那大家没有问出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提问一些问题，
1: 我们自己刨。
0: 对，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周律啊，这个你是一个律师，你遵纪守法啊，你大概率也应该能言善辩啊，那我们这个比如女听众可能会觉得说生活中吵架吵不过你怎么办？
1: 哟，这是一好问题。哎，咱先这么着说啊，这个之前你有过恋爱经历吗？
3: 有过
1: 啊。这个如果遇到这种吵架的情况的话，你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我觉得在律师角色之前，首先得是一个男朋友或者是好老公的角色。
1: 哎呀，多好啊！你看，
0: 滴水不漏、啊，
1: 真是不愧是律师。
0: 关键我觉得周律现在看面相，跟他在直播间说话的这个状态哈，
1: 没有点那针锋相对的感觉。
0: 我怎么觉得你吵架可能赢不了啊？哎，就你之前上一段的感情经历当中，比如说你回顾一下，就如果两个人发生争执了，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而且差异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第一时间还是沟通。
1: 嗯，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哎，真的，就是男女朋友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的。
2: 是，
1: 很多时候呢，为什么会吵架，是因为比如说彼此不理解，或者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你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怎么样打通这个沟通的桥梁啊？好，那我们来问一下玉良。
0: 好，
1: 你做售后工作，
0: 没错。
1: 大概率呢，像你说，你有一个稳定的大心脏，包容得下全宇宙，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给了客户。你回到家以后，对另一半会不会就不耐心了？
2: 宇宙的能量是无穷的，
3: 就是回了家就切换到另外一个自己了。
2: 对啊，另外一个宇宙还有啊。
1: 突然好像奇异博士有
3: 点哎，那就也问问这玉良，就是之前肯定也有过一些这个恋爱经历哈。
0: 啊，没错
3: 啊。那之前你一般在恋爱当中，你的这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其实每个人的能量也不太一样嘛。你会是属于那种更强势一些呢，或者说还是你会长时间处于一个相对弱能量一些的状态？
2: 我觉得两个人相处的话，就是先倾听，然后尊重，找到一个平衡点，去一起去解决，或者是一起去处理一些事情。对，就是并不是说，强势也好，或者弱势也好，还是要尊重对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彼此的尊重哈，
2: 对，
1: 是一个前提，就是举案齐眉嘛。
2: 对，
1: 其实，在爱情当中，越是关系最亲密的两个人，其实彼此之间真的心里却不能少了那一份尊重啊。然后，
2: 没错，是的。
1: 我们直播间这个我们老听众了，民迪说：“哟，来了位同行，因为我们这位听众也是一位律师
3: 啊。”
1: 对，是陈律，
3: 陈律，
1: 陈律，你那个你在平台上就你们律师行业有什么特别怕问的问题，你给我们写一写啊。我们俩其实确实这方面，我们俩看见律师也蛮紧张的，说实话。
3: 你紧张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心虚了起来。来，我们今天直播间，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刚才两位男嘉宾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一位漂亮的女嘉宾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
3: 是的，
1: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用户名叫做
3: 兔
1: 子，兔子，欢迎兔子，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4: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兔子，今年28岁，是在朝阳的一家单位工作。
1: 你可以，兔子，你声音真的有点 挺温柔的，你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对，
1: 我怕大家听不见你。
4: 好，
1: 你说，
3: 好，继续。
4: 然后我自己平时喜欢的事情比较多，第一个是运动，就各种运动都比较喜欢，比如说网球啊，或者滑雪什么的。然后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喜欢自己做饭的兔子，自己喜欢做一些清淡的。然后养一些
1: 兔子吃的。
3: 刚才说的方式，是一只比较喜欢做饭的兔子，
1: 而且吃的比较清淡，
3: 比较清淡，
1: 可不嘛，萝卜缨儿、白菜梗儿什么的，
3: 就说什么饮食健康。
1: 你滑雪是单板双板？
4: 单板。
1: 单板。
4: 对，但是我是先滑的双板，然后慢慢改成了单板。
1: 双修啊！
3: 对，强哥是我们一路畅通节目组滑

0: 种一些花花草草啊，养小动物或者喝喝茶，大概就这些。
1: 哦，就平时也 你还挺继续说。
0: 弹琴，
1: 什么琴啊？
0: 琵琶。
1: 哦，就和你今天这身衣服还真是挺搭的。平时看来是喜欢一些国风的东西是吧？
0: 对，比较喜欢旗袍类的。
2: 哦，你这个琵琶是这个童子功吗？还是后来自己学的？
0: 没有，就是为了缓解一下工作压力去学的。
2: 缓解工作压力弹琵琶，
1: 关键还是有天赋，人家真能学上。
3: 琵琶多难啊！
1: 就你光说按那弦多疼啊，而且还是女生，对不对？
3: 一般来说。吹个葫芦丝儿就差不多了，我缓解工作压力，他
1: 都不容易。
2: 看来也是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然后如果喜欢什么东西，愿意下一些心思，然后花一些功夫去学，哈。好，这是我们直播间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兔子，今年28岁，在朝阳的这个也是在朝阳做策划工作是吧，兔子？
0: 嗯，对。
2: 方便问你是哪里人吗？
0: 我是河南洛阳人。
2: 哦，河南洛阳人，好嘞。来，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是我们他俩能成跟朝阳区总工会在他俩能成平台里面推出的朝阳相伴专区，三位都是，咱们就直接说，都是来我们平台当中认识新朋友的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的视频直播，包括北京时间 APP 当中也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直播间两位男嘉宾，一位女嘉宾，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过来发问，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分享啊。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4: 找你开会方便吗？
5: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4: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5: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4: 太棒了！
5: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路况信息。
1: 好，18:17，继续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交通情况。在圆明园西路萧家河桥的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后车多。那么在反方向，萧家河桥到万泉河桥的北向南是车行缓慢。此外，富士路定慧桥西的西向东，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是车多流量大。莲石东路青塔桥西的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京通快速远通桥西东向西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7: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能成资讯。哎呦，这是谁来了？这是我们这个新注册的用户，叫做任若曦，吓我一跳，我以为任素汐。
1: 任素汐来了。
2: 对，任若曦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进入首页可以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任若曦同学今年34岁，是天蝎座的女生，身高1.61米，硕士学历，从事律师。
3: 小张，
1: 哟。
2: 同行同行，生活在丰台区啊，是辽宁人，独生子女，已经在京购房，经济独立，生活稳定。
1: 那关于为什么单身呢，他写得很坦诚，上学时呢光顾着学习了，上班后呢忙于工作，周围男生又少，有点宅和慢热，所以一直单着呢。不是不想找，是圈子太小，节奏太快，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现在。我这还挺押韵，你看。但是说对于另外一半呢，他希望对方年纪相仿，没有婚史，外表阳光，身高170以上，内心善良，情绪稳定，交流同频，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更重要的是还得聊得来。
2: 好，如果您对这位踏实坦诚热爱生活的女生感兴趣，可以去我们的小程序搜索任若曦啊，来认识一下，给自己制造一个机会。欢迎大家随时广播投稿，让更多的人认识大家。好，这边我们有听众在上面也说，希望可以给牵个线神助攻哈，用户103.9，我们看到了啊，一会儿让高哥帮大家来操作一下啊。
1: 哦，现在是平台在优化，您别着急啊，等我们优化好了，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啊。
2: 行，赶紧优化，好，
1: 加油。
2: 来，哎呀，我们这边听众那个阿水5812说，我要给这位小鲁兄弟点点赞啊，这个加油啊。是在活动当中认识的男生，人很靠谱，善于倾听，这是这个您的亲友团来了，他的用户名叫阿水5812。
1: 阿水是咱们他俩能成一位非常老的用户了，在2022年的时候就参与过我们的线下活动，我就觉得这位兄弟真的就性格呀，包括这个为人处事，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当时他来到咱们直播间呀，就是那一天给所有的人都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就这些细节你就让人感觉这个人的人品真的是

0: 这个正在这个征婚或者交友当中
1: 当中的，
0: 对对对、
1: 啊、好，
0: 所以我觉得也正好问问三位吧，就是咱们先从自己的生活圈开始吧、
1: 啊、
0: 就是三位平时在自己的朋友口中啊，或者说自己也可以说一说，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个交友圈当中。
1: 哦，
0: 我们先从鲁班开始吧。
2: OK，我跟朋友接触或者是一些角色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因为我之前的话，跟朋友有些接触，然后更多的话其实是一个倾听者。
0: 哦。
2: 然后的话，如果他有什么困难或者问题，我们可以一起的话，虽然不能帮他解决吧，
1: 嗯，
2: 但是的话呢，能帮他去排导一下，帮他去消化一些东西。
1: 嗯。
2: 对，我在公司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这个角色吧。大家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也会找我。
0: 哦，
1: 啊、就是大家说白了，有点什么问题都想找你说一说，这样
2: 对，可以跟就也会跟我有的时候聊一聊什么的。对，
1: 哦、是一个很好的倾听的这样的一个伙伴，
0: 而且我觉得他能压得住场，就属于大家都吵得不可开交了，然后呢、
1: 哦、
0: 也吵不出什么结果来，然后最后鲁班来一句说：“
1: 大家静一静，
0: 对，都别吵。”听我来说，
1: 这个事儿我定一下啊，
0: 这以后肯定是高管呀，
1: 小周。哎，其实小周，你也说说你在你们团队或者在朋友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人缘？
0: 对
3: 啊，我一般都是找情趣相投的朋友，就是说大家肯定有共同的爱好才能玩到一起嘛。但是呢，我可能跟鲁班就不太一样，我更倾向于互相交流意见。
0: 哦，
1: 你爱表达这样的？
3: 对，一个是我爱表达，应该是也会。

0: 对大家都有进步、
1: 哦、得变起来辩论起来、啊、
2: 双向。但你刚才说你喜欢运动，你没具体说你的，你说你得玩到一块去，玩什么能跟你玩到一块去啊、哦、
0: 目前主要的运动能玩到一块去的就是健身，就是大家一块去健身房做做机械。
2: 得，我觉得你跟小鲁能玩到一块儿去。
1: 不是，律师还有一个运动，那就是唇枪舌战呀，对不对？这动嘴皮子的功夫，这也是运动嘛，对吧？健身，说话很费气。
0: 唇枪舌剑，
2: 主持人可能也一样啊。除了健身的还有什么？
0: 嗯，还有游泳。
2: 哦，游泳可以啊。
0: 对
2: 哦，有没有那个？就如果就是有喜欢有想跟你交朋友的女生，你们俩人能一块玩的运动啊？
1: 对，就比如说你能教，哎，挥个拍啊。

0: 会的挺多的，说实话，
1: 很多运动啊。
0: 你可以说说你在你的朋友圈层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
2: 嗯，我是一个比较能带着大家玩的人，但是最近、哦、因为感觉最近这两年工作压力都比较大嘛，我觉得我是起到了一个疗愈的作用。
0: 哦，
2: 就比如我的好朋友好姐妹上一天班很累，我周末把她请到家里，早上给她做一杯咖啡，嗯，然后做完咖啡之后带她在家里做一下烘焙的 DIY 解解压、嗯、
0: 我的天，
2: 中午给她做个饭、哦、然后下午呢给她弹弹琴让她午休一下，然后再晚一点呢
1: 这哪是朋友啊，这是保姆啊，这是保姆级的呀，
2: 家庭一日疗愈，再晚一点喝个下午茶，喝喝茶叶品一品、哎、然后再晚一点呢我们家有只小狗，带它出去遛遛狗，让它可以跟宠物进行一个这个抚摸解压，这是一个完整的一日家庭疗愈。
0: 还有什么项目？晚上肯定还有，
2: 晚上各回各家。
0: 晚上
1: 还有什么送
0: 一块看个电影什么的，送播是吧？
1: 对，敲一敲，
0: 感觉兔子家里面其实有一个健身会所的感觉。
1: 是啊，哇！
0: 其实他玩的这些东西，说实话都是那种就是说实话就是不嫌麻烦的人会玩的东西，嗯、对吧？你早上给他做咖啡，你肯定不会给他做胶囊咖啡，肯定是你要给他。
2: 还有半个小时应该就可以，咖啡机做。
1: 半个小时就可以。你知道你先，你如果你还得起得来，
0: 得磨豆，
1: 对呀、
0: 啊，热机器，你不会还能拉花吧？
2: 拉花正在学，
1: 你看还在进行学习。哎，但是我就分析，那是不是兔子平时应该也是一个特别善于为他人着想，或者比如说身边是不是好多朋友遇到一些困难，无论感情生活上，是不是也会找你寻求帮助啊？
2: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比较幸运，我身边遇到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人，
1: 嗯，
2: 对，然后他们感染到了我，
1: 哦，
2: 嗯，然后我学着去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人，
1: 哇，
2: 嗯、
1: 太贴心了，
0: 感受到他们的能量哈，
2: 对，
0: 然后。就是朋友，所以说朋友之间听得出来，你们应该都是生活当中就是跟朋友在一块儿，真的相处的非常的开心的啊。就所以说，可能也想了之后，如果说哎能够找到一个哎情投意合的另一半，
1: 对，
0: 相信你们在一起相处的生活应该都挺精彩的这样的哈。好，大家这个今天可以来，还是那句话，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在 BRTV 在我们的北京时间啊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像我们听众。雷说像兔子这样的闺蜜得加钱啊，
1: 那是啊，
0: 然后闺蜜会不会从你家一天以后走了说兔子说实话来你家一天比上班还累
2: 他不会，他会说下次去我家吃饭，
0: 哦，彼此互相的这样的，
1: 这是流连忘返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当然我觉得其实说完这个身边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交什么样的朋友有的时候其实也能够映照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嘛，
0: 嗯，
1: 那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三位除了朋友以外也说一说自己的家庭吧，包括自己成长的环境啊以及对未来家庭的一些渴望吧。那这次我们先从兔子开始说吧，因为兔子我感觉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但是你之前在爱情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一起和之前的另一半生活过，你觉得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在生活当中你会是这个角色会有转变吗？
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八岁的哥哥，
0: 哦，
2: 对，所以我可能从小感受到家庭的这个爱护特别多，嗯，对，然后我印象里比较深的一个家庭的片段，就比如说我爸妈在一起拌嘴，但是我妈会一边拌嘴一边给我爸盛饭盛汤，这是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争吵啊或者是一些东西不会影响你们家人本来的爱，我觉得这也是我未来会对我家庭的一个态度，
0: 嗯嗯，
2: 对，
0: 就是吵归吵闹归闹，但是该吃饭吃饭，
2: 对
0: 该
2: 对还是把对方放在心上，嗯，对，
0: 你觉得你如果有了另一半以后你会比较爱唠叨他吗？
2: 我应该不会，
0: 对吧？我觉得你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觉得你在吵架当中可能会属于是稍微有点冷暴力那种感觉，
2: 我可能会比较转移话题，就做一些更开心的事情，
1: 但我反而觉得他可能会特别溺爱对方，会包容一些，甚至比如说对方一些出格的行为，
0: 嗯，
1: 比如说可能他都已经越界了，但是
0: 你想得美，
1: 没办法，我爱他，我还愿意继续为他拉花，会吗？
2: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还是好的人比较多吧。
1: 嗯，
0: 对，听出来什么意思了吗？
1: 我是坏人，
0: 离坏人远一点，感觉。来，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问问小周同学。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刚才我们他俩能成上面你那同行，
1: 嗯。
0: 他34岁，哦，那可能比你大

0: 天又发生什么事儿，
1: 是
0: 碰到什么奇葩的案件了，是吧？
2: 有默契。
0: 但会不会你们两个都一下子都特别忙啊？就是我觉得律师这个行业是不是还挺
2: 遇到案子确实是
3: 啊、嗯，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律师忙起来的确是非常的忙，但是自由的时间也是非常的自由。
0: 哦，就是有松有紧这样的
3: 对
0: 哈，所以就是不建议找同行。当然如果说其他的行业的应该也没问题是吧，
3: 但是我觉得同行可以啊，因为同行您只说了两个人啊，但是不还有家人吗？
2: 嗯，
3: 就是我还是比较重视家庭的，就是你可能两个人交流不多，因为被工作占用的时间，但是还有家人啊可以照顾你啊，跟你在一起啊、
2: 嗯、
3: 另外一个在你工作疲劳的时候或者是忙完之后，其实双方可能更加倾诉的话会更加理解对方吧。
0: 嗯嗯，挺好的挺好的，还是注重交流的哈。
2: 是是，
0: 我们听众为什么说今天这节目是直播吗？我们这个节目听上去这么的有规格吗？非常的直播，非常真实啊，大家可以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来问啊。
2: 嗯，
0: 这个鲁班同学，这个你是你的这个成长的环境，你觉得你会期待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4: 是这样，因为我是独生子，嗯，但是的话，我的堂兄弟是比较多的
0: 啊，大家族
4: 啊，对啊，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堂弟，然后两个妹妹也是堂妹，
0: 嗯，
4: 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生活，
0: 嗯，
4: 所以从小到大是我带着我的堂弟和两个堂妹，然后一起玩，然后一起去成长吧，
0: 嗯，
4: 带了其实有很长时间，
0: 嗯，
4: 然后那将来其实有家庭的话，第一我可以。

0: 况信息。
1: 好，18:33，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为您更新几处事故路段。在西五环晋源桥南的北向南有事故发生，对，是排到了杏石口桥。在西三环六里桥的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花园桥的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五环建亭桥东西向东有事故，京承高速望河桥的进京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东风北桥辅路南向北有事故，东三环分钟寺桥北的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有东四环18里店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东五环大恩房桥的南向北有事故发生。高速路方面的京新高速的进京、京藏进京、京城出京，还有机场高速的出京、通烟高速进出京双向，以及京开的出京，还有京港澳的出京，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此外，在东四环小武基桥的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后车请小心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同路人就在前途。
3: 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依然在直播的他俩能成哈，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到如果表达爱可以有说明书，上面会怎么写，您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如果您在听听 FM 的视频直播，包括一些 APP 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一路畅通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分别是啊，三位都是来自朝阳区啊，
1: 对，
3: 现在朝阳区工作的有为青年啊，分别是我们的一位女嘉宾，今年28岁对的兔子，方便问兔子贵姓吗？
1: 哦，稍等，您贵姓？
4: 我姓冯。
3: 冯啊，这个冯兔子，小冯女士啊，小冯姑娘，今年28岁。然后我们还有96年出生的周律师，
5: 对。
3: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92年出生的鲁玉良啊，鲁先生，对，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看到他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奇，有想问的，都可以过来留言互动。
1: 这个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个北京时间呀，包括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来参与啊。我们今天呢，这也是这个朝阳专场了吧？
3: 对，
1: 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朝阳区总工会在他俩能成平台推出的朝阳相伴专区啊。那其实刚才三位也都提到了，就是都是来自于朝阳区，都在朝阳区工作嘛。这个平时这个工作之余啊，嘴都说了有很多的这个，
3: 这样吧，于佩，这样吧，因为刚才兔子特别贴心，给其他两位嘉宾都打了这个稿子，我们提前也给人发了一个采访提纲，咱俩到目前为止提纲上问题一个没问，
1: 咱顺着提纲问，
3: 人家可能都写了稿了，咱、
1: 哦、是吗？
3: 咱别太那个什么，咱
1: 听听大家的稿子，
3: 稍微问问稿上有的吧，好吧，
1: 行，来
3: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如果有一本恋爱的相处说明书，有一些人生的条款什么的，你们是怎么写的？我相信你们都准备这个问题了，是吧，周律？
5: 是的，
3: 周律，把你的演讲稿拿出来，别让人白写，
5: 必须得提前准备。
1: 尽可能排在头、
3: 但是你可以随时发挥啊，
1: 对，
3: 想说什么说什么，
1: 可以即兴
3: 啊。来，跟我们说说你的表达爱的说明书是怎么写的？
5: 我的说明书其实很简单，就一句话，就是勇敢的去爱。
1: 你怎么一句话打了三篇纸啊？
3: 勇敢字儿大是吧？
1: 不愧是律师啊！你看看，
3: 那你
1: 就是
3: 有设计。那我就恕我直言了，就是你的说明书都写了勇敢的去爱。那你觉得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对于爱这件事，你勇敢吗？
5: 我之前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勇敢，所以说我要变得勇敢。
3: 好、要下定决心，所以也是勇敢的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了。
5: 对的。
3: 那你觉得你决定勇敢去爱的行动上的表达会是什么？
5: 迈出第一步吧。
3: 怎么迈？第一步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看到了一个自己这个心仪的对象，喜欢的，可能会喜欢的女生，你会怎么做？
5: 就是先去打招呼，然后建立链接。
1: 就是
3: 去主动跟别人打招呼这样的哈，然后建立链接。
5: 对的。
3: 你有开场白吗？你有想过这个事儿吗？这不简单啊！你以为我要勇敢的去爱了？然后
1: 你叫啥呀？
3: 那个这位当事人，
1: 对呀、
3: 你有想过这个事儿吗？
5: 这个我倒是没想过，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可能男生女生还是比较多的吧，大家都习惯了单身生活，而且大家现在其实大家都比较随性，其实对。年轻的单身男女，其实对恋爱和结婚这件事儿，大家其实并。

0: 并没有那么着急，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想迈出第一步的话，最起码你要做到真诚，
1: 嗯，
0: 就是你去勇敢的表达真诚的自己，
1: 嗯，
0: 让他看到真诚的你，我觉得就是说你真诚的话其实是更容易引起别人的信任的。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而且说实话今天我们是都是第一次见面啊，今天在直播间咱们这么近的距离面对面，你跟我讲的话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你，你要非常的自信，就是你说话的时候是一个让人特别容易能够倾听进去而且会非常愿意听你说话的人，所以下次就像你说的勇敢去爱，你下次在真的遇到了自己有可能会感兴趣的心仪的对象，你就像今天跟我说话一样，你就是大胆的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跟他说，哎，比如说能不能跟你认识一下，或者

0: 他就是特别有一种想让把他就是跟你想跟你认识跟你交朋友的这样的感觉、嗯、
1: 是是是、嗯、啊，那再问问鲁班吧。哎，鲁班先回答一下刚才上一节我们这个问题还没问完呢，就是、啊、
0: 今年上半年最冲动的事，
1: 最冲动的事是什么呀？
0: 没有可以不说啊，没关系、啊、没有压力啊，
1: 因为不是说这个性格也比较平稳吗？
2: 对，
1: 也没有啊，
2: 也其实是有的、
1: 啊、有的、啊、
2: 就是因为每次的话我都会路过就是一个彩票店，

0: 绿的，就是我每次就两块，
1: 就两块，或者三元，对，有原则的人。
0: 然后那天就觉得说，就是好像有一种冥冥之中的预感，觉得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的感觉？
1: 没错，
0: 是吧？事实证明，看来也是没中，是吧？
1: 没有中过。事实证明，有那钱去买彩票，不如刷刷他俩能成咱们这平台。哎，有道理，
0: 这个。感谢你对于中国福利事业持续做出的贡献。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移情的事情啊。
1: 对，没错没错，
0: 可爱。所以那你的这个表达爱的说明书会是怎么写的？
1: 就是其实我是跟周周的想法很类似的，就是如果喜欢，请大胆的说出来，不要等得错过了才后悔莫及。嗯，对。
2: 那之前有没有过因为喜欢但是没有表达出来就错过了的经历？他说太多了。
1: 就这个得让我想一想。
2: 这个想一想是说太多了，还是说原来有但是确实想不太起来，或者就没有？
1: 其实是有的，然后的话因为一些原因吧错过了。嗯，
0: 是吧？
1: 没错，
0: 就是就觉得还是有点后悔的感觉哈。
1: 对，是的。
0: 嗯，希望未来不再留下这样的遗憾。
1: 是，所以我也在改变嘛。
0: 好，所以你也要想一想开场白啊什么的。其实你也一样，就是我觉得玉良哈，玉良跟那个小周又不太一样。玉良说实话，他不说话的时候是会让人觉得稍微有一点严肃的。
2: 是
0: 啊，觉得就是说哎呦这个男生是不是有点高冷，有点严肃，甚至可能有点不苟言笑。但其实他一讲话一笑起来，那个感觉也同样的是非常阳光的，
2: 很温柔很温暖。
0: 对，爱笑。

0: 嗯，这才像是提前准备过的好吗？
1: 是
0: OK，
2: 朝也思君，暮也思君。哎呦，现在也是思君的时候，你看看这路上堵的，
0: 你真烦人。那你说，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是这句诗呢？
3: 我大学的时候上摄影课，我的摄影老师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无聊的时候或者没意思的时候就抬头看看天，因为天空的颜色是最丰富多彩的。就从此之后我就爱上了摄影，然后我会每天观察早上和晚上，包括上下班的时候天气的情况。这个时候你会特别想分享当天的这个好看的云啊，或者天空啊，或者晚霞呀、发给你想要分享的人。我觉得这就是表达一种想念的东西，就是想把你觉得比较好的瞬间存下来发给他。然后除此之外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好看的好吃的饭啊，好看的电影啊，好看的路边的小花呀等等，这些就作为分享发给对方。就是在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时候。
0: 就是看到美好的事物就想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来进行分享。
3: 对、
2: 那我觉得兔子应该是生活当中特别善于捕捉美吧、就是无论是景色的美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一些事物的美好也好，我觉得在这儿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平台上一些比如说在感情现在经历不顺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们说一些这种安慰的话语。在生活当中你会如何去捕捉这种美好，这种品质你是怎么具备的？
3: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传媒，然后我本身就可能会比较捕捉一下周围的东西，因为你要拍东西嘛。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是身边的很多很小的东西都很有它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家最近有一个红薯发芽了，我就把它埋在了土里，它现在长成了一个盆景。
0: 就是一点点小的那个发芽，然后你就让给把它给这个栽种起来的感觉。
3: 对，然后我做饭的时候我就剪两片长得比较大的叶子，然后过两天它就再长出来，现在已经自给自足了。
2: 哇，
0: 你对自给自足的这个
2: 红薯叶
0: 理解稍微，
2: 红薯叶尝着挺香的，
0: 实现了红薯叶自由。
3: 对，
0: 就善于在生活当中这些细微的小事当中发现。
3: 对，就是
2: 你是生活体验派，应该是。
3: 对，就是用一些细小的幸福去稀释那些痛苦。
2: 哇。说得太好，太高深了。我觉得稀释那些不快，你看这个

0: 演唱会的，在鸟巢周边目前也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北四环的东段东向西，天辰东路北向南，北辰东路的双向是车多行驶缓慢。目前还有一起事故路段是刚刚新增的，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的出城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是6582-9999。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一个人吃饭，
4: 一个人睡觉，
5: 一个人走路，
3: 一个人看书，
6: 一个人听歌，
7: 一个人工作，
8: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9: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0: 遇见，
11: 相信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总可以收获自己心中满意的情感，在这个季节当中也不会寂寞啊！今天我们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欢迎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如果表达爱有说明书，上面会写什么？也可以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我们的三位嘉宾啊，来自朝阳区各行各业当中的有为青年哈，两男一女，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他们今天希望通过我们的广播，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认识更多的朋友。
0: 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啊，看一看这三位啊，我们是有这个大连版的视频直播的，
11: 对，
0: 同时听听 FM 也有视频直播，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另外呢，这个也有两个这个好消息啊，也是一个展览的内容要和大家公布。
11: 其实我觉得兔子应该平时也会喜欢看的展览啊、演出啊什么这些的，是不是？
12: 对，会看一些。
0: 有关注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吗？
12: 没有。
0: 哎，我给你介绍介绍。
12: 好的。
0: 这个展览从5月18号就开始了，而且是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开展的，这个时间持续到10月18号，还有1个月多的时间呢，来得及啊。这个大展总面积10000平方米，展出有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像这个玛雅的世界板块，就这一个板块啊，有90%的展品那是首次从这个美洲那边过来的，第一次来到北京啊。现在可以通过这个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另外一半准备过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嗯，
0: 你们曾经做过什么？
1: 我觉得兔子现在觉得我每天我都是仪式感，我说哪个呢？
0: 兔子说我就是做策划的。
2: 对，
0: 我们可以跟你学习啊，你先说，让他们俩想想。
3: 嗯，刚刚老师提到的生日，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或者家人，每次过生日我都会亲自给他们做蛋糕。
0: 哦，你会烘焙？
3: 对，
1: 这个每个蛋糕都不一样吧？
3: 对，就是有的人喜欢吃甜一点，有的人喜欢吃水果，有的人喜欢吃巧克力，就是不同的人对应不同的风格。
1: 没人喜欢吃咸的吧？
3: 暂时没有。
0: 你
3: 喜欢？
1: 我咸。
0: 有那个海盐芝士是咸的
1: 啊？对，那个确实咸甜口挺好吃的。嗯，
3: 对，就但然后我其实做蛋糕的话，我不太会刷腻子，就是旁边那一圈，
0: 那个不是应该叫裱花吗？
3: 啊，对，我把它叫。
1: 这是专业的，就是腻子，就叫腻子。
3: 对，
0: 行，
1: 就叫腻子。
0: 我怎么还理亏了？我突然
1: 就叫腻子，
0: 还刮大白呢。我
3: 对，但其实大家都就不会嫌弃你这个蛋糕可能做的比较粗糙，
0: 哦，
3: 大家都很喜欢。
0: 嗯，
3: 我觉得挺好，
0: 还是那个心意嘛，
1: 心意。
3: 对
0: 对,
3: 对，
0: 那个裱花可能是最后真的要拿到店里面去卖的。最后那个，
3: 对，它有一个盘转，但是我没有买那个盘。

0: 是就是不就是它那个上面是编号的，
1: 对，
0: 那个编号就像什么秘密花园那种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跟我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那个大家平常的交流，然后每个人是不同的花，
0: 哎，
1: 然后让他们也是希望如果觉得我兄弟还可以的话就可以挂在家里，因为也是比较大幅的，不是那种小幅的花，它是一个肯定能往家里就是说墙上挂的，
0: 做一个装饰，正儿八经做个装饰。
1: 是的。
0: 你们寝室几个兄弟？
1: 一共六个。
0: 你是老几？
1: 我
2: 人家不分老几吧？
0: 谁说的？寝室都得分。
2: 我们就不分，你们分吗？
1: 我们不分，我们都是兄弟。
0: 你们现在好像
2: 我们这个时代不分，
1: 我们算是共恶父子吧。
2: 哦，是这么分的呀？哦，那我们也确实没这么分。
0: 我觉得你看，就是你不问，你永远不知道。像这个周律这样的是吧？这貌似这个温和，但其实他可能内心非常的澎湃。
2: 对，
0: 然后他做的事情，在我听来，说实话挺疯狂的。大学室友毕业的时候，给兄弟们每人画了幅画。据你所知，有人挂出来吗？现在？问没问他们？
1: 都在挂吧？
0: 都挂家里了？
1: 对，
2: 都挂呀。
1: 因为是直接给他们邮到家里了，
0: 可以直接给他钉在墙上了，
2: 直接把那钉子都给他邮过去了，你知道吗？多好啊！
0: 你看，其实真的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像你说的，首先勇敢的这个去表达、去认识，然后呢，就是尽情的勇敢用你的方式去跟他们来表达和相处。好，来，最后我们问问玉良，你认为你做过最有仪式感的事情是？
3: 或者说最有仪式感的，或者是最有意义的吧。说点跑题的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们经常跑题。
3: 大概五年之前吧，我觉得最有仪式感的就是，在海淀那边，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工作生活在海淀。然后的话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吧，车的话一位女士开车，然后直接那个车应该是翻到了一个比较深的沟里，大概两米吧。
0: 哎呦！
3: 然后当时的话路过，因为那个周边的话其实是人很少。因为我骑行路过，然后发现了，就把那当时那位女士的话，其实已经相当于半昏迷的一个状态了嘛。然后就把她从车里揪出来了。
0: 哦呦呦呦！
3: 当时的话，那车揪出来之后，我本身其实已经很脱力了，当时我就闻到了那个汽油的味道。
0: 哎呀！
3: 当然，当时但是的话，后来那个消防车来了嘛，还好就是做了一些处理，没有引起更大的一些事故。
0: 嗯。
3: 当然也是从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把她从车里拉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人在不借助任何力的情况下你去拉一个人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
0: 沉
3: 非常沉。
0: 对，
3: 那个时候我还比较胖，大概有180-190斤吧，
0: 嗯，
3: 就是比较虚胖嘛，然后抓得起来非常费劲。那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也在自己也在反思，就是如果说我能够再就是再厉害一点，或者说再壮一点，能不能很轻松的把它拽起来，然后能够更快速的把它转移到更安全的一个地方，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陆陆续就开始健身，然后到现在，算是成功了吧。对，
0: 哎，
3: 这样就这个的话，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0: 太有意义了，
2: 这是伟大，
0: 太有意义，太有意义了。而且他就是在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想到的是怎么样更好的提高自己，
2: 对，
0: 然后让自己在这件事情当中也可以成长啊。
3: 没错，
0: 太棒了，给你鼓掌，给你们三位都点赞，
2: 点赞。
0: 我觉得你们是在生活当中，你们值得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和幸福。当然呢，我觉得有一点，我今天这个直播结束。

0: 酌情停车，也来关注一下鸟巢周边的路况。北四环东段的东向西，天辰东路北向南，北辰东路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西北气流控制，我市一直到月底天气都以晴为主，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出行。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今天的聊天室互动留言，请各位记得加手机号，争取不让各位空手而归，好吗？
0: 哎，各位伙伴又有口福了哈，咱好长时间没跟大家盘谈应季的好吃的了。
1: 对，就之前一直有好喝的好玩的，今天给大家弄点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0: 这个猕猴桃，
1: 猕猴桃啊，就是奇异树上奇异果，奇异树下你和我。
0: 没错，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怎么去挑，怎么去选奇异果。
1: 就猕猴桃嘛，就为什么现在说哈，因为它上市了，
0: 没错，
1: 早熟品种现在在咱们北京正是上市的应季好时节，所以要趁这个新鲜给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咱北京市民，咱来一口最最新鲜的。
0: 但是说实话哈，咱平时认知当中，比如说苹果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品种，樱桃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1: 啊，
0: 桃那品种更多了。
1: 是，
0: 但是咱平时在市场上其实不太容易把猕猴桃、把奇异果分为。这个品种分得特别细，一般就是黄心儿的、绿心儿的、红心儿的，一般就这几个大类。
1: 有毛的、没毛的，
0: 这个其实我就不太。
1: 还有那种小扁枣的，
0: 拇指奇异果，
1: 你看吧，它也分种，没那么多而已，
0: 对，没那么多。
1: 但是呢，口感上呢，它就是两种，就是好吃的和不好吃的。
0: 今天咱们
1: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不好吃的，用我们听众的话说叫猕猴桃咬我。
0: 今天我们来说说怎么挑不好吃的，反向排除啊，反向排除。通过怎么去识别那些不好吃的，咱们找好吃的吧。
1: 佳明，我估计你今天这个愿望要落空，因为按照一贯哈，就咱们跟咱聊水果新发地他们这边的这个风格哈，挑好吃不好吃这件事儿不交给消费者
0: 啊。上回咱们说榴莲的
1: 时候，所以你大概率你今天你问嘉宾说怎么能识别出好吃的猕猴桃这件事儿，他很有可能给你的答案就是不用你挑，你在新发地买到都好吃，你信吗？
0: 下班今天，但我觉得是这样的。跟大家一起这个长长知识，
1: 哎，
0: 学习一点这里面的一些挑选的一些逻辑，
1: 哎，
0: 对吧？
1: 为什么好吃？不好奇吗？
0: 对，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和我们的老朋友，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欢迎童总。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新发地市场童伟，
1: 欢迎童总做客聚会哈。那个已经伙伴问了，今天抽几个呀？北京市外送不送？咱今天抽五个，
0: 六个呗，五个也行，
1: 八个，
0: 八个，不是
1: 跟不跟你开不开我？
0: 又不是我送
1: 八个，八个，
0: 那咱安排八个，
1: 八个，
0: 八个，
1: 十个吧，搞得好像咱俩还留了两盒一样。
0: 不是，咱这个就
1: 先收八个，然后看大家反馈好吗？就如果
0: 你俩刚才怎么聊的，我听到的消息不是八个呀，我都有点害怕。
1: 不是，先看大家反馈，如果就是大家要比较热情的话，咱发十个；如果不够热情的话，咱俩一人留一箱，行吗？
0: 不，咱俩一箱也不留啊，一箱也不留，我们俩就没留过啊。
1: 十个，你前面都是玩笑话，咱十箱猕猴桃好吗？
0: 一箱都没留过哈。
1: 每个朋友一人一箱，这一箱是五斤的啊，咱就给大家包邮到家。
0: 行，
1: 依然为了保证口感和口味，还是北京市内。您是北京市外的地址，咱就下一回好吗？
0: 没错，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咱们先进一段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无需远赴海边，在家门口就能踏沙亲河。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温玉河白沙滩进入到了试开放阶段，一处全新的滨水微度假休闲场景亮相京城。这一项目依托温玉河的生态资源，把河岸空间改造成了集休闲观光、亲子游乐、特色演绎于一体的城市滨水打卡地。
1: 2026打卡

0: 访、戏剧展演、街区快闪、惠民市集等文化消费体验活动，带领市民游客在深度漫游中品读老城风貌。
1: 北京第六家山姆门店这就来了，北京房山的这个山姆店将在8月31号正式开业。这一门店位于长阳镇的核心区域，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房山区的商业布局，有效填补了京西南地区在高端会员制零售市场的空白，让房山及周边的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国际化品质的消费体验。以上资讯来自京津冀之声、北京西城、北京城市广播等媒体平台。
2: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儿咱们的聚会哈，主题奇异树下奇异果，然后今天参与聚会的我们都是小奇异果啊。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再次欢迎童总。
3: 大家好
4: 啊。陈明迪说什么十箱一箱五斤，然后活力门说那你要一人一箱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1: 不是一人一斤的话
4: 啊，一人一斤，我要一人分两个的话那是不是
1: 咱主要没那规格没那包装的。
4: 不是，咱朋友们咱踊跃参与互动好不好，通过自己的努力咱拼一拼，一共十箱咱一人一箱好不好，包邮到家，北京市内发货好吗？
1: 然后怎么互动呢？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这个互动留言，带上您的手机号，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哈。
4: 咱们今天在且只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抽奖十箱猕猴桃，每箱五斤装哈，新鲜的现装箱给大家发走，我们包邮到家。互动留言，请大家加手机号，就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您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啊，您先下载一个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黄色的海报啊，进入咱们的节目聊天室互动留言，悄悄话。勾选一下哈，您手机号发不出来，勾选悄悄话。
1: 我们有朋友问，匿名就问哈，这我作为消费者的一个粗暴的认知，国产的叫猕猴桃，进口的是奇异果，对吗？童总，水果大王是这样吗？
3: 它是这样啊，它这个奇异果呢，其实是一个在新西兰被商品化之后诞生的一个名字。对，它是按那个，早些年呢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从中国带过去的种名。种完了之后呢，当时的名字叫中国醋梨，这名字一听大概都大家都会放弃去吃它。

0: 产的翠香，
1: 翠香
0: 属于一个早熟的品类
1: 啊。Z 牌问呢，是翠香还是徐香？是翠香，
0: 翠香
1: 啊，翠香
0: 啊，徐香在后面一点
2: 啊，徐香也是一个品种，其实、
0: 也是一个品种
2: 哦。
1: 有名有姓的，
2: 对。但是平时我在挑猕猴桃的时候，真的不太会去挑哪个品种，真的不太会挑。
1: 那你怎么按价钱买啊？挑贵的买？
2: 不是，我一般都舍不得吃。不，这个我真的不完全不会挑，完全包括一开始跟那个王哥说的有毛还是没毛的，我完全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1: 但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有毛的有没毛的？
2: 肯定有
1: 啊、但是你买的时候没注意。
2: 哎，这个是跟新鲜程度有关，还是说跟品种有关？
0: 品种有关，它是主要是在驯化的过程中间让它无毛化，或者说细更细腻一些。其实你用放大镜看都有毛。
1: 嗯，
0: 它是一种毛皮，是一种保护嘛。
1: 就有毛没毛的，它摸起来都是麻面的。但是那拇指猕猴桃摸的皮就跟西瓜一样。
0: 五指猕猴桃是另外一个品，
1: 就
0: 是、它是有一个更驯化的一个过程，它叫奇异莓。
1: 反正小小的，
0: 小很小，
1: 很甜
0: 啊。然后外边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很光滑的表面啊，
1: 像冬枣
0: 啊，冬枣像枣的表面。
1: 对，
0: 然后里边呢，这个果实是猕猴桃的口感
1: 啊。对对对哈，那个伙伴还讲呢，说这个猕猴桃哈，这个价钱啊高低差异非常大。
2: 没错
1: 啊，便宜的有很便宜的，但贵的呢就是那能到那种精品高档水果的那个档次级别。
2: 那小包装盒一包装，价格可贵了
1: 啊。然后发现这个猕猴桃呢，是不是也跟鲜花一样分等级呀、大小个分的什么的？一般它这个东西就是在你们进货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上市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吗？
0: 有分类
2: 啊，也有。
0: 就是首先它是由品种决定的，就有的品种会比较贵一些，因为贵的原因主要是稀少，另外呢它这个不便于流通，这也是一个原因。你像那个就是红心的。普遍的都比较难以运输，很娇贵。
1: 对对对，红心的是软一点，
0: 软一点，
1: 然后不经放，
0: 不经放，口感也很好，就是不耐储存啊，它都有弊病。所以说呢，这样呢，在这个大流通中啊，我们一般的红果见得少，然后
1: 油也贵，
0: 也贵。随着这个电商的普及呢，现在吃红果，包括一些黄果，更多的选择产地直发的。
1: 产地直发啊，
0: 对，就更直接一些
1: 啊，
0: 不要再倒太多，因为它经不起倒。
1: 明白。那个，就现在根据市场上的反馈来看，就是吃黄果卖的好，还是绿果卖的好？
0: 这里头呢，它有两个导向，就是如果以口感为导向，是黄果占的比例比较大。
1: 对，金果啊，就是口感上大家普遍更认可这个黄色的这个金果啊。
0: 对，如果以价格导向。那个恰恰呢是就是国产的很多都是绿果
1: 啊，
0: 然后像我们说的就是翠香啊、徐香啊，都是绿果了。但是实际上它恰恰呀，从这个膳食纤维上，它100克里边差不多能含到3克，这膳食纤维含的比较高啊，而且呢特别利。

0: VC 呢会达到100克里边可能达到120毫克，这就比较高了。
1: 那个就是前面嘉明讲说挑猕猴桃他有那种痛苦的感觉，虽然我开的玩笑，但我特别认同他，因为我发现我找不到挑猕猴桃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判定方法。

0: 高高的，我觉得跟吃榴莲一样，
1: 没错。
0: 酸的呢，也果然不负众望，它就是很酸。所以你判定不出来说，现在这一箱上的这个猕猴桃哈，我告诉你是绿的或是黄的，然后你通过表面啊，通过什么，你判定它甜还是不甜，你真看不出来。
1: 在挑其他水果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经验是可以被
0: 复制，
1: 也不是说可以被复制吧，啊、会有一种惯性、
0: 啊、
1: 挑水果的惯性。比如说，摁、这水果硬不硬？有的水果可能硬一点好吃，有的水果可能软一点好吃。
0: 但是你总会摸到规律。
1: 对，
0: 但猕猴桃它就真的有可能以刺客的形象出现，就是让你毫无规律可循。
1: 有的猕猴桃硬的倍儿甜，有的是软的倍儿甜。
0: 童总、哎，就是我们俩现在反馈出来的用户的这样的体验。您应该听说过吧？
2: 我听说过，就是有很多包括初步的、初级的那个采购商，
0: 啊、
2: 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0: 真的，他们也会踩、就是、踩雷，
2: 就是不好下手。
0: 嗯。
2: 然后这里边呢，这个时间一长，大家会在一块儿，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0: 就是分享。

0: 标准化输出的程度高，就它催熟很均匀
1: 啊、
0: 哦。哎，像我们
1: 一箱里边的品质是基本均衡的，
0: 基本均衡的，就是应该说我们在全球的水果品牌里面，佳沛奇异果在标准化程度上应该是全球有目共睹的
1: 行业里边，还是
0: 行业里边大家都会给他打一个满分啊，
1: 很稳定，
0: 很稳定。基本上呢，从每年的4月份进入中国市场啊，差不多能够持续销售到次年的3月底。
1: 那真是进口的
0: 啊，真是进口
1: 啊。
0: 它就是南半球产区加上北半球产区，现在在中国可能也在抓一些产区，然后呢意大利这边也有一些种植，是佳沛在那边做的一些布局，这样呢就全年都有销售。
1: 这个就是出口商哈，那佳沛那牌子的。但是如果大家不按牌子买，就按颜色买的话，那可真不一定哈。就因为猕猴桃呢，一般大家买也不是一个两个像买西瓜那么买，它一买一整箱，然后这一整箱如果要甜的话，你接下来这半个月那每天都是甜蜜而幸福的。
2: 没错。
1: 但如果这一整箱是酸的，
2: 你会期待它放到甜的那个阶段再吃。
1: 真的，你想过后半个月怎么过吗？就是你要扛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把那盒打开，因为你真的把它扔了你也舍不得好好的猕猴桃，但你吃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是在自虐，然后呢放着放着它还没熟呢，你觉得它烂了。
2: 没错，你也不能送人，关键是这么酸的你没法送人，
1: 这个时候可爱的同事是不行的。
2: 哎，童总，我在您跟大家教大家怎么去挑甜的这个之前，为什么会有这种酸度和甜度差异这么大的情况的出现？
1: 你们因为有测糖仪嘛，就是最甜的跟那个最酸的中间那个数值能差多少？
0: 对，差不太多
2: 啊。
1: 那口感上怎么能差那么多？
0: 口感上比较明显一些啊。你像这个绿心的，绿心的基本上都是酸甜的。就是这个我们说酸甜的说的比较含蓄，其实它就会偏酸一些，然后黄心的普遍的糖度会好一些，然后再高呢就像红心的或者有一些黄心的成熟度高的
1: 纯甜，
0: 对，它会接近纯甜，然后差不多就是16度以上，就是那个可溶性固化物在16度以上就基本上都是水甜，然后呢偏酸偏一点酸，就是酸甜比还可以的，什么九甜一酸呢、这种其实是15到16。
1: 哦，那也没差很多，
0: 没差太多
1: 啊。所以就是测糖仪上测出可溶性固形物其实比例没差太多，但是口感上大家弄那么大的差异是因为酸度不平衡，是
0: 不平衡，对
2: 啊。哎，
1: 甜都很甜，但是酸的特别酸。
2: 有没有一些地儿就好产酸的猕猴桃？
1: 能说吗？
0: 能说，因为我们自主的这种品牌里边，很多产地里的都尤其以绿心的猕猴桃为主，都是偏酸。
2: 哦，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在网上看到过有些网友的评价，不愿意吃那种纯甜的。
1: 对，
2: 一定会有愿意吃酸甜酸甜的。
1: 虽然我爱吃纯甜的，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觉得纯甜的那个果口感是傻甜傻甜的，
2: 对，
1: 它没有味道，
2: 甜过头了
1: 啊。就是它是就九甜一酸，或者说这个8甜2酸，这个比例是正合适的。
0: 恰到好处的。
1: 对，那个90后说，对对对，有一些那个酸的猕猴桃放多长时间都不甜，好像就是跟品种有关系，跟成熟度什么的。
0: 跟品种有关系，另外跟采摘的节点有关系。你如果偏早一点，就是过硬的话。是不行的，它这个硬度呢里边有一个比值是就是8到12流啊，你差不多你可以感受那个流，你用那个计量器感受牛的、
2: 那个牛顿那个单位，
0: 牛的那个
2: 力学单位，
0: 然后你去捏就触感，一般的可食用呢都是你去用手指触碰那个猕猴桃的那个果尖啊，
2: 尖
0: 差不多是，哎，用按完之后呢是有一种微线的感觉。
1: 就买网纹瓜也这样，就抠它那肚脐眼，就是摁往里摁，那个猕猴桃那个扁扁嘴儿和猕猴桃跟树上连接的那个梗的那个位置，不要抠它腰啊，掐它腰是掐不上，一掐一个坑，水果店老板还要跟你翻脸。就掐它那个扁扁嘴儿和它那个肚脐眼那个位置对着捏啊，挑网纹瓜也是这样
2: 啊，
1: 往里戳一戳，看它软没软，熟没熟。
2: 然后就是微软微硬，硬中带软，软中带硬，
0: 对，
2: 就应该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就可以慢慢食用了。
1: 3769说，晚上好，我刚到家，今儿这话题我多少得说两句哈。我最爱吃的就是徐香猕猴桃，每年都买很多，家里一直没断过。要说那个进口的奇异果，那确实还是黄的更好吃一些。就是在奇异果这个范畴里，进口的。

0: 里头黄的比绿的好吃，但是国产的这个徐香他特别喜欢，
1: 非常香，香气是很到位的。
2: 今天啊，大家别忘了来参与咱们的抽奖，听听 FM 聊天室随机抽十位伙伴。
0: 哇，
2: 因为我上面写的是六位，你知道吗？十位伙伴，每人咱安排一份新发地市场提供的精品猕猴桃5斤装，
0: 就是从五箱叫到6箱，然后叫到8箱，现在又涨价涨到10箱，反正就给大家都送走哈。那个我们这位微说，我就喜欢吃酸甜的，我就觉得纯甜的少点味道和层次，
2: 是吧
0: ？
2: 有的时候我也愿意吃点酸甜的哈。这个具体的挑的方式哈，红心的、黄心的、绿心的，一会儿下半段请童总再为大家来细细的讲一讲。同时还有朋友问，猕猴桃怎么保存？要放冰箱吗？这个问题也下半段来进行解答。
0: 怎么样拿捏到那个催熟熟而不烂的那个好的节点啊？很技巧的，熟而不烂，稍稍没掌握好，它就一包坏水了。
2: 然后包括咱们现在这个猕猴桃应季的这个赏味期，能撑到什么时候？一会儿统一来说啊。
0: 行，
2: 咱们先听一首歌，韦礼安有没有？

0: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的情况，关注一下鼓楼周边啊。目前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旧鼓楼大街和地安门外大街都是双方向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盼着往外跑嘞呀，
2: 周末咋玩啊？

交通广播。

0: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行缓慢，南二环的内环方向左安门桥有事故，后车也是行驶缓慢，队尾排到了广渠门桥。看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朝阳门桥双方向广渠门桥北向南，东三环长虹桥双方向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再看一下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旧鼓楼大街还有地安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双方向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哎，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就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欢迎大家回到聚会哈，今天咱们是解惑局，其实也算是解闷局哈。我们的主题叫做奇异树下奇异果，
1: 内容解惑，奖品解闷儿。
0: 这个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聚会伙伴，新发地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再次欢迎童总。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啊，要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随机抽取10位幸运的伙伴，每人送一箱新发地市场提供的精品猕猴桃，这一箱是5斤哈，10个朋友一人一箱。我们今天暂且只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抽奖，想参与抽奖的朋友，您可以先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先下载一个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这个节目的聊天室哈，那黄色的海报点进来互动留言，请大家

0: 京发货啊，在这个
1: 北京本，
0: 只发北京本地的。
1: 对对对啊！
0: 如果要是大家在这个我沟通的过程当中给我发了一个外地的地址的话，那抱歉，
1: 是放弃啊，是放弃啊，
0: 是放弃了、啊。
1: 那个水仙说，平常我不怎么爱买猕猴桃，因为放不好总爱坏。但是孩子们回来呢，愿意给我们老两口买哈、啊哦，他们老买进口的，非常好吃，硬的也甜。
0: 嗯，就是有的时候，刚刚这个童伟不就提，童总不是提到了吗？嗯、可能硬的和软的并不跟甜与不甜有正相关哈。
1: 对。
0: 然后这位叫做9876的朋友就说了，记得那年回老家，叔叔家的院子里有三棵红心猕猴桃树，很粗，枝条上就已经爬满院子了。过季了啊，只摘了几个枣一样大的果实。第二年回去看树吗？结果树没了、嗯、说是没扛过那个冬天。
1: 哎呀，可惜了哈。不倒翁说，这个一般我是值班之前我先来一个补充维生素 C 哈，然后用那个 APP 买那塑料盒装经典的滤芯、
0: 啊、
1: 拿塑料盒装好了带过来值夜班，然后最爱吃外表皮有一点点软的那种哈，它会比较甜但又不齁嗓子，嗯，真不错。
0: 嗯，还有这位新朋友哈，3769就说了，酸甜的呀一般是那个绿心儿的，黄心儿的就是甜的、
1: 嗯、
0: 买的时候呢买点那个硬一点的、
1: 嗯、
0: 回家和苹果放一起随后就可以吃了。
1: 催熟哈、
0: 哎、
1: 鼓楼东大街说哈，猕猴桃金色瓤那我可爱吃了，就是挑不明白，有一些猕猴桃吃完之后觉得嘴疼。你吃过扎嘴的猕猴桃吗？
0: 我真没吃过。
1: 真扎嘴，就跟你跟吃菠萝的口感差不多。
0: 它是啊，
1: 就是那种扎嘴，就是你明显
0: 不是上面那个毛粘的那个果肉，
1: 吃菠萝的口感，扎嘴扎舌头。
0: 哎呀，现在
1: 然后如果比方嘴上要有小口的话，吃完猕猴桃，那真的会满嘴血，
0: 满嘴血。
1: 对，可以试一下。
0: 我 no， 我这
1: 最近嘴上裂口了，然后你吃一个猕猴桃，你试试，让你感觉到猕猴桃咬人。
0: 你这招吃的不好啊。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6316就说了，猕猴桃儿时的记忆。但是因为它那个芯儿比较酸啊，以前觉得芯儿比较酸，现在呢可能觉得太贵了，不太舍得吃。现在这个价格，童总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呀？
1: 今年行情？
2: 今年的行情比去年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2: 对，因为去就是好很多的意思。
1: 我看您的表情，我以为要贵很多呢，怎么还能便宜很多啊？
2: 因为今年的这个产能恢复了。像我是相比去年的话、
1: 哦、
2: 去年是很多产地都减产，价格比较高、
1: 哦、啊，去年有减产的情况，
2: 对
1: 啊，所以今年价格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2: 正常的水平，
1: 嗯、哦、
2: 然后现在的区间差不多预测应该是大区间啊，应该是2块钱到6块钱之间，
1: 就是等到大量上市的时候大区间2块到6块、
2: 因为它也分品种嘛，
1: 嗯嗯
2: 啊，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价格表现
1: 啊。有好多朋友提问哈，咱解答两个啊。
0: 嗯，
1: 0203说，猕猴桃什么时候过季呀、啊？我记得今年春节我从市场买了2箱金果，我全都踩雷了，就我放的稍微软一点之后再切开，它里头就全都坏了，我是不是买到了库存货？
2: 我觉得有你买的金果的话，如果说这个金果表达的是佳沛奇异果的金果的话，
1: 就是进口过来的，
2: 进口的应该是直接可以食用，
1: 不用放
2: 啊、不用放。
1: 所以有可能就是他买的时候是能直接吃，但是生生让他放坏了。
2: 也有可能他买的是别的品种
1: 啊。
0: 那我怎么判断我买到家的这个奇异果该不该放？就甜不甜呗？
1: 看品牌吗？不行，
2: 就是你还是一个触感是作为第一个评判标准，
1: 嗯、
2: 就是你拿这个手指、啊，你去轻轻的触碰，
0: 它要尖尖，
2: 有一种微线的感觉，还是会好一些。嗯、
1: 讲真哈、啊，根据我吃猕猴桃的经验，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是这样，切开之后它哪怕是硬的，
2: 嗯、
1: 如果它齁酸齁酸的。它就是放软了，
2: 也不会太好。
1: 它也不会太好
0: 啊，软酸软酸的。
1: 如果您切开之后它是硬的，但它微微有些甜味儿，这个放一放它可能是甜的。就是或这么说，它的甜不甜，甜跟酸跟它的软硬基本没有关系，所以您就以这个有损检查的方式，您就剖开一个
0: 啊。
1: 如果就现在这硬的时候，它就齁酸齁酸的，您放完它也是那个结果，差不了太多。
0: 哎，作为这个生活小能手，如果要是这个。硬一点而且酸一点的猕猴桃、
1: 嗯、
0: 他要是真买着了、
1: 嗯、
0: 我还真成箱买着了、
1: 嗯、
0: 他有什么好的归宿吗？
1: 我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同事。
2: 我给说两句吧，因
1: 为、这个、那你给说两句吧，
2: 这个比较、偏一点酸。
1: 那童总没什么好同事是吧？
0: 不是，人家有好招，你是没有好招，
2: 要把它处理一下子。
1: 可以处理。
2: 刚才我看有一个听众好像说到了 就是把它跟苹果或者香蕉放在一块儿、放在一块儿，它会这是有一种从消费者的角度用的。那我们大流通肯定不是用这个方法，都需要催熟，因为现在很多农产品需要大就是大范围的大流通，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环节的。然后印的话呢，可以跟苹果和香蕉，用这个塑料袋给装在一块儿，基本上夏天的话呢，就是三天。别太放时间长了，然后天冷了，到十一月的话，就可以放到六七天这样一个状况，放一下会比较好。
1: 大概有这么一个周期记一下。
2: 对，
1: 我们有好多朋友还有继续的提问哈，就刚才童总解答这问题，0203说为什么买的时候都是硬的，非得放一放才能吃啊？就没熟的时候就给采摘了吗？
2: 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些猕猴桃种植，一是这个地大物博然后这个区域比较分散，它很难像西南的佳沛那样形成一种集中化的催熟的标准以及输出的标准因为那边呢基本上是催熟均匀度达到了他们的指标之后才统一的走向当地的商超以及出口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很难进行一个统一，所以说呢催熟的这种各种标准不一然后呢还有这个大流通，就是比如说四川的往这个北方走，然后陕西的周至的他可能要走到浙江或者广东的市场，这种跨度比较大的流通的话就需要保持一定的硬度
1: 就还是为了运输的这个问题，
0: 就打好一个提前量。
1: 对哈那个小桥流水说，买猕猴桃我有发言权啊，我们家老奶奶每天吃一个猕猴桃，进口的黄心绿心都论个卖，国产论斤卖，有毛没毛的，但有时候割不好老是气鼓鼓的，一下扔好几个。
0: 气鼓鼓
1: 放坏了。
2: 它气鼓鼓的意思就是会集中的坏掉。
0: 里面发酵了是不是？
2: 就是这个跟储存的方法和储存环境可能有关系。
1: 所以它应该怎么储存对于温度什么的有要求吧？
2: 有要求。一般的比较硬的从市场上就批发回去的一般的会要放到20度到25度的

0: 就是你买回都可实用
1: 的，
0: 它是一个短时间的延长。
2: 哦，
0: 啊，然后像黄心的有程度高一点的，以及红心的都不建议放，即买即食。而另外要补充一点，就是切开的一定不要放啊，就被切开的猕猴桃当即就吃掉。
1: 啊，切开的就放不住了
0: 啊，不要放，你放在冰箱里也不好。
1: 白头说，真服人家那品牌的，你说单品能把这东西做到全世界这个这么强哈，品质保证。
0: 100多年呢，就100多年的接力跟驯化跟不断的做产品研发。
1: 嗯，
2: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个地理的条件肯定也是有一些关联的。
0: 老师恰恰相反
2: 啊，没有关联。
0: 他这个地方啊，当时这个修士啊，把这个
1: 中国的猕猴桃
0: 的猕猴桃种苗应该是从湖北的宜昌带过去的。当时的新西兰的环境极其恶劣，因为那两个澳洲那几个岛都是搞流放的嘛，其实环境并不还好。
1: 嗯，
0: 然后呢，完全是人工的改造环境。
2: 啊，
0: 起身，
1: 嗯，
0: 啊，就有用着工匠精神把这个事儿做出来。
1: 所以其实里边人家那个科技的那个含量哈，包括人工对于这个后面育种培育花的这个心血，才造就了今天它这样的高品质嘛。
0: 对，这品质跟那个啥不断的去迭代。
1: 嗯，这也不服不行哈。然后8498说去过新西兰，哎呦，在当地卖的比国内还贵，还是在国内买便宜，那肯定啊。
2: 哎，你喜欢吃软一点还是硬一点的？
1: 我喜欢吃甜的。我喜欢
2: 都是甜的条件之下，
1: 我喜欢吃软的，我喜欢吃汁水多的，
2: 哦，
1: 硬的就是它水分感不那么足。
2: 哦，
1: 对对对，
2: 还真不太一样。童总呢？
0: 我会偏硬一点，
1: 吃硬的
0: 啊，就是嘉宾老师说的那个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那种感受。
1: 哦，
2: 我其实跟童总很像，我喜欢吃硬一点的，喜欢吃那种有嚼劲儿一点的。对，但是如果要是你马上放坏了的话，软点也一样吃。
1: 能屈能伸哈。那个 Smile 说这个怎么挑哈，啊，就是一定得上手捏啊，你不要管他们的眼睛眼神，你就一定上手捏，感受整体软硬程度，整体微弹，均匀偏软 啊， 那说明熟了，口感好。偏硬那就没熟嘛，偏酸嘛，对，你要一摁一个坑那就坏了，不能买。
2: 哎，刚刚咱们上半段其实岔过去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猕猴桃分级的这个问题。
1: 对对，
2: 就现在在咱们市场上
1: 三勾五勾八勾，
2: 对，我就其实想类比一下樱桃
0: 分级。
2: 对，有这个分级方面的一些标准吗？给大家介绍介绍呗，童总。
0: 好，那个分级呢，它是这样啊，它从产地到批发环节以及到商超，然后基本上都沿用呢有几个维度。一个呢就是果的重量啊，
2: 重量啊，
0: 对，重量就是你称重，基本上从70到80克这是一个级，然后80到100，
1: 嗯，
0: 然后100到120，然后120以上那就是大果了，
1: 单果的重量
0: 120就是120克以上的单果那就很大了，
1: 就是120克以上的那个单果摆在面前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就是它比就跟个小土豆一样
0: 啊，对，
1: 它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0: 就像那个山竹里边的6A 一样
1: 啊，对对对，
0: 所以非常有冲击力。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它这个溢价也会非常高
1: 啊，明显贵一截，
0: 明显贵。就是现行的这个水果行业里边，都遵从这个果越大，
1: 嗯，
0: 溢价空间越大。
2: 哦，
1: 那这很明显，这不是家里日常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更多比方说馈赠啊，对吧，啊？访友啊，当做礼品来送可能。
0: 就是家里吃的话，一般80到100就
1: 够了。
2: 哎，
1: 不够吃可以吃俩。
2: 哎，童总，我就这个，咱实话实说哈，您说这个120以上的和咱说的80到100的
1: 口感上，
2: 就从口感口味上讲，差别有那么大。
0: 我觉得是相同的品种、相同的品牌输出的话，你口感是差不多的。
1: 嘉宾也不用遗憾没吃过了。
2: 我真没吃过。
1: 这要童总说不一样，嘉宾下一句就得说我把地址给您。
2: 不，咱绝对不抢大家名额哈。
1: 啊，
2: 对，今天我们
1: 给大家的是5斤的绿心儿，嘉宾要吃的是120克的黄心儿。
2: 我就要吃，我就尝一颗，真的，咱多了咱无福消受啊。
1: 逗你玩呢。
2: 今儿咱们听 TFM 聊天室，哎呦，你每句话就是我一身冷汗。咱随机抽取10位伙伴，每人安排一份新发地市场提供的精品猕猴桃5斤装。

0: 就是它的技术比较成熟，
1: 嗯，
0: 它在催熟即就是及时催熟这个领域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也是我们国产的猕猴桃的这个加工企业在学习的一个，嗯，一个方向，
1: 哦，
0: 因为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如果去做催熟的话，就是即熟啊，就差不多我们的储存期比较短，可能十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十天到半个月就差不多了。啊，但是你像这加配，它可以做到，接近一年，这是很厉害的。
1: 哦，太可怕了，厉害呀，真厉害！
2: 来，咱们听首歌哈，然后我看到大家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哎，聊着聊着开心的就忘了带手机号了，一定要加手机号。如果手机号发不出来的话，右下角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就可以发得出来了。
1: 十箱奇异果，每箱五斤，十个朋友一人一箱，快来呀，伙伴们！
2: 来听一首歌，郭靖《慢慢纪念》。

0: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1: 来吧，最后一个小时段，奇异树下奇异果，请童总再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些猕猴桃的生产的一些产地，
2: 对，优良的品种。然后我们按季节来吃的话，因为现在开始早熟品种陆续上市了嘛，然后它这个上市期比较长，我们怎么按节点去挑这些品种啊？
3: 恰恰相反，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早熟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2: 啊，
1: 早熟不会太长啊，
3: 对，它果期是相对短的，因为早熟的品种呢，它是在中间，就是在中间加出来，就中间就是九月十月嘛，
2: 哦，
3: 这是主要的常规的这个上市季节，
2: 嗯，
3: 然后往前提的这叫早熟的，
2: 哦，
3: 然后我适当往后延的呢叫晚熟，然后呢我们的早熟呢就是翠香啊，在周至眉县这一带都有种植，陕西的，
2: 嗯，
3: 然后呢
2: 多长时间吃，多长时间，
3: 能吃一个月以内吧，二十多天，
2: 就吃不到十一，反正十一之前吧，
3: 对，这个品种不会吃那么长时间，
2: 嗯嗯，
3: 然后接下来跟它接地的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徐香，
2: 徐香，
3: 这个时间是九月十月，
2: 就香气特别重的那个，
3: 两个月，
2: 嗯，
3: 然后那个贵州还有一个贵长是修文的，它也是，
2: 对，
3: 也是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产区，这是在十月开始上来。
2: 聊天室里有朋友正在问说修文的猕猴桃大概什么时候的，
3: 十月，
2: 会吃的哈，
3: 对对对，在十月，
2: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晚熟的呢就是加配弄的那个绿果就跟咱这个是有关联的，叫海沃德，
2: 海沃德
3: 啊，这个名字很洋气，但是品质其实一般，
2: 大实话，突然就溜达出来了，
3: 对，
1: 多余起这洋气名，这是
3: 因为它会有一个排序
2: 啊，明白，
3: 它是四川浦江的，
2: 嗯，
3: 这个也在十月啊，
2: 嗯，
3: 就是四川浦江的红羊，
2: 嗯，
3: 就是红心的，这个是排在，因为在口感上来说的话是排在最前的
2: top 级别，
3: 哎，就是当然我们要把加配搁到边上
2: 啊，
3: 说一下国产的，
2: 国内的
3: 然后呢，黄心里边的金叶，
1: 金叶
3: 、
2: 哦，是哪儿的？
3: 也是陕西的，
2: 陕西的啊，
3: 这个排在我就是黄心果里边，然后接下来就是翠香。后边的都是绿心的啊，
2: 嗯，
3: 翠香、徐香，海沃德排在最后，
2: 嗯，理解理解哈，就这种行业内部就说一遍，大家自己记不住回来听回放，好吧？
1: 还有朋友问北京能种猕猴桃吗？您这不是想要猕猴桃，您是发现了商机。
3: 可以种，我说的是和已经实行了这个产业化的
2: 规模产区，
3: 规模产区。那其实中国的大部分的地区都可以种猕猴桃
2: 啊，就是它能不能成规模化，好不好吃不一定，反正种是肯定能种。
3: 对，然后比较有规模的呢，还有一些产区，像湖南的湘西
2: 啊也有
3: 啊，也有云南产区，
2: 嗯，
3: 然后还有呢，浙江也有一些成规模的
2: 啊，
3: 就是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在种。
2: 明白，来吧，那个伙伴们等这么长时间，咱中奖名单公布一下呗，因为大家都惦记呢。
1: 来，咱分两组哈，
2: 佳明，
1: 一组五个，
2: 不能错啊！
1: 好好好，
2: 好不好？
1: 不要给我太大压力啊！
2: 公布中奖名单：
1: 4942-5519-7088-6497-2199。第一波一点没错啊！好，第二个五位朋友：8244-6959-0568-4375。
2: 研究所呼叫探探队，
1: 一定没错啊！这五位朋友，我们抓紧跟您取得联系，是十位朋友，抓紧跟您取得联系。
2: 恭喜以上十位获奖的朋友，每人一箱五斤装的新发地市场提供的精品猕猴桃，给您包邮到家，好吗？请大家吃的快乐，吃好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聊天室炫耀一下，行吗？
1: 也再次感谢童总做客我们的聚会，常联系哟。
2: 哎，
1: 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北高到尾沟桥出京，通烟高速通州北关桥双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到新发地北桥出京，京港高速郭庄子以及杜家坎收费站出京，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另外在西二环阜成门桥、西三环航天桥到莲花桥、西四环五棵松桥、西五环衙门口桥以上路段北向南方向都是持续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

0: 88.5。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非常适合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马上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1: 轰动之行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最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臣店010-6761-6088。
2: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乘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百路遥。
0: 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啊，都是顺着既定的轨道往前走，读热门的专业，选成熟的赛道，走大多数人都在走的捷径。但也有一些人呢，会在人生的分岔口主动停下脚步，重新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1: 这条路不热闹，不被关注，甚至孤独艰苦，很难被理解。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翻山越岭的坚持，和对一件小事儿极致的热爱。但恰恰是这些看似冷门的选择，最终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对了，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如此。他跳出了原本的人生规划，彻底跨界转身，一头扎进了几乎无人涉足的科研领域，常年扎根山野，与微小生灵为伴，在孤独的基础科研里守住热爱，守住初心，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峰回路转。
1: 这个微小生灵到底有多微小呢？现在有好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在我们听听 FM 的峰回路转的聊天室已经揭晓答案了，所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动物学博士，国家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昆虫学会会员，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物种评估人常凌晓。欢迎常博士。
0: 欢迎常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各位主持人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常凌晓。
0: 我这歌特意放给你听的，白露鸦同学。
1: 可是我看见蟑螂我怕死怕死了。
0: 对呀、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是一头扎进几乎无人涉足的科研领域，其中就包括蟑螂吧。
1: 是，今天呢，说是我们请常博士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生物，带一些微小生灵来到直播间呢？后来常博士这个几经思考说，哎，我能不能带点蟑螂过来呢？我说不可以哦。
0: 我主要是怕跑在咱们的直播间里抓不着啊。
1: 哎呀，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微小生物，其实微小生灵就是昆虫，这是真是一个小众且冷门的一个选择了。这个咱们最开始介绍您的时候说到了，原来和自己的人生规划和专业选择有点背道而驰了。那您最开始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2: 确实没错，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其实我学的是动物医学，其实就是说
0: 兽医。
2: 哎，对，没错，兽医。
0: 哦，
1: 这前景多好啊！
2: 对啊，其实很多人觉得啊，兽医毕业之后呢，可能面临

0: 续从事这个兽医这行业，而是选择就是回到我最开始喜欢的这个领域，就昆虫。
1: 嗯，
2: 你看这有养猫的，有养狗的，还有养小强的，
1: 还有养蟑螂的，这怎么办？但是不是宠物狼宠物狼和咱们平时见到那种阿强啊，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0: 对，其实就是刚才就是两位主持人说到蟑螂嘛，其实每次就是我讲到昆虫的时候啊，我都会给蟑螂正个名。
2: 哦，
0: 就是其实蟑螂我觉得是被大家误解最多的昆虫了。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全世界蟑螂有两三千种，但其实真的对人造成一些危害的只有二三百种，只有一小

0: 讲说看到一只蟑螂，其实你们家已经遍布了蟑螂，这是有依据的是吗？
1: 是有依据的，因为蟑螂它的产卵量是非常大的，它可能你零星的看到一两只，但其实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呢，可能还有很多只等着你。
0: 嗯，
2: 来说说常博士他们家养的这个蟑螂。
0: 首先跟大家说有多大个儿啊？
1: 对，我们家养的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宠物狼，就是
0: 宠狼。
1: 对，它的大名叫做马达加斯加发声蟑螂。
0: 嗯，
1: 它的个头大概得有5厘米吧，5厘米左右，
0: 手掌那么长。
1: 对，得5厘米左右。然后它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能从腹部来这个排出空气，发出声音
0: 啊，
1: 是
0: 发声狼，还真是
1: 发
0: 声。
1: 没错。同类间的这个雄性会争斗，用这声音威吓对对手。
0: 哦，
1: 然后我们家就养了很多这个发声狼。
2: 不是，先说是从几岁开始养的？我觉得致富经节目也可以上一上。
1: 这个繁殖量确实很惊人。
0: 人家都是钱生钱，我们是狼生狼。
1: 是的，最开始我们家只有两对这个马达加斯加发声蟑螂，但养到现在这2-3年吧，已经养了4盒子了。就是不断的繁衍，不断繁衍。
0: 嗯，这没有咱们刻意去配种，
1: 没有刻意，
2: 那他们都是近亲吧？
1: 全都是自己达成的意愿。
0: 嗯，然后慢慢就繁殖了。而且刚刚呢，也我们那毛毛的宅女也说了，日常工作当中的蟑螂怎么办呢？我估计您跟我一样，也是特别害怕啊，就稍微有点膈应这个。那其实刚刚常博士在导播间跟我分享的是，蟑螂的繁殖力是特别强的，
1: 是的。
0: 而且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消灭蟑螂的那一瞬间。它会最后一舞是吗？
1: 是的，没错，就是蟑螂它在这个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啊，这雌蟑螂会排出它的卵鞘。
0: 嗯，
1: 这些卵鞘里大概有10-100枚的卵。
0: 嗯，
1: 那么这卵鞘呢，它外面是一个这个比较硬的，才相当于什么是包裹着、
2: 哦、
1: 然后呢它会抵御一些外界的侵害，达到让卵存活的目的，所以在它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反而会加速它的排出卵鞘这个行为。
0: 哎呀，
1: 对，所以就像您说的最后一舞吧，最后一搏，它虽然死了，但是它的后代流出来了，
0: 这母爱。

0: 其实我毕业之后呢，有那么两年并没有工作，没有去继续读书。
1: 嗯，
0: 对。然后就在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去选择了说，我突然想想我想做什么。然后所以我想到了，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昆虫，所以我想从事一份跟昆虫相关的工作。所以当时呢，因为当时我只是大学毕业嘛，然后可能好多的昆虫相关专业并不能吸收我进去，所以我就选择了去两个地方。
2: 嗯，
0: 一个地方呢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当时叫北京自然博物馆，我去那儿做志愿者。当时呢是在这个自然博物馆的藏品部，藏品部老师呢带着我去整理馆里的标本。然后做了一段时间志愿者之后呢，我又去了第二个地方，是就是这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然后在这个动物所之后呢，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专门研究布甲的。布甲就是一类地面上的甲虫，然后善于行走跑步，所以叫布甲。
1: 哦，跑步的步，
0: 跑步的步。哎、然后呢，这位老师叫梁鸿斌老师。然后这梁老师呢，就是让我就进到这个标本馆，去做这个标本的整理。就当时我觉得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就是我第一次进这个动物所的标本馆，感觉就是像老鼠掉进米缸一样，觉得那么多的虫子琳琅满目。就是简直是多到超乎我的想象，然后我就是开始不太懂专业知识嘛，我要对着图鉴去整理这些标本，然后呢，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梁老师说不能只满足于说整理标本，还得需要有着自己研究的方向，所以呢，他又鼓励我还是去考研究生，对，所以后来呢，就是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然后我考的是河北大学，因为当时河北大学呢，有位老师在我们这个昆虫圈里算是泰山北斗了，任伯栋教授，他主要是研究甲虫的。所以当时我就慕名而来嘛，我就最后就是考到他的门下，做他的学生。对，一直到博士都是在河北大学读的。
2: 就我听到常博士分享到这儿，我就觉得是不是您小的时候一定是挺喜欢小昆虫的？
0: 是的，就是小时候我是从小就在胡同里长大的。因为当时那个物质就是娱乐的项目比较匮乏年代嘛。就是不像现在小朋友那么多娱乐的东西。
1: 以前那什么吊死鬼、洋喇子都是这些吧、
0: 哎。所以胡同里特别多的是那种大的槐树，就槐树特别容易招虫子，因为可能槐树的叶子比较甜吧，许多虫子喜欢吃槐树叶子，所以我就记得就是槐树上吧，能碰到好多虫子，有天牛啊、金龟子啊，然后还能看到地面上还有一些这个地鳖啊等等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大自然的馈赠啊，这不就是玩具来了嘛、所以就是
2: 小时候就养，
0: 没错，我就去捉，当时胆子也大嘛，也没有想到会不会咬什么的，然后抓呢发现也不咬，然后所以呢觉得哦就知道了哦这类是可以随便抓的，然后就抓了以后呢放在盒子里去养去观察。所以越往后呢抓的就越多了，养的也越多了，然后慢慢的对昆虫呢就越来越喜欢了。
1: 对，那现在的家长一般都不让孩子去抓虫子，
0: 对，现在就赶紧放下，太脏了。
1: 而且呢现在你也会发现好像那天牛啊什么这些呢好像并不多见了，
2: 对，少见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咱们就是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嘛，有很多的绿化带呀、植物上进行喷洒这个药物嘛，所以导致一些昆虫的数量会有所下降。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呢能够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呢，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同时呢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我们的聊天室呢发点虫子，大家观赏观赏。
2: 大家已经自个儿讨论起来了，比如说思南不知北说了关于昆虫学，他特好奇说，因为咱们不是刚一直聊蟑螂吗，他说广东的水蟑螂和那种美洲大蠊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我再考你，美洲大蠊它是做了一种药物，叫什么药
2: 啊？美洲大蠊做了一种药，不知道，
1: 康复新液
2: 啊，就是自己杀自己啊？
1: 什么呀？康复新液是给人治病的。来，常博士说说吧，
2: 还能入药？
0: 这康复新液我太熟了，前段时间这个
1: 口腔溃疡是
0: 咽喉炎滑血，对，开了喝了一个月的康复新液，就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下药，
1: 先别看说明书上的药物成分，
0: 因为我当时拿到。

0: 入药。
1: 对，它是一个什么干燥的虫体来进行这种提取、啊、
0: 对，所以等于说你就是喝的是一个磨碎了的、
2: 嗯、蟑螂冻干粉。
0: 对对对对、嗯、
1: 对，它是乙醇提取的这个药液、嗯、
0: 没错。嗯，是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没有这层心理负担，所以这个药喝的非常顺利。嗯，
3: 又是熟悉的味道，
0: 熟悉味道。
2: 所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就是两个就特别特别相似的昆虫，其实我们一般不太会说拿着放大镜去那么去细的去看它哈。所以他问的水蟑螂和美洲大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对，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这个水蟑螂的它的大名是什么哈，因为这个因为我在北方嘛，可能不知道南方的这个俗称水蟑螂是什么东西、嗯、我判断可能跟水有关，而且这东西可能是长得像形似蟑螂、嗯、但可能不一定真的是蟑螂、哦、对，所以我可能不太清楚这位听众就是描述的是什么、嗯、
2: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一个昆虫的类别里，比如蟑螂您刚刚提到了好几百个品种、嗯、那我们怎么去区分的这些品种呢？它是以外形啊，还是说它里边的什么 DNA 啊，基因的组成啊，我们怎么区分呢？
0: 其实就如果说这个从外形上是可以区分的，就是我们通过比如它的这个颜色啊，它一些斑纹呀、啊，它身体上一些结构啊、特征啊等等的，是能够进行区分的。如果真的说相似的区分不了了，就像您刚才说的，需要通过 DNA 啊这种分子手段来进行鉴定了、嗯。
1: 我查了一下，他说的广东的水蟑螂，它的大名叫龙虱。
0: 龙虱
2: 啊，龙虱。
0: 龙虱它就不是蟑螂类了，龙虱属于甲虫。它是这甲虫、哦、对，水生甲虫龙虱。
2: 那您看这个四南不知北特别大的区别，甚至都不是一个类，
0: 都不一类了，天差地别的区别。
1: 对，它也叫水龟子或者是水鳖虫。
2: 哦，
0: 就是这两类虫子，其实就是您刚说的水龟嘛，水龟和这龙虱又不一样了。它其实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是外形很相似分不出来、哦，但其实对我们做昆虫来讲，它是两类昆虫，两类甲虫，
1: 就两码事儿都是
0: 啊。对，
1: 就是连亲戚都算不上吗？
0: 算不上，只是说它生活环境都是水生环境，食性都是肉食性
1: 哦，
0: 仅此而已。
2: 是不是龙虱能吃啊？
0: 龙虱，对，我看有炸着吃的，在南方地区，
2: 这好像是两广的一道菜。
0: 对的，一道菜。
1: 咱们这节目是就是这个味儿嘛，
0: 就是昆虫，
2: 大中午聊舌尖上的昆虫。哎，其实还是听常博士讲到哈，侃侃而谈这些，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所以虽然说昆虫学相对来说它冷门和小众，但是呢，其实你深究它里边还有挺多比较好玩的。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专业其实虽然冷，但其实你真的说做进去了，我会觉得哎，好玩的东西还挺多的。
1: 那我特别想问问啊，像跨专业读研是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啊？以前学这个动物这个医学的，那相当于是兽医的，那现在又学上昆虫了，学虫了。
0: 是的，就是尤其这种像我这种跨校跨专业嘛，因为相当于从头再来，从头学起。嗯，因为我学的动物医学就没有任何一点涉及到昆虫相关的专业知识。
1: 对，一般也不会给昆虫治病啊。
0: 是的，就是等于说你要从头学昆虫学相关知识，嗯，然后来进行考试，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很大挑战的。
1: 也就是说，人家这波都是从本科就开始学这些。
0: 对对对。
1: 那您差了四年呢，是不是？
0: 差四年了。
1: 嗯
0: 嗯嗯。
2: 而且常博士不仅仅说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昆虫学，他还选择了专门的一个门类更加小众，就刚刚我们一直讲到的伪瓢虫研究。
0: 是的，
1: 伪瓢虫研究。
0: 瓢虫。
2: 嗯，这个是个什么呢？
1: 对，我们都知道什么七星瓢虫啊。
2: 对。
0: 就好多人听到这名字第一反应就是伪瓢虫，人瓢虫有关系吗？然后伪的还是假的，假瓢虫呗。
2: 嗯，
0: 但其实就是可能那个就是上次昨天我给两位老师发的图片嘛。
2: 嗯，
0: 其实如果两位老师看了图片之后，发现人瓢虫其实差别挺大的。
2: 对，它也好像像双马尾似的，
1: 有点像，
0: 有
1: 点
0: 像。对，但其实跟瓢虫还是千差万别的。
1: 嗯，
0: 在形态上，但是它和瓢虫呢都是来自于一个同一的大家庭。对，一些大型出来，他们其实关系很近，
2: 嗯，
0: 但是外形上差得很远，
2: 嗯，但是能感觉到，我现在就把这照片啊发给这个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大家有福同享一下，能感觉到这个伪瓢虫呢，其实外表还是一个硬硬的壳的那种感觉，
0: 对，是甲虫嘛，
2: 对，
1: 但是它身上跟这瓢虫的也类似哈，也有这个
0: 斑纹，
1: 对，斑点。
0: 对，
2: 嗯嗯，我现在发给大家看照片哈，比如说我们第一张能在聊天室里边看到第一张图片，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哈士利， 是吗？哈士利尾瓢虫，
0: 是的，是的，
2: 这是一个
1: 哈士奇的亲戚吗？
2: 能，这个黑色的真的是油亮油亮的，然后上面还布着这种很鲜艳的橙色，
0: 对对对，这橙色就是它的警戒色嘛，用来恐吓天敌的。
1: 哦，
0: 对，很多尾瓢虫在野外的时候都是靠这种警戒色来恐吓天敌，达到一个保命手段的。
1: 嗯
0: 嗯，所以它体色非常的鲜亮。
2: 嗯，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冷门的这种尾瓢虫的研究？当时导师没给过您其他的选择吗？
0: 其实当时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给了我三个选择。
1: 哦，
0: 这属于极限三选一。
1: 嗯，
0: 当时第一个选择呢是做拟布甲，拟布甲是一类地表甲虫，它身体好多种类，身体吧就比较黑，黢黑黢黑的，所以当时比较年轻嘛。
1: 嗯，拟布甲，
0: 对，拟布甲就拟就是那个模拟的拟。
1: 这跟真心话大冒险差不多。
2: 他有兄弟叫你挺真吗？
0: 可能还没被发现。
1: 哦，
2: 他全身通体都是黑色，不好看，说白了。
0: 对，因为当时年轻嘛，喜欢看的，所以觉得颜值有点低，所以就放弃了。
1: 好，第二个。
0: 第二
1: 个
0: 叫圆睛，圆睛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好看的甲虫，它很多体色有金属光泽，还有一些斑纹，也可以入药，入药叫斑毛。
2: 哦，
0: 对，世界药材。然后这类甲虫呢，为什么没有做？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师兄在做这个研究，他做的也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基础，人家做的非常好，就何必再去跟人家竞争同一赛道呢？
2: 嗯，
0: 觉得就人家避其锋芒吧，当时也没有太大自信，所以就没有选择圆睛。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现在做的尾瓢虫，因为尾瓢虫在我入学之前我就见过尾瓢虫，我就觉得颜值上是过关的。
2: 嗯，
0: 然后呢，它又比较小众，之前只是我导师带了一个硕士生在做了一点点研究，然后呢，浅浅做了做。还有很多的可做的东西没有做，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既然没有人做，既然还有很大空间，又很小众，我觉得那我就去试试小众的。
1: 哦，
0: 所以就是哎，选了最后选了尾瓢虫来做。
1: 那咱们也研究研究它什么呢？
0: 最主要的是我们做它的这个怎么说是咱们国家分布种类的一个摸底调查。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多少种尾瓢虫，它生活在哪儿，它习性又是什么，它又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等等的，包括说有没有新种没被发现呀，哪些是潜在的呀，需要我们来挖掘出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内容。
1: 嗯，那到底有多少种啊？
0: 目前中国有大概不到两百种。
1: 两百种，
0: 对。
1: 他们一般生活的地方是不是都那种，茂密的这种森林当中的？

0: 树蘑菇，包括一些就是树上一些这些真菌啊，一些霉菌啊等等的。
1: 那他们吃完之后会不会看见小人儿呢？
2: 他们躺板板吗？
0: 有机会问他们，还没有沟通过。
2: 我刚刚把，因为我们常博士在节目前发了我几张照片哈，然后我发到了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所以您现在可以通过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些尾瓢虫了。那有几张照片，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最开始那一张是它那个橙色的区域哈，它有没有学名啊，那个橙色区域那个斑点似的。
0: 哦，它那个斑点就叫熏纹，
2: 熏纹
0: 就是那个蘑菇的意思。
2: 哦，
0: 对，它是那个相当于就是菌类的甲虫都有这样的斑纹。
2: 嗯，它有的是比较大的，
0: 对，比较大的，有的会小小圆点。
2: 现在这个珊瑚宽尾瓢虫就是点儿比较小，
0: 对，是的，
2: 它相当于它这个虫子身上它分布的这个彩色是小但是挺密的，
0: 对，而且就是比较醒目，它和它的那个背部的底色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所以就是天敌也能看到这个鲜艳的颜色。
2: 还有包括单色圆尾瓢虫指明亚种吗？
0: 对，这个图你看它背景是黑色的，对吧？然后它体色也黑色的，就是你离远了看，最先能看见的就是四个斑点。
2: 对，
0: 这四个黄点非常的醒目，
2: 是，
0: 对，所以就像咱们那个交通灯那种指示牌，
2: 有点像黄灯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0: 所以让天敌哎退避三舍。
2: 为什么天敌会退避三舍呢？他就害怕颜色吗？
0: 就是可能是刻在 DNA 里的这种记忆吧，就对这种自然界中黄黑相间的，就是明显的警戒色嘛。因为好多一些毒虫啊、毒蛇呀、一些有毒的生物，它都是黄黑的体色。所以包括咱们人类，为什么咱们黄黑的警戒牌比较多呀？包括什么小心触电、小心落水，都是由黄色加黑色的颜色嘛。就是人自然界中来学的。
2: 明白了。那昆虫遇到同类的时候，他们怎么是辨别出来这是同类呢？会散发出什么信号呢？
0: 对，他们会发一种信息素，一种气味。他们通过触角来识别这些气味，知道说你是朋友还是敌人。
2: 来了，兄弟，是你吗，兄弟？
1: 理了解哦。哎，所以我们又特别想问问常博士，那咱们研究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就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会非常的好奇。
0: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我是从事昆虫分类嘛。昆虫分类其实是一个基础学科，它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现在其实好多高端的科技我们都是从事一些微观领域了，比如说一些分子啊、 DNA 啊、基因等等的，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是所有东西的基础就是我要先要知道它是什么。那么所以这东西一旦昆虫，如果我从野外发现它，没有人去定种，没有人去做鉴定，那么后面的工作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所以我们最基本的告诉人们是什么，而且就是告诉人们还有没有被发现的昆虫。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基础的研究工作。
1: 那您那会儿应该说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抓虫子。
0: 对，抓虫子、认虫子，然后找到新虫子。
2: 那我们除了生物，除了从生物学上

0: 生活史啊，来判断约它的这种能不能对人类生产生活有一些帮助的地方。比如说有瓢虫，它遇到天敌的时候会从它的腿部分泌出一种白色物质，这些物质就非常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分析这个物质里面成分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物质可以用于人的比如药物啊，一些其他的东西里面啊，食品啊，药物等等的。包括我刚才讲到尾瓢虫它吃菌类，包括霉菌嘛，那其实你看我们像南方家具会长霉，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尾瓢虫中提出一种物质来用于除霉呢？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想的一些方向。对，
1: 所以说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的，有的时候我们真想不到，但确实需要这样一帮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们为我们去铺就这条道路。
2: 就像美洲大蠊嘛，它怎么都能被发现，它能成为康复新液溃疡啊，包括一些像之前我曾经遇到过的，比如说像什么胃十二指肠溃疡啊、胃痛啊、出血，这些它都能治。对，
1: 我特别感谢这一期节目，让我就是尽可能的去避开这个药。你已知它是这个成分，
2: 我跟你说，你下次口腔溃疡的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真的。
2: 而且要在嘴里要含一段时间之后再咽下去。
1: 要品吗？
2: 对，它是养阴生肌的。
1: 哎呦。我还是吃一筐西红柿吧，是
2: 通利血脉的。
1: 所以昆虫

0: 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我是武周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20:3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五环五方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一定要小心。另外，北二环雍和宫桥东向西方向目前的是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5: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5: 各位好，我是陆瑶。
1: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呢，他是一位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必须要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啊。
5: 再次欢迎动物学博士，国家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中国昆虫学会会员，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物种评估人常凌晓常博士。再次欢迎您。
1: 欢迎常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对，常博士呢研究的是昆虫，而且呢更加冷门的是研究的是尾瓢虫，
5: 而且他还是一个精忠善口技者。
1: 对对对对对。现在你看我们

0: 直观了。
1: 嗯，
0: 然后刚才顾峰老师说那种小的嘛，
2: 对，
0: 小的那种出现最早，它五月底六月初就出来了。
2: 嗯，
0: 它大名叫惠姑，
2: 惠姑，
0: 对，然后它是为药材，可以入药。然后呢，它的俗名叫什么小热热，它的声音非常小，
2: 小热热，
0: 对，它非常小，就嗤嗤是这样声音，非常小的声音，个头也小。
2: 嗯，
0: 然后它就是出现早，它消亡也早。然后呢，就是到了夏天，我们觉得最吵的，就是身体油黑油黑的，
2: 嗯，
0: 就黑甲蝉，因为它的声音就是特别单调嘛，就是大家听着最心烦的，就是它，就是喳这一声音，就没有其他音了，就一个音持续下去。
1: 现在是已经在模仿了，还是在介绍呢？
2: 在介绍，
1: 在介绍，
0: 连介绍带模仿吧。
1: 小热热是什么声？
0: 就吃吃吃吃，就这种声音。对，非常的小的声音，它体型也很小，
1: 嗯，
0: 就是惠姑
2: 。
0: 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最吵人的黑甲蝉，
1: 嗯，
0: 对，它就喳。
2: 你来一个，嗯，
0: 就是它很难用怎么说写出来，就是我只能近似声音，就是喳这种声音，所以叫黑甲蝉嘛，
2: 嗯，
0: 对，非常吵。然后第三种它的就是大家听的声音，可能说最有规律的、有高低起伏的，叫做鸣鸣蝉。鸣鸣蝉的声音就非常有特点，就是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2: 啊，对对，我们经常听这个，听这比较多。
0: 对，然后也低音，哇，就掉下去了。就所以古人就觉得这个哇这声音就很像那个叹气，就哎叹口气，就所以就是有什么就是这个寒蝉凄切
1: 啊，
0: 就说这就是指的它，就非常悲凉嘛。
2: 啊
0: ，wing wing wing， 哇，就掉下去了，就叹口气，就指这鸣鸣蝉。然后还有蝉呢，它的这个叫声就跟咱们这节气很相近了。就是夏末秋初这会儿正是咱们就是三伏天嘛，
1: 嗯，
0: 非常热的时候。那么这个蝉呢，它的叫声呢也非常像这个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这个声音
1: 说话了。
0: 它对，所以它的这个俗名叫伏天儿，
1: 哦，
0: 这大名叫蒙古寒蝉。对，所以这是北京的四种蝉：惠姑、黑甲蝉、鸣鸣蝉和蒙古寒蝉。
2: 嗯，
1: 一个地方能有好几种，这好几种蝉都生活在这儿，有可能吗？
0: 北京就可能啊，咱们生活在
1: 这不是一片树林，我们家小区楼下，
0: 啊，可
1: 就可能有这四种，
0: 有可能。
1: 那就是交响乐呀，啊。
0: 但是他们是分着时段出现，错峰演出
1: 啊，哦，是几月出现谁？
0: 对，
1: 几月出现谁？
0: 对对对，
1: 就不会在一块儿演出，不会群星荟萃，是吧？
2: 对。
1: 啊
2: 对，
0: 你看林子可能有几种蝉，它交替着轮番登场，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2: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炸出来的味儿可能差不多，
0: 味道都一样，确实，
2: 是不是？
1: 哎呀，总是提口味，
2: 对，
1: 就是这个蝉味儿，
2: 对，
0: 舌尖上昆虫，
2: 对，他们在比如说从地里钻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一种树，就是杨树？发现每次在捡这个金鸟猴的时候，是不是杨树底下它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东西？
0: 对，反正杨树底下确实挺多的。
2: 嗯，
0: 对，它会挖着洞嘛，你顺着洞往上看，一定就能看到它那个蜕的蝉蜕，
2: 嗯，
0: 在树上趴着。对，所以就是有经验的人，就是通过这些都能找到它的痕迹。
2: 嗯
1: 嗯，为什么常博士他会把这四种非常区别挺大的哈，然后呢去模仿出来，其实也是为了跟小朋友之间拉近一个距离。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最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到养蟑螂是吧，宠物狼，其实也是为了给小朋友们去演示，能够让他们更加近距离的看到。
0: 是的，
1: 所以咱们的科研工作不仅仅只有说我们在研究这个本身，它还要去传播出去。
0: 是的，没错。
1: 嗯嗯，近些年做了很多这样的传播，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也是从我有了女儿之后开始进行这个科学传播科普的。
2: 嗯，
0: 然后我女儿今天也正好在这个直播间也看咱们这个，
1: 嗯，
0: 这直播也听节目。所以当时我是怎么想，因为当时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啊也会给他买一些科普书，但是我给他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错误，我觉得哎这还挺明显的错误，特别的夸张的错误。就是我当时想，因为我本身做昆虫的，我能知道错误。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是做昆虫的，他给孩子读的时候并不知道，
1: 嗯，就那么教了。
0: 对对，可能孩子听了就是这样的，嗯。那我觉得，如果小朋友从小听到一个错误的科普，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的。

0: 新疆维系的地方嘛。
1: 嗯，
0: 就有一次，就是我记得非常深刻啊，在广西一个叫杨梅坳的地方，是个很小的一个保护区里面。然后当时就是一片很浅的草丛，一般就是我进深的草丛里会拿那个捕虫网，会扫扫草嘛，打草惊蛇嘛，因为会这样来一个防护嘛。
2: 嗯，
0: 但那个草比较矮，我就当时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进去了。就是我离我脚也就不到十厘米的地方吧，就是我突然发现爬着一条蛇，它的体色跟地面颜色和落叶颜色非常相近，因为本身我也就认识些蛇嘛，就我就认出来它是一个剧毒的越南烙铁头。
1: 哎呦，
0: 对，这种蛇就是它的毒性非常强，如果六小时被咬到了，六小时得不到医治，人可能就再见了，
1: 必死无疑了。
0: 对，因为当时那个挺害怕的，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深山老林，手机都没有信号。就你不可能呼救的，没有人，
1: 就是六小时都未必能下山的那种。
0: 是的，你山可能出山都需要六小时都到不了，我觉得。就所以当时也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嘛，因为真的离脚非常非常近了。当时就是体色它保护的非常好，就是我也没想到那么浅的草里会有一条剧毒蛇。
2: 它在干嘛呢？怕呢？
0: 它就全在一起，全在。
1: 它其实买单呢。这儿怎么来人呢？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
0: 还唱上了是吧？
1: 但是太危险了。那个是您自己一个人吗？
0: 当时是我自己一个人。
1: 咱会自己一个人去科考呀？
0: 其实通常来讲不会，但是当天我跟队友没有在一起，没有在同一条线路上，我走的是另一条线路。所以一般我们来讲野外不会是一个人，会三个人。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三人成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如果一个人被蛇咬
1: 了，三个猪，
2: 另外两个人抬着是吧？
0: 抬着，对、
2: 哦，真的呀，
0: 是的，
1: 真的呀，
0: 真的。所以我们一般会选三个人，至少有两个人抬着。
2: 当时看这条蛇，您是什么反应啊？说时迟，那时快，
0: 赶紧偷着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1: 估计常博士朋友圈是非常精彩的。
0: 是，我觉得这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真的赶紧拿手机拍张照，就觉得也提醒自己嘛，就是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就是他没发现您是吗？
0: 他也许可能发现我了，他可能感知比我快。我震动，我从很远处震动，他已经感知到了，只不过可能那天刚好心情好，不想理我，可能就没有发起攻击。
2: 刚吃饱了，怎么又来一个？
1: 又来一只。
0: 对，所以那次还是就是挺惊险的吧。对，然后就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就没有这么危险，但是其实就是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跟蚂蟥的遭遇
1: 啊。
0: 就是有年去海南嘛，因为就是当时我对这个蚂蟥认知不多。因为咱们都知道蚂蟥它喜欢湿的环境，对吧？还是潮湿的环境，所以当时我们去这山很干很干的。我就想这山里不会有这个蚂蟥，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比较就是没有什么感觉。采集完之后，就是我去卫生间嘛，然后我一师弟跟我说：“哎，你的肚子上怎么都是血呀？”
2: 啊，
0: 就我当时哎
2: 钻进去了，
0: 就没有任何感觉。然后我一看，果然就全都是血，就血淋淋的肚子上。然后我就第一反应，因为我没有周遭外伤嘛，我就第一反应是不是蚂蟥，然后我就找。后来发现一个就吸血吸很多又被我的皮带勒爆的蚂蟥尸体，在我的裤子夹缝处。
2: 哎呦！
0: 所以当时，然后我就赶紧清理完之后，发现那个伤口啊，其实很小一个小针眼儿，但是就一直不断的在往外。
1: 就是他趴在你那个伤口上，就一直在吸，
0: 而且他
1: 同一个位置
0: 分泌一种就凝血的物质，也有一种麻醉剂，既找不到疼，你血也凝不住。所以我第一当时就认知比较少嘛，第一反应就是找创可贴，找创可贴给你贴上。但贴上之后很快就红了，那面就冲走了。然后我还带了云南白药，然后当时就撒一瓶，撒完了没有一点效果。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流，后来我想这怎么办呀，我这会不会流干了呀，会不会失血过多呀。然后后来就问当地人，我想当地人挺有办法嘛。然后当地人跟我说拿这个抽完香烟的烟灰去堵住它，能堵住。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卫生，我说别再感染了，对吧。我想这也不太行，所以一直到晚上中午咬的嘛。到晚上还没有止血迹象，
1: 流了一下午啊。
0: 是的，然后到晚上后说我就把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卷纸全抽出来，然后垫得非常厚，拿皮带勒紧，勒在肚子上就按压止血。
1: 物理啊，物理止血了。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我睡裤都红了，然后到第二天中午这血总算才止住，就是一点在往外渗往外渗，就非常的恐怖。
1: 哎、
2: 不是您这也心够大的，这都没去医院吗？
1: 是不是
0: 当
1: 地
0: 没有？
1: 没有
0: 那个地方非常偏僻。
2: 那像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听当地人的这种指导，用这个烟灰？
1: 主要是常博士他不是当地人体质，不知道能不能用同样一招啊？
0: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面临着伤口感染的风险，我觉得可能会更严重。所以就没有采取这个采集方法，然后还好止住了。
1: 野外真的是它不确定性太多了。
2: 人家蚂蟥得说呢，放心，不会让你疼的。
1: 我轻轻的、啊。
2: 不是，刚才不说了吗？说是有这个，
1: 像麻醉似的。
2: 对，麻醉让

0: 一点知觉都没有。
1: 但事后确实就是现在这个肚子还有那个伤疤，就是一天下雨的时候会觉得很痒，
2: 嗯，
1: 就还是它有一定的东西，可能它嘴的一部分留在了里面，可能。
0: 反正是这样，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听说啊，说是南方，比如说这个种水稻的时候，因为都要下地去插秧嘛，
1: 对，
0: 说这个脚呢要踩在这个水田里面，它特别容易让蚂蟥钻到你的这个腿肚子里头。
3: 嗯，我之前其实在就已拍过以跟农业相关的这些节目，也是下地干活的时候，当时村民就跟我说蚂蟥啊怎么怎么样，水蛭啊怎么样，但是其实就真的是不知者无畏，
1: 对，是的。
3: 你当时没觉得怎么着，但是一听包括常博士刚刚去讲到的，会总是有这种后怕。
0: 对，因为到野外嘛，你想想确实是应该是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未知性，
1: 是的，
0: 包括它像虫子咬啊，包括像这种
3: 毒蛇呀、
0: 嗯、甚至有可能会猛兽。
3: 对，包括还有很多地质性的一些自然灾害。
1: 是的，就像我们采这类虫子它是夜行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夜采，就是晚上带着头灯走在一条山路上，有一次也是在云南就采，就是当时很专注嘛，在就山路上找啊，当时也不记得走多远了，就是觉得前面有东西，猛抬头是一牌子，上面写着"此处有熊，请小心"。

0: 小虫子，然后当时赶紧往回走。
1: 那我觉得您心理素质太好了，你太强大了，
0: 就可能习惯了。
1: 所以在真的是科考的一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啊，就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绝对的热爱和敬业，真的是很难坚持下去。
2: 对，另外我们也要多提醒一句啊，就是如果您不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还有呢，就是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请您千万不要贸然去到一些深山里面去进行所谓的科考啊。
1: 对。
2: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常博士，从最开始入行到现在，您在野外发现了多少种这种全新的昆虫物种呢？
0: 到现在差不多应该25-26种吧。
1: 嗯，
2: 就是您发现的。
0: 是的。
2: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咱们世界上的昆虫有200万种之多。
2: 哦。
0: 然后但是呢，其实很多的种类，还有很多潜在的种类并没有被发现。
1: 嗯。
0: 尤其像我研究的尾瓢虫这么冷门小众的类群，平时可能不会有人去关注。
2: 嗯。
0: 所以它潜在新种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基本上每次出野外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2: 嗯，
0: 对，只要你去做，它一定会有新东西反馈给你。
2: 那每一次发现这种新的物种的时候，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他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啊？
0: 对，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发现新物种非常兴奋，
2: 嗯，
0: 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好多人觉得，哎呀，发现新物种太牛了，太厉害了。但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做昆虫分类的人来讲，基本算属于日常工作，
2: 哦，
1: 司空见惯了。
0: 对，就是每人，就是如果你不发现新物种，都不好跟人打招呼。
1: 啊，每天早上都是 Hello, How are you? 发现了吗？
0: 所以就很平常，就日常的事情。
2: 哦，
0: 所以现在就是也没有那么大兴奋，就觉得很好。因为当时就是我记得最开始发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就我拿到这个标本，我就很开心，我就觉得，我就心里啊默默认虫子说，我真好，你有名字了。
1: 嗯，
0: 就你。终于有一个被认可的东西出来了，就人们都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
2: 嗯，
0: 那么这个虫子在自然界中生活中，也不然不需要被埋没嘛，它也需要一个名字，让人认识它，让人知道它存在过在自然界。
2: 嗯，
0: 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 您还记得您发现的第一个新物种是什么吗？
0: 第一个新物种是采自西藏的墨脱的一个尾瓢虫。
1: 嗯，
0: 因为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嘛，因为它的样貌非常的不尾瓢。
1: 嗯，
0: 就是它，你第一眼看出来它，因为我们老开玩笑嘛，说怎么分虫子，看气质。
1: 看气质
0: ，对，就它气质就不像尾瓢虫，甚至于呢，就它是放到了别的类的标本盒当中去了。所以我也是无意中翻整标本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怎么感觉就是既像又不像，
1: 有点这个
0: 眼熟，
1: 瓢里瓢气，
0: 对，气质上有一点点接近，
2: 嗯，
0: 但又不是很接近。后来我就把它挑出来了，要经过比对呀、解剖啊，发现就是尾瓢，而且是全新的，没被描述过的。尾瓢虫，
2: 嗯，
0: 所以当时赶紧就写成文章发表出去了。
2: 那这个命名是由谁命名的？
0: 由我命名的。
2: 哦，
0: 对，
1: 叫什么呀？
0: 但是不会说以我名字命名，叫什么尝试的？
1: 叫林小瓢虫不会？
0: 好多人都觉得说，哎，你们发现了，肯定是你自己命名啊。
2: 对呀，
0: 这里也特别澄清一下，基本上可以自己命名，但是呢，做分类的人通常为了表示谦虚，不会以自己名字去命名，通常会以自己的崇拜的偶像啊、老师啊、家人呀、来命名，不会以说真的是发现者自己，
1: 嗯，
0: 就叫我的名字加着尾瓢虫这样的，不会的。
1: 主要咱发现20多种了，也不能每一个都以自个儿名字命名是吧？
2: 一看全是家里亲戚的名字，
0: 家里还挺庞大的，
1: 这个家族都在这儿。

0: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到现在。
1: 对，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就觉得哎，它是小众的，就很酷，我觉得就很个性，我觉得我在做一个别人没做的东西，你看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有我的个性，是年轻时候的心态。但现在我觉得做一些冷门的感觉是我需要做冷门的，因为如果大家都去做热门东西，那基础研究谁做呢，对吧？总得有人去做基础研究，告诉人们最基本的它是什么虫子，它生活在哪，它吃什么，它对人有没有危害，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去做，那我觉得我是需要做，所以我觉得冷门是一种需要。
0: 那我们就特别想问问您，怎么来看待小众选择和人生价值之间的关系啊？就很多人总想选最火的、最稳妥的、最热门的，但是您飞走了那种偏门。
1: 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人对人生价值理解不一样，可能有人觉得是名利算是人生价值，有人会觉得说我获得很好的收入、财富算价值，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儿，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我觉得是我理解人生价值。就好多人说把这个兴趣，比方说工作，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嘛。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我还挺幸运的，就我把我喜欢的昆虫变成我现在的职业，所以我觉得我的价值就实现了。我不光是单纯的喜欢它，我去深入了解它，我去研究它，然后把它公之于众，让大家看到我的成果，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
2: 常博士，您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一位科研人员吗？一位学者吗？因为像是很小众的冷门的赛道，大家为什么说我不太敢去触碰，是因为热门的他前辈已经走出一条经验了，我其实按照这个道路走我反正不会太差。
1: 是的。
2: 但是您的这个他没有前面可以参考性的，而且伪瓢虫他的这个门类就几个人做研究。
1: 是的，当时我做着选择这个群的时候，我导师跟我说你确定吗，你就做这个吗，说这个不好做。我当时就年轻嘛，觉得有什么不好做的呀，就查查文献资料，查查标本就好了嘛。但是我做的时候发现资料很少，然后看着有没有查查国际上有没有谁同行来做呀，查来查去发现在座的就一个人。
2: 对，
1: 换句话说加上我全世界做一条的两个人。
2: 哎呀，
1: 就非常孤独的研究者。所以就是好多为什么没人做，说他不好做。所以就是确实标本很难采，很多时候去一趟野外出去一个月，可能一两只标本就是仅此而已了，可能没有更多收获了。这是其实收获很少倒是常态了。就很难说，我很难说我出去采集大丰收了，就一下连窝端这种，可能
0: 找到家族，
1: 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很少很少一些。对，来这些很少东西来支撑这些研究啊等等的。然后也没有合作者，这种研究外国外研究者很少。
2: 我们刚聊到，其实常博士本科的时候他是学习
0: 动物医学
2: 、就是咱现在讲的兽医。
1: 是
2: 尤其是近五年内吧，就是大家对于宠物啊，然后包括这个兽医这个职业的发展都是极其有前景的，就我们目之所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1: 对，
2: 那您会不会在漫长的艰苦的其实又比较难去做出成就的这么一个昆虫学，尤其是伪瓢虫学当中，会不会有哪些时刻会有一点点后悔之前的选择呢？
1: 其实好像目前来讲并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可能热爱这事情，把这些事情变成工作是就很知足了。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我周围有很多就是可能发展上比我还好的一些同门啊等等的，可能有的人家从事其他研究啦，或从事其他专业啦，他可能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啊、收入啊等等的。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问我们后悔，那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后悔来做这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的热爱嘛，我把热爱变成具象化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余地，基本上。
0: 对，看对于像常博士来讲呢，其实不仅仅是深耕硬核的科研，还花大量的时间做少儿科普啊、写书啊、给孩子来讲自然知识啊。那为什么愿意把大量的这种精力放在大众科普这件事情上，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去受益？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说到昆虫啊，其实好多人的反应就跟陆遥老师一样，就非常的非常大，
0: 麻哟，害怕，
1: 很怕昆虫。甚至好多人就是你问他什么是昆虫，他可能不知道，他觉得可能蚯蚓也是昆虫，蜗牛也是昆虫，但好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多人对昆虫存在了极大的误解。我觉得我希望传播的是大家能够不说或我喜欢昆虫，但至少我不怕昆虫了，至少说我知道什么是昆虫了。我可能看见他不是第一反应拍死，不是第一反应踩死，我能真的去跟他和平相处。我不敢说我要喜欢昆虫，你至少能和平相处，至少能尊重这个生命。你觉得他也是地球的一份子嘛，而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斩尽杀绝。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开始的初衷。
0: 看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和这些微小的昆虫为伴。其实这份独特的工作是不是也是让你对于生命啊，对大自然啊，对世界啊，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理解和认知？
1: 嗯，确实，就有时候研究昆虫的时候觉得就是突然有一感悟啊，觉得就是真的是每个生命啊，它其实都由奇迹构成的。
0: 嗯，
1: 这个昆虫你看它很小，它从一枚卵，非常小一枚卵，到一个小小的幼虫，到化了一个茧，最后到一成虫，再繁衍后代。我觉得在它这么小的身躯，面临大自然这么残酷的环境，能够活下去，而且每个阶段都很脆弱，它幼虫阶段很脆弱，卵也很脆弱，这么长的过程都能活下去，最后直到把这种群繁衍出去。
2: 嗯、
1: 这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
2: 嗯、这真是一个奇迹。
1: 是的，我觉得每个小生命都是奇迹构成的、嗯、包括像大家都知道蜉蝣嘛，说蜉蝣朝生暮死、
2: 嗯、
1: 白天出来晚上死了，其实它在它的稚虫就是幼虫阶段嘛，它在水下能活好几年呢，能活5到10年之久呢、
2: 嗯、
1: 但它出来变羽化之后变成成虫之后呢，它只活1到2天、
2: 嗯、
1: 但是1到2天呢没有虚度，它赶紧去找它的配偶进行交配繁衍。所以我当时也挺感悟，我觉得你看一个虫子只有1-2天寿命，都抓紧时间去完成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人类有漫长的时光，不应该去虚度、
2: 嗯、
1: 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0: 说
2: 得
0: 太好了，
1: 所以还是对我其实挺有感悟的，我觉得、
0: 嗯、回头看看自己的跨界转型，坚守冷门赛道这一路来走来啊，如果用自己的经历来解读峰回路转这四个字，您是会怎么解读呢？
1: 我觉得就是选择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现在大家都提四字不忘初心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四字其实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掂量、去考量的。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不忘初心。我觉得既然我从小喜欢它，那我就要把它变成我的一个职业，变成我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当时这个选择确实峰回路转，如果没有做这个选择的话，可能现在人生就不一样了。
2: 嗯，
1: 可能就是不会说，可能不会像这么高兴的跟大家去谈这些事情。可能也会谈我的工作，但可能会眉头愁眉苦脸的，
2: 有点班味儿了，那种
1: 有点班味儿了，就是觉得嗯很累很疲倦，满脸疲惫去谈这事儿，不会像我现在这么高兴的跟两位老师去分享我的故事。
2: 真好，
0: 嗯，
1: 对，
2: 特别感谢那个时候勇敢的去转专业，
1: 是的，
2: 追求热爱的自己，
1: 我觉得没有选错道路。
0: 嗯，对，那会儿呢应该是常大夫。给猫猫狗狗看看病，现在是常博士。所以今天听完了常博士的分享呢，我们终于明白所谓的峰回路转从来不是走投无路的被迫妥协，而是清醒过后的主动选择。
2: 今天常博士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他工作啊科研当中的一些小趣事，其实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于生命对于自然的一种人生态度。
0: 是的，
2: 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勇气是在人人追逐热闹的时候敢于选择孤独，敢于深耕冷门，把一件渺小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发光。从跨专业的勇敢转身到山野之间的默默坚守，常博士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价值从不是由热度定义的。
0: 对，从小众的赛道同样可以走出开阔的人生，平凡的坚守也能够守护大大的世界。我们再次感谢常林晓博士的真诚分享，谢谢常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您，
0: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0: 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刚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30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3: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7: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1945年8月，赤道线上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还是一如既往的闷热。当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14天后的8月29日，晚风当中，一个当地青年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主人起身迎出去，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对屋里的人说：“
2: 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了。”
1: 他直接穿着睡衣和木屐就出门了。然而，这却是人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奇怪，日本都宣布投降了，怎么日本人还惦记着除掉他？他到底是谁呢？忧郁才子，爱国文人，大作家因何南下异国他乡？做个巴士的功夫，为什么又成了日本间谍？酒厂老板结婚生子，身在敌营，怎样暗中搭救同胞？小人告密，身份暴露，烈士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郁达夫被害之谜。说起郁达夫，大家估计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故都的秋》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真正的教科书上的人物。而且这篇文章里的故都，巧了，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郁达夫一度是与鲁迅齐名的顶流兄弟，两个人来往也不少。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郁达夫请吃饭的时候鲁迅留下的笔墨。在许多读者的印象当中，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伤感、风流的。不过真要说起来，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是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主线任务非抗日莫属。1913年，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当时的中国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在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
3: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及于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1: 1937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不愿意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活活饿死。第二年，大哥郁华也因为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至亲接连殉国，推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了前线。他说：“
3: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并担任期刊《抗战文艺》的编委。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台儿庄大捷之后，郁达夫受命劳军，为前线官兵授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后来他在文章《黄河南岸》里讲述了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
3: 长堤上有腹腔行走的骡族，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4万万5千万民族的后光。
1: 这年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郁达夫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此后还担任新加坡

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他发表了超过400篇支持抗日的文章，参加了100多项各类救亡活动，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日军海空夹击，几个文人如何冲出封锁圈？中国人流亡印尼小镇，为什么被当成了日本大间谍？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从马来半岛强行登陆，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谁能料到，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攻不陷的新加坡，开战两个月就濒临崩溃，成了被围困的孤岛。当局忙着自己跑路，哪还记得抗日前线的华侨呢？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前去询问，却只得到了不耐烦的答复：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不错了。沦陷在即，难道要留下来对着日本鬼子卑躬屈膝，当他们的治下的顺民吗？郁达夫显然做不到。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郁达夫和朋友王继元等28人悄悄逃出了封锁圈，去往对岸的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然而登岸没多久，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荷兰驻印尼总督宣布向日本投降了。郁达夫一行人没了退路，只能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继元化名汪国才，转移到了更偏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售卖最便宜的食盐、椰油和虾酱。隐居生活看似平静，却随时有可能暴露。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害。郁达夫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领袖，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

了几条主要街道，周围都是热带雨林，人口不多，而且多数都操着印尼语或闽南语，完全不懂普通话。至于说到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这儿的人99%是莫名其妙，压根儿没听过。郁达夫在这里倒是有了种天然的掩护。然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儿，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传遍了小镇。听说了吗？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连的郁达夫。然而大间谍本人却毫不知情，就是有点纳闷，当地华侨怎么对他态度这么冷淡？难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竟至于此吗？直到一个多月后，胡玉芝等人也来到了八爷公墓，这个误会才得到了消除。原来，在去八爷公墓的路上，郁达夫坐了一辆巴士，车上除了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郁达夫身上带着钱，担心遇上抢劫的，就故意扮成苦力的模样，穿一身蓝布棉衣，假装不会印尼语。途中，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军官打手势命令巴士停下，司机乘客都不懂日语，吓得要命，纷纷跳车逃跑。眼见日本兵准备提枪瞄准，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只好用日语回答了问话。那日本军官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能听见一口流利的日语，十分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向郁达夫敬了个军礼。危机解除了，同车的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明明像个苦力，竟然能说日本话，日本军官还恭恭敬敬地跟他行礼，肯定是日本间谍。车到了八

0: 无可奈何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怎样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流亡在外如何寻个正经营生。郁达夫来到八爷公务时，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30多公里外的五级丁仪。偏偏就是那么不巧，日本宪兵竟然知道了八爷公务有个叫赵连的精通日语，结果日本队长亲自上门，强行命令郁达夫去宪兵部任职。郁达夫试图以生意忙为借口拒绝，但显然硬不过枪杆，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不领报酬为条件勉强答应。如果要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那如坐针毡四个字最合适不过了。住在宪兵部时，他连说梦话都担心会泄露消息，但这些矛盾和挣扎他只敢背着人悄悄和同志说一说，更多的时候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默默做了许多事。他的朋友张楚坤曾经回忆道，
1: 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日本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说，这穷鬼放高利贷，五顿十顿的放。宪兵呢便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
0: 您听明白了吧？日军搜获了共产党的党员名单，郁达夫急中生智说，这是高利贷的账册。汉奸要缉拿抗日华侨陈嘉庚，郁达夫故意在翻译的时候添油加醋，汉奸被日本宪兵痛骂一顿赶出大门。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偶尔有被拘禁的，经他暗中营救，也很快被释放了。

了经理兼酿酒师的担子。说实话，让一群书生办酒厂，属实有点为难人。幸好磕磕绊绊的也就这么过来了，甚至还稍微挣了一点。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辞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无奈之下，郁达夫只能对自己狠点儿。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拼命地抽烟喝酒，

0: 再不管呀，我就要破产了，而且肺病还可能传染，万一把你们也搞病了，可咋整啊？日本人一看，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终于离开了宪兵部，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大文学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底是怎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立刻给各地难友们发信报告。然而仅仅14天后，就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胡玉芝知道了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宪兵杀害了。原来早在1944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就已经暴露了。祸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汉奸，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1944年初，他被调到五级丁仪宪兵部工作，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郁达夫发现了身边的变化，甚至还和宪兵进行了一场堪比谍战的对话。
1: 于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2: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嘛？现在请你干一杯吧。
1: 哼，为了调查你的这件案子，可用去我们不少钱啊。
2: 我这里正好有些军票，1000吨，够吗？
0: 这件事之后，郁达夫的身份仍然没有被公开，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继续了解华侨动向。然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妻子何丽友当时怀孕快生了，朋友都来帮忙，可直到第二天还没见到郁达夫。

停了很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汽车这个细节让胡玉芝更加确信，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因为当时的巴松公务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朋友们立即向当地英国军官报告，还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给东南亚联军总部、新加坡政治部等部门，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46年8月8日，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

200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和大量历史档案、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于这些档案。通过原苏门答腊岛日本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册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铃木正夫称他为 Y， 在与 Y 的妹妹的几次谈话中，对方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被杀的事情。这位被害者似乎姓赵或陈，而且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让铃木正夫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原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 Y 的上司觉得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四个人， Y 负责开车，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而且 Y 的妹妹告诉铃木正夫，这事儿是 Y 的上司透露的。其实铃木正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上司，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不少事。再去联系的时候，人家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了采访。可是铃木正夫已经拿到了铁证，上司向外的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外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还给了铃木正夫一份复印件。1985年9月8日，铃木正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一开始他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木正夫拿出那张复印件，说要请记者朋友来一起听，对方这才松了口，但要求不能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随后终于坦白，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连，而且下令的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9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铃木正夫根据近20年的调查所得，报告了郁达夫被害真相。郁达夫并非是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而是在8月29日夜里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绞杀。可悲的是，涉事宪兵中除了用假名返回日本的那个上司，其他人都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了。郁达夫的牺牲没有公开证人，没有现场目击者，没有在军事法庭留下一丝记录，就连他的遗骸也湮灭在热带雨林深处，无迹可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81年前的今天，郁达夫在异国他乡遇难，年仅46岁，一代文豪战士就此陨落。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他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如今在郁达夫的家乡，学校、码头、公园、道路都被冠以他的名字，传承着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

0: 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

0: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最近不少人关注到了已经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的大一路，西边的终点站计划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再增设6站。作为北京公交线路当中的老字号，从最早的拖挂车到铰接通道，再到现在的新能源铰接车，大一路可以说见证了北京城市交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一起来说一说这大一路公交车在线路与车型上历史上的变化，感受这样一种生动的时代前行的力量。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知道吴哥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凡这长安街上的大一路有一点点变化，都会成为人们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换个车型，比如说增加了什么站，线路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等等等等。这个大一路算是城市的一个标志了。
1: 对，我觉得它首先打头嘛，一路，它首先是北京公交的一个门面线路，又走我们的这个十里长街，所以我觉得它的每一次变化都会牵动北京市民的这个记忆，或者说让大家热议起来。
0: 好像每个城市的一路都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标志。
1: 对，我去过这么多城市，基本上一路是从火车站然后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那个这个地点。
0: 是，
1: 比如像太原，从这个火车站出来沿着迎泽大街走，跟北京很像。其实
0: 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们那个城市这一路是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啊。说起大一路的变化，那么大家可能有自己的很多的感触和自己很多的这种印象。最近因为它的一个线路的一个调整，又成了人们一个热议的话题啊。
1: 一路要西延到首钢园，等于线路又变得更长了。
0: 所以呢，这次大家也都会特别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就跟吴哥一起来说说大一路在北京城的存在。
1: 其实咱们如果去回看北京公交的历史啊，特别是这个地面公共交通的历史，最早开通线路其实还不是一路车。
0: 别看是一路，但是最早开通的不是一路。
1: 对，最早开通的是五路。因为这个之前咱们也讲过，包括您的节目里头其实也提到过。最早一条线路是五路，随后开通的是一路，是在1935年。但是呢，当时就是这个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这个一路，其实和现在咱们在十里长街上走的这个一路还没多大关系。像最早这个1935年9月5号，当时的这个一路开通的时候，是从朝阳门经过东四灯市口，然后东安市场，一直到阜成门。后来呢，这条线路

0: 道口，
1: 哎，对，
0: 是一路，
1: 对，
0: 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路，最早是这个走向。
1: 1950年4月20号，就是一路恢复运营，从前门到交道口，全长是5.78公里。我们现在讨论的一路就是走这个长安街的一路，实际上是从1961年开通的。
2: 嗯，
1: 当时有个背景，就是59年东西长安街拓宽贯通以后，
2: 嗯，
1: 北京迫切需要一条这个东西城区连通北京的这个东部和西部，迫切的需要一条这个公交的快线。
2: 嗯，
1: 所以当时1961年7月份，一路是作为一个大站快车开通的。
2: 嗯，
1: 哎，走我们这个十里长街。
0: 那在当时1961年的时候，这个一路的起始站是哪里呢？
1: 1961年的时候呢，是从公主坟到这个八王坟，
0: 公主坟到八王坟。
1: 对，而且这个当时停的站比较少，
2: 嗯，
1: 它几个大站嘛，公主坟、西单、中山公园、东单、八王坟。
0: 啊，这么大的站呀？
1: 最开始站很大，然后逐步后来这个站才加进去，
0: 再加密哈。
1: 对，而且当时这个车和其他线路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单一票制，就是1毛钱。您从公主坟您坐一站也是1毛，您从公主坟坐到八王坟还是1毛钱。
0: 其实那个时候1毛钱，要说这车票这挺贵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我有印象当中，模模糊糊印象当中都是几分钱，
1: 我
0: 记得
1: 好像原来看那个老
0: 的车票最便宜的是5分钱，
1: 对，3分、5分、7分、9分，
0: 是吧？
1: 对
0: 啊，1毛钱挺贵的，
1: 嗯
0: 嗯，但是它快车呀，又走得又远，对吧？
1: 对，
0: 你想一下，从北京城的西边，公主坟一直到了东边八王坟，
1: 对，基本就到咱们这个当时的东郊工业区这块了。
0: 嗯嗯，这是1961年的时候。
1: 61年，
0: 每个人可能对于大一路他的这种认识，可能就是他自己成长的那段印象，对吧？
1: 嗯，
0: 包括接下来这种发展。那么接下来从1961年之后，再让吴哥呢给我们从他搜集的资料当中给我们讲一讲一路的一些线路上的变化。
1: 实际上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时61年开通的时候哈，一路用的车是北京这个公交历史上最长的一款，它是机车加挂车，
0: 最早是带挂车的。
1: 对，最早它是带那个挂车的。
0: 嗯，
1: 最早呢，这个机车呢是用斯柯达 RT 卡车改制的客车，
0: 嗯，
1: 由咱们这个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四厂打造的。后边呢挂这个大型拖车，
0: 嗯，
1: 这个机车加上挂车，再加上中间这个拖挂机构，整个车算起来长度要接近20米。
0: 20米，
1: 对。
0: 那么长，
1: 比咱们现在一路这个中国红这个18米车还要长。
0: 当时有那么多人坐吗？坐这么大的车？
1: 因为当时公交线路少
0: 啊，
1: 而且当时这个咱们的百姓出行基本只能靠这个公共交通、地面交通。
0: 嗯，
1: 当时没有地铁嘛？
0: 对，没有地铁，
1: 啊，
0: 你骑个自行车多远呀？
1: 啊，对，
0: 这路也不好走。
1: 对，嗯，
0: 是，就只能坐公交车。
1: 是
0: 什么样的？
1: 照片有，但是照片特别少。我给您形容一下什么样哈，
0: 嗯，
1: 就是5T型公交车，您很熟悉，
0: 知道，
1: 把那个
0: 红颜色的像个面包似的，
1: 哎，对，把那个车放大再放大，要比那个车长，
0: 嗯，
1: 然后它那个挂车呢，那个车将近车长应该是在9米左右，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两个车加起来得有20多米，
1: 将近二十米
0: 哈，那时候的燃料是什么？
1: 当时是用柴油。
0: 那时候就用柴油，
1: 对，用柴油，
0: 嗯
1: 嗯，所以那个车当时在长安街上行驶起来就非常的显眼，
0: 嗯，
1: 而且也是从61年，这个一路重新开通走长安街以后，
0: 嗯，
1: 有了这个大一路这个称呼，
0: 嗯，
1: 就这个别称，
0: 嗯，
1: 为什么当时这个我还问了，就是老的这个公交系统职工，他们说为什么叫大一路？有3点：车大、站大、票价高，
0: 嗯
1: 嗯，所以大一路这个
0: 车将近20米，
1: 对
0: 对吧？站
1: 占据长，占据大。
0: 公主坟一站就西单，
1: 那倒不至于，它中间还有站。
0: 就那个时候刚开通的时候，
1: 对，
0: 反正站就挺大的。
1: 对，
0: 然后再说那1毛钱的票价，
1: 嗯，
0: 对于当时的整个的这种社会环境来讲，它不算便宜的票价，
1: 不算便宜的，
0: 是吧？
1: 对，
0: 你想坐一站也1毛钱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当然你不能说为了坐这个大一路，非得从八王坟坐到公主坟，
1: 对，那肯定
0: 是。那那个时候车什么颜色？
1: 车是上边是乳白，然后下边裙部是这个红色的，
0: 是红色的。
1: 对，
0: 大家查一些历史照片，可能能够查出来相关的这种车辆的这种样子。
1: 嗯，
0: 我还想问一问，你看那个时候我们也经历过这样，就是这种燃料能源短缺的这么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么大一路有没有比如说它上面也顶一个气包的这种情况？
1: 一路没有，一路一直是用的这个柴油，
0: 一直用的是柴油，
1: 一直用的柴油，直到这个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0: 嗯，
1: 因为这个啊，当时我们车辆的这个环保改进这个排放标准，
0: 嗯，
1: 换成了这个天然气，嗯，在此之前基本都是柴油车，
0: 是吧？
1: 而且一路从61年开通一直到现在用的车型，一直都是我们北京公交，车辆发展

0: 1982年就是公主坟那个环岛，
1: 嗯，
0: 然后线路也有这个微调。
1: 其实最早公主坟给我什么印象呢？虽然说我说着这样的记忆吧，一定能够暴露我的年龄。最早公主坟那是一大环岛，
0: 对，是一个大环岛，
1: 而且那儿里边是个公园，
0: 对。
1: 而且我模模糊糊印象里边还有什么音乐喷泉之类的，对，它晚上还会有一些彩灯什么种，总之是一个北京公主坟那是一景，你明白吗？然后它跟就是斜对面的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搭配起来还是蛮漂亮的。
0: 是
1: 说起公主坟的这个记忆，当时公主坟绝对是一个交通枢纽，
0: 而且是个有点像地标式的那样的一个
1: 啊，对，绕着这个环岛一圈全都是公共汽车总站，
0: 是
1: 是不是？
0: 对，但是后来我的印象就是那一圈全是卖手机的了
1: 啊，对对对，没错。后来有城乡贸易中心，是吧？
0: 对对对，从82年再往后呢，一路的线路其实就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调整了。到了95年左右，95年3月份。北京市吸取这个人大代表建议，把一路的这个西边的总站从公主坟

0: 是多年，
1: 对，
0: 一路
1: 就是他西边的总站，曾经最早是在公主坟，
0: 公主坟，
1: 后来到了
0: 六里
1: 桥
0: 北
1: 里，
0: 然后又
1: 后来到了马关营，
0: 哎，然后中间还有电厂新村，四路那个总站，
1: 电厂新村，
0: 对，然后是到老山，
1: 它发生这么一些变化，
0: 对，
1: 东边一直就是从八王坟到
0: 四惠，
1: 到四惠，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随着大一路的线路即将西延，今天我们和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一起来说一说这大一路线路和车型历史上的变化。咱们给大家回忆了一下这个大一路线路上的这个变化，为什么叫做大一路？
1: 嗯，
0: 对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车型的变化，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它之所以叫大一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点，就是因为它的车大。所以我们从开始的大一路，咱们捋一下他们在车型上的变化啊。
1: 行，最早开通的时候，刚才咱们提了，用的是斯柯达 RT 卡车改制的这个客车，
0: 嗯，
1: 然后加上
0: 将近20米，
1: 哎，对，将近20米，
0: 在长安街上行走哈，
1: 对，
0: 跟船似的，我觉得。
1: 反正是挺大的，我觉得那个，因为后来咱们有款车叫巡洋舰嘛，我觉得那是货真价实，
0: 那是最长的一段时间，
1: 最长的了，
0: 带拖车的，
1: 对，带拖挂车的，
0: 很多的年轻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啊，还有带拖车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可以回听咱们之前的节目，然后到了1969年，一路车的车型发生了变化，就是用了当时我们自主设计的造型，就是更符合中国人审美的造型，是 BK651 这款客车。
0: 嗯，
1: 之前我们采访过夏安良先生。
0: 嗯，
1: 这款车也是他的当时大学的毕业设计的一个成果。
0: 是，其实说到贾银良先生，大家并不会感到陌生。如果您知道这个红旗
1: CA770
0: 系列，那都是贾银良先生设计的。
1: 对，
0: 对吧？但是在他设计红旗之前，他先设计了北京的公交车。
1: 对
0: ，BK651。
1: 这款车呢，基本上是从就是60年代中后期一直用到了70年代中。然后我们当时用651这款车的时候呢，也是带挂车运行。
0: 嗯，
1: 因为确实客流量大。再之后，为什么说这个一路车一直是能够引领或者说代表北京公交车辆技术发展的一个这个它应该算是个风向标。到了1974年，当时的北京汽车公司大修厂，也就是公汽车公司自己的修理厂，利用旧的这个客车底盘，然后改制的一款大型交接客车。这个是当时就是一个是受限于这个技术条件，还有一个确实当时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财力也好，人力也好，物力也好，都达不到，所以只能就是被迫用小车改大车。
0: 嗯，
1: 当时叫小改大，也就是我们把老的这个克罗莎还有斯柯达 RT 这个客车的这个底盘把它拆出来，然后修整，然后两辆车拼成一个车，或者是用一辆车上直接扩成两辆车。
0: 嗯，
1: 这个当时我们的无轨电车有这样做的，然后这个公共汽车也有这样做的，
0: 就变成绞接型的，
1: 变成绞接式的客车，
0: 这是常见的一种大型的公交车了。
1: 对，
0: 这个绞接技术很难吗？在当时为什么非得要用挂车，不直接就用这种绞接型的客车呢？
1: 绞接客车一个是当时的这个绞接机构，最早的绞接机构叫盘式绞接机构。
0: 嗯，
1: 它的一个是重量很大，再一个这个装配起来比较复杂，零件很多。我们到了7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相对轻便一点叫球形绞接。在此前，我们的绞接客车都是那个盘式绞接，很笨重那个机构。但是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客量大，解决我们车不够用的情况，只能是用小改大这个方式，然后做了叫 BG670。那个车您肯定有印象，就是那个方方正正、特别方的一款车。这款车呢，从资料里来看啊，是从75年开始在一路上用的。
0: 嗯。
1: 当时也成为实力长街一景
0: ,BG670。
1: 对，这个车一个是非常高大，非常方正。
0: 嗯。
1: 然后这个车本身也有很多这个我们说有很多技术上的这个。

0: 这个升级，比如说它首次应用了这个晶体管的包燃器，
1: 嗯，
0: 就是售票员不用说扯着嗓子喊，哎，下一站是哪儿，去做车内的服务。当时有了这个话筒，应该说是改善了当时的这个工作条件，
1: 就是报站器有
0: 了，哎，报站，当时还不是报站器，就是个话筒，
1: 嗯
0: 嗯，后来才有了，就是我们录的这个报站那种，
1: 嗯嗯，
0: 那是还要再往后了，然后到了1976年，随着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市场，设计定型 BK6700铰接客车，
1: 嗯，
0: 也就是绝大部分北京人都有印象那款17米长的那个铰接客车，
1: 黄红相间的这种，
0: 对，它最早涂装还是蓝白，
1: 嗯
0: 嗯，这个车
1: 最早是蓝白，
0: 就是对蓝白，37路，最早开始用试用，然后一路逐步这个车成为了实力长接，包括北京市所有基本上干线大客流线路的这个主力车型。
1: 哦，我想起来在照片上看到过，
0: 然后从77年，应该说从78年开始吧，一路就基本上全线就换成那个 BK670这款车型了。后来就基本都是这个红和乳白色涂装，这个就是咱们最常见的。
1: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蓝，可能是用了很短的
0: 那个很短，那个不多。然后从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初，都是 BK670这款车型。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 BK670给很多的北京人都有一种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深刻的印象，它不仅在大一路上，在其他很多线路上都有这种黄河的这种大通道的车。
0: 对，而且确实这个车当时是很解决我们这个客流大的这个问题。然后到了90年代初，93年，因为北京当时举办这个远南运动会，北京市客车总厂又设计了一款新的这个更长的铰接客车，18米的。当时因为我们的车辆技术也有了发展，我们可以做更大、更宽、更长的这个铰接客车了。这款车型呢，从应该是远南运动会结束之后，然后经过车内部的一个改造，投入到一路使用。
1: 当时是给这个运动会来专用的，是吗？
0: 对，因为它主要是像当时的这个残障运动员要有轮椅嘛，通过一个这个登车平台把这个成员送到车里头，当时我们还没有低地板客车的这个技术，不像现在我们说一级踏步，这个车一侧倾，然后把舵板翻出来，这轮椅就可以推上去，当时还不行。而那个车三级踏步地板很高。这个车我想当时如果坐过的乘客应该还有印象，它车内那个座椅有点像咱们地铁那个布置。
1: 地铁座。
0: 对，是对向布置的。然后那个座椅是那种浅灰色的。那个车，
1: 有印象。
0: 有印象。

0: 因为这个当时我们车辆确实在排放性能啊，包括整个当时北京的这个大气环境污染，所以北京公交开始就是对车辆的这个车辆技术包括排放性能进行改进。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前期，我印象里应该是99年的9月份，当时首批300辆用天然气燃料的这个单机客车，11米长的，投入到了长安街和二环路的运营。
1: 我有印象是那种黄绿相间的，
0: 黄绿然后红色的线条，就这三种颜色。从99年到05年那个阶段，因为当时啊，北京公交这个车辆技术主要是强调排放，你不能冒黑烟，排放要清洁，不能有可见烟，而且这个尾气的这个你不能明显闻着说有这个柴油味儿，有汽油味儿哈，所以当时一路的车就不再是北京最长的了，因为当时都是以单体车10米车11米车为主，所以从99年到05年那个阶段，基本上一路车都是单机车。
1: 但是这客流量在这儿呢，大家对于这个车还是有要求的，
0: 有要求，这个
1: 是不是？
0: 所以当时这个十一米这个车上路之后，干了一件事儿，拆座椅。把这个车左侧就是司机后边这一溜这个座椅全拆掉，因为得拉人嘛，
1: 对，因为车小了嘛，
0: 对，您想从18米车换成11米车，虽然车的配车数量要增加，但毕竟还是小，
1: 是，而且呢，那个时候像我们说这种绞接型大型的这种清洁能源的车还没有，
0: 当时因为你又要动力好，然后又要排放性能低，当时国内柴油机就是重型柴油机还做不了这个。我们99年换的这批车就是天然气这个车，发动机也是进口的，一直应该是到了就是08年奥运会之前，所有我们那批就是国三排放的那些机型都是进口机，环保优先嘛，排放必须要清洁。应该到了进入新千年以后，因为确实一路客流量很大，当时还加过一些就是14米的这个绞接客车，当然14米其实也不太解决问题。最终到了05年，北京公交的这个车辆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更新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当时确实没有几年就要开奥运会了，所以全新的一批公交客车上线，一路又回到了18米绞接客车这个时代，就当时我们用的是黄海生产的18米绞接客车，当时虽然发动机前置，但是那个车已经把踏步从三级踏步降到了二级踏步啊，这是也是在技术上发展的一个应该说是很突出的一个点。再之后呢，一路车还用过，比如说您像05年之后换的18米车，再往后到应该是07年左右又换了18米的这个后置发动机的，就是推式的绞接客车。这个基本上就和我们国际上的大型客车的这个技术发展基本上同步了。
1: 这后推式的和前置式有什么样的这种性能上的明显区别吗？
0: 性能区别还是挺大的。前置发动机就是前拉式这种，这个技术已经是很老了，它更多的是基于卡车的这个技术发展而来的，就是后推式的绞接客车呢，发动机在车辆的尾部，它可以把车的这个地板做得更低，而且车辆的动力性能包括车辆的这个密闭性能还有我们的乘车环境都会更好，噪音更低。
1: 后来就是都是这种后推式的，
0: 后推式的。再到应该是到12年还是13年左右，我们又换了北京产的福田欧辉的18米的这个绞接客车，当时就实现了这个车有空调。您可能还有经历，就是有印象，就是我们刚北京刚有空调公交车的时候，只是单机车有，因为这个通道车毕竟密封性能相对要差一些，所以这个基本上当时都没空调。
1: 是，而且你能不能带得动啊？这个空调？
0: 对，
1: 是，这也是个问题。
0: 我印象里应该是2017年左右，就是北京公交的这个车辆又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飞跃，就是我们在新能源化的方面有了更多的发展，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长安街上跑的这个一路车叫我们叫中国红嘛，这款车是纯电动的，这个车在长安街上跑起来也是很显眼，甚至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北京打卡的一个这么一个元素，
1: 就是现在大家能做到的这种
0: 对
1: 红色的这个
0: 电动
1: 纯电动的绞接式公交车了。
0: 对，其实我们刚才把整个一路车的车辆发展的历史大概回顾了一下哈，我觉得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就是看着一路车这个发展，其实也能看到我们国内客车工业发展的一个脉络，
1: 包括这个城市的这种发展，
0: 对，这北京城发展的一个见证和缩影。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接下来
0: 下一代
1: 什么更先进的车型的这个推出啊。
0: 对，
2: 人们在大一路上感受到的
1: 不仅是车型与线路上的变化，司乘人员的亲切与热情，更可以生动体会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用，明天再见。

0: 这里。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近期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30号白天晴。

安静的夜，晚上十点，我们选择让音乐来陪伴。欢迎各位来到舒缓悠扬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用音乐呢，继续为各位带

有些人有些事就会固执地留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些歌也是，听到这个旋律你知道这是许巍的执着。许巍的音乐没有太多繁复的东西，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一把人声，一把吉他，足矣。

抱着吉他流浪，忧伤的琴弦拨乱了谁的心弦。一对情人就像一把琴上的弦，他的一颦一笑他都能产生共鸣。相爱的人在城市的琴弦上演奏着彼此的悠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

正因为如此，他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你是不是也是在做着同一个梦，记着同一个场景，同一个人？那些忘不掉的就把它搁置吧，那么多的事情，那么重的记忆，为什么要装进袋子里一起走在路上呢？曹慧娟的遗忘告诉你，最幸福的一种力量是遗忘。

你知道我的迷惘。水木年华重新演绎了 Beyond 的这首歌，我们也在歌声当中重新记忆起了年少轻狂的岁月。最初的梦想总是很单纯的，最初的爱也从美好开始，美丽的相遇会让心都开始花瓣，你还记得吗？ Ready for love。

0: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经意的悄然流逝。我们今天的蓝调北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朴树的这首《傻子才悲伤》。我是春晓，一曲执念，我们在歌声里找到了安慰。蓝调北京也要谢谢你的陪伴收听，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
1: 或许短暂，或许难堪。
0: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30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这时候，姚向东拿着阿臭给他的一块钱，晃着膀子进到了何义斋。何义斋照例是客满，不过等座的

自己就该买那样一个砂锅来吃。但是他马上也就发现，围在那桌旁吃饭的不是别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师一家。没错，那年纪大的娘们儿准是王老师的老婆，那俩学生模样的一男一女，一准是王老师的儿子和闺女。嘿，他们倒挺美的，正用瓷勺舀那砂锅里的热汤喝呢。他的眼光跟王老师的眼光接触上了，王老师比他还要尴尬。老师最怕的就是学生看见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东对老师的神圣感的第一次幻灭，就是二年级的时候，他的班主任老师有一天突然当众到谭云那儿去呕吐。原来是老师也会肚子疼啊，也会生病啊，也会出丑啊，也会呕吐啊。王老师，姚向东富于挑逗性的率先招呼了老师。王老师仍旧尴尬，脸涨得通红，就好像一个当众被人抓住的小偷。姚向东觉得很吃惊，也觉得很有趣。在他呼唤了王老师以后，王老师的老婆孩子全都扭过脸来看着他，目光里全带出了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师迟疑了几秒钟，这才点头呼应他：姚向东啊，你来吃饭啊？没有。姚向东这时候突然变得很乖巧：我们家来客人了，我妈让我来买点下酒菜带回去。哦，那好，你买吧，你买吧啊。王老师满脸笑容，格外的亲热。其实在这个地方，姚向东买什么本来是用不着老师的批准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姚向东格外谦恭起来，他对王老师连连点头，这才朝卖韭菜的柜台走去。王老师的爱人一边嚼着一边对王老师夸赞：哟，你这学生还挺懂礼貌啊。王老师伸出手去夹菜，自得地说：其实他还是个后进生呢。姚向东并没有听见这两句话，可他总觉得王老师在扭头盯着自己。他根本不需要什么酒菜，可是他还是花了八毛钱买了一个小拼盘，申明带走，让服务员给他包了起来。出得饭馆，姚向东才感到后悔，他需要的是砂锅豆腐，而不是什么干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过了马路，在后门桥东南侧有一家没有写字号的饭馆，他推门走了进去，那儿正卖牛肉汤面。姚向东的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也顾不得在家挑拣，他搜索出衣袋里的所有零钱，买了一碗牛肉面，然后把那包下酒菜一股脑的全扣在了面条上。其实那下酒菜也不过是点牛肉片，还有那么一小点煮花米。他呼噜呼噜的吃得飞快，因为碗里堆的东西太多，面汤都洒了出来，顺着塑料布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等他发觉已经为时已晚，牛肉汤把他身上那件羽绒登山服的下摆污染了一大片，姚向东惊讶痛惜地骂出了声来：这件羽绒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杨强强的，
说来也怪，姚向东这么个后进生，偏跟杨强强那么个共青团员混得不错。杨强强的父母都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杨强强初中的时候，功课本来不错，谁想到考高中的时候作文跑了题，没能考上重点学校，倒成了姚向东之流的同学。王老师把杨强强跟姚向东安排到一个座位，原来是想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可是姚向东并没有感觉到杨强强对他有什么帮助。杨强强只是劝他多看一点课外书，姚向东实在是看不下去，杨强强借给他的那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他还没看到卫国战争爆发呢，就再也看不动了。杨强强借给他《三国演义》，他看着吃力，坦率地说，看这字儿书还不如看小儿书呢。杨强强就跟他说，我有全套的《三国演义》小儿书48本。姚向东要看，可杨强强说不外借，要看你跟我到我们家坐着看去。姚向东跟着就去了杨强强家，杨强强端出个纸匣子来，果然是全套的三国小儿书，那还是

0: 在。
1: 姚向东每次去看个两三本，看得津津有味。杨强强是唯一几乎不叫姚向东外号的男生。跟姚向东他们一块聊天的时候，杨强强自己不带脏字儿，但是对姚向东他们嘴里的脏字儿却也从来不指责。老师管束姚向东的事总是不许这个不许那个。老师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杨强强总是从正面说，你干嘛这样啊，你那样不好吗？比如在杨强强家看小儿书看得入迷了，杨强强就会说，你歇会儿不好吗？哎，你干嘛不做几道几何题呀？姚向东非要抄杨强强的作业，杨强强也就让他抄，只是说你至少弄懂一道题，这不也好吗？就不多不少的只给姚向东讲上一道。杨强强真随和，真不让人讨厌。班上选班主席的时候，王老师看上的本来是一位女生，结果姚向东突然积极地为杨强强竞选，所有的男生都投了杨强强的票，再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拥护杨强强，那杨强强自然就当上了班主席。姚向东的父母或许会认为，今天姚向东穿在身上的这件羽绒登山服是姚向东诈骗来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学以后去杨强强家，姚向东跟他杀了一盘军棋，玩得挺痛快。临走的时候，姚向东实在觉得杨强强这件登山服比自己的那件帅，心里痒痒，就提出来，咱们换着穿一天吧。杨强强也就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着穿回了家。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这件登山服撒上了牛肉汤，真凹头。要是别人也就随他去了，可是杨强强对自个儿真不错，起码那48本三国小人书别人舍得拿出来让你看个够吗？姚向东出了清真面馆，心情要多坏有多坏，真想跟迎面走来的人吵上一架。吵架的理由也非常简单，你跟我犯什么照？这就可以纠缠到底。可迎面来的是个解放军，四个兜的，排挤、连挤、师级、团结、红帽徽、红领章，那曾经是姚向东小小心灵朝夕向往的。现在当军官得先上军官学校，又得评分儿，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姚向东没这个命根儿，他真倒霉。清真面馆旁边是个信托商店，益民信托商店，他如今在北京是越来越有名气，快跟东华门大街的中昌信托商店齐名了。信托商店相当于过去的和现在的当铺。姚向东盲目地钻了进去，这里头卖各种家具，堆着好多弹簧床和双人折叠沙发床，新来了一批电镀衣架，衣架顶上可以安灯泡，兼当落地灯。姚向东对这些东西自然毫无兴趣。啊，也卖衣服、登山服、羽绒的，衣袖上还有带拉链的小兜，真帅。那兜是装什么玩意儿的？还有黑底金字的标签呢，呵，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也许杨强强能认得出来。他英文好啊。

哟，45块钱一件的，够贵的。要是能有那么一笔钱把它买下来就好了，可以拿它去找杨强强。哥们儿，我把你的登山服弄脏了，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哎，陪你，比你那件还帅，怎么样？盖了帽了吧？姚向东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惆怅心情中走出了信托商店，继续朝北走去。哟，帽儿胡同，杨强强就住在帽儿胡同里。那儿有一片文化部盖的宿舍楼，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分了不少单元。

没有吃饱，就下意识地推门走了进去。楼下只卖快餐，楼上有雅座卖炒菜。他在楼梯口看了一下菜盘，那些菜肴尽管他几乎都没有尝过，但是光看名目也就足够他流哈喇子的了。去骨东安鸡，油焖大虾，炸黄雀肉片，松鼠鱼，红烧海参，红烧狗肉，酸辣鱿鱼片，溜嫩鳝丝。他更感到，如果兜里有一张大团结该有多好啊。但是他现在已经几乎一文不名。他拖着脚步走出了马凯餐厅，一口接一口地咽着吐沫。他朝钟鼓楼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儿。

0: 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薛家的婚宴，第三轮热菜端上来了。一盘桃仁鸡丁是按照仿膳的规格烹制的。陆喜纯怕薛家一时找不到核桃，自己特意用塑料袋装来了3两核桃仁。菜端到桌上的时候，热油还在那儿滋滋的响。一盘香酥鸭，在鸭嘴里，陆喜纯还插上了一朵用胡萝卜刻出的玫瑰花，并且陪衬上了几片芹菜叶儿。一盘松鼠鱼，鱼虽然不算太大，但是鱼背上的刀口和胶汁儿都足以证明它制作的地道。一盘栗子白菜，栗子大而黄，白菜肥而青，和前三样相配，虽素净而照样引人流口水。这四盘一定，本是专门来挑眼的七姑，反倒过头来一个劲儿地发出由衷的赞叹：“哟，多气派，多喜庆！我们秀丫头一进门就遇上这么个红案，真是福气不浅呐。”薛师傅听了这话，心里头高兴。他瞧着那条色香味俱佳的松鼠鱼，更是感慨万千。他想起小的时候，家里头过年，桌子上也有一条鱼，也浇着热气腾腾的汁儿。可不过那鱼本身只是一条不能吃的木头鱼。家里穷啊，买不起鱼，却又不愿意失去年年有余的吉兆，所以就用了那么个法子。当时周围的穷邻居们几乎家家都那么吃鱼，据说是从江浙一带传来的习俗。那木头鱼当年吃过之后，洗刷干净挂起来，第二年春节的时候还用。薛师傅当年吃过的那一条，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直到他进了隆福寺当了喇嘛，才不再吃它。后来那条木头鱼不知道被家里的哪位兄弟姐妹继承了，想必不会保留到现在。薛师傅忽然想问问薛继月的大姑妈，大姑妈不在跟前儿，她仍然在隔壁的屋当中主持那边的婚宴，而薛继月大姑妈的二闺女和女婿已然带着两个孩子告辞而去。虽然薛师傅和薛大妈一再挽留，由于那女婿态度格外坚决，到了还是先走了，连这难得的松鼠鱼也没来得及尝上一尝。薛师傅只听见耳边新儿媳妇甜甜地招呼他：“爸，您吃这鱼。”他夹起一块腮边的肉，郑重地搁进嘴里，细细地嚼着，品味出了人生那最微妙的滋味。潘秀雅在这闹哄哄的婚宴上，尽管感到头脑有点发闷，心里头倒一直满意着幸福和自豪。特别是她所在的那个照相馆的同事们曾经一度到场致贺，他们强调刚吃过饭，肚子里再装不下东西。虽然经过主人

0: 潘秀雅想起自己对他曾经存在过的想法，想起他和他那知识分子家庭对自己的客气的拒绝，想到他的婚事至今似乎还没有着落。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当着众人，潘秀雅端起一杯白酒，扬着嗓子跟他说：来，咱俩干一杯。他慌了，失去了平时的气派，连连摆手讨饶：哎，白酒我可不行，我一点也不行，我喝葡萄酒吧。周围的人一起起哄，哪容他气白就红啊，到底逼得他紧眨着眼睛，慢皱着鼻子，跟潘秀雅对干了一杯白酒。潘秀雅从中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他差一点把心里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你是该开开眼了。第三轮热菜消耗的也很快，卢宝桑刚嚼完一大块香酥鸭腿，又集中全力向松鼠鱼进攻。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深融治愈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作，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了。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一号。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

0: 里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第三轮热菜消耗得很快，卢宝桑刚浇完一大块香酥鸭腿，又集中全力向松鼠鱼进攻。新娘子潘秀雅发现身边的新郎薛继岳吃得很少，而且根本不往鱼盘子里伸筷子，以为他是觉着鱼少，善意地留给别人吃，就主动地给他夹了一大块鱼肉放到他面前的盘里。
2: 你也吃点，味还真不错。
1: 这镜头落入到了卢宝桑眼中，卢宝桑赶紧用胳膊肘一捅汗淋淋的王经理，冲王经理挤挤眼儿，用当年庙会上拉洋片的腔调唱着喊：嘿，您往那边瞧，您往那边看，那边的小两口真不善。薛继岳在那盘松鼠鱼端上桌的时候，就禁不住从胃中翻出一阵阵的恶心。那松鼠鱼的头被炸得焦褐油亮，鱼眼暴突，鱼嘴微张，使他突然联想到当年在兵团中当炊事员的时候，为那水泡子里捞起来的鱼抛肚子的情景。贯穿整个鱼肠全长着整条的寄生虫啊，他真希望那盘松鼠鱼赶紧的让大家给收拾干净，眼光尽可能的不去跟他接触。谁知道潘秀雅竟然偏偏把他回避不及的东西巴巴的夹到他眼皮子底下的盘子里，他本能的一惊，身子往后一仰，胃里头翻江倒海，恶浪直往食管里涌，耳边又听见卢宝桑那浪声浪气的喊，加上已然半醉的王经理随之发出那粗鲁的笑声，薛继岳顿时失控，哇的一声呕吐了起来。这一吐破坏了整个婚宴的气氛，引起了一场可想而知的混乱。最感到刺心的是薛大妈，她从潘秀雅惊诧的表情、七姑责难的眼光，以及参与婚宴的诸位亲友扫兴的反应中，感受到了一种奇耻大辱。他一边慌忙地让大侄子薛继奎把薛继岳扶出去刷衣裳漱口，一边朝每一个人急促地解释着：我们月子原没这毛病，他可是万年没往外吐过东西呀，他兴许是稍微有点醉了，往常喝酒啊，他可从没出过这号事儿，这可真是一

0: 起潘秀雅来。他以前跟你说过他那胃有毛病吗？你们登记之前检查过身体吗？他那胃啊，得照个片子，检查一下吧。你原来真是一点也不清楚，那胃有毛病？这串问题一出来，薛师傅和薛大妈赶紧在旁边作答：哎呦，月子那胃地根没毛病，他这可真是一时吃岔了。婚宴上的气氛竟突然紧张起来。潘秀雅倒没把薛继月的突然呕吐看得那么严重，她不认为潘继月的胃一定有什么毛病。她低头检查着自己西服上装的下摆，她觉得薛继月呕吐的时候把那脏东西溅到了自己的衣裳上。这是这一会儿最让他不高兴的一个因素。哦，还好衣服裤子上似乎没有沾上什么脏东西，可是高跟鞋上却分明有着让人恶心的斑点儿。他立即试图弯下腰去擦，但是手头却没有任何可以供他擦拭的东西。他的脸涨得通红，嘴不知不觉中撅起老高，在婚宴中头一回显得不快和烦躁。孟昭英在极度的疲惫中强打起精神来收拾残局。他内心里尽管逆翻透顶，表情上倒还保持着浅浅的微笑，嘴里还一边不断地安慰着大家：没事没事哈，我月子地喝几口热茶解解酒就准好，瞧这不几下就拾掇好了吗？哎，大伙儿接茬吃香的喝辣的啊。他手脚也确实麻利，几下就擦干净了桌子，扫净了地面，并且及时地把卫生纸递给了潘秀雅，让她得以擦拭溅在高跟鞋上的脏东西。薛继奎扶着薛继月回到了屋里，薛继月坦率地跟大伙说：我没什么，我没喝醉，我的胃也没有毛病，我就是讨厌那鱼，我不吃鱼，也不乐意见着鱼。好嘞，您不喜欢，那咱来包圆，让您眼不见为净。卢宝桑闻声站起来，把整盘鱼端到自己跟前，顿时就着盘子大嚼起来。连身边的王经理也觉得他未免失礼，推着他的膀子：哎，我说兄弟，你消停点行不行？七姑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就此了结，不吃鱼还忌讳鱼，这还了得？鱼就是节鱼啊，吉庆有余啊，连年有余啊，没有富裕难道受穷？他马上问潘秀雅：你们搞对象的时候他说过这条吗？这可是大毛病啊，不该瞒人。潘秀雅还没来得及回答，席面上顿时又发生了变化，又来了许多贺喜的人，有跟薛家有关系的，也有原先想不到竟然会露面的，有的确实是专程而来，大多是看得出不过是顺脚兼顾，他们或是逛完了北海公园而来的，还有的带着半大不小的孩子，或是要去百货公司采购物品，手里拎着空的提兜的。有的来客薛家认识，而潘秀雅全然陌生，也有的来客只有潘秀雅认识，而其余的全然不知道她的身份。 甚至有的薛家也仅有一个人认识，而其余成员并不熟悉。因为是错杂而入，所以有的也来不及向大家介绍。屋子小，坐不下，有的只是站一站，喝上一杯递到手中的酒，有的随便尝一两口菜，有的呢，只是接过来一块由新郎或者新娘包去包装的喜糖，那真是乱哄哄闹嚷嚷，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在这混乱的场面中，出现了姚向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姚向东本来是偶然走进这条胡同的，他进胡同不久就发现了这家婚事，院门口贴着大红的喜字，院门旁边支着许多辆自行车，地面上撒满了鞭炮的残屑，院里头又飘出诱人的气味。这时候陆喜纯正好为蒸好的米粉肉接锅，那香味儿扑鼻而来。恰好来了一群贺喜的人，嘻嘻哈哈的朝院里涌去，姚向东当机立断混入其中，很快就到达了婚宴的最前沿。开头这姚向东还有点紧张，他恐怕有人突然攥住他的胳膊，哎，你谁啊？你干什么来了？进到屋里，他缩在屋角，心里头砰砰砰跳得直响。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就看出人们之间好像并不全都认识，而且也没有谁会来盘问自己，这心里头渐渐地踏实了。卢宝桑这时候已经有了6分醉意，他突然想再喝一点啤酒，伸手就去拿身后的啤酒瓶，发现那啤酒早就喝光了，不禁顿感扫兴。正当主人和众多的贺喜者应酬的时候，他突然大喊一声，这啤酒还有没有了？王经理赶紧拉住他，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咱俩就凑合着喝着麦精露吧。说着就给他和自己各倒了一杯麦精露。卢宝桑端起来喝了一口，脸上的五官皱成一团，
2: 什么玩意儿啊，这能是人喝的吗？
0: 一边顺势揪过来恰好站在身边的姚向东，站起身来不由分说的把那杯子凑到姚向东的嘴唇边，硬往姚向东嘴里灌起了麦精露来。姚向东原以为是自己引起了怀疑，魂儿差点都飞出身躯。哎，喝了几口麦精露之后，才知道是对方半醉，而自己被认定是客人中的一员，不由得暗喜。他俩眼朝卢宝桑身后的五斗橱望去，在最上头的两个抽屉关得不那么严实，把他的心里挠得十分的痒痒。那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呢？他想起来有一回在厕所里蹲坑聊天，一个佛爷所公布的经验，佛爷就是小偷，在举行婚礼的人家，那新五斗橱上边的抽屉里往往搁着来贺喜的客人所赠的份子钱。不用说，那里边都是大团结和大钢铁，今儿要是随手捞上那么几张，就足够他买下信托商店里那件登山服来的。卢宝桑 强灌完姚向东，脚下

那就踉踉跄跄的没站稳，转过身敲敲桌子，用更大的音量吼了起来：“啤酒！”因为屋里声浪嘈杂，他这一吼竟然仍然没有反应，使他的内心更感空虚。他就朝屋外走去，王经理站起来拦他，没拦住他，几步就挤出了屋门，钻入了膳棚，直逼到陆喜纯面前。唯有在陆喜纯面前，他内心里才感到充实，因为他今天明明是来被伺候的，而陆喜纯明明白白是伺候人的。陆喜纯满头大汗，累得俩眼发黏，可心情却处于最愉悦的状态。他为自己的手艺受到主客一致称赞而感到自豪，他特别注意七姑的反应。他知道，如果连七姑都不得不发出赞叹，那么他今天的劳动就的的确确是创造了一种美。三轮热菜上锅，美的高潮已经过去。他为婚宴所准备的第四轮热菜，不再以华美取胜，而是三样实惠的下饭菜：米粉肉、红烧牛肉、肉丝蒜苗，以及曲中奏雅的拔丝苹果。在第三轮热菜和第四轮热菜之间，他该把一大盆精心烹制的四喜汤亲自端上去。按北京民间喜宴的惯例，他把那汤往桌上一放，主人就应该马上奉献红纸包裹的汤封，里边呢一般是偶数张的2块钱的钞票，少的2张，多的8张、10张。而送亲的七姑之类的人物就应该在这时候起立告退。他想，自己实在不是为了汤封而来，是不是当场辞掉汤封呢？但是如果执意不收，主人也许反倒会不愉快起来，看来还是只好放下。或者这四喜汤是不是在第四轮热菜全上过之后再往上端呢？因为他很愿意让七姑见识见识他的拔丝苹果。他所提供的拔丝苹果将不仅保证能拔出长长的透亮的糖丝，而且每一块炸出的苹果都将闪烁着金子般的光泽。那时候，七姑又会发出怎样的惊叹呢？正当陆喜纯在那儿盘算着这些的时候，卢宝桑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陆喜纯一看就问他：“宝桑，你怎么这就醉了？我这还有四菜一汤没上呢。”卢宝桑就抱怨他：“连一口啤酒都没有了，真没劲，啤酒都不给预备足了，抠门大仙儿。”陆喜纯提醒他：“啤酒不还是你给买来的吗？不是人家抠门，这不是买不着吗？”卢宝桑这才恍然，不过他心里堆着一股闷气，非发泄不可。他一巴掌拍到陆喜纯的脑脖子后头，吆喝着：“嘿，你小子，好好伺候咱！”又伸手抓起汤锅中的大汤勺，舀起一勺汤就往嘴里送。陆喜纯抢过汤勺，勺里的汤一半洒在了地上。陆喜纯把另一半倒回了汤锅，割完了汤勺，
端起汤锅的两只耳朵，躲开身子，好言好语地劝他。

小子，你八成是醉了。你来足搓一顿我没意见，你也难得有这么个口福，可你也别太没模样了。要想让人家看得起自个儿，先得自尊自重。回屋吧，你前头走，我后头进去上汤。这汤够多的，你到席面上再盛到你碗里啊，慢慢的喝。卢宝桑瞪着陆喜纯不挪步。陆喜纯犹豫着，这会儿孟昭英来了，他对陆

歇歇，我也能松口气儿。陆喜纯就端着汤朝宴席上而去。这时候，薛师傅和薛大妈正把大波的客人送到院门，席面上突然冷清起来，只剩下新郎、新娘、七姑、薛继奎、王经理、殷大爷几个。薛继月二姑妈的大儿子以及他们售货组的组长童师傅当时也随大波客人告辞离去。人少了，新房中的物件水落石出般的凸现出来，只见各处都搁着杂乱而花哨的礼品，其中不少是廉价而无实用价值的样子货，比如说粗糙的侍女型塑料花瓶，描金涂银然而杯口嵌圆的处理陶瓷盖杯，还有图案奇特的出口转内销。

0: 陆喜纯端着那么一锅汤迈进门槛以后，眼中所见就是这么个情景。薛师傅和薛大妈送完客回来，见陆喜纯正要上汤，赶紧回到座位。他们都很重视宴席中的这个环节，这意味着婚宴从饮酒到吃饭的转折，而女家送亲人员将到此告退，儿媳妇儿从此就正式成为了这个家庭中的一个稳定的成员。陆喜纯等二位老人坐定，这才郑重地把汤锅放到桌子中间。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30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3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6: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7: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8: 快乐在心头绽放。
9: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8: 您了几味呀？
1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我们趁着这天儿啊变凉快了，果然到了秋天就是不一样，聊一个可以在凉快的天儿，或者准确说呀，您无时无刻不在想的一个食材聊起啊。聊的是什么呢？聊一聊羊肉。当然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工贸技术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欢迎杨旭老师。
1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夏明你好。
10: 哎，你好。
11: 今天是就
10: 咱俩，
11: 就咱俩人哈，
10: 咱算是内部交流了。我跟您学习，我跟您学习，内部学习，
11: 没问题，就咱们互相学习。
10: 对，
11: 刚才聊了聊啊，我说得先说说你们家的事儿。
10: 刚从我们家那儿聊到这儿，是因为曾经一段时间在北京还挺火的。据说因为北京的这个舅舅啊舅妈啊有一些亲戚都在这儿，当时跟我们说，哦哟，你知道吗，你们家那儿的那个红焖羊肉，哦，在北京大街小巷开了不下几百家。我说，哎呦，这么厉害。但是我真的说真的没在北京吃过红焖羊肉，我到了北京之后红焖羊肉没了。今儿呢我们刚刚还跟杨旭老师一直在聊这红焖羊肉，为什么聊到他了呢？是因为今天我们俩聊的这食材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觉得可以说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365天咱们变着花样的吃的啊。刚刚过去的夏天咱吃的是烤串，这不是到了秋天一说贴秋膘又想起来吃什么涮羊肉了哈。
11: 这个其实
10: 手抓羊肉，
11: 其实咱说这个羊肉这东西哈、
10: 啊，
11: 这个原来啊，就是咱们说北京这块说羊肉就是冬天，是吧？冬天吃，火锅啊，是吧？
10: 是，
11: 包括这个撸串啊，后来煮。

0: 没过一样，
1: 哎，
0: 是吧？
1: 这个是逐渐的，就是变成了，就是夏天呢，就是夜市上一个主打了。
0: 对，
1: 你要是说哪个家店里开啤酒花园，没有个
0: 没烤串，
1: 哎，对，没有个烤串
0: 了吧你？
1: 没有烤串，没有
0: 做什么生意？包括羊蝎子，
1: 对，这羊蝎子也是这个。

0: 常青树、羊杂汤，
1: 嗯，
0: 也是一年四季。
1: 哦，还真是，
0: 是吧？
1: 是，
0: 北京的有几家店的话都不错的。
1: 是，
0: 你又别别，
1: 好久没喝这个了，
0: 没喝羊杂汤，
1: 好久没喝了。
0: 那么这个是咱们说羊杂，你要像咱们说的还有什么爆肚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么这些个东西呢，就是说羊身上的这个下水的东西。
1: 嗯，
0: 那你说也说这个，还有这个白水羊头，
1: 嗯，
0: 啊，白水羊头，
1: 嗯，
0: 那么这个咱们清真，北京也是名小吃里头的、
1: 嗯、
0: 啊，这个清真里头比较有名的白水羊头啊，所以说这个。羊身上的东西啊，就是说原来可能在北京来说可能是冬天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因为那会儿一个是这个季节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气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羊肉这东西啊，它本身就是相对来说属于是热的热性的食物、
1: 嗯、
0: 比较那个什么的跟猪啊牛啊相对来说比起来属于燥类的，
1: 对，
0: 容易上火吃了，
1: 是
0: 是吧，
1: 是
0: 容易上火，那么所以这个就相对来说少一点。那么这个现在呢，随着咱们这个吃这个环境，就餐的环境，尤其那会儿说北京说吃羊肉主要是指涮羊肉，你说这个现在呢，北京呢夏天这空调也多了，
1: 嗯，
0: 这馆子里头这空调也多了，那么这个吹着空调吃火锅，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涮羊肉一年四季在北京咱都可以吃到了。
1: 嗯，但您要说最有感觉的啊，还真的是就是下雪的时候吃羊肉吃涮羊肉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嗯、这个一说这个就是这馆子没了啊，原来就是在那个北展后湖
1: 啊，
0: 原来那会儿就是一直走的就是现在就是那个码头，现在的码头那个位置，
1: 嗯，
0: 原来最早那地方走的头啊，走到河边，从北展那个进去以后，
1: 嗯，
0: 往里走，走到河边，完、啊、奔顺着河边奔左拐，往动物园那方向走，
1: 嗯，
0: 最早有一家爆肚的金生龙，
1: 啊、哦，最早是在那儿啊？
0: 不是，他那有一家店啊，
1: 哦，
0: 他那有一家店，
1: 哦，
0: 这我说这大概得快将近20年前的事儿了，最少也得有14、15年前了。
1: 那您吃的时候也算小时候了。
0: 我年轻的时候，
1: 小时候
0: 、这个就是那会儿，那大概是2000几年的时候，大概是，
1: 嗯，
0: 那个有一年正好赶上冬天，

0: 还有一块冰啊被凿开了，有几只没走的鸭子，是鸭子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就大概类似这种水鸟，
1: 嗯，
0: 在里边游着，
1: 嘿，
0: 啊，所以这个当时是，好像是过了刚过春节吧，春节前后。嗯，
1: 有感觉，有感觉，
0: 啊，在那儿吃的非常的好，
1: 就是因为北京的冬天啊，属于干冷，就是它其实没有那么的湿润啊，
0: 对，
1: 所以呢，你一进到就是涮羊肉那屋子里头，你会觉得春天的气息。首先，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戴眼镜的，咵一下眼镜全是雾，什么也看不着了
0: 啊，
1: 包括你从外边往里看，有可能如果您说有那种大玻璃的。那玻璃上也都是哈气，你可以在上面画任何的东西，就给人感觉干干的

0: 是
1: 吧？
0: 是是是是，啊，这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1: 对，
0: 啊、
1: 这个过去小时候都是攒，像我们那会儿小时候都是吃完了以后，把这骨头弄完了以后攒拐，
0: 嗯，
1: 攒一小兜里头，完了弄完了以后，完了耍拐玩，
0: 嗯，
1: 有的还给涂上颜色，
0: 嗯，嘿，这我没玩过，
1: 你还小。
0: 哎，羊啊，身上的您最爱吃什么呢？啊，其实说到羊，鲜美的鲜字儿都说鱼羊为鲜，
1: 羊为鲜。
0: 其实鱼我觉得鲜没得说啊，嗯、甭管是这个湖鲜、河鲜，我觉得哦，那个鲜美度确实不一样。但是羊，我从小感觉就好像离我挺远的，为什么呢？因为羊有一股特别的味儿。我不知道那种味儿是，对呀、啊，那种味
1: 儿
0: 就是大家说的鲜味儿吗？
1: 不是，
0: 嗯，
1: 不是，因为真正的羊肉，好的羊肉，它是没有这种味道的，
0: 嗯，
1: 但它肯定有动物性的这东西的，它这种腥膻的味道啊，它肯定会有淡淡的这个味道，但是没有说咱们想象当中的那种膻气扑鼻的那种味道，绝对不会有的，
0: 嗯。
1: 啊，这个一个呢，就是根据它的饲养的方式有关，根据水土有关，
0: 嗯，
1: 根据它的品种有关，啊，咱都说是口外的羊，完了说是这个内蒙的羊，是吧？啊，西蒙的羊，或者是哪儿的羊，啊，现在这个最近还有甘肃的羊，
0: 嗯，
1: 是吧？这个就是什么
0: 滩羊，
1: 是吧？啊，滩羊，啊，这个总而言之啊，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它当地的这些个水土，
0: 嗯，
1: 造成了这个羊的口感，肉的口感。你像山羊，从大的说，山羊和绵羊，那绵羊肉就比山羊肉要好吃，
0: 嗯，
1: 啊，但一山羊肉肯定要非常膻，啊，它这因为它里头有多一种这个呈膻味的物质，
0: 嗯，
1: 含量非常的高。那么绵羊肉相对要好吃。那么还有呢，这个羊呢，就是咱们为了让它就是长得更丰满一些，更那什么一些，就是羔羊、小羊，
0: 嗯，
1: 它是更好吃一些，
0: 嗯、
1: 肉质啊、口感啊、味道啊，哎，都是好吃一些。
0: 咱们北京吃的大多数的羊都是口外的，
1: 对，说是张家口，但张家口那地方啊，它就是它不产羊，
0: 嗯，
1: 哎，
0: 没羊，我们没羊、啊，
1: 哎，对他们那儿没羊、
0: 嗯，
1: 包括口蘑，他们那儿也没蘑菇、
0: 啊，
1: 也不种蘑菇，
0: 对，
1: 它只不过它是一个旱马，说是一个集散地，
0: 嗯，
1: 它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但是从作为北京来说呢，哪来的张家口来口外的，
0: 嗯，
1: 是吧？就是指基本上来说，就是它那是一个大的一个集散地，
0: 嗯，
1: 啊，其实基本上那是从内蒙啊那边过来的。
0: 说原来说有一种说法是把羊赶到张家口，算是一个驿站，或者是怎么样？在那稍微歇一歇，养一养，包括到了北京还有专门的一地儿，是专门让他们来好像适应一下这边北京的水土，
1: 因为那会儿没有冷链、
0: 所以只能活体运输，
1: 对，它只能活体运输、
0: 嗯、
1: 这羊你要给当地给宰，你像现在咱们吃这些羊为什么感觉好吃的多了呢、
0: 嗯、
1: 因为都是在当地牧民这儿养好了羊以后啊，收羊的，因为我原来认识一个朋友，
0: 嗯，
1: 完了呢，他呢就是在北京那边呢，专门就是做这个羊肉的。
0: 嗯，
1: 他就做这几个菜，就做羊身上这几个菜。
0: 哦，
1: 完了呢，他这羊呢就是全都自个儿去，他是蒙古人，
0: 嗯
1: 啊，蒙古人，蒙古族的，
0: 嗯，
1: 蒙古族的，他去内蒙呢，他自个儿呢去收羊，就是都商量好了，他提前都是头一年都已经跟人商量好了，
0: 嗯，
1: 这羊啊。看好了羊，哎，你给我养多少只，养多少只，养多少只，然后他自个儿到牧民家里去收羊，他去自个儿盯着宰，这羊快成了，
0: 嗯，
1: 哎，一般年底左右的时候该宰羊的时候了，他就自个儿去完了以后呢，该宰了，宰完了以后呢，就是冻上，冷库给冻上，就他盯着宰冻上，冻完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大这个冷链车、冷藏车，
0: 嗯，
1: 往北京拉，啊，这个他跟我说这个事儿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当时，他这个羊肉从当地拉到北京的成本大概就是22块钱，
0: 嗯，
1: 就是2010年左右，就是拉到北京来，啊，当时北京的这个市面上羊肉呢，大概就是25到30块钱一斤，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哦，
1: 啊，所以他这肉要来了以后就是22，他不可能就卖这点钱，
0: 嗯。
1: 啊，但是他的肉，他讲了，确实他的肉好吃， 它这肉确实是非常好吃的啊。所以就是说呢，首先做这个羊肉这东西，你这食材得

0: 他我说你为什么还自个儿去？他说我得从头到尾全都盯着。这养羊这块选的时候，他要选盯着选，最后宰的时候他盯着宰，他真是一宿一宿在盯着这宰这个羊。
1: 嗯，
0: 当然他可能不是他宰，牧民帮着宰啊，但是呢他在这盯着，
1: 对，
0: 放血，
1: 对。有很多北京到现在依然很红火的，甭管是卖烤串的呀，什么烤羊腿的呀，涮羊肉的呀，这些馆子大家非常熟知的。老板对于原材料啊都特别苛刻，他们几乎是每年都会去一次所谓叫原产地，
0: 对，
1: 去到自己的比如说我是跟这个牧羊人啊，我们有了一些交流了，比如您家的羊我觉得特别好，您家的羊我包了，有专门自己的认定的屠宰场进行屠宰。因为原来听过一位业内的大哥跟我说，说这屠宰过程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屠宰的不好，再好的羊宰完之后你吃的都会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包括屠宰场他们都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对他这个，因为这个是一行有一行的那个什么啊，这个我只能说我大概其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具体人家宰的时候这个技术要求要脸，这个是肯定是人家那个什么的，
1: 是
0: 比较精通的，但是肯定像刚才夏明说的似的，哎，宰的这些东西，这个包括就是我们宰鱼宰鸡，你看可能这些小的东西可能我接触的比较多啊，也上手都弄，这鱼怎么去摔它，给它摔晕了，这是有技巧的，你不能直接往地下帮一扔，这鱼出来这肉

0: 老去他们家吃，跟老板就熟识了。有一次呢，去了之后，老板给我拿两个串，两串腰子啊，没点。来，明儿你尝尝。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你先尝尝，你这么会吃，我就吃啊。吃完之后，说句实话，我没吃出来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就是有一个稍微嫩一点，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会，原材料是不是它烤的不太一样？我说哥哥，这个稍微嫩一点，这个稍微这个老一点，它里边的这个感觉啊，我说我感觉好像这个比这个年龄大。他说，你看还是会吃哎。他说嫩一点的这个是什么呢？没结过婚的那个羊的腰子。这个呢是正常市面上，但是已经属于很好的标准的腰子了。现在我打算把我们家的全换成没结过婚的。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是一个挺宏远的愿望嘛，对不对？挺好的，挺好的啊。后来，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又问他，我说，哎，您这儿的腰子全是没结过婚的了吗？哎呀，不行，没结过婚的有点少，而且说羊腰这东西啊。在因为现在吃腰子的特别多嘛，你得守着才能拿到货，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两三个月去一次，带好多，比如说我订了很多的腰子啊，或者怎么样，带着这回来，你才能可能在那个店吃到，比如说这一星期你能吃到这些没结过婚的腰子。不跟您说，您可能没什么感觉，只会觉得哟，就是这腰子烤得不错嘿，但是就这种细微的差别。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就差这一点点。
0: 嗯，对，真的就差这一点点。杂陈也说，我总感觉啊，专门经营烤串的店的烤串都没有著名的铜锅涮肉或者是烤全羊里边卖的烤串好吃。你太有道理了，真的。像铜锅涮肉或者是烤全羊，他们里边卖烤串啊，都算白给。怎么说呢？人家进的肉的这个渠道啊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好了，所以呢他们说句不好听的，他们用一些相对的不能用的那些肉烤出来的都比有一些烤串店的肉要用的好啊，这是真的啊。林也说了，记得08年到15年当了7年的北京旅游志愿者，最喜欢就是前门的鲍笃冯他们家的清汤火锅，特别是羊汤真的好喝，有膻味儿，有鲜味儿。您还真别说，现在有好多那种老饕们啊，他们吃羊啊专门找那些有点味道的，
1: 得有一点，你要一点味道没有也不行，
0: 那就不是羊肉了。
1: 对，
0: 有些不像有些小姑娘就一吃羊肉其实是拒绝的，为什么？他们不喜欢那种味道。有一次一小姑娘还跟我说呢，说哎呦哥，现在我可喜欢吃涮肉了，为什么呀？一点膻味都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说您要是真的一点膻味吃不出来，或者说一点那种羊肉的味道吃不出来啊，您吃的肉可能会有问题。对，但是我也没好意思跟人家说啊。这么多人都喜欢吃串啊锅啊，那咱们就聊聊呗，比如说什么样的肉适合涮的。现在我们去到这个很多的馆子里边叫什么的都有。有的是以人家的名字，比如十米板啊，就您的特色、
1: 啊、
0: 有的呢比如说他就直接以部位了，但是这些部位可能大家还真不太了解，比如说咱们去那个鬼街那个玉德福，
1: 对，
0: 找老爷子吃肉去，老爷子那肉分得很细，而且呢比如说有那我对魔刀啊，就像这些类别的肉，这个有时候大家看菜谱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部位的肉啊？杨旭老师，您跟我们说说，您觉得哪一块好吃？
1: 其实啊，羊身上啊，这个涮的啊，就是腿肉，就是刚才像你说的什么魔丹啊、三叉、
0: 嗯，
1: 基本上是在腿跟胸脯这一区域。
0: 嗯，
1: 你看这羊身上，它一分完以后，四条腿去下去，完了中间两扇就是羊排了。
0: 嗯。嗯，
1: 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就是羊脖子羊头，
0: 能出肉的也就是这底。
1: 对啊，就羊脖子羊头了，是吧？羊头呢就是白水羊头去了，做羊头去了。羊脖子呢一般呢就是你炖着呀，或者做个羊脖子啊，那个酱着什么的，跟着一般是跟蝎子一块走。蝎子里现在有这个脖子，
0: 嗯，
1: 你看有时候吃那个蝎子锅，
0: 哎，
1: 它有这个
0: 专门有脖子，
1: 有脖子锅，就是羊脖子这一块的，
0: 嗯，
1: 哎，就是说。这个就没有别的地儿了，是 是吧？你羊排这块选下来以后，一般就是什么手抓肉啊，那个手把肉啊，手抓饭呀、啊，就配着这个走了。那么羊排呢？你看，这是咱刚才说中国做的，西式呢就是你七根骨，啊，法式的法式羊排说中间那七根，啊，当然选的比较精了啊，哎，它带着底一块羊里脊那块肉，
0: 对，它好像只选底下那个部分，像上边带那个脊排的那个部分都不选了，是吗？
1: 他就拿小刀一根一根给刮下去，
0: 哦，
1: 刮下去完了，他拿这个料给腌了。腌完了以后呢，是烤啊，是煎呀、啊，是根据不同的烹饪方法再去做这东西。
0: 嗯，
1: 一般就是配点迷迭香什么一腌，或者百里香什么一腌。腌完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裹上锡纸，就是拿这个料腌好了以后。

0: 这个就是腿了。
1: 对，
0: 哎，腿的一般来说，咱们说刚才说烤串，
1: 嗯，
0: 还有刚才你说的什么这个
1: 烤羊腿、
0: 涮肉
1: 啊、
0: 涮的，基本上都是从腿上出来的啊。像刚才说牡丹、大三叉、小三叉，
1: 嗯，
0: 哎，就是从腿的不同的位置，它是指腿的不同的位置，
1: 嗯
0: 啊。那像牡丹呢，就是说这个两个腿的内侧后腿的内侧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大三叉和小三叉呢，是它这个腿的这个两块不同的肌肉，啊，两块是不同的肌肉，所以是根据它这个位置来弄，但是通称就是腿肉，啊，就是羊腿。你要去牛街，你说你给我卸一个腿儿，哎，他就给你卸一个腿儿，一冻，他可以当时现场给你卷上，
1: 嗯，
0: 卷上以后冻好了以后，就拿你卷那个腿儿，当时给你包成片
1: 啊，哦，就直接涮了回家。
0: 对对，你回家可以涮。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你跟他说爆的时候啊，让他给你调刀啊厚一点，
1: 嗯，
0: 出来片稍微厚一点，可能会更有口感，更好吃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您呢这腿卸好了以后，回家拿一个那个盒，
1: 嗯，
0: 就自个儿弄一个那个快餐盒，
1: 嗯，
0: 给它放好了。那我一般就是自个儿在家卸好，人家给我卸好了腿回来，往这里一放，放完以后呢，稍微弄点水一拍，让它能粘上。
1: 嗯，
0: 你别搁多了啊，搁多了变成注水肉了，
1: 嗯，
0: 啊，就是稍微拍点水一粘上，给把这肉成块的码齐了。
1: 嗯，
0: 然后呢，搁冰箱里一冷冻，冻瓷实了。然后你缓缓。吃的时候缓缓，顶刀一切，
1: 嗯，
0: 非常好吃，啊，就是自个在家里头涮。你看，一般我要是吃涮肉的话，拿鲜肉回来也都是在家自个儿弄，
1: 嗯，
0: 哎，自个儿调料自个儿弄，自个儿这个切这个肉，但是确实切的时候确实挺费劲的啊。
1: 嗯，
0: 你要是今儿一家子吃这肉，你也切一回子，
1: 嗯，
0: 啊，确实得切一回子，但是呢。这个肉确实比你买的现成爆的片要好吃
1: 哦。好嘞，今儿咱们聊的是羊肉啊，我们先稍微停一会儿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我听说羊身上最嫩的那个部分只有二两肉，而且呢，那二两肉在有些地儿是可以生吃的，它就叫羊二两，
0: 二两
1: 真的吗？在家里边做黄焖羊肉怎么做？

0: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位呀？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您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和北京工贸技术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一块儿来聊一种食材，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羊肉啊。说到羊肉，刚刚咱们说了涮的、烤的，刚刚在空档的时候和杨旭老师一块儿聊了一种做法，这种做法特别考验羊肉本身的品质如何啊？是什么呢？手抓羊肉。杨旭老师，能不能一开始先跟我们说说，在家里边咱们能不能做手抓羊肉，怎么做才好吃？
1: 手抓肉呢，就是说建议他使羊排，
0: 嗯，
1: 先使那个，就是现在一般超市都买那小扇的羊排啊。你如果是有碰上那种法式的，你买法式的也可以。
0: 哎，这怎么分？什么叫法式？
1: 一般咱们中餐的羊排啊，就是那整个那一扇，就是中间那从头到尾，有小到中间最长的，
0: 嗯，全都有
1: 小的这长。嗯，那个什么，这个法式的呢，它是一般的是从，它就选中间那一块出来以后正正方方的，
0: 嗯，
1: 应该就是七根骨头，
0: 嗯，
1: 就是那个羊肋条上的七根骨头，
0: 嗯，
1: 但是羊身应该是正经，应该我记得我没记错，应该是13根骨头肋条，我记得好像是啊，13根骨头，它等于前后不要，就要中间最好那几根，
0: 哦，
1: 啊，应该出来以后，现在超市有卖的，就是法式，它就叫法式羊排，
0: 嗯。
1: 那么大概是这个就20多厘米正正方方的那么一块儿，七根骨头。但是你要西餐里选这羊排的时候呢，他要把那骨头那肉啊一点点刮干净了，刮弄把那肉膜都刮下去啊，把骨头都得刮白了。咱们呢，你要说做手把肉呢，就没必要了，是吧？这羊排拿来以后，先给它自然解冻。啊，它冻的时候一定要自然解冻，别拿水哗哗哗的去冲，这样不好。完了，自然解冻完了以后呢，然后呢，给它呢就放到这个清水里头浸泡，
0: 啊，
1: 浸泡出血水以后呢，换水再浸泡，大概照着一个多钟头、俩钟头，这个基本上这么泡就可以了。然后呢，放这个冷水锅里头，给它紧一道，紧完了以后一定要紧透，啊，把这沫子打净了以后，锅开了以后，把肉一定要紧透。紧透了以后呢，您呢就是把这肉捞出来，用温水啊给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您看这汤吧，如果这汤啊要是特别清亮的话，您就接着使；如果是浑了，我建议您换一锅热水，因为你肉是热的，就别放凉水里，一激呢这肉就愣了，不好吃了。所以建议你换一锅热水，啊，这根据您这个肉来决定是否换水。
0: 嗯，
1: 一般在家里做呢，我建议您啊就是高压锅就行了。你别到时候在火上去炖着去，时间太长，你也这个功夫啊，确实也是费不起。
0: 嗯，
1: 你要自个儿要使火，要炖这羊排，要说咱要吃到那种的口感的话，纯炖的话，你最少得到4个半小时
0: 啊！
1: 哎，您得到4个半小时，到5个小时，就你要4-5个小时吧，
0: 我
1: 就照这个路子进去炖。您第一锅里
0: 这不会把它炖老了吗？
1: 不会。不会，你这个它到时到那种你不能火不停的去翻滚，嗯，哎，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所以我不建议说在家里头去炖。一个您这个时间的问题，时间成本问题，咱作为现在来说啊，再一个呢，您那锅里的水您是搁不了那么多的，您不知道说在管子里头这一锅水50斤水60斤水上去以后您就炖着去，我这可以炖5个小时6个小时，因为你看有的时候炖的话它要炖6个半小时到7个小时，哎，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个炖这个羊排，您甭管搁什么香料，啊，就是当然，我个人建议您，如果肉好的话，
0: 嗯，
1: 别搁那么多香料。我个人建议您，
0: 嗯，
1: 但是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就是尤其是在西北人做的时候啊，就是在西北做的时候，一个是姜，
0: 嗯，
1: 哎，姜是必不可少的，再一个是花椒。啊，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别的东西呢，我在做的时候呢，顶多再来点酒，来点料酒，完了再来点白胡椒，
0: 嗯，
1: 啊，就一般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0: 嗯，
1: 家里有小茴香，您搁点小茴香，剩下的我觉得什么丁香啊、香叶呀，你要做清汤的白水羊排，清汤的这个羊排啊，就是白汤的啊。我不建议您搁这么多料。

0: 啊，因为要吃羊的本味，要喝也要喝羊汤的本味啊，所以这就差不多了。然后呢，这个把这个东西呢搁在高压锅里头去啊，水一次给足啊，一般的您压个25分钟到30分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因为前面已经紧了，紧完了以后肉一定要紧透了。什么叫紧透了？您拿筷子往里一扎，这肉肯定是扎不动的。
1: 嗯，
0: 但扎进去以后，您再出来以后，这血水啊不滋滋滋的往外冒，啊，这基本上咱们说就差不多就叫紧透了。
1: 嗯，
0: 啊，但这肉呢，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它还会往外渗血水，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啊，嗯，但是呢，不是滋滋滋往外冒了，那肉已经基本上是定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是紧透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肉呢放到那锅里头去，哎。如果家里有枣，搁几个枣，可以放一点点当归，
1: 嗯，
0: 啊，当归，啊，这个可以稍微放一点的。那么，25到30分钟就 OK 了，
1: 嗯，
0: 不要搁盐，盐是最后吃的时候随着走的，
1: 嗯，
0: 因为手把肉嘛，手把肉的话，咱们去这个，你要去内蒙吃的手把肉，它也是最后是蘸料吃，
1: 嗯。
0: 你这肉如果是汤里头要有盐，
1: 是
0: 这肉就是像刚才下面说的是肉就老了，
1: 嗯，
0: 就紧了，就吃到嘴里就没有那种羊肉丰腴的口感了，
1: 嗯，
0: 因为像你像这个羊排这东西啊，千万别买太瘦的，
1: 哦，
0: 要做手把肉的话，
1: 嗯，
0: 你要买相对要丰腴一些的，
1: 好像牛肉羊肉都是太瘦的反而不好吃，太就是肥一点，也别说太肥啊。肥一点的反而
0: 稍微呀，就是有点得有点脂肪，
1: 哎，得有得有，
0: 哎，就跟咱炖鱼似的，炖鱼你光炖这鱼啊，这个红烧鱼啊，你必须得配两片五花肉，
1: 嗯，
0: 这鱼才香，哎，你这个肉这东西也是，你刚纯瘦肉去炖着吃啊，
1: 嗯，
0: 它越炖越柴，你要想吃好吃，它还是得有点脂肪，得有脂肪它才有香气，甭管是牛肉啊、羊肉啊，还是猪肉。它就有它自个儿本身的脂肪，有点香气，
1: 嗯，
0: 你才好吃，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回去呢，您可以试试啊。一个是选羊排的时候，您选稍微肥一点的，
1: 嗯，
0: 但是也别说特别肥啊，
1: 嗯，
0: 就是稍微的，就是有点脂肪的，
1: 嗯，
0: 你别到时候说全都是瘦肉，出来这肉肯定是柴的。再一个呢，就是从您这时间成本说呢，建议您使高压锅。
1: 嗯，
0: 你如果在家里要炖的话，时间太长，要想达到您那个口感，脱骨软烂的口感，您得照着4-5个小时去炖。
1: 可以
0: 啊，所以这个呢，时间成本会很高。
1: 我插一句啊，如果是那种小羊，而且呢羊肉又特别的嫩，
0: 嗯。
1: 那也需要用这么长时间来炖的吗？
0: 咱们现在市场这个选出这羊排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老羊，
1: 都是小羊，
0: 对，它就是就能够到羊排出到这个规格的羊一般最多也就是1年左右，
1: 哦，
0: 啊，它一般就是半年。

0: 所以一般说选择羊排，你市场上超市买的羊排基本上来说就是在一年左右的啊。
1: 得嘞，说完这个手抓肉了，咱说说那个呗，黄焖羊肉。
0: 哦，黄焖羊肉，我吃过他那，我见过他们西北这边做的这个
1: 黄焖羊肉啊
0: 啊，西北他们这边做的黄焖、嗯，这也就是说这个，但是他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主要是里头有这个胡萝卜，有土豆，还有宽粉。啊，就他们西北当地的那个宽粉条，这宽粉呢，提前拿水得给它泡了，啊，这土豆、胡萝卜呢，咱就切个滚刀块就行了，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
1: 嗯、
0: 然后这羊肉说一下怎么处理，羊肉啊，就是先啊，就是也是先紧一道啊，先紧一道，该怎么紧一下，紧的时候呢，锅里呢可以搁点料酒，啊，给紧透了啊，跟咱们刚才说的一样，跟挤羊排似的。然后呢，这个肉啊捞出来以后，锅里啊。得这个拿这油啊给煸一下，
1: 嗯
0: 啊，给煸一下，煸成表面有点这种浅金黄色啊，变成那种浅金黄色。然后呢弄一个料包啊，这料包呢他们一般都是什么，就刚才咱们说的什么小茴香啊，这个花椒啊，这个香叶呀、啊、这个葱啊，姜啊，完了放点什么草果跟肉扣，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说，但是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作为我说的，就是说肉好，你
1: 就是少放点料，
0: 少放香料。你要不然的话，尤其像咱家里头做，你这肉本身就不多，
1: 嗯，
0: 你这个一样来点料，这出来以后，这锅就跟药汤子似的，
1: 嗯
0: 啊，你这个，所以我就建议您呢，就是基本调料搁一点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放点花椒，放点那个白胡椒。啊，就可以了，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就可以了。那么，白胡椒这块多说一句啊，您家里啊有白胡椒粒儿，您搁点白胡椒粒儿；没有白胡椒粒儿，您搁点白胡椒粉，啊，因为白胡椒粒儿呢，它在煮的过程当中呢，它没有那种辛辣的味道，
1: 嗯，
0: 主要是给它去那什么了啊，嗯，然后呢再配点洋葱，配点红绿青椒啊，这个都切成块就可以了。
1: 嗯，
0: 完了锅里呢把这个。肉啊，这个就弄点这个豆瓣酱啊，稍微呢煸炒出红油来，完了搁上葱姜蒜给炒香了啊，然后把刚才那个洋葱啊搁进去，再给炒了，然后把咱们这羊肉搁进去，搁上水，然后去炖它，炖的差不多了，完了把这个土豆啊，这个粉条啊，用这汤啊再一炖一会，就有点烩的意思啊。他说是焖，其实是就是有点烩的意思，就是放进去以后，然后临出锅，把这剩下的洋葱跟青红椒一撒，
1: 嗯，
0: 哎，大概其就是这么个东西啊。因为这是我见他们在西北的时候，我去西北的时候见他们在当地做过类似的这个黄焖羊肉。
1: 说到了这个手把肉也好啊，包括那个黄焖羊肉也好啊，我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去也算西北，去哪儿呢？宁夏。
0: 啊，
1: 银川
0: 那地方吃羊肉吃的多
1: 哦，那当然了，
0: 而且羊肉也好
1: 啊、哦，羊肉是真好、啊，
0: 真好。
1: 当地有很多的这个手抓肉的手把肉的馆子，就专门是卖这个的。其中有几家呢相当有名，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都说是自己老字号什么的。但是当地人很少说，当地人很少去那家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就跟咱们北京吃炸酱面一样。都是自己家做的最好吃，外边的都不成。有一次我是去我亲戚家，我应该叫姑姑吧，啊，家里边是中卫的，
0: 哦，中卫，出狗西子，
1: 对，知道我们来了，专门从中卫，当时还是坐的绿皮的汽车，绿皮火车还是坐汽车来，我有点不太记了，反正呢是扛了一只小羔羊。说是刚杀的，

0: 就他们当地人因为对羊肉啊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的，然后吃的时候，当时一会儿我们在形容吃啊，就在炖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热气冒出来吗，我舅妈就跟我说，你看羊肉好不好不用闻，就看它冒出来的这个气聚不聚团儿。说句实话我是真看不出来啊，他就说你就看它的气聚不聚团儿，你就知道这肉好不好。
1: 哦，这我也头一回听说。
0: 但是说句实话，我有可能是觉得是锅的问题啊。但只不过人家是对这个食材太熟悉了，从小就吃这个。你像舅妈，我都已经吃了五六十年了。人，我舅妈是属于叫菜市场杀手。她去菜市场挑羊肉的时候，所有的摊主蒙不了她，因为她从小就跟这个有接触。她一看羊肉，她就知道这个羊大概多大。就比如只有一只腿啊，或者只有一块肉，他就知道这羊肉大概是多大，杀的时候大概是一种什么状况，是有没有是啊善过的呀，或者是没善过的呀，还是怎么样的，包括公母都能通过一块肉看出来。我说哇，您太厉害了。最后我说吃那个味儿啊，我也不记得炖了多长时间，可能就像杨老师说的，炖的时间应该挺长的，什么都没放。就是用白水，连什么花椒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连姜都没有，就是白水炖了一大锅。我们拿那个去蘸着盐吃，只有盐，他们还不蘸椒盐，
1: 就
0: 蘸着盐，
1: 就是盐，
0: 蘸着盐吃。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爱上羊肉，除了烤串之外爱上羊肉，因为我觉得羊肉原来是觉得有膻味的。他那一次吃完了之后是什么味道呢？后来我觉得是奶香味儿，
1: 对，是香味儿，
0: 真的，就而且的那种香味儿呢，是属于特别浓厚的，到了嘴里边有点类似于我们喝年份比较长的普洱的那种感觉，就喝普洱的大家会感觉就跟油似的就流到喉咙里了，它那个味道也一样，
1: 那肉也是到嘴里头，
0: 是不是？哗，就哎呦，你根本不用牙齿，不用使劲儿，就是撕，不用，根本不用，
1: 对，
0: 稍微拿牙稍微一碰，简简单单的，就不用特别发力的一咬，就已经化了的感觉，哎呀，好吃极了。
1: 我接着夏明刚才说这个啊，就是说，就是咱们就说叫清炖吧，或者叫手把肉。我就是不建议您配什么其他的调料，因为现在你去吃手把肉啊，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蘸料了，得四五种蘸料。其实我跟您说，这肉好不好，您就放点盐就 OK 了，
0: 嗯，
1: 就什么都不用改，
0: 嗯，
1: 这个就是你要配上什么辣椒啊，孜然，当然这个萝卜白菜各有一爱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为了我就纯吃肉，这些东西都不要搁。
0: 嗯，
1: 因为你割了以后它就褶了肉本身的味道，就是你说你，我觉得最起码你第一口吃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割，
0: 嗯，
1: 你以后你再吃的时候，再吃第二块的时候，你说我可能根据我的喜好啊，蘸点干料啊，或者配点什么韭菜花啊，什么那些配点什么豇豆啊什么的啊，那个咱们再单说，配点辣酱你再单说，但是第一口肉我建议您过来以后直接就上面淡淡的撒一点盐花，
0: 嗯嗯，
1: 就 OK 了，
0: 嗯，
1: 你就一下尝出来这个肉好还是不好，
0: 嗯，
1: 哎，真像刚才说这夏明说的，真要是说是羔羊几个月大的这个羊，哎，你吃了肉的时候，哎呀，真是非常好，这骨头啊，最后炖完了以后啊，都不是，
0: 是是，
1: 哎，对，都不是特别硬的，
0: 因为它对还没有长得特别硬，
1: 对，
0: 就是你甚至有的地方是可以吃的，直接吃的，其他的骨头呢，你可以嗦出汁儿来的。
1: 这个说到这个羔羊，
0: 嗯，
1: 原来啊，这说很多年前了，完了我在咱们节目也说过，就是爆炒过这种羊羔，啊，爆炒这羊羔啊，就是还是真是非常小的这种羊羔，
0: 嗯。呵，
1: 然后就直接上来拿刀给斩成块，到锅里，
0: 嗯，
1: 葱姜辣椒干辣椒一爆香了以后，直接这连什么都不加工，
0: 嗯，
1: 就是直接这肉给斩成馅儿，到锅里直接爆炒，爆炒完了以后断生撒。

0: 这个肉，好的这个羊肉它是不膻的。
1: 嗯，
0: 因为我大概20年前我第一次去甘肃的时候，在他们当地街上就跟咱那小地摊似的，小炉子，他们当时还没有炭，全都是弄那种煤，当地烤的那个羊肉串，那个煤烟的味儿咱不说啊，但是那个肉非常的好吃，就还是拿自行车条烤的。
1: 嗯，
0: 我觉得当时在当地夜市上，街上的夜市，非常好吃，肉非常好，一点都不膻。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根据它当地水土有关系。
1: 是，哎，说到这儿再说一旁的，说到串儿了，因为我去银川，除了吃在家里边吃自己的手把肉，在外边吃串儿
0: 啊。
1: 但是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银川？你想银川的羊肉那么好，它随便弄点羊应该都比咱们这儿要好哈。他们那儿的串儿特别奇怪，
0: 刷酱。
1: 对，而且刷的是湿料。
0: 对，刷酱。
1: 对，我说哟，这么好的羊肉怎么这不糟蹋了吗？
0: 这个20年前我去我就看见这事儿，
1: 是吧？
0: 2000年我去的时候我就看见这问题了，
1: 就是串儿吃不惯。
0: 这个不可理解，
1: 不可理解。
0: 甭管是到这个酒店里去吃烤串，还是到路边摊吃，都是这个路，
1: 全那样
0: 啊，就跟咱们做铁板似的。
1: 嗯，现在据说啊是稍微的有点变化了，开始吸收一下新疆的烤串的方法了。他们那儿也开始有那个红柳汁儿，
0: 红柳汁儿了，
1: 也开始有那种大串了，而且是不刷酱的，就是你可以选。
0: 嗯，
1: 你去那儿烤串的时候，哎，我要烤串。您是要干的湿的？哦，湿的就是它还是按原来那种方法，甭管大串小串全给你刷上酱。如果是干的就什么都不刷，直接撒干料，那个太好吃了。但是当地的朋友啊都还是
0: 的，
1: 那当然湿的了，干的能吃吗？
0: 这个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是，好了，今天呢有可能会缠着大家伙了，先跟您说声抱歉啊。如果您馋的话呢，买块羊肉回家自己做，杨旭老师教了那么多的方法，好吧，谢谢杨旭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我是夏明，明天我们请来江波老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北京的那些饮料，一定有您不知道的，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

0: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30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旅程主打两个字，
1: 什么？
0: 松弛。
1: 哇，哎，旅行不就是要松弛吗？为什么要紧张？特别松弛，
0: 顺其自然。
1: 哦，
0: 就是特别顺其自然的旅程，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规划就是说过，规划有规划的精彩。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要说，你心态放松，整个人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也有一样的惊喜。
1: 那肯定啊，心态好大于一切。
0: 对，也会发现小众的旅游目的地
1: 哦，
0: 而且是无意间的，
1: 是吧？
0: 对，这就一段精彩的、难得的啊。大理的旅行，
1: 大理哦，云南，
0: 大理丽江，
1: 好的，有
0: 香格里拉，
1: 泸沽湖，
0: 没有泸沽湖，
1: 不是那儿，对，对不起，
0: 不是，没有泸沽湖，甭管是不是那儿，没有，
1: 是
0: 人没去，
1: 哦，懂了啊，
0: 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1: 哎，所以今天肯定是要出题了，大家也要参与答题了啊，
0: 对，
1: 就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您别忘了参与我们答题，如果您答对了，就可以先看到我们美女嘉宾的照片，
0: 这个视频也有，照片有，主打一个就是美，
1: 哇，
0: 就特别美啊，
1: 太好了，
0: 不以量取胜，以质取胜，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他们俩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呀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儿，场面乱到根本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那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出现啦。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这场为我们分享旅行经历啊，主打松弛随遇而安旅行状态，顺其自然的啊，可爱美丽的姑娘龙井。欢迎龙井。
0: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龙井，非常开心能上今天的节目介绍我的云南之旅。
3: 你看这个
0: 声音好温柔，
3: 女主持人一边说着欢迎一边不给人开话筒。这都是，我跟你说，这都是计谋，一会儿你出题的时候不要手下留情。
4: 好的
3: 好的。这个，我们已经达成了统一的战线。
0: 但大理我去过
3: 哦，所以你不害怕是吧？
0: 哎，对，洱海我看了。
3: 你这样，龙井，你先把整体的这个，这个行程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
4: 好的。
3: 对，别攥着话筒。
4: 哦、好的，好的。我们是七月底去的云南，然后我们一行有七个人，是本科毕业的这个毕业旅行，我们当时是去到了四个城市，昆明、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不过昆明我们就是当中转站来的，后面主要是玩了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然后在大理和丽江是非常非常去适合自驾的，当时我们就是在本当地去租车去绕各种景点去走，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顺其自然，我们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样子。然后如果说一定要总结一下这趟云南之旅的话，就是刚刚一哥说的，我们不要给景色设限，不要让计划扰乱自己的心情。然后其实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做很多很多的计划和规划，主要就是看到哪儿就去感受当下，因为风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觉得就是感受就好，感受当下就好。
0: 明白。但是你至少得知道，比如说你租上车了，你下一站的那目的地是哪儿吧，对吧？然后这途中
3: 你不要聊、
0: 哦、不要聊
3: 啊、哎、对、哎、他知道，他最后也不一定知道啊、
0: 哦、
3: 对对，主打的就是松弛，特别的松弛。大家听出来了啊，我们的嘉宾呢七月底才刚刚这个本科毕业，
4: 对，
3: 开学就读研究生了，中间还要实习、
0: 哦、
3: 其实还是挺忙的。
0: 是的，
3: 这中间有几个姑娘一起是吧，
4: 对的，
3: 然后来了一段毕业旅行，所以大家都没怎么规划，
0: 真美好，
3: 详细的就知道去云南去这几个地儿、啊要租车是吧。这事儿都是你弄的吗？这些安排吗？
4: 不是，
3: 也不是。
0: 你是不是参与享受的那个、
4: 对。
3: 然后但是这一路上居然就惊喜不断，幸福不断。接下来问出给各位问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去过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是吧？尤其那个之前咱老说昆大腾，是不是？这也包括这个。
0: 对，
3: 接下来这个地儿也熟悉，咱这介绍过很多次了。嘉宾就是去了独克宗古城，咱是不是说过很多次？
0: 说过。
3: 特别难得美丽，在悬崖峭壁的上面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嘉宾在大雨当中就在这独克宗古城做了什么？猜一猜。
0: 买了把伞。
3: 各位猜一猜啊。买伞，
0: 大雨，对呀、啊，大雨得买把伞，
3: 那还值得问？
0: 哦，对呀、啊，这万一他没带呢？
3: 你甭管，不是这答案，那这还值当一问吗？
0: 拍转场，
3: 哦，三个字是吧？
0: 对、
3: 哦，
0: 是三个字吧？
3: 不是，
0: 哦，俩字儿啊，
3: 俩字儿答案，大家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在这个独克宗古，独克宗是在这段的，
4: 是在最后
3: 香格里拉，
4: 对
3: 吧？
4: 香格里拉，
3: 在香格里拉，在独克宗这个古城里边下着大雨的时候做了什么？
0: 拍照。总不能在那儿吃饭吧，人家那儿也没有这个呀。我想想、啊、
3: 有吃饭的地

0: 吧？
1: 有
0: 吃饭的地儿。
2: 哦，是吗？
1: 那边藏菜挺好吃的。
2: 哦，是吗？
1: 对，
2: 在那儿下着大雨，干什么了？做了什么？
0: 真是挺大的那雨。
1: 是的，挺大的。
0: 挺大，不对，对，对着这说，
1: 是挺大的。
2: 下着大雨就
0: 各位猜一猜，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视频。
2: 歇着，
0: 尹丹丹说游泳步就很浪漫的漫步
2: 哦，
0: 漫步有一点点接近，一点点接近啊，
1: 比漫步更热烈。
0: 下雨就躲雨，
2: 对呀，那不能吗？
0: 能啊。
2: 哦，那我想想啊，下雨然后和漫步有点接近，比漫步要多跑步。这有点奇怪，这雨中跑步也不对啊，徒步怎么样？这比溜的这个要
0: 你刚才还有朋友答了蹦极，那没有这个项目，那没有，那真没有这个项目啊。
2: 哦，有好多朋友啊，怎么还喂鱼？
0: 喂鱼
2: 哦，这个，
0: 哎，真有朋友答对了，两个人都答对了。
2: 天哪，
1: 哇，
2: 为什么呢？
0: 正确答案是
1: 跳舞，
2: 下着雨，
1: 对，
0: 而且不止他在跳。
1: 对，
0: 当地人也跳，这个北京的游客跳，可能湖南的游客也跳，中国的游客跳，是外国的
1: 游
0: 客
1: 也跳，
0: 一起围成大圆圈，一起在热烈的跳，
2: 彩雨舞，这是
0: 不是就
1: 是
0: 跳船？

0: 热烈的视频哈，晚桥也很震惊，女主人很震，就为什么下着大雨还要跳舞？
1: 哇，大家都举着伞跳的，
0: 举着伞，有带伞有不带伞的，
2: 对
0: 吧？
2: 对，有的人甚至后面就把伞放下了。
0: 怎么回事？让这个龙井给大伙说一说。很神奇哈，这个场景。
2: 这他们我们一起跳的这个舞叫锅庄舞，当时我们是吃完晚饭，大约是8点左右，当时我们其实是为了去看转经筒，在路上，在那个古城的一个叫四方街的地方，看到就远远的就听到那边有特别欢快的闽乐声，然后我们走近之后发现里三圈外三圈全都是人，然后之后最里面一圈是
0: 当地
2: 人、
0: 啊、
2: 对，然后最外面一圈，最外面几圈都是游客。
1: 嗯，
2: 然后他这种舞叫锅庄舞，也叫圆圈舞。一开始这个舞其实是藏族跟祈福有关的，后面变成一项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1: 嗯，
2: 就每天晚上在古城的7点到9点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如果想去跳的也可以在7点到9点的时候去古城的四方街去跟大家一起跳舞。这个舞它是人数可多可少，也不分男女老少，不会跳也没关系。重点就是你进去，你跟大家一起这个转着圈啊，你跟着当地人的舞步，去跟他们一起踏呀，然后这个转呀跺呀，慢慢的被整个圆圈转进去啊，这种舞蹈传递的是友爱团结。
1: 明白，就是每一天的定点它有一个固定项目，就是跳这锅庄舞、
2: 啊、对对对，
1: 而且大家风雨无阻。
2: 是的，
0: 是这样，其实他去玩的时候赶上雨季了，
2: 对对对，
0: 七月份每天几乎都在下雨，
2: 对，
0: 每天都在下雨、哦、他也没有想到会这儿还会有人，
2: 对对对，确实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说是会有这么一个大型的雨中的跳舞活动。
1: 嗯
2: 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年轻人嘛，就是看到了就
0: 你加入了吗？
2: 加入了呀，
0: 必须加入。
1: 他拍的时候好像就一边在圆圈，
0: 已经在这个队伍里了，对吧、
1: 嗯、
0: 已经在队伍里了、
2: 嗯、
0: 其实就是踏跺转，
2: 对，
0: 踏跺转，就循环往复，
1: 对，手还摆臂，
0: 对，然后其实手上动作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比较自由的这个表达。
1: 嗯，
0: 而且他不是说跳一场，说是音乐一段接一段，是吧？
2: 是的，他音乐是会不停换的，每换一首都会不同的舞步，所以你跟下来其实还有点难度的。
1: 哦，
2: 但当地人就是特别特别的熟练、
1: 嗯、
2: 他每一段啊
1: 都会跳，
2: 对，每一段都会跳，你就跟着他们一起跳就好。
1: 明白，
0: 带着大家。
2: 对，
0: 其实这个按理说大家如果看那个视频，它中间会点那个篝火。
2: 嗯、哦、对的，
0: 对吧？
2: 对、嗯、
0: 但是因为那天下雨就
2: 对，所以没有点，
0: 没点
2: 篝火、
1: 嗯、
0: 但没点也没关系。
2: 对，是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当天其实还是有点冷的，尤其当时已经8点多9点了嘛，但大家一起跳很热烈，大家都在开心的笑，然后这个蹦上上下下的这个其实大开大合的动作很温暖的，那个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有身体上的冷，你内心里面想的全都是跟着节奏走，跟着这个感受来，你去感受当时、
1: 嗯、
2: 很纯粹的感受。我觉得你是不会记得说啊，现在下着大雨呢，现在我的裤脚已经湿了，
1: 嗯，
2: 就这些其实你是
0: 就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然后在一起跳着美好的舞蹈、
1: 嗯、
0: 跳完了之后你心里也热乎了，身上也热乎了，因为你活动了嘛，
2: 对、
0: 啊、
1: 随心而动，这就是、啊、
0: 对，然后也不知道对方，可能你前面人从哪来的不知道，
1: 都不认识，
0: 什么时候回去这不认识没关系、
1: 嗯、
2: 对，
0: 但是大家动作都一致了，好像所有的这个烦恼不快乐也都甩开了。
2: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雨也没有阻挡这个，
2: 对的，
0: 而且越跳人越多，
2: 对，而且就是后面雨虽然越下越大，但有些人大家跳的开心的把伞就是往中间一扔，然后就完全是在雨下去舞蹈，就特别畅快，感觉特别自由。
1: 嗯，
2: 对，
0: 就完全的释放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而且我看有的人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大，因为可能自己觉得说哎，我掌握了动作要领，有的人就是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摆臂的动作，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2: 是的
0: 这个去跳舞需要比如说付费还是什么？就是
2: 不需要，不需要，你想进去就进去，
0: 你到那儿就可以跳。
1: 明白
0: 啊，这种完全的纯粹的释放，然后沉浸当地的这么一种风俗当中，特别难得。关键是谁也不认识、
1: 嗯、
0: 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收着，还觉得哎，我动作要标准，可能你跳着跳着自己沉浸进去，那这动作就挥洒开了，可能就有自己的一套也没关系。
1: 所以这也不是官方组织的说中间有一领舞，而是就是当地朋友可能他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个音乐，他就会就是
0: 也不是，他还是
2: 可能还会有几个领舞，
0: 有组织、
2: 哦、
0: 最开始是有组织。
2: 对、
1: 哦、明白，所以就是标准动作就看他就好了。
2: 对对对，
1: 嗯，
2: 他会有一个领舞，这样的话就算你不会跳，你可以跟着他大致比划一下。
1: 懂了，
2: 对，
1: 明白了。
0: 跳着跳着可能觉得动作就不重要
1: 了，对对对，
0: 你知道吧，就大家这么多人，你看周围又是那种传统的藏式的这个建筑哈，
2: 对对对，
0: 木质的吧，
2: 是的，是木质的，
0: 对，所以、
2: 古城里面都是这种风格，
0: 对，藏式的木楼在周围，然后你在这中间的广场和大家一起跳着舞，
1: 哎，
2: 很，其实还蛮温暖的，
1: 是的，
2: 那个时候不觉得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虽然不在计划内，虽然可能有一点点一开始尴尬，
2: 对，
0: 就需要点松弛和随遇而安的感受，
1: 没错，
0: 对，
2: 是的，
1: 放开自己，
0: 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跳舞啊，这种活动估计能收获爱情。那当地人可能是有机会的，对吧？
2: 对，
1: 游客一般不会这么快吧？
0: 但也有朋友说，明显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对，就是游客，嗯、
2: 对，就是游客、
0: 就是一种纯粹的这种享受。咱们介绍这么多次独克宗古城，都没有说过这活动、
1: 是的，
0: 这活动还是挺打动人的，
1: 嗯，
2: 是的。
0: 虽然下着雨，但是啊，没有受到阻碍。再次提醒大家，要想参加的话。时间是
2: 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这个我们单独去确认过了。独克宗古城只要不是下特别大的雨，每天晚上7点到9点都会有这个活动。
1: 嗯，2小时呢，您想想啊，这要是自驾的话就特别合适了。
2: 嗯，
1: 一脚油门到了这儿，然后吃个饭，哎，晚上7点了跳个舞，
0: 这也实现了锻炼。
1: 对、
0: 你老坐车上也不行，
1: 是不是？
0: 对吧？
1: 得松快松快。
0: 第二个问题来了啊，
1: 嗯，
0: 说完了这个美丽的香格里拉，你在这儿就会真的感觉到，哎呀，这个。就是那种又有烟火气，然后又是远离尘嚣的感觉。
1: 嗯，
0: 我们来说说大理，你们去过吗？
1: 去过。
0: 嘉宾就是随缘，
1: 嗯，
0: 就看到一个路牌就拐弯了，
1: 嗯，
0: 然后就遇到了大理什么俩字儿。
1: 大理什么俩字儿、
0: 嗯？俩字儿。
1: 遇到了什么？大理扎染。
0: 遇到大理什么？哦，不对啊、扎染不是这儿说。
1: 大理石啊啊、大理什么？
0: 大理石那是俩字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景点叫大理什么？
2: 对，
0: 就问那个俩字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等着各位的答案。晚桥可能要
1: 大理洱海，对，我要间隔了啊，我要间隔了。
0: 洱海还用拐弯啊？不用拐弯吧？拐弯掉进去了。
1: 来吧，大家也想一想啊，您把您觉得的答案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今天说说这种随性随遇而安的云南之旅啊，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刚才说了，独克宗古城就在香格里拉，大家可以回复跳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问了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在大理啊，自驾游吗？

0: 不是？
1: 对
0: 啊，白族的帅哥嘛。然后就大家再猜一猜啊，这个飞禽说遇到了夜市，夏威说遇到了集市，有朋友说遇到古镇，小交流也说遇到了大理胡同，
1: 是一个自然景观。
0: 嗯，不是吧？怎么是？它是人文和自然都有。
1: 哦，是是是。
0: 对，夏威说你给提示提示，我给提示一下啊，这个答案这两个字儿是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2: 啊，旅游目的地。
0: 然后所以晚桥答的都是大理秋千大理古玩城，古玩城是俩字儿吗？古城不对，古玩城就对了。
2: 哎呦，我就觉得嘛，他不是想说这个，
0: 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游走的音乐，噔噔噔噔噔噔，
2: 行行行，就有水的那个呗。
0: 就你心情，这怎么有水了？
2: 听，听见了吗？

0: 泳池是个著名的五 A 级景区，是泳池啊。
1: 我说了洱海，你说不用拐弯，然后你又
0: 大理洱海就不用问了，对吧？必须要去洱海，它这真是谁都，你之前知道这地儿吗？
2: 不知道，
0: 龙井根本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
1: 所以不是大理洱海，
0: 不是，当然不是洱海，但是带水。
2: 对，
0: 哦，夏薇说蝴蝶泉不是，
2: 哎，有点近了，
0: 有点近了，
2: 对，它俩挨着，
0: 挨着，但是俩字。挨着大家一般都会先去蝴蝶泉，
2: 嗯，是的，
0: 并不知道这地儿，
2: 是的，
1: 瀑布
0: 说有水茶，小舅六也说大理茶楼，这俩字儿本身就是一个景点，
1: 瀑布，
0: 瀑布得是什么瀑布？这俩字儿一说你就知道在哪儿，这俩地儿，
2: 对，只是
0: 俩字一说，
2: 哦，
0: 对，
1: 你的意思就是大理，然后后面还是一个地名，这个城市名就相当于
0: 不是城市名，
1: 啊，不是，
0: 你别提示了。
1: 哎
0: 呀，
1: 急死我了！
0: 不是城市名，是著名的五 A 级景区。这俩字就是著 A， 这俩字本身就是个景区。
1: 长城，
0: 哎，比那个它有水。
1: 哦，有水，水长城。等会儿啊，
0: 我天，
1: 有水。
0: 我跟你说，你这个提示是这样，给你四个提示，你只能记住最近的那个。
1: 海岛，哎，也不行。嗯，有水的，
0: 有水的，著名的，就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去的。
2: 对，
0: 朋友说难道叫丽江
1: 九寨沟，哎，那也仨字了呀，
0: 特别喜欢，我非常喜欢去，我经常去，还在节目里跟大家几次分享，
1: 哦，天池对吗？
0: 不对
1: 啊，
0: 你指着我干嘛？
1: 这都不对，
0: 哎，
1: 你不是很喜欢吗？
0: 就是你根本想不到在大理也能遇到这样的地方，我很喜欢去，还在那照相，还买了我这把透明的雨伞，
1: 啊，
0: 我这黑把的雨伞在
1: 西湖，
0: 对了，
1: 哇，天哪，
0: 说雨伞再想起来就听众当中一位答对都没有，
1: 大理那儿还有西湖，
0: 因为大家都想不到，
2: 对，叫大理西湖，
1: 它真叫这四个字。
0: 你怎么发现？就是路边的路牌写着大理西湖右拐，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拐进去了。
0: 多少公里写了吗？
2: 对对对，写了
0: 多少公里啊？
2: 反正开过去得要将近一个小时，就开到真正的看到
0: 那么远，它也不在你计划内，
2: 不在计划内，因为我们就是纯粹的自由行，
0: 太自由了，没有听说见到路牌，大家哦，这路牌真不错，我喜欢，咱们拐弯，
1: 咱们去听他的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西湖，
0: 西湖
1: 这景儿太美了。
0: 你们是去这儿投票了吗？你们几个姑娘还是说？
2: 没有，就当时我们整整一天都是在自驾嘛，
1: 嗯，
2: 所以我们想的是我们也不赶时间，然后我们看到大理西湖，感觉很好奇，
1: 听着就不错，
2: 对，听着就不错，然后就拐进去了。然后
1: 果然不虚此拐，
0: 所以他那个什么著名的 S 弯、喜洲古镇、蝴蝶泉，就是准备去这些地方都去了，
2: 嗯，像蝴蝶泉我们就没去，
0: 没去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之前就去了，
1: 嗯，
0: 看到喜欢就停啊，这个不想走就不走，是吧，
1: 嗯，
0: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计划，嗯，于是乎居然看到路牌就拐弯，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值得惊艳的地儿。
1: 是的，而且这儿怎么没啥人呢？都
2: 是的，是的，
0: 谁都不知道。
1: 对呀，啊，太厉害了，
2: 小众，确实很小众，
0: 人特少是吗？
2: 是的，人很少，
1: 而且还看到了，就是好像是当地的
0: 描述描述
1: 渔民似的，
2: 嗯，好的，就是它其实不太像一个专门的景点，它是一个飘在水上的自然群落的感觉，它用八个字去形容，就是村在湖中，湖在村中，就是它的村子可能你一出来就是湖，然后你要出行的话就要靠划船去，
0: 哦，
2: 可能才能出来，
0: 所以完全像水乡的那感觉。
2: 对， 对， 对，是水乡感觉，
0: 啊，
2: 像我这种传统的北方人看到这种
0: 激动了，就
2: 对，江南水乡感觉好美，特别婉约，然后很安静，很静谧，特别辽阔，而且我们是从比较人烟稀少的一条路开上来的，而且开了很久，就很有桃花源记的感觉，就是源西行，望路之
0: 远
2: 近，
0: 哦，
2: 然后突然豁然开朗，
0: 对，
2: 特别的美。
0: 大家只需要回复西湖，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湖，但您看到的是大理西湖，
1: 对，
0: 这地儿就叫这名字是吧？
2: 对，它就叫大理西湖，
1: 太漂亮了，你看我们听众也说太漂亮了，
0: 村庄小岛，湖水，芦苇，还有鲜花，
2: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可能还有田地，
2: 对对对，但它是水田那种，
0: 水田，
2: 对，它没有大块的，
0: 很安静，
2: 很安静，
1: 而且大家好像都在坐船，这个船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基本的交通工具，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对，而且还有很多游客也去坐船，但当时我，因为我们是自驾嘛，所以说我们没有进去，就是在外围去看，就看着那些船，好多船可能你都不用划，船夫就是坐在那个船头上，你就顺着水流这样慢慢的走下去，
0: 哦，让这个水

0: 啊，对，没有说哎，是不是走太偏了？
1: 哦，就坚定着信念，幸亏坚持了。
2: 对，大家回复西湖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相信去过云南大理的朋友，这么多次的朋友也不一定。

0: 朋友说我去过，
1: 哇，那
0: 真厉害，
1: 嗯，
0: 到底是咱们节目，
1: 是的，
0: 哎，那您描述描述您的感受，反正龙井觉得还有点小遗憾，
1: 对，我觉得坐在船上的感觉肯定跟在外围看是不一样的，
0: 对，没坐了船，嗯，但是大家看那个照片，嗯，照片当中有个这个好像要起飞起来的
2: 姑娘，很舒展的，对，
0: 那个就是我们嘉宾
2: 白裙子，
0: 对吧，
2: 太好看了，
1: 是。
0: 大家回复西湖，
2: 嗯，
0: 那张照片拍的真绝了，就特别像几种颜色屁在一起的。
2: 哦，我们听众说这其实是一片湿地。
1: 哦，
2: 他说是叫洱源西湖。
1: 是的是的，
2: 它是洱海源头的高原水乡湿地。
0: 你像多纯净。
1: 是的，
0: 多纯净。
2: 嗯，
0: 枯木说，嗨，我也经常看见个路牌觉得有意思就拐个弯，但是从来没有到过这么惊艳美丽的地方。
1: 那我太幸运了。
0: 这是咱们的哥，的哥他觉得哎有意思，他探索，但是没事啊，坚持探索一定会有收获。
2: 哎，
1: 是的，
2: 没错，大家回复西湖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嗯，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0: 哎呀绝了哈。
2: 嗯，
0: 怎么样，我们再问出下个问题吧。
2: 好的，
0: 哦，不是，不用问下一个问题，
1: 还没，对，
0: 因为还有一个无意中的发现。
1: 是的，
0: 也是自驾坚持开，傍晚他们还在开，去了一个村子。
1: 对，
0: 在这个村子，这不用问问题了，在这个村子看到了特别特别美丽的日落。
2: 哦，在村子看日落，
1: 它其实可以说是在村子外面，
2: 哦，
1: 它村子就是依山而建的嘛，
2: 哦，
1: 它就是在那个洱海的旁边。
0: 我们间隔一下回来说好不
2: 好？
0: 好
2: 好好，嗯，来，那一会儿咱要回什么吗？
0: 一会儿告诉你啊。
2: 好的，哎，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西湖，我们稍后见。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面积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随遇而安，随性而起的啊，云南之旅。
1: 是的、
0: 啊、
1: 去到了大理、
0: 丽江
1: 还有香格里拉。
0: 对，大家可以回复跳舞来看看大雨中的独克宗古城，嘉宾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人一起跳锅庄舞，
1: 嗯，
0: 那劲头，那这个幸福感太强了。
1: 对，似乎已经忘记了下雨这件事儿。
0: 对，回复跳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外，还可以回复
1: 西湖
0: 来看看这个大理西湖，也是洱源西湖。就见着路牌自驾游，见着路牌那得这地儿看着不错，名儿就很美。
1: 哎，拐了吧？
0: 拐。
1: 路牌说右转，他们就右转了，就这意思。
0: 叫什么？扒拉扒拉扒拉，拐了拐了拐了吧？
1: 拐了拐了。
0: 哎，直接拐弯，一小时的车程，但是到那儿发现真值。
1: 嗯，
0: 咱还有一听众去过。
1: 哎，
0: 这听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当时还坐了这个船，
1: 什么感觉？
0: 就穿行在各个芦苇小岛之间，那真是景儿美，人少。悠闲惬意。
1: 哇、哦、得这么一说完之后，我们嘉宾以后得再去，
0: 快请出嘉宾吧，让嘉宾表表态吧。嘉宾就是这回是远观了一下，
1: 哎，
0: 是吧，
2: 下次大理肯定是要再去一次的。
1: 嗯，
0: 对，因为进到这个小的村落当中和坐船都是需要一点费用。
2: 是的、
0: 啊、嘉宾没有时间。
2: 对，
0: 但即便如此啊，他后来就没去成蝴蝶泉，因为没时间了。
1: 嗯，
0: 那你觉得这个遗憾吗？
2: 我觉得还好，
0: 还好，下回可以再去。
1: 种草了，对，下次就去拔。嗯，
2: 是的。
0: 这就是这个西湖啊，大家可以回复西湖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但是这么随着走呢，天就晚了。

0: 个真好，那比如说这人这个
1: 人品好，
0: 画画真好，
1: 哦，
0: 啊，这叫什么什么真好啊，人品也可以，
1: 嗯，手工真好，
0: 哎，不是手工，但是这俩字儿，
1: 是俩字儿，就是也是动词，有点像是吗？
0: 对，
1: 有点像
0: 这临时加的问题啊，
1: 写字儿很好，书法好，
0: 哎，哎呦。
1: 所以叫书法村。
0: 哎呦，真是越来越接近了，就是不对啊！俩字答案，大家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毛笔好。
0: 哎呦，对了，二分之一了。
1: 软笔好。
0: 哎呦，这还是那二分之一
1: 啊，就笔对了。
0: 哎，
1: 笔对了，铅笔、钢笔
0: 都不对。这不叫夸这个人啊，这夸的东西，不是夸他本人。
1: 文笔好，
0: 没错。
1: 哦呦，
0: 这村就叫文笔村，
1: 所以要回
0: 文笔。啊，小娇六说能人村，
1: 确实这文笔好，他也算是一个能人啊，这也是他
0: 文笔村的什么其实很美呢，
2: 日落，
1: 哦对，刚刚说在那儿看了日落，
0: 这么快就忘了。而且嘉宾即兴在山顶上看日落的时候来了一段
1: 舞蹈，
0: 对，
1: 哎，你是不是从小学舞蹈啊？
2: 确实，
1: 怪不得啊，这一手一举手一投足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有功底的。
0: 哎呦，这是马后炮的高手。
1: 哎，这哪是村子呀？你这是站到了一座山上，我看。
2: 就是它因为是在村子外面嘛，村子外面它是沿着海，然后相当于一个海岸那种，那它、就是、
0: 沿着洱海，洱海，
2: 对对，洱海，洱海、嗯，
1: 明白。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文笔，
0: 文笔俩字就行。
1: 哎。文化的文，铅笔的笔，您回复文笔
0: 能看到一个链接，
1: 是
0: 吧？大家点开链接一定要带声音哦。
1: 啊，这还有声啊？
0: 因为这个，你把咱们那个声音关一下，就这个，
1: 你给
0: 它这个背景音乐，
1: 嗯
0: 啊，
1: 来，
0: 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视频不对啊？
1: 嗯，不是这个文笔村吗？不是这个，就是在山顶上，然后这样看，不是这个、啊，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还哎，还真不对。
1: 哦，嘿，那您这个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我调整一下，先让那个嘉宾讲一讲吧。
1: 嗯，
2: 好的，好的。这个文笔村它其实特别特别适合看日落，所以如果说就是有想看日落需求的，因为它是在洱海的东边，洱海东边它是依山而建，而且地势很高，所以你去往西边看的时候，苍山还有洱海都在你的这个
1: 眼前，
2: 对，都在你的眼前，
1: 就没有遮挡是吧？
2: 对，没有遮挡，视野特别特别的开阔，而且它村子里面有很多咖啡馆，它有比较高的地方，你可以就坐在那里面等那个光线的变化，因为日落它是其实可能你一分钟之后它那个光线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你就坐在那里点一杯咖啡都很好。
1: 哎，那个、七月底大概在云南的话、它的日落是几点钟开始啊？
2: 我们当天是7:21如果说你要想看到整个过程的话，最好是七点到，然后可能7:00到7:40之间你都是可以看到日落一点点下去到最后的栏目、就是那个蓝调时刻、都很美。
1: 哎，你们这个四个小姑娘里面其中肯定有一个人是P人，就是爱计划的，你看她连7:21是日落那天他都查到了，
2: 是的，是的，
0: 哦，这个是规划了的。
2: 这不是，这个是
1: 现到那儿现规划的。
2: 我们不是沿着海开嘛，刚好开到那里，然后之后开快到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下当天的日落时刻。
0: 这叫什么会计划？
2: 但是
1: 临时计划。
2: 但是在路上面啊，可能没到文笔村的时候，我们就查了一下。
1: 明白，来，
0: 行，这回来了，来
1: 了，听
0: 大家这个刚才收到的不对啊。
1: 您再
0: 回复一下文笔，
1: 再回一遍啊，
0: 再回一遍就对了。如果有个小姑娘在跳舞就对了，她的这个音乐是，
2: 不知道
1: 是动感的音乐，
2: 有没有看过？
0: 是电影《La La Land》
1: 哦，
0: 爱乐之城当中的，
2: 是的，
0: 她用的这个音乐也是跳的这个当中的一个片段的舞，
2: 对的，
1: 我在落日下跳的啊，我看到了那个唰一，
2: 是的，是的，
1: 你走的那个，那个很标准的那个。
0: 就没收到的朋友，这个不好意思啊，刚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系统它就串了，
1: 嗯，
0: 然后我再调整了一下就是好了。
1: 一定要看，哎呀，跳的好好呀、
0: 随着这个太阳隐去它的光芒，但是这个橙色的金色的光芒还余留在这个云海当中，
2: 是的，
0: 底下是泛着波澜的洱海，
2: 对，
0: 你在这个小山顶上，
1: 嗯，
0: 周围还有花花草草，
2: 对，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日落了一段时间了，你看，其实现在整个天已经被染
0: 蓝
2: 了，
0: 对。
1: 年轻真好。
2: 这个就是小姑娘她跳的太好看了。
0: 不是都可以跳，这个谁说是必须有年龄了？
1: 不，就是不会跳舞的人就是很羡慕。
0: 那你可以做一套广播体操。
1: 那我还不是不做呢。
0: 那怎么了？你怎么看不上广播体操吗？你
1: 不是，
0: 你可以打一段八段锦。
1: 哎，我会起誓。
0: 举手托天，
1: 然后就收拾
0: 三教
1: 是吧？
0: 然后就收拾了。
1: 对，我后面不会啊，就是对。
0: 你快被收拾了，刚起手就收拾。这个上这个小山坡累吗？

0: 不累，他就是在路边、
1: 嗯
0: 就是、
2: 走上去开上去
0: 开上去开上去，我们就是把车停在旁边然后下车就在这里。
1: 所以你这算是在洱海的湖畔、
2: 哦、
1: 这个湖畔
0: 对
1: 边
0: 上，对、
2: 哦、
0: 我们就一直沿、
1: 哦、
0: 后面就沿着洱海开的。
2: 怎么发现这村的呢、嗯、
0: 其实是我们就是开到这里的嘛，然后当时是这个文笔村我们之前是知道的，
1: 嗯，
0: 我们只是正好就是我们是要就是这相当于是我们一个途经点吧，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哦刚好日落了，然后刚好这个地方看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我们后面查一下发现这个地方因为它地势高嘛，
1: 嗯，
0: 所以看日落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
1: 适合的。
2: 所以再去大理这个洱海边自驾的朋友，
1: 嗯，
2: 在文笔村附近的小山坡上，
0: 对，
2: 是吧，
1: 可以看，
2: 哎，千万不要错过
1: 美美的日落、嗯、
2: 对，静静的。其实你也可以带个小凳坐在那儿看，我觉得这适合你。
1: 露营椅 对, 对，然后喝杯茶喝杯咖啡那更惬意。
2: 哎，你们几个都跳了吗？
0: 就是因为可能只有我比较会跳、
2: 哦、
0: 然后就是我教他们，但是可能当时他们会觉得
1: 有点难，不好意思，
0: 对，有点难，对、
1: 嗯、
0: 不好意思，所以最后就是我录了一下。
1: 我刚才看了五遍，我只记住了第一个动作。
2: 你就来这么一下也可以，刷出去、啊、
1: 对对对，刷出去没那也没准就摔了。这得有专业的。
2: 因为这段舞蹈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是
1: 很经典，
0: 也是在日落在蓝调时刻的时
2: 候就同一时刻跳，
1: 而且也是在山偏山顶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是男女主角，就特别特别浪漫。
1: 是的，
0: 对，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这段舞，当时就是来到这里才现场学的，就是因为突然觉得就是很自由、
1: 嗯、
0: 我们一群人听着歌然后也没有目的地就开到这里，然后突然发现哦，这个日落好美好美、
1: 嗯、
0: 我们也不是为了赶什么东西，就是刚好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好，
1: 对,
0: 对，说停就停、
1: 嗯、
0: 然后说笑就笑，然后眼前就只有风湖水然后远处的山还有日落、
1: 嗯、
0: 就是很自由感觉，就是而且我们是毕业旅行嘛，感觉就这一瞬间在那一刻被记录下来了、
1: 嗯、
0: 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去回忆都是很美好，
1: 嗯，而且肯定也加深了你们的感情，
0: 是的，
1: 这一趟旅程，
0: 是的，
2: 对
0: 的，
2: 就是没有说必须几点到哪见，就是说像、
0: 嗯
2: 上学上班一样那么紧张，对吧？
0: 对，
2: 小乔六也说，我赞成晚乔说的，年轻真好，伴着美景说跳就跳，说唱就唱。
1: 对呀、啊，
2: 给嘉宾小姐姐点赞。
1: 嗯，
0: 谢谢。
2: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1: 嗯，就
2: 真的年轻其实是个心态问题。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2: 说这晚乔要跳可别穿拖鞋。
1: 哎，您怎么知道我今儿穿拖鞋？
2: 你今儿穿的拖鞋啊？
1: 对，我因为我淌雨嘛，我怕那个下雨。
2: 有那么大水？
1: 有有、
2: 哦、
1: 这嗯，骑到哪儿都有。
2: 那你穿拖鞋跳可有点危，这属于暗器。
1: 是容易甩出去。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文笔，有一个视频您一定点开看。
2: 对，其实
1: 我们嘉宾小妹妹
2: 对着这个夕阳西下、
1: 嗯、
2: 你如果朗诵一段、
0: 哦、
2: 也可以。
0: 嗯

0: 刚是专场，
1: 就以前没想到，没想过。
0: 但是这个龙井在这儿给大家有一个提示。
2: 对的，就是如果想要看比较完整的日落的话，最好就我们还是提前查好。像我们那确实是比较幸运，刚好开到那里了。但你如果想要看比较完整的光线变化，先按照当地的日落时间提前30到40分钟到那里，然后我们找一个比较美的位置。
1: 对，先找好机位。
0: 提前30到40，因为你还有好多要准备的倒腾的呢。
2: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半小时以上吧，提前半小时以上。
2: 是的，是的。
0: 想看美丽的舞蹈和日落洱海的景象，大家回复2个字，
1: 文笔，文化的文，铅笔的笔。
0: 对，不用写村啊，文笔就成。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
1: 好，
0: 后来就去了苍山。你到了洱海还得去苍山
1: 啊。哦，这苍山还能去呢，我都是远观看
0: 了。能上，我天哪。哎呀，这好，问对人了啊。
1: 来吧来吧。
0: 这个苍山也有惊喜，这个惊喜不得不感谢什么？
1: 木栈道，因为刚才我看到那视频了，他们是从那木栈道爬上去的。
0: 那是纳拉提
1: 啊，那是你的呀。
0: 那是纳拉提。对，他串到纳拉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太有意思了。那我想想啊，等会儿再说一遍吧，要不
0: 什么？
1: 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
0: 就是在苍山上感受到了
2: 很惊喜的，
0: 对，感觉，
2: 对，
0: 不得不去感谢什么？
1: 大自然。
0: 哦，答案是
1: 自然，
0: 2个字啊。不对不对，你忍住吧，龙江龙江。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简单。
1: 天气怎么样？天气好，
0: 更接近了。我们间隔一下吧。
1: 好好好，
0: 回来之后你再往细了想想啊。
1: 老天爷，好嘞，那我们再间隔啊。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你这光顾着自己答题不给我们开始能行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
1: 在那答题呢？
0: 对呀、啊，你按手机不给拉电乐。这大伙儿都在这个特别特别激动答题，但是 Sara 也跟大家说，说我四月份去了大理，也是临时决定去文笔村和蛙色镇。比起双廊的热闹和商业，这里人少，可以感受原生态的洱海的风光，淳朴的民风。你看，说到哪儿，咱们都有同行者。
2: 是的，
0: 嗯，真好，
2: 真实的感受。
0: 对对对，怎么大家这个我们不聊，您也不跟我们汇报，以后大家去哪儿跟我们汇报汇报，是不是可以说一说，对吧，婉乔？
1: 对，
0: 啊、嗯，感谢苍天。
1: 对呀、啊，苍天大地
0: 在苍山有了惊喜，不得不感谢
1: 苍
0: 天。
1: 哦、苍天大地对带给我们惊喜。
0: 是这样啊，就是、嗯、就是飞禽说感谢云雾，
1: 嗯，
0: 好多朋友感谢晴天。日落云朵月光，感谢洱海彩虹月亮，这都是很美好的，请注意我的措辞，不得不，
2: 对，
1: 不得不感谢，
0: 就一般不会感谢，
2: 对
0: 啊、嗯，所以印第安纳这个答案相对接近大雾，哎，这不得不，哎，
1: 哦，那完了，我说的全是好的，不得不感谢大风，怎么样，
0: 这还好呢，
1: 大风把那云子吹走了，你就能看到别的，
0: 哎，你想想你今天穿的拖鞋，
1: 嗯，大雨，不
0: 大倒不大
1: 哦，小雨，
0: 下雨。其实我们都提示了，一开始说就是雨季嘛，
2: 对
0: 不对啊？
1: 但是还能有感谢下雨。
0: Sara 说，下次一定向你们报备，批准之后我再提。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我们就是说，您大伙儿去了很好的地方、
1: 嗯，
0: 回来给我们节目发个信息，
1: 对，
0: 分享一下。哎，对我们，咱们就做个资料库，大伙儿就都可以去，是不
1: 是？
0: 是
1: 是。为什么会感谢下雨呢？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下雨，您可以看到一组图。
0: 为什么呢？龙井。
2: 嗯，因为就是。下了雨之后，它其实那个山上面它的雾是蛮大的，所以说其实你看，
0: 按理说这就一般。
2: 对，按理说可能会、你甚至会觉得有点遗憾，对吧？
1: 嗯嗯、
2: 你去了苍山那么高海拔的地方，你看不到远山，看不到喜马滩，但是反而呢，就是因为远处看不到，可能我们就被迫看向了近处。那、近处我们就发现好多生态环境上面一些，比如说动植物，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很普通，因为它是高原植被嘛。一方面是动物上的话，有很多你平常看不到，比如说赤腹松鼠，就它肚子是圆滚滚的，很可爱。
1: 哦、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会儿看到了一个很稀少的一个，后面我们才查，它是一个蓝色，通体蓝色的小鸟，铜蓝色，它叫铜蓝翁，很小，它只有在这个高原上面才会偶尔出现。
1: 哦，
2: 而且其实我们看也只看得到那一只，然后看到一下它就。
1: 嗯嗯
2: 飞走了，都没来得及拍照。
1: 它是在地上跳来跳去，还是在树上的？
2: 在树上。
1: 哦，
2: 它那边全都是叫苍山的冷杉、那种树叫冷杉、
1: 冷杉树。
2: 对，冷杉树，它是那种深绿色的，而且因为下雨，所以它整个饱和度特别高，就湿漉漉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就是很就是大自然，过去就是大自然的感觉。
1: 明白。
0: 就是你想想，它要不下雨，你看都是前面哇，远处山呀、云呀，然后那边的水都好美。就不顾得脚底下了，
2: 是的，是的，
0: 这一回没想到近在眼前的，
2: 是的，
0: 如此震撼，
1: 就跟加了一个鲜艳的、鲜明的颜色的滤镜似的，
2: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这就是因为下了雨才这样的。
2: 对，
0: 你都收到了
1: 啊？你没收到
0: 吗？我都没收到，对我没收到，堵车了。
1: 哦，
0: 大家回复下雨，
1: 嗯，
0: 不仅是这个滤镜，其实你能看到这个，他还看到了一个神奇的花，这个花还每个花有自己的一个
2: 摄像头
0: 监控，
2: 对。
0: 每朵花单有一监控、
2: 就是、
1: 我看见那个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2: 哦，它这个花叫什么它叫高山杜鹃苍山杜鹃、它这个花你看它就是在很多这个矮树丛当中就只有长那么一两只
1: 对对对
2: 对，它为什么长一两只因为首先它那个苍山上面温度比较低、然后它有大云大雾其实环境比不是很适合这种杜鹃生长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季节嘛它可能每两到三年才开一次而且两到三年也不一定开必须是什么温度啊气候啊还有它的位置都恰好之后它才开花
0: 那你赶上它开了、
2: 哦、对啊我赶上它开
1: 特定条件 你看这两个花都开了
0: 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雨、这简直是见者好运
1: 真的这是不是科研人员架的一个摄像机啊
2: 对我们后来看它应该是跟大理大学去共创的、就是为了研究它那个为什么在这个
0: 生态、
2: 对生态环境为什么它能现在还在生长而且还开得很
1: 好对对对好多 花儿，我看
2: 它那个，它其实只有一朵，它只是它那个花长得就像好多小花拼成一起的。
0: 哦，其实是一朵花，
2: 它只是一朵，
1: 嗯，但是它左边一颗，右边一颗，感觉这种感觉
0: 有点像那种
1: 对对对
0: 那个铃铛花，对，
2: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图您如果最开始看到的时候，它可能是倒着的，您查看原图，它不仅是更清楚了，而且它就自动给正过来了，然后您放大看，您就可以看到，以为是两个探照灯呢，但实际上您看有三角
0: 照亮，
1: 对，三角架起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摄像头在拍摄它们。
0: 这三张单的照片都是苍山的，是吧？
2: 是的，前三张都是苍山。
0: 三张单的照片都是苍山的，它其实就是下了雨了，你关注脚下，其实苍山本身这个你每走一步可能都有很多的惊喜和精彩，
2: 是的，是的，
0: 孕育了许许多多的生命。
2: 是的，而且因为当时是雨季嘛，所以说而且它海拔不是。它的这个高度变化比较剧烈，所以它那些小溪都特别特别急，很清澈的水。
0: 对，
1: 明白。
0: 另外一组拼图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节目也多次介绍过的
1: 虎跳峡。
2: 对的，
0: 嗯，这虎跳峡得快点说了，时间来不及了。
2: 好的，这虎跳峡其实还有一点意外，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去的叫香格里拉虎跳峡，但我们去的前一天刚好遇到塌方了，所以封闭了，然后我们就去了跟它隔岸对望的丽江虎跳峡。本来我们觉得可能因为丽江虎跳峡没有人去，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没有那么美吧，但后来发现其实跟香格里拉虎跳峡完全一样，它就是隔江对望的嘛，而且它甚至因为地势更高，所以更辽阔，更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正好是汛期，所以说虎跳峡的野性非常非常足，然后它是那种裹着泥沙的黄褐色，而且它中间不是有一块虎跳石吗，当这个泥沙冲过去的时候打在虎跳石上面，会有特别特别巨大的水雾散起来，而我们站在那个观景台上面都会扑到我们身上那种感觉。
1: 明白。
2: 对，
1: 哎，那你也是在虎跳峡这旁边能听到那个水的哗哗哗那个声音，是不是？
0: 太响了，
2: 特别响，
0: 说话都
2: 对都听不见，
0: 俩人得离近了说话，
1: 所以您就想想这水有多急啊。
0: 对，而且大家如果看到那拼图照片，嘉宾龙井戴着那个围巾是他自己做的，
2: 是的，
0: 扎染
2: 的。
1: 哦，扎染还可以做这么好看的围巾。
0: 那你做的是什么
1: 样？我前两天把我扎染的那手绢拿出来了，然后就很明显看到，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我扎的，然后剩下的是人家工作人员帮忙扎好的，就你自己不是特别的擅长，然后
0: 你就说你就完了，
1: 然后就会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哦，
2: 对，
1: 真是这样啊。
2: 当时我们这个围巾做了好久，我们在古城里面基本上做了三四个小时，一直在做它。
0: 你看得花时间，
2: 对，
0: 这得耐下心来，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
0: 对，这就是跟大家说，虽然下雨，关注眼前也很美。虽然有塌方，到另一边一样也很美。
1: 是，
0: 不要着急，不要烦躁。
1: 对，
0: 总有惊喜和美好在。
1: 最好给自己。

0: 己的旅行就不设限，
1: 是的，
0: 然后也别这么赶喽，就挺好的。
2: 只要给资金设个限就行了，这样不设限麻烦了啊。
1: 是的，
2: 谢谢龙井，
0: 谢谢，好美的一趟旅行。
2: 对对对，希望下次有旅行还来说说。
1: 当然当然，
2: 好吗啊？
0: 好，
2: 谢谢大家，我是王一，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
2: 哎，那各位我们
0: 回头见，
2: 再见。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30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

0: 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又到了周末，依然是跟大家轻松愉快聊聊天的时间。首先先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1: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你好。
3: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办公外设。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啊？本周其实有一个挺重磅的消息跟人工智能有关，那就是豆包出了一个跟腾讯的 WorkBuddy 非常像的辅助大家办公的电脑里边装的软件外设，叫豆包工作。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太多次大模型了，所以我们在想这期能不能往硬件方向聊一聊，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办公外设。这个办公外设也跟最近我自己的一个变化有关啊。我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工作灵感和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体验更好，我给自己配了一把新的机械键盘，从轴到键帽都是客制化程度比较高吧，就我买的不是成品，就是自己配的轴体和键帽。我觉得还有挺多话想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所以就综合今天的节目叫办公外设。因为我的两位老朋友在这个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3: 你
2: 可以在审美上战胜我们。
3: 那你提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就想问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收到的是电路板外壳，然后你自己买了轴和键帽对吧？
1: 并不是。
2: 他肯定是套件嘛，你肯定是买套件是吧？
1: 对，我买的这个套件它只有不带轴和键帽，其他的它是自己已经给我弄好了的。因为
3: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1: 那个的安装过程了，
3: 就是一个半成品，但你需要自己插轴，然后再把轴上插件。

0: 机械键盘这个分类，但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都各有各的道理，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先想你是要买一把磁轴还是要买一个机械。
1: 我压根儿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要买一个机械键盘，主要就是为了打字的时候手感好一点。就是我先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机械键盘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最近因为大规模的在使用智能体，让它帮我输出一些东西，包括去做一些自己的 skill， 我就会发现我有大量的键盘输入的工作，就过去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这么多输入的工作要做的。然后呢，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Mac 嘛， Mac 那个键盘其实不难用，但是它跟机械键盘的那个手感比起来就差很多了。
2: 对，那可差太多了。
1: 对，我最近周围也有朋友，我是怎么想起来这事儿的啊？是我周围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最近换了机械键盘之后发现我的表达欲都增加了，就是因为你手感太好了，所以你就特别想打字。哎，我一想，对啊，就是我现在打这么多字，那我干脆再换一把机械键盘。其实我办公室用的是机械键盘，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在家办公的时间也开始打字多了以后，就说啊，那我在家也再搞一把好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翻，我一翻就发现哇，现在不仅是就是机械键盘的轴体多了，这个轴体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摁下去的那个机械键盘的手感还是有明显的段落感的，就是它有那个特别好的回馈，就是你手感会非常好嘛。但是因为我们国产能力其实太强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轴体，就是你在下压键盘的过程当中，你会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手感。过去这个事儿其实挺贵的，或者说很贵。但是呢，因为现在国产普及之后，其实大家的选择余地特别特别的丰富，另外呢还很便宜。我的一套轴体我还是配了两种轴，就说我的数字键盘是一个轴体，然后我的字母键盘又是另外的一种轴体，一共只花了80块钱。
2: 你那个轴体叫啥名？
1: 叫薄荷轴。
2: 这个名字还不过分，现在那个名儿起的可花哨了。
0: 对，
2: 什么粉粉小熊轴、悠悠秋叶轴、什么踏雪轴、什么什么轴，老牛了。还有什么冰淇淋轴啊？
0: 对
2: 的，
1: 我那个还买了第二种轴，叫豆腐白菜轴。
0: 嗯，
2: 开始往过分的方向走了。
1: 对，开始逐渐往过分的方向走了。
2: 它
1: 然后我
2: 手感是什么样的？
1: 说实话，我真的没感觉出来，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买这把键盘，我还看了好多那种专门的键盘博主，你知道吧？他是搞直播的，
2: 当然
1: ，哇，人那词儿那小科一套一套的唠的，
2: 嗯，
1: 然后他还一边直播一边给你敲击键盘，我就觉得哇，都很好听，都很美妙，我就挑了一个从颜值上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呢又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我想可以常换嘛，然后我就随便挑了几套，一薄荷轴，我看大家提的会比较多，还有这个白菜豆腐轴，实在是因为太便宜了，不买觉得自己都傻得慌，然后我就买了一套。
2: 所以它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是这个，
2: 就是白菜豆腐一样便宜啊。
0: 对，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2: 哦，
1: 我不知道，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合理。
2: 对，因为白菜豆腐实在没法往一个具体的声音上联想。
0: 对。就是键盘这东西，前两天我跟朋友们聊天，就我们在上周耳机展录节目的时候还说嘛，就是键盘已经是一个 HiFi 行业了，就是这话既是玩笑也不是，就是键盘已经是一个拼声音的行业了，就是拼打字音的行业。这个当然打字音是综合的，就是它跟轴有一定关系，但是跟键帽和你键盘的构造都有很大关系。然后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拆瑞的专利过期了嘛，专利过期这事儿很常见，就像我们聊到的，比如小布专利也过期了，这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那个结构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源结构，然后国产可能在近10年的时间里吧，至少有1000种轴，这个我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就是我觉得这数据应该大于等于1000啊，至少1000种轴出现，对，然后。就是学远说的段落感这件事儿是轴体决定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种，比如以前拆瑞的时代，青轴就是纯段落感，然后茶轴就是半段落感，然后黑轴红轴就是无段落感，国产之后又出现了各种什么提前段落等等，就是奇奇怪怪的称呼，但在我这儿我依然觉得轴主流基本就是这三种，就是无段落、半段落和全段落。 对这个看你的个人喜好，然后从 我的经验和我身边接触的这些玩键盘的朋友们来说，大家都会从追求完全段落到半段落，最后到追求垂直，就是追求没有段落。对，
1: 垂直段落是什么意思？
0: 不是垂直，就是无段落，黑轴和红轴，
2: 就是没有段落。嗯，
1: 那没有那个段落的感觉，岂不就跟你按圆珠笔？

0: 被那个段落限制的，尤其是轻轴，
1: 对，
0: 你不摁到咔嗒那声，那一下是没有被摁下去的。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
1: 一个，
0: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磁轴变成了一种新流行，就是因为磁轴可以在你摁下去0.1毫米就触发，而且对于打游戏来说，
1: 无极条段落。
0: 对，而且对于打游戏来说，机械键盘会有一个天然的缺陷，或者说传统所有键盘都有一个缺陷。你可以想象摁下去有一个触发距离，比如你要摁1毫米才触发，然后你把它摁到底也好，或者不摁到底也好，你要抬起一个更长的距离，它才被判定这个键被抬起了。所以磁轴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摁一个非常短的距离就触发它，或者你把它摁到底，但你抬起一点点它就算抬起。所以这是磁轴目前的优势，所以游戏玩家非常喜欢用磁轴。
2: 明白了，
1: 对，很复杂。
2: 但是说实话，我换一个机械键盘，我就是为了要它的那个段落感。就是我当然有可能这是你说的，我还算新手这个阶段啊，我要的就是段落轴的那个，就是那个回馈。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常打字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回馈，你就总觉得我好像没敲上一样。
1: 对，是的，会有这个感觉。但是你当你用的键盘多了，打的多了，你就不追求那个了。
2: Pio 说那打字机最爽，不是因为打字机啊，它的那个键程特别长，你知道吧，你打时间长了会累。
1: 打字机老累了，
2: 我跟你说机械键盘不会让你累，只会让你越打越爽。
0: 但是现在比如说我说的面条应该理解，比如说你当你用了磁轴也好，或者用了这种垂直无段落，你用惯了之后，如果你给我们一把轻轴，我们会觉得打字的效率非常慢，而且我们会出现特别多的错别字，因为我们按键已经不摁到那么靠下了。
1: 我已经退化到什么程度了，我现在就是最常用的键盘都是矮轴键盘，就是它键程更短。 然后我的话是纯听声，我是听声的。
0: 对，
1: 就
0: 是
1: 只追求声音好听。
0: 对，
1: 现
0: 在基本上都
1: 是好听。
0: 对，
1: 哇，那个声音好听，虽然真的是会激发你多打几个字的。
0: 对，
2: 当然，而且我觉得声音好听和手感好其实是特别容易激发，就是像我那朋友说他特别容易激发你的表达欲，就是这件事儿太舒服了，让你觉得我就是想一直敲击它。然后这个是我想说的，最近我给自己买的一个办公外设吧，就是一是因为刚才于梦琪说的那个特别核心的原因，就是那个 Cherry 的那个轴，因为它专利过期了，所以其实作为开源的一种技术，咱们国内有好多好多很便宜又很好用的轴体，以及你可以配各种各样的键帽。我呢是为了就是找更多的或者审美和风格吧，我给自己选了一个塑料材质的长得像玉一样的键帽。我要说现在键帽的材质其实有非常多，我在买这个键帽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有水晶键帽。
0: 对，
2: 我觉得这个太酷了。就是它是纯水晶打磨的，对，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把它插在，当然因为我觉得如果全是水晶，一是太重了，二是造价也太高了，所以现在大家是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只用四个键，
1: 你没有考虑过
2: 上下左右
1: 这件事吗？
2: 上下左右这四个键用那个水晶的键帽，光污染这个事儿我没有考虑，是为啥呢？因为我都用机械键盘了。不是，我都用机械键盘了，我都不考虑吵人的问题了，我会考虑光污染吗？
0: 他的意思是你没有考虑你那键盘有灯吗？就是你会开灯吗？
2: 有灯有灯，但我大概率不会开灯，因为我不喜欢那个闪的感
1: 觉。如果你把那些玉都换成了纯的水晶，一打开灯，你想
2: 闪瞎我的眼是吧？
1: 对，因为那个现在有好多女孩会用这种纯透明的晶莹剔透的那种键盘，哇，真的是，
2: 哎，对对对，哎，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买，因为我有一把是那个了，我就没有在这次再买，我这次呢就给自己选了一个木质的底座，就是我们俗称木坨坨，然后现在还有比较常见的客制化键盘，就是铝坨坨，就是相当于用一块铝合金做托盘嘛。就是这个其实你们俩能讲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之所以选木坨坨，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还有木质底座的键盘。我觉得非常的有冲击力，就是因为键盘嘛，这种东西它其实是非常数码的，但是你用一块木头，我就觉得特别的对冲，它有那个撞色的感觉。但是我这个木坨坨遭到了于梦琪和面条的无情嘲笑。
1: 没有嘲笑你的那个木坨坨，主要嘲笑的是你那籽儿掉的睫毛。

0: 没有，我是一起嘲笑的。
1: 嗨，我谢谢你们。你们为什么会嘲笑木坨坨？你们俩说说吧，发表一下各自的建议。给你们五分钟，我考虑留不留这五分钟。
0: 因为我大概特别早之前，很多年前折腾键盘，我就已经见到有木头的壳的键盘了。然后我考虑过，但我最后也没买。就是后来我觉得这东西特别违和，就是因为我觉得电脑和木头这东西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它摆在一起非常的尴尬，所以就是我后来也没买这个东西，我还是买的铝的或者塑料的比较多一些。嗯。
1: 就是云梦琪，你要学会剑走偏锋，好不好？
0: 随着自己岁数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想用这种材质的键盘了。
2: 你知道吗？机箱也好，包括那个 Steam 的出的那个游戏机也是，它加一个木头的面板，它是要额外加钱的，它是更贵的。
0: 嗯，对，是。
2: 其实，在数
1: 对
2: 数码，嗯。那我单纯是从什么角度考虑，就是你都是一个木头的键盘了，是不是？那你办公的时候旁边是不是得有一个茶桌呀、
0: 嗯、
2: 茶宠啊、茶具啊、
0: 嗯、对对对，
2: 然后再来两个串儿啊，就是再加上那个透明绿的那个小键帽是吧，整体的这个，
0: 对对对，
2: 然后再点一个沉香，气氛一上
1: 来。你怎么知道我都有啊？
2: 所以就说嘛，就是非常符合人设嘛。然后每次工作的时候，先

0: 己觉得就是它现在确实是算国产定制键盘或者是定客制化键盘里算不便宜的，因为大家两三百块钱其实是可以买到还挺不错的机械键盘了，但是我又觉得七八百块钱这个价格它在客制化里其实价格还算可以，因为单纯的客制化会非常贵。
1: 对啊，
0: 对，因为客制化它主要是因为起订量比较小，开模的成本会比较高，嗯，所以就价格会一般都会高一点。
2: 客制化上不封顶。
1: 对，就是我刚才就想说键盘这个行业现在有点像，像很多比如耳机这个行业一样，就是你花非常便宜的钱能买到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上不封顶，你想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然后
2: 对啊，你想想那种主题键帽一个就三四百，
1: 对，
2: 一个键帽啊，
1: 对，
0: 是，我特别想买那个水晶键帽嘛，但是因为造价还是有点高，所以我就放弃了。因为一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100多吧，就一个键帽啊，就是那个一个按键。然后我当时在想，等哪天我这个如果股票炒得特别好，我就给自己买上4个，把我的上下左右换成水晶的。
1: 你再等两年，你等国产再发展发展，那河南的人工钻石键帽，当过几年可能也没多少钱。
2: 换钻石的。
1: 对，
2: 你全换成暂时的，一通电满屋都亮，你都不用开灯了都。
1: 嗯，
0: 我谢谢你们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这个是配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用的。
1: 嗯，
0: 然后我就选择了非常紧凑的键列，就是我这个是68键位的。我看它也有更大的键位，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最紧凑的。

0: 我一直喜欢，你记不记得？虽然我以前给你推荐那个键盘的时候，你就嫌那个配列太小了。我一直喜欢小配列。
1: 对，
0: 你知道小配列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便携，你出门不带出去，就是适合，特别是
1: 虽然你从不带，
0: 在公共场合拿出来。
1: 虽然你从不带，
2: 对，虽然你从不带，但你会考虑这个需求，
0: 考虑这个场景，对。
1: 对
2: 对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说一个比较普遍的吧，就是它是几个模式，这一般现在客制化键盘都是三种模式。
1: 三模的意思是有线蓝牙 2.4G 三模。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就算你这个键盘没有那种快捷键设置成麦克键位，你在麦克系统的键盘里是可以靠按键映射直接把它映射过来的，就是你不需要，不用非得那个键盘有所谓的 Mac 模式。你像我这种用户，我一个键盘连两台电脑，一个 Windows 一个 Mac， 我是不可能来回切这键盘的模式的，我哪个开机就连哪个了。然后 Mac 在系统里有一个设置，在那个我待会儿找一下吧，在 Mac 的系统设置键盘里，然后有一个按键映射，然后类似于主要其实就是对应 Windows 的 Ctrl Alt 和 Windows 键这三个键，然后其实只是对应 Win 键和 Alt 键，你把这两个键在 Mac 系统里对调一下就可以了。我记得对应 Command 和那个花那个图标那个键吧，好像是这两个键，
0: 就是换一下它那个键的位置，在电脑系统内换一下位置就行。
1: 你在系统里设置当前连接的这把键盘这两个键对调就可以了，它就是 Mac 系统了。因为所谓键盘切模式就是换那俩键的位置，没有区别。
0: 对
1: 对，
2: 张健说 3D 打印现在是不是会便宜点？这取决于材质吧，于梦琪。他说的是打印键帽。
0: 哦哦，
1: 精度应该
2: 能打键帽吗？
0: 能打，
1: 但是很糙，就是对于键帽这个东西来说，
0: 能安上，但是就是那个东西真的很糙，而且不耐用。因为键帽其实你刚才研究过，应该知道它那个材质会影响你的听觉和触感的。
1: 对，而且3D 打印是 ABS 的材质。主流 3D 打印是 ABS 材质，就是很容易打油。
2: 打油，我觉得你 ABS 的怎么着，时间长了都会打油，而且打油了以后它会粘手。可是如果你要常换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 主要是
0: 常换，
1: 现在键帽的便宜程度，你 3D 打印出来成本可能比你买套新的还贵呢。
2: 哦，
0: 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什么，你就打印那种格色的，比如说我喜欢那个皮卡丘，我打一个立体的皮卡丘那个键帽，你就放在比如说那个回撤键，一个不常用的键上，当一个装饰品，那个没问题。我就是这样，我在桌面那个打印机上就有一个键帽，那个键帽就是不常用的，但是我就安在那上面。
1: 对，
2: 就总之我自己这次组完这个键盘之后，我第一次是觉得哇，原来可选的范围这么多。就我原来对于机械键盘其实就有相对来说比较刻板的印象，首先它都是有点贵，其次呢就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试各种轴是什么手感，就是现在有一种服务叫试轴器，就还是有的，就是比如说你很想知道这几种轴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可以花很少的价钱让店家先给你寄几个试轴器，他会给你安好，然后你去感受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过去买完试轴器之后我就没有第二步了，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哪个都挺好，你就做不了决定，你知道吗？反正这是我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把我之前想买试轴器那家的那个机械键盘我就放下了这个事儿，但这回呢我就觉得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这个轴体我就先买回来先组了试试呗，对吧？然后这是轴，以及键帽。我这回买的这个键帽呢，他们刚才嘲笑了我半天，为什么嘲笑我？是因为我买的其实就是塑料键帽，但这个塑料键帽做的质感就跟和田玉的质感是一样的，又因为我是木托，所以他们俩嘲笑我特别老登。
0: 咱仨逐渐同化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是开玩笑，真正在慢慢的发生。过两天我觉得欣然就开始在群里
2: 我该换鼠标了，是吗？
0: 鼠标
1: 咱俩就该买珍珠了，准备。
0: 对，我最近小红书已经在给我推了，我跟你说。
2: 你需要买珍珠的时候你们都可以问我，好不好？
0: 我
2: 踩过的坑保证
0: 不
2: 让你们踩。
0: 我将来要走的那条路我最多是掉珍珠，我不会踩珍珠。
2: 就总之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办公外设其实会提高大家的办公幸福指数吧。 就是因为你本来办公环境可能就不是那么友好的情况下，你花一点点钱是可以提升体验的。就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分

0: 分享给大家。
1: 嗯，
2: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会唯一配键盘，就是因为键盘确实带来直观的体验感太强了。
1: 嗯，
0: 对，因为你天天都要碰嘛，尤其是在办公途径当中。
1: 嗯，
0: 上半段咱先聊这么多吧，咱打一个小隔断，然后回来之后你俩可以聊聊你们的办公外设，好吧？
1: 嗯，
2: 行。
0: 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唠。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在周六聊天。今天邀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办公外设。首先是因为最近豆包出了一个叫豆包工作的软件外设啊，可以帮大家在工作当中提升一些工作效率吧。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用了这东西，但是呢咱们节目一向还是聊硬件比较多，又因为最近我给自己配了一把机械键盘，其实真的也是在整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大的发展趋势之下我才配的这个键盘，因为我觉得我输入的这个频次在变高。我的两位老朋友呢，他们也有很多这个奇形怪状的办公外设，最近于梦琪和面条好像也有新入盒的一些产物，来你们聊聊你们都最近买了什么吧。
6: 我就是买了一新鼠标，但我这个不算办公外设，但也跟办公有一点点关系吧。就是我买了一新鼠标是因为我在家打游戏用的，就是给我这台 Windows 游戏机用的。然后但是
7: 毫不遮掩，
6: 对，其实我现在的鼠标没有问题，但是想买的原因第一是好奇，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之前推荐过好多次的就是罗技最好用的那个办公系列，那 M-X Master，就是它那个电磁滚轮嘛，但是我现在有点嫌弃它了，就是因为鼠标这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在家这台电脑上，我基本每天晚上会玩一会儿游戏，而我的游戏鼠标是轻的，我喜欢非常轻的鼠标，然后那个鼠标巨沉，就是
7: 对，那鼠标特别沉，
6: 对，就是我甚至不夸张的说，我有时候一天办公下来，我会觉得手腕有点累，就是拿那鼠标拿打游戏的鼠标拿一个去公司用。就是换掉那个非常沉的办公鼠标，所以就是正好也是这机会买了这个新鼠标，所以我准备把我之前家里用的罗技的另一个游戏鼠标拿到公司去，然后去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手腕疼，只是因为上班，对吧？这个不太确定，可能只要上班它就疼，
7: 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对
6: 对对对。然后我买这新鼠标

0: 就是一个超轻的游戏鼠标，然后我买的是这牌子叫达尔优，是一个国产品牌，然后这个鼠标只有35克重，就是而且35克的一含义是它是无线的，就是它里边是带电池的，带上电池35克啊，然后35克的。
1: 哎，云梦琪，我对不起，我对鼠标没有任何研究，我想问问35克这个水准在鼠标里属于什么级别？是属于极轻吗？
0: 极轻，就是你能买到的几乎最轻的水平，而且35克是。就是你一看它还是一鼠标，它的壳还是完整的，没有各种窟窿。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各种窟窿也很难做到35克。对，因为比如说在以前时代的好的游戏鼠标，在没有追求轻的年代，大概在可能100-200克左右吧。然后在罗技出最新一代，最早的那一代超轻，主打超轻的那个，现在大家叫狗屁王，就是那个 GPW 的时候，它的第一代是80多克。然后现在到了4代和5代，它大概我印象里做到了60克左右。对，然后其实现在有几个国内的牌子吧，能做到35克。我之前也用过另一个国内品牌叫 ATK， 它也能做到35克。但是在当年我买的时候，35克这个概念大概要400-500块钱左右。然后我记得那个我是499买的，然后。其实你在罗技、在雷蛇这些顶级厂商里是见不到35克这个重量的，最轻我记得能做到40多克，但是我记得雷蛇可能要卖到1-2千块钱。当然人家不做35克，可能有一些体验层面的角度，比如说他希望这鼠标的外壳更坚硬一些，或者他希望续航更长，因为电池会，你容量越大就越沉嘛，会有这种原因。但是国内就有一些厂商可以抛弃某些体验的角度来追求更轻的产品。 对，
2: 对，
0: 所以我当时用完就觉得非常爽，然后我后来换回狗屁王，其实我会嫌它有点沉，因为我是一个玩射击游戏的人，我会希望鼠标越轻越好，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我的喜好来说是你用过就回不去的，就是你用过更轻的鼠标之后你就会嫌那个沉的就是体验没有那么好。然后我这回又买这个是因为前两天我一朋友，就是我们经常提到桃子，他鼠标有问题，然后我那天就随便翻了翻，我说你可以买，我还给他发 ATK， 我说你可以买这35克的，然后我说国产还有另一个做35克，就是我买这达尔优。当年我看这个鼠标的时候，应该是去年，是399，然后我就是前天给他推荐，我在京东打开的时候，他现在199。然后我说怎么199了，我说那我先买一个吧，我说哪怕不好用我也留着。对，然后而且这个鼠标是它有两个主控，就你可以理解为它有两个芯片的版本，然后这是高配的版本，如果你买那个低配的版本也35克，然后是149，就还便宜50块钱。然后我京东还领了2块钱的券，最后我这是197买的。我就觉得国产太恐怖了，
1: 过日子人，你听见了吧？
0: 对，
1: 蚊子也是肉。
0: 对，国产太恐怖了。然后我刚才就是录节目之前，因为刚开箱嘛，然后我回来也比较早，我就好奇还玩了两把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的，跟我以前那个35克的感受差不多。而且这个鼠标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做到这么轻，但它并没有特别小。就是因为很多超轻鼠标为了轻，它会把鼠标的外壳做得特别小，所以你拿着它的时候会有点难受。它并没有特别小，
2: 那个、手感不好的，嗯，
0: 对，它并没有做得特别小。
2: 鼠标最忌讳的做得特别小，
0: 对，
2: 会非常累手。
0: 对，所以就是我可能明后天会把我公司那个我之前用的罗技游戏鼠标拿去，因为那边就能轻很多嘛。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鼠标这东西这两年其实也是，就是国产在做的越来越好。如果你们关注游戏鼠标的话，其实这些年起来了非常多很好的新牌子，比如我提到的 ATK， 比如什么脉从，这些都是做的非常好的牌子。然后也有传统一些的，比如什么雷博呀、达尔优这些以前在做的，这些年也都在变得很好。因为你以前总觉得这些牌子就是靠模仿那些顶级的大品牌，但是其实这些年都开始有自己的设计，有自己的这个包括驱动各方面做的都不错。 对，你像我们听众、哎、听众里有人说怒喵不错，对，怒喵也很好。
2: 我其实刚才就想说怒喵，你知道吗，虽然怒喵它出了一款全镂空的，哇，老漂亮了，跟你以前推荐的手机壳似的。你回头看一下那个鼠标，你看上了也会拿不下眼。而且你知道它那个鼠标最厉害的点是什么？它可以秒充电，
0: 它换电池，
2: 一秒钟充满电。它是一个换电池的一个结构，
0: 对，
2: 还挺帅的。那就是那个确实就是有点贵，那个好像700多。
0: 1000左右，然后但是就是
1: 这种东西都不太便宜
2: 啊，也一代的700多现在应该是。
0: 对，然后怒喵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看起来它已经这么轻了，但这个鼠标47克，就是它也做不到35克这个水平，就是45左右是常见的超轻鼠标的方案。嗯，
1: 不是，恕我一个没有买过这么轻鼠标的人做一个灵魂发问，就是为什么要追求这么轻的鼠标？我其实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因为说实话啊，我很久不用鼠标了，我办公室的电脑是配鼠标的，那个鼠标呢，说实话它好用难用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哎，于梦琪，你是因为自己玩游戏所以才特别在意键鼠操作，所以你会很在意手感吗？因为我觉得鼠标这个东西能好用到什么程度，我对不起你，请给我小白普及一下好吗？
0: 对，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打游戏，第二个原因就是
1: 啊，就是键鼠操作、是吗？
0: 对，但是在办公场景我是习惯性的用鼠标的，就是比如说咱俩都有 Mac， 就是 MacBook
1: 的，你用我能理解
0: MacBook 的触控板是很好
1: 用的、我
0: 的
1: 意思就是说它，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追求轻。哎，其实我挺同意咱们这观众说的，他说鼠标太轻了不好用，我也是这个感觉，我总觉得特别轻，其实你是会更难操作它，不是吗？
0: 因为你打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你要大范围的拉枪，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正在往前跑，但你身后有人打你，你是不是需要大范围的拉鼠标让自己的人物转身？那这个时候你手里的握的这个东西当然是越轻越好的，而且你转身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刹住车肯定也是越轻你能停下来的就越快嘛。
2: 它是一个特殊应用场景，真的是针对游戏。你看我不玩枪车球，所以而且我不用键鼠，我也不追求这个轻的鼠标。
0: 对，
2: 我就觉得那个罗技的那个人体工学那鼠标就挺好用的。
0: 对，但是轻的鼠标会有，我目前体感上轻的鼠标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刚才我在跟面条聊，就是比如说你玩射击游戏，你在打狙这类，就是狙击步枪这类精度远程的武器的时候，你需要瞄到一个点，并且在这个点不动的情况下按下鼠标左键。那如果你的鼠标太轻，在你摁鼠标左键的时候，你的位置会移动，有可能这是很难控制的。
2: 所以
0: 如果重就没有这个。
2: 你知道有一些游戏鼠标还要能装配重。
0: 对对。那是以前的流派，现在几乎没有。
2: 嗯嗯，
0: 对，
2: 现在几乎没有了。对，
0: 对，所以轻就是这个原因而已。嗯，还有，我觉得就真的是轻了之后，你的手的疲劳会少很多，因为它真的是非常轻。35克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用过的话，你不会觉得你手里拿了一东西，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感受大概是这样的。嗯，
2: 它实际上是的，因为它滑嘛，它那摩擦力也小，所以你真的会，它的存在感极低，它不是说你掂在手里。
0: 对，
2: 我用过，就是非常没有存在感，
0: 对，
2: 心里会发虚。
0: 对，
1: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么轻的这个鼠标，售价197块钱，对吧？因为用了2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1: 就是这个，在过去把鼠标做轻，实际上是厂商们需要花更多的研发才能达到的一种效果，对吗？我能这么理解吧？
0: 是，其实当然你可以说它实际也没有特别高深的技术，但是你如何综合的把这个重量做到这么轻。对，对，
1: 明白。
2: 材料结构，而且就是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基本的，比如说它的芯片啊、电池啊，它是基本元素都在，
1: 它还都有。
2: 对对
0: 对
2: 对。
1: 但是我刚才想一事儿啊，就是你知道好多人是有鼠标手的吗？就我前两年差点鼠标手，是为啥？是我每年那个，就是我们过去会有那种集中，比如说半年申报，会让你填一个巨大的系统，哇，一点都不夸张，经常要干到晚上11、12点才能把那个大系统填完。 连续几天高强度用鼠标，因为它要用鼠标点好的东西，我就特别能明显感觉出来我的那个手腕就有点那个鼠标手了，就是因为特别不舒服，它老憋着嘛。所以我在想，如果你那个鼠标很轻的话，是不是会降低这种鼠标手的，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啊，
1: 概率。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轻还是很有必要的。
0: 而且我刚才就是好奇的问了一下 AI，因为我没有测，就是我说有就是三十五克是什么概念，我们日常生活里有什么东西是三十五克，比如说他给我的回答是一节半五号电池，就是两节五号电池已经是四十多克了、大概是一节半五号电池、然后用我们最熟悉的鸡蛋举例的话、一个鸡蛋的纯蛋白大概只有三十五克，就是你要去掉壳和黄它才是三十五克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水平。然后还有就是汤勺，
1: 那大概就是俩鹌鹑蛋的重量呗。
0: 对，差不多。
2: 我跟你说，刚进直播间的听众根本不知道我们
1: 肯定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没事儿，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鸡蛋。
0: 对对。
1: 譬如说我卡西欧电子表三十五克。对对，那个超轻的那个三十五克，是是是。
0: 对，
1: 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今儿你知道，我想推荐的是。之前其实在节目里边聊过的那个办公外设，还是那个阿里那边出的那个录音卡片，会议记录的卡片，真的太好用了。就是我现在已经会养成习惯了，只要是开会或者说有这种电话会或者这种会，我会直接第一反应就是摁一下。它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它不是收音，因为收音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嘛，以前就是有录音笔呀，或者现在有这些各种设备、手机什么都很好用。它是分析总结，就是它依托于 AI 的那个分析总结功能，太好用了。好用到什么程度呢？它甚至会给你，肯定是会列要点，列出来 to do， 还有它比如说有一些面试场景。他甚至会帮你分析这个面试的人的合格率，会帮你打一遍分儿。而且我真的看过他这个里边的分析是非常有理有据的。比如说你面试一个人，他说到一些事情，他会后面总结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人说到的很多事情是真正只有具体参与过的人才能知道的一些细节，所以他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诸如此类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记录这件事儿。所以我这个是这。一年，就是我其实之前节目里说了一次，对于我来说特别震撼的一件事，就是它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的 AI 硬件落地，应用场景和实际产出非常具有实际作用，就是不是那种虚的，有真正的实际作用的一个外设硬件。
1: 这其实我挺同意的，因为过去大家知道我在节目里是抨击过这个 AI 录音卡的嘛，但我抨击的是个别产品，我抨击的不是这种形态。但一开始我是觉得录音这个硬件可能，应用场景或者是实际应用的功能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没想明白说这跟我手机里的录音的 APP 有什么区别。对吧，就我们手机里其实是都有那个语音备忘录的，可能大家叫的名字不太一样，但事实上你是会发现，如果你想快速开始记录一段会议也好，还是一段谈话也好，你打开手机找出这个 APP 点下录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方便的。
0: 对，
2: 是的。
1: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不方便，比如说你不太方便当着别人去点开这个录音，你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容易让别人戒备，又可能是你没有机会去掏出手机。就总之现在录音豆、录音卡这种外设吧，因为它是硬件的，所以其实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对它的戒备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好用的原因之一。
2: 对，
1: 原因之二呢，就是刚才面条说的我特别同意，就是因为现在有人工智能的介入，它其实因为对语义理解这件事儿特别的专业，所以它其实真的是能读懂人与人聊天当中的字里行间的潜台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大家的办公场景当中有需要用到记录这个环节和总结这个环节的，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录音卡或者录音豆这种设备。其实现在做这个录音卡录音豆的企业真的是挺多的，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哇，真的挺多的。 你可以去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外形。
0: 嗯
2: 嗯，
1: 我过去因为用的是那个

0: 就是他在让我花了700块钱买了这个录音豆之后，依然要花钱才能使用他的人工智能的功能。我是对他的这种收费模式有点不太满意，但其实我对他的功能性，就是他完成任务的成功概率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这个事儿我是这样说啊，因为我以前从最早是当给老大编剧当编剧助理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的时候做会议记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其实做会议记录还挺考验人的，因为你要抓重点，你要记录。你像别人在说的时候，他不会说等你说，哎，我等你记一下。你是要实时的听，听了以后你要抓住重点记录。而且你像我们那种编剧会特别冗长。这里边可能他第一个小时说的东西在第二小时会推翻，所以你这个记录会有很多这种反复，而且还要把它到最后系统的归拢。现在这个最神奇的是 AI 都可以，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前面聊的后面要推翻要怎么，他会根据这个前后语义的搭配去筛选。如果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实在觉得说可能比较重要，你可以提醒一下说这个部分是重点，我需要强调一下，他就会额外的去做记录。而且到最后他会做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会议是关于最近我们剁手的这件事儿的，他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像模像样的一个文档。他不是就是贼直接简给单单的给你列，他甚至是有排版有审美的。哇，这个事儿太神奇了。而且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涉及到刚才那个虽然说的，在大厂工作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大厂工作留痕这件事儿很重要，因为涉及到一些复盘。所以这个我估计啊，因为据我在大厂的朋友和一些同事了解，大厂现在这种智能的结合 AI 的会议记录的软硬件已经成为常态了。
2: 对，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些我们觉得能够提升体验、能够提升办公效率的办公外设，或者是游戏外设吧。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希望提升一下大家的办公幸福感吧。
1: 对，可以自己骗自己一下。
0: 好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祝大家周末愉快。哎，按说以后周末就不能再聊这种跟办公有关的话题了。
1: 没事儿，
0: 大周末的是不是？
1: 提升办公幸福感嘛，就是周末下个单，然后周一就可以拿着去开开心心上班了。
0: 哎，这个角度也不错。
2: 听了好凄惨，感觉
0: 非常正面。
1: 今天又是开开心心的打字的一天哦。
0: 好吧，那就先聊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先休息再说。
2: 拜拜。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30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生活在咱们这个位置上的地球人啊，最近就真是感受到了水气的充沛。
0: 哎，为什么要地球人呢？因为今天我们聊一个畅想美好的话题，
1: 就是我们这个限定身份有可能在某一天要变的。
0: 你想变成什么人呢？
1: 月球地球人。
0: 哎，最近哈，大家有关于咱们这个中国探月工程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对
0: 的朋友很多。嫦娥七号发射这件事情哈，在最近这段时间也掀起了很多网友的探讨。
1: 对，
0: 因为这本来就在任何一个时间段，这都是顶流的话题。
1: 对，而且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七夕，即将到来的中秋哈，就大家对于传统文化当中对于月亮的向往啊，也有无尽的遐想和讨论哈。这个嫦娥它飞不飞，什么时候飞啊，就为什么能飞，飞走了要干嘛，它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谈话的一个焦点。
0: 没错，前几个问题咱今天不聊哈，就是飞不飞，什么时候飞，这个咱不说，但肯定是要飞，这是大家心里有数的。
1: 这是大家要讨论的东西。
0: 对，
1: 我们要讨论的呢，是它再后面的一层的问题。
0: 那个叫什么？飞去干嘛？
1: 对，干嘛去？
0: 咱用这个大白话来概括一下，这次嫦娥七号去月球，要去一个人类未曾涉足过的地方，去干嘛？去找水。
1: 哎，
0: 吨吨吨的那个水。
1: 对啊，这也是大家开始有无限的猜想的地方，说能找到吗？凭什么就觉得说那个位置能有？
0: 哎，
1: 科学家们为什么会到那个地方去找啊？这个要去找和能找到之间，它什么决定着这个实现的这个变化过程？
0: 哎呦，太专业了。
1: 啊，要找的话怎么找？找着了之后怎么往回带？要不要往回带？带回来还要干什么？哇，
0: 哎，就是我还好奇一事啊，为什么咱要去找水？不去找咱现在说的石油，不去找其他的一些什么
1: 外星人，
0: 对对吧？为什么不去干这些事情？这个问题咱俩只能瞎说，所以说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0: 想啊，
1: 今天这个应该定一个主题策划，叫大开脑洞。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解闷局叫做月球找水计划大揭秘。哎哎，我们今天揭秘啊，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车小超。欢迎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江明老师好，王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车小超，是来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然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月球样品。
1: 研究月球样品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带点什么回来了，得先送您那一份，然后您拿到他们送回来那一份的研究是吗？
2: 我们也得申请。申请，对，申请，然后获批了之后才有资格去研究。
1: 主要是人家带回去都送我俩这儿没什么意义，就得送到车老师那儿去研究。
0: 送咱俩是霍霍了，真的
1: 专门研究月球样本的。那也就是说，车老师在他自己曾经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是已经接触过带回来的月球样本的。
0: 那个月壤，咱之前做过视频直播
1: FM，
0: 对，
1: 然后
0: 命名方式咱都给大家讲过，
1: 对不对？那 FM 啊，然后那个包括它是铲着来的还是挖着来的，是粉末还是切片，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冷知识？
0: 谢谢你饶了过我，谢谢你没问我啊！
1: 欢迎大家互动啊！
0: 对，今天我们的聚会话题哈，如果月球有水，大家就开脑洞。我们也没有给大家设置那种传统的话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来随时互动讨论。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1: 来看大家的互动哈，泽宁他哥说，如果月球有水，是不是有可能它是淡水，也有可能是咸水？如果是有的话。它要是咸水的话，那里边能提炼出一些成分，什么盐的什么这些，是不是也有
0: 啊？哎呦，这个很符合现在这科学逻辑进行的一个猜测和畅想。
1: 嗯啊哈，杨村的懒羊羊说，如果月球有水，那建基地要种植各种蔬菜水果。
0: 哎，
1: 你看，就这个种地的基因，你知道，就大家就有块地要种点啥。
0: 现在一想哈，真得，如果咱人类真去月球上，组织一批人去那儿玩，去那儿待着，真得现场种。
1: 嗯，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0: 就种人民币。您这是，还有这位叫幸运星的朋友就说了，建个大鱼塘，养点大鲤鱼。
1: 哎，你看看这个，就是这种农耕生活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它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哈，
0: 挥之不去啊。
1: 哎，然后幺五二八说，如果地球有水，人类是要再开发一个生存空间吧？
0: 啊，
1: 深刻了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啊，燕燕就说了，建个太空游泳池。供航天员们娱乐健身，奢侈了一点儿 啊！
1: 泽宁大哥说，那岂不是上次的月壤回到地球的时候，那一批月壤样品里会有到车老师手里一份吗？有吗？
2: 还真有。
1: 那有，
0: 还真有，
2: 申请获批的
1: 啊，还真有啊。
0: 哎，这车老师，刚刚我们很多朋友的这些互动分享，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很多科学探索、科学研究都是在那种畅想的脑洞当中推行下去的。
2: 没错，
0: 听众朋友们，这些有没有那种在您看来比较贴谱的脑洞？
2: 就实际上刚才听众朋友们提的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被讨论过的。
0: 哦，
1: 真的，就是在科学家们那儿看来，这是值得被讨论的问题。
2: 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需要被未来去考虑到的。
1: 比方说，
2: 因为就是咱这个事儿得从头往后捋 啊。就首先，咱们探月工程，之前三期绕落回已经完成了。
1: 嗯，
2: 绕呢，就是当时长江一号的去。月球上去做探索嘛，就是它的一个环绕器，一个卫星，卫星绕着月球去做一些测绘啊，然后对表面成分进行一些探测。然后第二阶段落呢，就像咱们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哎，分别落在了月球的正面跟背面，哎，拿那个月球车去探测月球的表面，然后回就是咱们嫦娥五号、六号，把样品带回来，哎，咱们可以第一手的去研究月球的材料嘛，这些物质。然后咱们嫦娥七号这个事儿啊，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可以说之前的绕落回是咱们认识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什么，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问题。但嫦娥七号就相当于咱们转变成了怎么去利用月球，
0: 有一个月球和地球之间更加深度的往来交流交互的过程了。
2: 对，就是您看啊，咱们现在嫦娥七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目标，就是找水嘛，就是找水为了干嘛？这就是个问题嘛，当然是为了用嘛。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这种生命来说，水是生命之源。我要是想在地球月球上想干点大事儿，想干点好事儿，必须要用水，没水的话我活不下去啊。我这理解科学吗？
2: 没问题啊，因为水它不仅是对于人来说很重要，它同时也是可以被理解成一种能源啊，一种资源啊。像刚才有一位就是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月球里面那个水 有没有可能里面含有盐，或者盐含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可以带到地球上提炼出来。首先这个问题上来说，咱们目前说的水啊，就是咱们地球上谈论的水，或者说咱们听众朋友谈论的水，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水啊，就是每天喝的那个刚才您提的吨吨吨的那种水。
1: Water。
0: 你坐的是嫦娥七号去的吗？
1: 请继续。
2: 但是咱们比如说嫦娥七号去探测的水来说，它的概念可能更宽泛一点。就我们可以把那个组成水的元素，比如说氢，我们探索氢在月球南极的一个分布形式，然后比如说那个叫羟基，就是一个氢跟一个氧，它是在矿物里
0: OH
2: 对，在矿物里面的有一些含水的硅酸盐，它可以含有这种，就这种类似于这种氢跟氧的这种元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把它提炼出来成为水。然后
0: 这也算有水，算在月球上发现水，
2: 这也算一种水、
1: 哦、啊，就在你们的概念中，这就算有水啊。
2: 对对对对，它实际上含量可以很高。
0: 含量可以很高，
1: 但它存在的样子就不是我们看见的水的样子，
2: 不是看的那种水的样子。游离态的水啊，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能喝的，或者说能流动这种水，实际上在月球，应该是也有，但是量非常少。因为咱现在其实可以类比一下这个月球跟地球的环境。首先，月球它昼夜温差的温度非常的大啊，白天100多度，夜里凉的时候-200多度。哎，这种环境下实际上不太利于这种游离态的水去存在嘛、
1: 嗯
2: 啊、但是这块就涉及到咱们嫦娥七号着陆那个位置、啊、去探测那个位置，它在月球南极，然后那个地方呢，它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环境，叫这种永久阴影坑。
0: 永久阴影坑
2: 就是永远也晒不到太阳、
0: 啊、
2: 这么一个位置上。我相信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们有些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可能能看得到啊，就什么地方下完雪之后那雪永远化不了，就墙根那儿嘛，
0: 没错
2: 是吧。那个地方实际上就跟月球拥有阴影坑是类似的，它每天接受的阳光比较少，能量一少它就化不了，月球也是如此啊。就在这种坑里面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存在这种，当时我们提到的是这种更广义上的这种水
1: 啊。说到温差，鸿运当头讲了，月球上不是极寒和高温共存吗？那这样不会产生蒸汽吗？你看就是对于水的形态大家开始有思考了吧。
2: 对对对，这就是个好问题，也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导致了为什么比如说在正面上或者说在别的探测位置上很难找到有规模比较大的水的一个原因、
1: 啊、
2: 就是因为温差比较大
0: 啊、
1: 听众
2: 主要是高温，就是可能就挥发走了。
1: 但是在这种非游离态的，它以这种散装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个极夜区，就是晒不着太阳的墙根的位置，是有发现的可能的。
2: 对，
0: 哎，车老师，刚刚咱提到了哈，咱其实已经不止一次通过各种形式在地球上留下过痕迹，或者是带回来点月球上的东西了。之前这些地儿是都没发现。各种形式的水是吗？
2: 其实是都有的，
0: 都有，
2: 但是量不一样，就是包括像其他国家采集到的月球样品，再包括月球陨石里面都有这类似的信号。
0: 哦，
2: 但是就像咱们在地球上一样，咱们比如说在中国这么多地方，你一个地儿跟一个地儿采集到样品肯定是有差别的嘛。
0: 明白了，
2: 对，沙漠里头跟这种雨林里面肯定不一样，月球上实际上它环境上也有差别。
0: 然后哪个地儿水多，可能。哪个地方就更适合咱们人类建立什么太空大本营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它那个水的含量，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有一些是那种在矿物里面的嘛，就这就涉及到就几种作用啊，就有些是，就这块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咱们嫦娥七号去月球南极去一是找水，还有一个关键的科学目标是判断一下这水是从哪儿来的，

0: 卫星远距离去探测的，去捕捉一些信号，来就假设这块有大概率有水冰，它是一个大范围的，而且距离很远啊，就是在那个轨道上去探测的。然后咱们
1: 其实就是拍到的，或者说像雷达看到的，
0: 对对对，就像您说的，但是它实际上的接收方式或者探测的信号就是
1: 复杂，
0: 多种多样，对。然后呢，但是咱们这次嫦娥七号就相当于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探测嘛，首先也有卫星、环绕器，然后咱们还有着陆器，着陆器还有那个月球车，然后还会放一个叫飞跃器的，类似于那种能跳的就能推进的一个小的一个装置，是一个全方位探测水，然后就刚才我们提到啊，水存在是一方面，然后水的来源也是一方面，
2: 从哪儿来的？对，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我先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啊，就地球上的水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可以判断出来吗？这个
2: 地球上的水是从哪儿来的？我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陈老师。
1: 地球上的水有没有可能是星星撞星星撞出来的？
2: 真的吗？
0: 王老师说的是最大概率的一种可能。
1: 真的吗？
0: 真的。
2: 你是不是
1: 果然早起早睡？我跟你讲，这个人境界他就不一样。
2: 你是不是跟星星一块来的？知道的这么清楚？
1: 我真的是瞎猜的。
0: 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就是这块当时涉及到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就跟咱们整个太阳系的成因，然后咱们地球所在太阳系的位置有关系。总而来说，就是简单来说呢，咱们地球这个位置在形成的时候，水很有可能会被太阳风吹到外面去。就这个位置不太适合保留水。那地球水从哪儿来的？就大概率啊，就是说不能说百分百啊，有很大概率是当时的小行星、彗星撞过来的。
1: 那就是人家带水
0: 啊？对。就是、
2: 他们
0: 是
2: 从哪儿来的？
0: 他们水当时也就是从相当于整个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相当于从内太阳系给吹到外面去的，给吹出去的。
1: 反正就是人家带来的水，大概率有可能是吧？那如果是人家带来的水，那现在也意味着我们在宇宙环境当中遇到的这些星星，他们也有可能依然还带着这样有水的基因。
0: 没错。
2: 或者如果发现哈、假如说哈、月球上发现了这个各种形式的水，好像跟地球上存在的某种形式的水有相关相似的地方，是不是也能证明月球和地球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0: 没错，这的确是这样。但是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种那个月球水的可能啊，就是跟地球一样的，可能是小行星、陨石或者彗星给带过来的，它撞到那个坑里之后，就存在那儿了，一存好几十亿年。但是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就比如说太阳风，对，太阳风实际上它有很大一部分组成是氢的，就是离子化的氢，也就是质子这么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氢，氢带电，然后它以一种非常高速的形式，它就轰击到月球表面上，因为月球现在已经没有磁场了，但咱地球有啊，所以说地球有磁场会保护这些东西，但是月球没有。这些东西会轰到月球表面上，而月球表面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带氧的矿物。就跟地球上这种，就是就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常识灰石，大家不一定了解啊，这种东西。反正咱地球上的矿物，你随便捡一把石头，里面

0: 就是以水的形式啊，就我们广义上的水的形式就保留在矿物里面了
1: 啊。
0: 对，然后这个您想，这时间很长的，
2: 嗯，
0: 几十亿年一直在累积。如果在南极那块一直累积这么长时间，它也有可能存在很多的水，
1: 量不会小。

0: 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咱们是解闷局，我们的聚会主题叫做月球找水计划大揭秘。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车小超，再次欢迎车老师。
2: 哎，大家好。
1: 鼓楼东大街说，直接用太阳能电池开始电解，就会得到氢气和氧气，呼吸和能源可能也解决了，完美，平常也能喝。这是个化学老师啊，就要电解。
2: 这个说的完全正确。
1: 嗯，是。
2: 计划就是这样
1: 啊，真的。
2: 但是不是用太阳能不一定啊，就是那个。
1: 但是就是要电解。
2: 对，
1: 得到氢气和氧气。
2: 就是制完氢、制完氧之后，它可以当成能源
1: 啊，
2: 当成能源跟月球上造火箭。
1: 啊，
2: 那边重力低就可以去火星嘛，就是带更多的东西去火星
0: 啊，就不用
1: 跳板，
0: 对，不用从地球直接飞火星，远
1: 中继站啊，就大概是那样。
2: 然后刚才大家也提过啊，这水要不要带到地球上来？那水都一样嘛，在地球上有啥用
0: 啊？
2: 所以最多的用处还是就在月表
0: 啊，就近使
2: 用，
0: 对，
2: 供月表的站来用。
1: 真的是近水楼台，
0: 先得月
1: 哈。哎呀，那个来继续看大家的互动哈，库姆也说，对，从月球上你拉重水回来确实有点太贵了，对吧？我们离月球那么远，你怎么判断是不是真有水？另外听说月球水可能是没法直接利用的重水嘛哈，然后说比较复杂的处理，目前技术水平能不能开发处理呢，对吧？
2: 月球上的水是不是重水这个事儿还的确是
1: 不好说，
2: 不太好回答。但是你让我感觉上它应该会比咱们地球上喝的水会略重一点。
1: 略重一点，
2: 对，就是咱们所谓重与轻，是它里面的那个轻，
0: 叫什么撇刀川
2: 啊，
0: 撇刀川，
2: 其实是氢一跟氢二的这么一个比例，实际上是这种比例。
0: 反正也不能直接喝，如果真的是要液态水的话，或者是直接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重一点的东西整出来变成液态水，也不能直接喝。
1: 节目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我们听众泽宁他哥说：“等会儿，你们刚才说什么？”月球上造火箭什么？
0: 月球上谁说造火箭
1: 了？听到了不得了的，车老师说的。
0: 刚刚不是说，
2: 当然这也是一种设想，就是当把月球当一个中继站。
1: 你没有听见这个关键信息吗？
0: 我听见，不是去火星吗？
1: 对呀、啊，怎么去火星啊？打车去啊？
0: 直接从月球去吗？
1: 打车去啊？
0: 坐火箭去啊？
1: 对呀、啊，不是月球上造火箭吗？关键信息怎么溜出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得等等，
2: 这得等等，
0: 这不是短期之内能迅速立刻实现的一个想法。
2: 是的，
1: 但是得摸着门才行。那现在不就是看到了摸门的希望了吗？是这意思吧？啊，懒羊羊说，如果月球有水，那就多种地，多种地是不是也能产生氧气？
0: 这个如果月球上有水，我们会拿它，或者会有计划拿它来种地吗？
1: 所谓的培育培植这个或实验有什么意义吗？
2: 其实有意义，但是啊，就是那个，因为月球种菜这个事儿是被研究了很长时间了
0: 哦
2: 啊，但是这块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啊，咱们地球上种菜的，就大多数栽培形式是种在土壤里，是吧？咱不提无土栽培啊，
0: 嗯，
2: 但是土壤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物，它跟月壤差别非常大。咱们地球上的土壤实际上是碎掉的矿物跟岩石，然后再加上水，加上空气，加上有机质，再加上微生物组成的一个混合物，
0: 嗯，
2: 所以说菜种在里面才能长出来。但是月球上的所谓的月壤，哎，它就是非常，就可以说成分上非常简单的一种无机物，碎掉的岩石跟矿物还有玻璃组成的这么一种物质。
1: 它不像地球
2: 没有机制啊，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月壤它见棱见角的，根系在里面长的时候有可能会被刺破，
0: 啊，
2: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0: 就是它没有营养。而且还怪硬的，
1: 并不松软的，
2: 对，
0: 扎坏种子，扎坏，
2: 没错。咱地球上土壤，如果您把它放大的很大倍数看的话，它不像那么见棱见角的，因为它实际上在风的搬运过程中，在水的搬运过程中，给它把那些角很多都给磨掉了。
1: 嗯，所以，
2: 但是月球上是可能种菜的，这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月球上的可能种菜是怎么实现这个可能的？你们畅想的路径是什么样的？
0: 把地球的土搬到月球？
2: 也不是，就是拿月壤的这种类似的物质，就拿它去培育，相当于培育植物。
1: 不对啊，刚才不是说月壤见棱见角的吗？
2: 对，就是，但是当然这个事儿啊，就目前都是做的地面实验，也就是在地球上做的。
1: 你们做实验了？
2: 就是那咱们国家有人在做类似的实验。
1: 就是你们这些科学家里边有人做实验了？
2: 有，就月壤种菜啊，
1: 这种出来了吗？
2: 就是反正
1: 种了
2: ，对。但是因为这个事儿不是，就是我没有参与过，
1: 不是您种的，
2: 我也不敢瞎说、这个。
1: 但就是以您为代表的你们科学家们这个团体，
2: 有人研究，而且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严肃的一个课题，因为涉及到未来，如果人类真要

0: 去月球啊，或者是再遥远一点去火星上去生存的话，是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1: 是，
0: 咱虽然说它那个土壤的成分不能直接用来就是从里面汲取养分的话，但它可以作为一种机制嘛，你把东西埋在里面，然后在里面加一些其他东西，让植物长出来，
2: 就带点化肥去，对吧？加在那个月壤里面，
0: 类似，
2: 对吧？
0: 类似，对。
1: 那个说半天说了，人家其他的科学家同行们哈，研究在地球种菜什么的，您拿月壤的研究身份、研究方向是什么？
0: 我们刚才介绍过，我是来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 啊，
0: 名字可以看出来，我们是做地质的。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如果说通俗一点，我们是研究石头的。
1: 嗯，月壤拿回来
0: 去做分析。
1: 哦，
0: 做分析
2: 就看这个石头跟地球上石头有什么区别。
0: 对、
1: 分析出来的数据可能会供那些能种菜的科学家或者是在上面去研究干别的科学家参考使用。
0: 方向还不太一样，
1: 还不太一样。
0: 就是、我们更关注于这个月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啊、然后为什么不变成这样，
1: 还是提供基础的研究出来的这些结论是一些基础的背景信息资料、数据。然后谁能拿去用谁用吧，啊，大概是这意思啊。因为他们的研究肯定也得有基础数据做支撑嘛。
0: 也许会有基础数据，对，他们会自己会做一系列的基础数据
1: 啊、哦，他们也会做
0: 啊，对，就做的东西还是有差别的。
1: 老感觉车老师说一半吧，留一半，然后咱也不知道这留一半是因为涉密了呀，
0: 哦、
1: 还是因为、哦、这我就不太敢深问，反正您大概说吧。
0: 其实这块具体来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测月球的年龄
1: 啊。
0: 就拿到一块石头，它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我就是我具体到我自己的工作，主要是做这个
1: 啊。就我更好奇，就是测完年龄干嘛使呢？这个数测完这些数据干嘛用啊？
0: 就是我们就实际上啊，就是首先科学上来说，就是月球既然在那儿，它变成这个样子，
1: 就得研究，
0: 我们就需要去知道为什么
1: 啊。
2: 啊，然后呢，就把需要给月球写个简历，对吧？
0: 类似
2: 真实的简历，
1: 这是地球人的研究成果。
0: 比如说，刚才您说月球跟地球有没有什么关系啊？目前最成熟的理论认为，月球是。

0: 是那个历史学家，是文学家做的事情，
1: 网友们做的事情。
0: 对，
1: 嗯，好，那个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留言哈。有些朋友啊，您那发不出来啊，就是因为发不出来，所以他才发不出来啊。您看看您都发的啥呢？能发出来吗？是不是哈？来，那个大家那个互动留言的时候注意要合规哈。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那个我们这位朝阳就说了，你看月球最早不就是不周山跟地球相连接的吗？水源储存地，这我们都知道，
0: 学杂了，这都
1: 就是都知道。
0: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刚刚那个鼓楼东大街还提到了，之前咱们说月壤命名这个事儿 ，FM
1: 粉末
0: 103.9是粉末的意思，
1: 粉末啊，
0: 对，然后还记得非常记得，然后呢，他还想问月球样品含的元素和地球的土壤组成类似吗？这个应该是您的专业范围吧，陈老师？
2: 我们主要做石头，但是我大概也能回答。
0: 那就说石头类不类似？都
2: 石头就是部分跟部分是很相似的，
0: 部分和部分
2: 对，就是咱们准确来说，月球很小，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搞地球搞行星的来说，越小的行星或者越小类的行星，它的成分越简单。
0: 哦，
2: 然后月球上主要组成的两种岩石是表面上来说，一种叫玄武岩，然后一种叫斜长岩。
0: 哦，
2: 玄武岩大家可能在地球上听说过，
0: 这必须听说过。
2: 对。这两种
1: 搓脚石吗？就火山喷
2: 那个是飘上去的，那个就还不是特别一样。
0: 它的地球上是有一个层，是怎么？
2: 玄武岩就像海里面，就大多数那种海里面的那种火山都是玄武岩，玄武岩制的
1: 啊。
2: 然后陆地上就是大陆上也有啊，就是相对来说成分不太一样。玄武岩月球上的跟地球上的成分上来说，或者元素比例来说就很接近，它们就很接近。但是月球总体来说，它的物质组成要比地球简单的很多，简单的多得多。
0: 所以说它相对研究出来的成果结果是可以，对吧？跟大家来沟通分享分享，
2: 可以的。
0: 行，好，咱们说回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叫月球找水计划大揭秘。

0: 依旧是从这个严谨的科学角度来说，找到水或者是没找到水的下一步是什么样？
1: 找着水了要干什么？
0: 对，
1: 没找着水，下一步又要干什么？
0: 种菜什么的，应该都是在这个方向之下的。
1: 不一定，那不一定下几步了。
0: 对对对对对，您帮大家分享分享吧。
2: 嗯，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实际上嫦娥七号是咱们国家探月工程的，就是第四期了。第四期，
0: 嗯，
2: 前三期可能大多数的就主要任务吧，是为了认识月球的形成跟演化。也就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搞地质的做的，还有一些搞天文的去做。然后第四期呢，可能工作重点就会有一部分落在怎么利用月球上。
0: 怎么利用月球上？嗯，
2: 对。然后水就是一部分的工作嘛，就是当地的水，如果啊这块有水，有多少水，它的水组成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可以拿它来为未来做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们跟月面建站的话，
0: 嗯，
2: 建到什么位置上，建到离水多远的地儿，然后什

0: 如说没有水，后面咱们这些步骤还会进行吗？
1: 都会做的，
0: 也会做的。
1: 但是我认为水是极大概率有的。
2: 哦、啊，在您这，因为根据您前面在节目当中一贯表现，您过于严谨，说什么东西那个颗粒度非常的细腻啊。但是对于有水这件事情，您能给出这么高的一个就是趋势方向性的判断啊？这个跟您一贯的表现不一样啊。
1: 就我们科研人员其实说话来说还是得严谨一点。
2: 您也太严谨了、哦、这怎么到这个事儿上就是。
1: 但是水这个事儿就极大概率是有。这个因为就是大概能判断出来，就是那个从一系列的它的成因啊，然后之前的一些探测结果上来看，大概是有、哦。
2: 就现在车老师这样特别像，你知道闺蜜一起去那个商场里边买盲盒，然后他你、这个限量款真的极大概率就是你拆吧、哦、就是就他那个颜值早到确定那个样子，你知道，让你觉得他是不是真摸着点啥。
0: 他是不是真知道一些内幕消息？
2: 对，你

0: 应该是有的。
1: 就是时刻不忘为大家吃一口定心丸。
2: 我们期待着嫦娥七号发射，以及期待嫦娥七号带回来的一手的数据。
1: 我们叫造后下一个窗口期。
2: 没错啊，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车小超车老师做过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听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金文琪《潮汐恋上月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

安静的夜，晚上十点，我们选择让音乐来陪伴。欢迎各位来到舒缓悠扬的蓝调北京，我是主持人春晓，也欢迎各位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收听，用音乐呢继续为各位带来

一首歌的时间，走过千转百回的人生，听遍繁华绽放与凋零枯萎，阴晴又在圆缺，转瞬间我们也从头到尾的再活过一次生命的无常岁月。有些歌词是深入人心的，我们听的是歌还是自己的心情呢？倾听新的声音，见你所见。

陈奕迅带来不来也不去，一首歌就像一个故事，讲得动听就会轻敲你的心。听他唱莉莉安，秋天了，孤独会不会更冷了一点？

抱着吉他流浪，忧伤的琴弦拨乱了谁的心弦。一对情人就像一把琴上的弦，他的一颦一笑他都能产生共鸣。相爱的人在城市的琴弦上演奏着彼此的悠扬。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慢慢地把沙的足迹掩埋，把所有的记忆全部带走。这是来自莫言林的《带走》。相爱终有一散，等时光用尽了青春，留下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感伤呢？情歌而已。如果你不在意，这确实只是情歌而已。

你是不是也是在做着同一个梦，记着同一个场景，同一个人？那些忘不掉的就把它搁置吧，那么多的事情，那么重的记忆，为什么要装进袋子里一起走在路上呢？曹慧娟的遗忘告诉你，最幸福的一种力量是遗忘。

你知道我的迷惘。水木年华重新演绎了 Beyond 的这首歌，我们也在歌声当中重新记忆起了年少轻狂的岁月。最初的梦想总是很单纯的，最初的爱也从美好开始，美丽的相遇会让心都开出花瓣，你还记得吗？

0: 我们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对话的这位嘉宾，他就是一个经历过职业转折的医者。他最初的学习和他现在的从业方向是有些区别的，但是他呢却在不断探索当中，最终扎根在压力最大、精度最高，也是最需要温柔与耐心的新生儿外科领域。
1: 那他这不是自找的，让自己会非常的辛苦和劳累吗？
0: 他愿意啊。
1: 常年守在生命最初的防线和最稚嫩、最脆弱的小生命打交道，在方寸手术台前见证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今天我们走进他的职业转折、行医感悟，以及他对生命责任与坚守的深层理解。
0: 让我们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优生优育协会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刘超。欢迎刘主任。
1: 欢迎刘超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刘超。
1: 在单位都叫你超哥啊，是不是自己就是一个超人？
2: 是，那是肯定的。首先呢，感谢那个峰回路转节目对我们的邀请，然后呢也感谢顾峰老师和白露瑶老师两位主持人这么精彩的一个开场的介绍。
1: 哎呀，其实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想让刘超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普及，特别是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而且是新手爸爸妈妈，可能看到一个胎儿之后就会觉得我想
0: 太柔软了，
1: 呵护他，
0: 太小了，而且好多是刚刚生了宝宝的，甚至是爸爸妈妈都有点不太敢抱自己家小孩，就觉得太脆弱了。所以每天在见证这样新的崭新的生命哈，脆弱的、娇嫩的，其实是不是对于医生个人的细腻也是有很多要求的？
2: 是这样的，就是新手爸妈妈刚接触到这个刚生下来的宝宝，很多的尤其是爸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抱一下你的宝宝，哎，不行不行，不敢抱，
0: 对，别摔了，
2: 怕摔了，怕捏着，怕压着，这个呢是可能是初为父母很多人最第一感觉。
1: 那对于一个新生外科的医生来讲呢，他其实真的是觉得是在非常非常微小的、非常非常脆弱的这种领域在工作的啊，因为新生儿外科嘛，面对都是新生儿，对吧？就是每天面对都是什么早产呀、重症啊、娇嫩的新生宝宝，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职业？
2: 我记得我的老师也是在一个这种类似的节目里就说过，他说这个新生儿外科的医生啊，就是这个生命最初的守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尽全力，然后呢，就为了听到那个孩子第一声的啼哭吧，就是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如果用三个形容词去形容这个职业呢？
2: 形容词，
0: 就给超老师出难题啊。
2: 首先第一要冷静，因为你平时面对的这个新生儿，尤其是有新生患了新生儿外科疾病的孩子，他们往往是非常重的，病情变化急，而且。

0: 外科它可能包括了普外科的一部分内容，包括胸外科的一些内容，泌尿外科性，它是按这个年龄去划分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就是新生儿外科，它只要是涉及到新生儿，无论是哪个方向，它一定是要按年龄去排的，优先去排序的。因为新生儿他可能是比如他的这个器官呀，然后包括他用药的那些感知力啊等等，都是要单独去划分出来一个门类的，
0: 是
1: 吗？是
0: 这样的，就是新生儿外科它的其实针对的是新生儿这一年龄段的群体，那我们平时做手术不光是针对于他疾病所在的这个系统，消化道系统啊，呼吸道系统，那我们可能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其他的系统也要去维护，
1: 就是一个整体，
0: 对，它是以这个孩子的整体去进行治疗进行处理的。
2: 那我们这个年龄的划分，它是指的是从出生零到多少天呢算新生儿呢？
0: 一般情况下是指零到二十八天。
2: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孩子之前一直我在治疗，到了二十八天夸就跑到交给别的医生去治了，不是这样，它是有一个延续性的。但是新生儿期的孩子，他就是有他的特点，他的各个的系统发育都不成熟，加之这种有疾病的这种打击，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护理治疗。
2: 嗯，
0: 是这样。
1: 嗯，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新生儿科尤其是新生儿外科，它其实对于整个医院的这个体系来讲都是一个比较精细或者说需要医生的抗压能力强的，您也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们其实了解到，咱最开始在学医在学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新生儿外科，并不是儿科，对吗？
0: 是的。
1: 您最开始学什么呢？
0: 我本科嘛，本科学的就是临床医学，内外妇儿全都有了。
1: 嗯，
0: 完了呢，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我实际上学的是肿瘤学，学的是头颈外科专业的。
1: 哦，
0: 然后呢，在后续的这个工作中，我慢慢开始接触儿科，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接触到了这个新生儿外科。
1: 就是因为自己最后钻了打引号说哈，钻了个那个牛角尖儿，我觉得我一定要挑战这个。还是说当时您见证了什么样的画面，或者有哪段经历让您觉得，哎，我可以来试试看做这个？
0: 因为在儿科的工作中吧，我们其实都是要去轮转的，各个科室，刚才我说的那些科室都是要去轮转的。但是在我去轮转到新生儿外科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太累了，确实非常的累，压力非常大。那会儿我还只是一个住院医，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一个大夫。
1: 嗯，
0: 那即使是那样，我可能也能体会到在别的科室体会不到的这种压力，因为可能你的一个决策也好，你的一个操作也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就是立竿见影，好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那个感觉实在是压力太大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压力吧，我觉得我如果做好了呢，那可能我获得的这个满足感会更强。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完了之后选择了新生儿外科。
2: 嗯，
0: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呢吧？
1: 我就想问这问题。
0: 那会儿可能已经结婚了，但那会儿可能还没有孩子。
2: 嗯，
1: 那不是爸爸，没当爸爸呢，但是每天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上看到那么多新生的生命，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对，
1: 临时爸爸。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科我也不敢抱孩子。为什么我能说体会到很多这种新手宝爸的这种？尴尬吧，给你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烫手的山药一样，不敢接，接了怕摔了，完了又想摸，就有那种感觉，也是慢慢的抱起来，到最后能一只手抱一个，两只手，就有时候中间还能恨着能加一个，一手三个吧。
1: 三胞胎没问题。
0: 对啊，就是很多的宝爸是有这种到最后之后无所不能，但是一开始都有那么一个阶段不敢接触。
2: 嗯，其实对于像很多的新生儿来讲呢，他们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呢是觉得说是，哎呀，一个小生命我怎么看起来觉得特别的柔软，或者说是让我感觉他好像就是有点弱不禁风。但是在医生的眼里的话，他们其实生命力也是相当强大的，而且呢，他们可能对于像这些爸爸妈妈来讲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娇嫩吧，让我们感觉。
0: 新生儿从他的这种生理的系统来说，他是非常非常脆弱，非常非常娇嫩的，因为他的各个系统啊都是不成熟的。
2: 哦，
0: 但是新生儿他的这种生命力的顽强是非常非常顽强，而且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这个就是我们主任经常说的话，就是你给点阳光就灿烂，你只要帮他一下，他给你的回报 他所谓的回报就是他对这个治疗的反应啊，
2: 嗯，
0: 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可能要几倍于这种成人这种治疗的反应的，
1: 嗯，就属于是新手村的那种修复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他太新了，他什么东西都是欣欣向荣的、向上的，
1: 嗯，
0: 你只要帮助了他度过了最难的那一个阶段，他给你的这种对治疗的反应，给你的回报，作为医生给你的回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经验的。
1: 嗯，我特别想请刘主任给我们举个例子啊，因为往期呢，我们有邀请的嘉宾也好，采访也好，接触过很多的外科医生。
0: 嗯，
1: 其实我们大概知道啊，外科他可能需要一个，比如从前期的检查到手术，再到后期的恢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大概大家都有了解了。但是新生儿外科这个，您能拿比如说我们一起做过的手术去举举例子，这个新生儿的在修复力上，或者说他本身生理上的这个结构上，他到底跟成年人之间有哪些特别？

0: 我们接触过其实很多嘛，就是常见的啊，是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肠子出了问题，那就要手术啊。手术呢，像正常的新生儿，他可能刚生下来，他的肠子大概2米左右，这个是比较正常的。那少点的呢，也有1米8、1米5。但是有些孩子因为手术的打击，或者是要切掉这些肠子，不好的肠子切完之后，他可能只剩个20-30公分。
1: 哦，
0: 这个咱老百姓说，这个人肠子短，直肠子，
1: 嗯，
0: 吃什么拉什么。对于孩子来说，对，不吸收。
1: 嗯，
0: 他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很严重的，我们叫短肠综合征。嗯。吃了就拉，吃了就拉，体重也长不了。但是这种孩子，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想尽一切的办法帮助他，让他慢慢慢慢的去，首先第一活下来，第二呢是慢慢慢慢的对这个营养有吸收，最终他在保温箱里面，可能一开始他1公斤、2公斤，甚至几百克，但是经过了治疗护理，他慢慢慢慢长大，他最终能塞满那个保温箱，能够健康的出院。
1: 哦，
0: 这个在我们科并不是一个很少见，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罕见的这一件事儿，但是它确实是这个体现了新生儿外科这个科室，或者是体现了新生儿这个生命力的顽强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1: 这样说就非常直观了，因为比如我们成年人，他可能做一些手术，他需要恢复，他可能只是数值上恢复或者精神状态上好了一些，但是其实刘主任您在新生儿外科上看到的，真的是孩子一天天变大，
2: 对
1: 啊，然后一天天变重了。慢慢塞满了整个保温箱。
3: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真的就是新生儿外科呢，它是在刀锋上行走的战士，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1: 而且是精密战士。
3: 真的就会觉得说，我们任何一种小的疏忽纰漏，可能都会给这个孩子的这种生命造成一定的威胁，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新生儿外科，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他新生儿外科你做的每一步的治疗，每一步的决策，很快就立竿见影。可能对了，这个孩子就活下来了。如果说有半点失误，有可能他的这个就会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
1: 这种压力之大哈，您最开始有没有一些不适应呢？
0: 确实是不适应。一开始你就觉得每天都是在很紧张的这个条件下去工作的，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再有一个呢，就是有身边的师长对你的教导，还有整个我们的团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医护配合的大家都很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团队，才能让你去有信心去走接下来的每一步的这种路吧。
3: 那现在我们再翻回头再去回望一下，还记不记得当时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次帮助一位新生儿让他转危为安的这样的一种事例，是不是应该对于你自己来说，职业生涯来说，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其实不是一次，而是每一次。因为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值班的时候，那可能你身边的同事就会有很多就不在你身边，你就需要去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还有独立的这种手术能力。尤其是遇到一个生命垂危，可能你不去做手术，可能下一分钟下一小时他就会生命失去的时候，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儿。那做好之后，那他可能就是一天一天一天的，像刚才说的，在保温箱里一天一天的长大。最后呢，把一个健康的宝宝交给他爸爸妈妈手里头，可能再过个3年5年，他出现在你门诊，有可能还背着一个书包。
1: 哎呀，
0: 哎，这种感觉确实是可能，不是所有的科都能体会到的。
1: 再过几年背着个书包，超叔叔好。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可能是咱们这份工作赋予您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是不是？
0: 是这样。

0: 自己，你就不去做，或者是犹豫去做，你反而要更加坚定的去做你要做的这件事儿。
1: 嗯，
0: 因为你不做，你是在帮助他，你不做就有可能这个孩子就失去了。
1: 嗯
2: 嗯，其实所有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医护工作者们，大家除了说在业务角度来讲，我需要去不断精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刘主任来说，新生儿外科新生儿啊，他托举的是全家的一个希望，他的背后绝对不仅仅是这个新生儿的患者本身，他更是一个家庭的高关注度。而且对于像郭老师刚刚讲的，他也不会说疼，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他就可能每天都在哭，或者眼看着一个小小的脆弱的生命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应该是非常非常焦虑的状态。而且一般新生儿都带着产妇呢，这家里还有个产妇，所以就是更加是双重压力。那对于医生来讲，这种患者家属的这种心情，最开始在安慰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挑战呢？
0: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接触这个患者的家长啊，从胎儿期就开始接触了。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新生儿外科还要去有这种产前咨询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他在像刚才说的，在产科发现有问题了，然后呢，要来到新生儿外科去进行咨询，咨询他这个孩子什么病啊，以后会怎么样啊，生下来之后要不要做手术，以后孩子，其实这个家长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尤其是你见到第一面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
2: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跟他去沟通，这个沟通的过程呢是要比较，我觉得是应该是更客观的，就是你把实事求是的去跟他说，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0: 医学的局限性，
1: 嗯，
0: 只有了之后他才会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
1: 嗯，
0: 你们是一个团队的，才有你才会对你以后的治疗，就是他会给你带来信心，你同时也会给他带来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也就是说不光是要关注0到28天这些新生儿宝宝，可能这些宝宝没有出生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1: 嗯，
2: 经过产检发现了问题的时候，其实应该说是刘超就已经开始介入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是孩子们都是在妈妈肚子里的，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产妇是在产科产子之后，
0: 嗯，
1: 马上就要转移到新生儿外科。
0: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1: 嗯，
2: 所以我们也特别对于像今天在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这些朋友呢说一声啊，
1: 嗯，
2: 其实当你看到这些孩子们在每天健健康康的长大，开开心心的学习生活的时候呢，
1: 嗯，
2: 我们真的是应该知足。
1: 对，主要说的是您和您家孩子生气的时候吧，他有时候调皮捣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适当的平复一下心绪。
2: 对，就想着你身边有这么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是多么的幸福啊。
1: 嗯，
2: 那我们再回望求学时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坚定的选择学医，
1: 嗯，
2: 这条非常辛苦而且漫长的道路呢？
0: 首先我不是医学世家，家里没有医务工作者。
2: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在学医，甚至是踏入这个医学院校门之前，我都不知道，不太了解这个学医他会面对什么。
1: 嗯嗯，
0: 啊，嗯，是这样的。
1: 是不是了解了，可能不面对？
0: 对，可能了解就不面对了。就是因为我在高考的时候就想选择一个，自己可能不太知道不太懂，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有比较新鲜的一件事，
1: 一个新的领域。
0: 对，
1: 嗯，
0: 再加之那会儿吧，很多的这种电视剧，
1: 嗯，
0: 还有电影里面有这种医生的这种角色，你发现哎，医生居然是能够通过他的果断的抉择或者果断的去做什么，能够有这种
2: 挽救生命，
0: 死地而后生的这种感觉，
2: 嗯，
0: 这个感觉其实不是所有的职业都会有的，
2: 嗯，
0: 那可能就因为这些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医学。对，
1: 嗯，
2: 你看那会儿就想当一个超人，
1: 哎，果然就变成了超哥。所以医生真的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很崇敬的一个职业哈。然后同时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刘主任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新生儿呢他是不会表达的，我们除了是看到他现在的身体数据之外，作为新生儿外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会不会能够通过一些面部表情状态甚至是肤色来判断呢？
0: 我记得我刚接触新生儿外科的时候，在查房完了之后呢，有一个跟着老主任查房嘛，完了这个有一个孩子哇哇的哭，我就很焦虑，我就赶紧上去去安抚这个孩子，主任呢就没有说什么。后来他就说，其实新生儿我们尤其是新生外科的这个孩子们，我们不怕他哇哇的哭，他哭的声越大越好，越响亮越好，那就证明他的活力是好的。相反你要注意那些很蔫儿，然后呢在那不动，然后一直睡觉，甚至有一些刺激他都没有反应的孩子，这些往往是最危重的。这个可能跟咱们成人不一样，成人你看那个病人进到诊室来说皱着个眉头，完了很疼，甚至腰都直不起来，哦，你可能认为这个孩子这个病人很重，但是新生儿不是这样的。孩子妈妈抱着一个孩子进来之后，你把那个包被一掀开，发现这孩子身体发灰发花，然后呢这个精神状态很好很不好，打蔫儿，那你就要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很重了。这个可能就是跟成人的这个医生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2: 对，我也听说过啊，说是对于新生儿来讲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他的哭声来判断一下他的活力啊。
1: 嗯，
2: 如果他不哭的话呢，我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说是你可以弹一下他的后脚跟儿，弹完之后呢，他如果哭声响亮的话，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
2: 是这样吗？超哥，
0: 生下来之后都是要去弹一弹脚的，他那个就是为了听他那一声嗷嗷一声的那个哭声，
2: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对，后来呢我一个朋友就说他在家呢没事就弹他们家孩子。
1: 是，其实看似好像在惩罚，实际上是在给他做体检，是吧？
2: 对，后来呢我那个朋友他媳妇就说以后让他们家孩子一定要记住啊，小的时候没少被弹，都是你爸干的。
1: 哎呦，发现其实在新生儿的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多我们没有太接触过或者是不甚了解的一些事儿。

0: 领悟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九兆赫。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用流行语玩梗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其实说起来啊，古人在玩梗这方面也绝对是我们的老祖宗，而且还玩的是既流畅丝滑又文雅有趣。比如现在咱们常说的也是醉了，哎，这话要是放在周朝，就是《诗经·王风·蜀离》里的行迈靡靡，忠心如醉。还有有钱任性，在儒学经典《春秋》里写成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另外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在诗圣杜甫口中就变成了君莫欺我不识字，人间安得有此事。那么除了这些，古人还留下了什么热梗？谁又是千古第一梗王呢？什么事儿让孔子大呼气了了？我没钱，能送给我吗？这个梗是谁造出来的？都有哪些小动物成为了古人的谐音梗？玩古人梗的年轻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古人玩梗的那些事儿。

无论古今，梗虽然在与时俱进，但玩梗这件事儿，古人未必逊色于今人，甚至可以说比起咱们的老祖宗，现在很多网络热梗那都不算事儿。

的上课睡觉，孔子骂他之后，他还是依旧我行我素，这也就罢了。当时宰予的母亲刚刚过世一年，宰予就不穿守孝的衣服了，是该吃吃该喝喝，每天过得倍儿开心。孔子气得不行，就问他说，汝食夫道，衣夫锦，予汝安乎？意思就是说，守孝时间还没过，你一天天的吃那个大白米饭，穿那么好的衣服，你心里安吗？您猜宰予说啥？他就回了一个字儿：安。好嘛，一个安字儿直接给大教育家孔子整不会了，他只好说，行，你心安吧，你就这么干吧。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能让孔子气了，宰予确实是会拱火。不光孔子的弟子会造梗，孔子自己也有点子幽默劲儿在身上。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被宋国驱逐，在去郑国的路上，他和弟子们失散了，他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口等待着弟子们。由于连日来的风餐露宿，加上要冒着生命危险赶路，孔子的胡须和头发散乱不堪，衣衫破旧，整个人看起来是相当的狼狈。孔子的弟子子贡逢人就打听老师的下落，一个郑国人半开玩笑地告诉他说，东门那儿站了一个人，身高9尺6寸，上下眼眶平而长，额头饱满，他这额头啊就像是古时候的尧，脖子像尧时有名的法官高尧，肩膀呢像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不过自腰以下和大禹差3寸。虽然这人长得很体面，却一副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样子，显得很是狼狈，好像是丧家之犬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老师啊。子贡听完那个郑国人的话之后，立刻明白此人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老师，他迅速赶到了那个郑国人所说的地点，终于找到了孔子。他将那个郑国人的原话向老师复述了一遍之后，孔子非常有风度。

三十日骨骼成，那实在很难想象大文豪韩愈还有这么直白的话，意思就是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头猪。更损的是下边这句，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现在网上人们经常说人丑就要多读书，在韩愈这儿直接就是不能顾蟾蜍，把不爱学习的宝宝比喻成了癞蛤蟆，这嘲讽技能直接拉满。估计癞蛤蟆要是能听懂，也会吐槽一句你礼貌吗？同样有梗的还有唐代大诗人岑参。现在网络上总有一些学生花式砍价的吐槽，比如卖家经常收到的那句，我是学生能打折吗？这个表述方式岑参800年前就用过了，他问的是我没钱能卖我酒喝吗？这句话出自他的《细问花门酒家翁》，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渔家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这首诗的背景是岑参在初春时节的凉州城遇到了一位古稀之年还在受酒为生的老者，他想买些美酒来享受，却发现自己囊中羞涩，

骨头何曾将鲜嫩的竹笋轻饶，料想你这个清贫嘴馋的太守定把卫兵千亩的青竹吞进肚里了。据说收到这首诗的那天，文渔可正和妻子在谷中游赏，正准备烧笋当晚饭吃，打开信看到苏轼这个诗，笑得把饭喷了一桌子呀。后来这段故事还贡献了一个成语令人喷饭，意思就是事情或说话十分好笑。嘿，没错，这真是个成语。前几年网上有个梗叫做墙都不服就服你，说起来喝醉了不服墙这个事儿，辛弃疾是真干过。他的《西江月·浅兴》是这么说的：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且手推松约去。这个画面感实在是让人又想笑着又想哭。一天辛弃疾醉意熏然，愤怒地宣称，我再也不相信古书了，里边说的全都是假的。是啊，书中所谓收复故地、忠君报国的至理名言，在南宋根本行不通。他醉了，醉倒在松边。突然辛弃疾问松树说，我醉到什么程度了？风儿轻轻吹来，摇动了松树。辛弃疾误以为是松树要扶他，便用手推开松树，嘴里还念叨着，一边去，不用你扶。这场面看似搞笑，却隐藏着辛弃疾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悲伤。理想能当饭吃吗？对于这个梗，南宋诗人杨万里给出了美妙的隔空回应。在他的诗歌《读诗》里是这么说的：船中活计只诗边，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杨万里喜欢王安石，爱读他的诗。这一天在船中，他读起了王安石的诗集，早饭也没吃。别人问起，他就说，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早上不吃饭，而是把半山的绝句当作早饭了。不过吃得太饱可未必是件好事。在几百年之后，清人袁枚在他的诗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既顾家，不可与鸡之。袁枚大师真是聪明绝顶，对于养鸡一事他可是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让鸡自由自在地享受美食，等他们茁壮成长之后再煮来品尝。这种想法像极了一个小气的主人，唯恐鸡知道了真相会闹情绪影响食欲。若是袁大师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恐怕所有的鸡都会集体罢吃饲料，这样一来他们可都会饿得骨瘦如柴，甚至性命难保。虽然表面上是在说鸡，但其实也是在说做人。如果做事太高调，很容易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这道理让人警醒，也更让我们欣赏到袁枚的机智与幽默。说了这么老些，这几位谁是您心中的梗王呢？如果说棍为百兵之祖，那谐音梗就是百梗之王了。尽管谐音梗扣钱，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那么读了一辈子书，文字功力极深的古人玩起谐音梗来又是怎样一番面貌呢？刻在中国人 DNA 里边的东西很多，谐音梗必须算一个。古人玩的谐音梗叫双关。3000多年前，女孩们唱着《诗经》里的《摽有梅》
就是一个谐音梗。姑娘们借用了梅子的梅字儿和媒人的媒同音，表面上是在数梅子，其实啊是在催促男孩子们求婚。对文人来说，谐音不仅是种修辞，更是舞文弄墨的看家本事。从刘禹锡的诗里，道是无情却有情，里边天气阴晴的晴和感情的情，再到李白笔下，烟草如碧丝，秦桑底绿枝，春草思绪的思，只带思念的思，句句都含蓄的可爱。古人的谐音梗用的是脑洞，考的是反应力，不过笑话还是佳话都在一念之间。作为清代梗王的几大烟袋几云就贡献过一对经典谐音梗，是狼是狗，尚书是狗，而这实则是出自古书《清拜类钞》。这段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回，纪晓岚去一个尚书家做客，尚书手底下的一个御史想贬低纪云，就指着院子里的狗，故意问说：“是狼是狗？”当时纪云的官职正好是侍郎，这等于是被当面辱骂了。纪云脑子也是转得快，马上回答说：“是狗。”尚书还继续追问说：“你咋看出来的？”纪云就说：“你看这尾巴，下垂的是狼，上竖的是狗。用尾巴的上竖是狗骂尚书是狗，实在是机智又痛快的回怼。”其实不光是狗，很多现代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是古人玩的谐音梗。比如说古代有特别多字画里都画着公鸡打鸣，好多读书人都特别爱挂。为啥呢？因为公鸡打鸣意味着功名，这跟咱们现在高考家长送考穿旗袍表示旗开得胜有一拼。古代还有很多砖石上画着猴子骑马图，看着莫名其妙，实际上的寓意是马上封侯。还有一些画总是爱画猫咪扑蝴蝶，这些画还老挂在老太君的屋里，就是因为猫和蝶凑起来就是耄耋，是对老人能够健健康康活到八十的祝福。还有在瓷器上经常出现的蝙蝠，蝙蝠可以与铜钱组合，谐音福在眼前，福到财到，还能跟灵芝组合，意思是福至心灵。还有五只蝙蝠与寿字的组合，意思是五福捧寿。除了蝙蝠，瓷器上还能出现各种小动物，比如鸡和象谐音吉祥，瓶子上单雕一只象是太平有象，还有画三只羊表示三羊开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含蓄的古人借着谐音毫不客气地表达着各种美好的祝福。谐音梗也深深影响了古代人的创作，比如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姓儿王贾薛史就是王家血史，灭亡家族的血泪史的意思。贾家四个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组合起来的命运让人元婴叹息等等，处处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谐音梗。说起来中文天然就有玩谐音梗的优势，汉语里形声字占了八成，同音字层出不穷，谐音梗也由此绵绵不绝。更重要的是一语 N 关，让谐音梗成为了天然的信息压缩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简短高效的竞争优势。比如同样是自我介绍，研究僧程序员就是猿猴的猿，比严肃的职业身份多了几分自嘲和幽默。其实在古人谐音梗流传之外，历史人物的段子在互联网上引起的火爆更值得我们思考。那些古人是怎么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成了梗王的呢？

说起古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和我们的时代距离太远，和现代人思想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当代年轻人却喜欢上了玩这些古人的梗呢？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反差。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人才辈出，各行各业都有伟人，但年轻人却在解构这些伟人，发掘他们在书本之外的另一面。他们发现铮铮铁骨的辛弃疾也会在喝醉了之后和松树掐架，文采斐然的苏东坡也会因为吃了太多的荔枝而上火，魏文帝曹丕还会吐槽葡萄太酸。这些小小的生活反差拉近了他们和古人的距离，对古人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其实也正是这些古人的梗在提示着我们，虽然时移世易，但历史人物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段子、梗和表情包其实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文化符号，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思想互相传递，让人和人之间产生共鸣，最终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就拿网上广为人知的段子《杜甫很忙》当例子来说吧。咱们都知道，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幅杜甫的画像，但只有半身，展现着杜甫忧国忧民的严肃形象。经过二次创作，杜甫先后变成了麦当劳叔叔、现代中年大叔等等。网友调侃这个系列的表情包叫《杜甫的一天》。一方面，虽说这种玩梗对先贤有点冒犯，但另一方面也是打破了杜甫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拉近了距离感。其实杜甫也不是一辈子都是语文书上那个九死不悔的样子，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漫游山川意气风发过，也曾经因为总是不得志而考虑过隐逸。只有撕掉标签，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最真实的杜甫。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玩梗恰好化解了人们讨论某些严肃话题时通常会有的紧张感。用玩梗的方式去触及这些不那么容易说清的话题时，能在博人一笑的同时疏解情绪。比如当王安石的诞辰和英语六级考试撞期的时候，考生们在朋友圈疯狂转发王安石，向他祈求考试通过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了学生们对未来和前途的焦虑迷茫。看完苏轼作为快乐吃货的一生时，那些不得志的人心里或许也会得到一些慰藉。他们会明白，在逆境中保持达观，坚持本心，也是尊严的体现。无论如何，不管是不是作为梗王，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至今仍然被普通人津津乐道，本身就是他们不朽的证明。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心有雪，北京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三绕白度，最小相对湿度45%。
2: 中轴线上，探亲胡同深处，听烟火人声，风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为大家奉献上北京史话第225集，御师赴清河。大明王朝的帝王谱系中，明宣宗朱瞻基是个异数。他25岁登基，在位仅仅10年，却与父亲仁宗共同缔造了被史家誉为功绩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明史评价，盖明兴之世历年60，民气渐疏，正然有治平之象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明朝从建国到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了，老百姓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逐渐的舒展放松下来，社会上呢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安定太平的盛世气象。但是这位缔造盛世的帝王，他绝不只是坐在乾清宫里批阅奏章的文弱天子，他从

0: 纵马驰骋的身影。他不仅打猎，还写诗记录打猎，不仅写诗，还画画描绘打猎。诗画之中呢，一个不被朝堂拘束的鲜活灵魂是跃然纸上。那么这位六边星皇帝究竟在京郊留下了怎样的足迹呢？他的诗画之中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他亲赴清河秋猎，留下了御制诗篇，也曾策马清河秋猎，写下了暖日晴风沙草肥这个诗句。那他在清河岸边的那场秋猎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您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清河之畔，君臣同乐与诗情满怀。北京城北二十里有一条河叫清河，明代长安客话中说它呀以水清冽故名。永乐迁都之后，这里是皇帝北巡叶灵巡边的必经之路。宣德年间，朱瞻基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春秋两季呢，他常常带着文武大臣和禁卫亲兵，浩浩荡荡地穿过德胜门，到清河边上游猎散心。清河发源于北京西北郊的西山，流经昌平、海淀，最终汇入通惠河，是北京西北郊的一条重要的河流。当时的清河一带啊，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发，两岸是草木丰茂，芦苇丛生，岸边的田野里庄稼长势喜人，偶尔有村民在田间劳作，远处的山峦起伏啊，景色十分秀丽。每到秋季，天高气爽，草木泛黄，狐兔出没，更是狩猎的绝佳时节。在宣德三年，也就是1428年秋，朱瞻基再次带领文武大臣、禁卫将士前往清河狩猎。这一天呢，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朱瞻基身着戎装，骑在高头大马上，神情昂扬，身后跟着数十名精锐的禁卫，以及杨士奇、杨荣等内阁大臣。队伍沿着清河岸边的小路啊，缓缓前行，沿途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岸边的柳树随风摇曳，金黄的芦苇在风中起伏，远处的山峦层林尽染，清河的水面是波光粼粼，偶尔有浮雁掠过水面，激起一圈圈的涟漪。田间的农民看到皇帝的队伍，纷纷地跪地朝拜，脸上满是敬畏与喜悦。到达狩猎地点以后，朱瞻基下令让禁卫将士呢分散开来，形成包围圈，就开始狩猎。禁卫将士们手持弓箭，骑马穿梭在草木之间，目光敏锐地寻找着猎物。朱瞻基也亲自是弯弓搭箭，目光专注地盯着前方。不一会儿就看到一只狐狸从草丛里窜出来，朱瞻基手腕一动，弓箭射出，啪，精准地命中了狐狸。随行的大臣和将士们纷纷欢呼喝彩，向朱瞻基道贺。随后呢，朱瞻基又接连射中了几只兔子、野鸡，收获颇丰。狩猎间隙，朱瞻基坐在清河岸边的一块巨石上，欣赏着周边的风光，心中啊十分的愉悦。他看着清澈的河水、金黄的草木、远处的山峦，以及田间劳作的百姓，心中是感慨万千，即兴赋下了《清河道中小猎》一诗，说：“暖日晴风沙草肥，桃花未谢杏花稀，道旁狐兔必行迹，引起苍鹰掠地飞。”啊，这儿有俩字儿得说明一下啊，诗里是道傍，其实就是道旁。这个傍和旁呢，一直到民国还是相通的呢，一般写旁都加这个单立人。再有一个呢，必

行棋，现在这个棋没有记的音了，但是在诗里边这第三句它就得是仄声字，所以念必行棋好听啊，这说明一下啊。那翻译成白话呢，就是暖融融的太阳，和煦的春风，河边的沙地上是青草肥美，桃花啊还没落尽，杏花已经是稀稀疏疏了，道路两旁奔驰的马队，惊起的苍蝇贴着地面飞掠而去，真快，意境优美。短短28个字写的是轻快明亮，充满动感。桃花未谢杏花稀，7个字把春末夏初的季节感拿捏得恰到好处。道旁糊涂必行迹，引起苍蝇掠地飞，前一句呢写地面上的追逐，后一句写猎鹰惊飞呀，一幅春日狩猎图跃然纸上。宣德5年2月清明时节，发生了一件让朱瞻基终生难忘的事儿。那一次呢，他侍奉皇太后张氏前往天寿山谒长陵县陵，车驾从德胜门出发，太后成年，朱瞻基骑马导引在前，行至清河广济桥时，朱瞻基做了一个让随行的官员都吃了一惊的举动，他翻身下马，走到太后的凤辇旁，扶着车辇徒步走过桥去，桥南桥北，清河两岸的百姓是夹道围观，纷纷跪地高呼万岁。太后在辇中看着这一切，意味深长地对朱瞻基说了一句：“百姓待君以能安之耳，皇帝以重念啊。”老百姓拥戴君主，是因为君主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皇帝要时刻地记在心里。

也就是今天的清河镇中心小学的位置，在行殿中召见了随行的英国公、张府、尚书简易、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有资、杨普等人，还特地招来了几位农家老妇，问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生活上有什么难处啊，并赐给他们钱币。有农家呢献上了自家的菜蔬酒浆， 太后亲口尝了尝，然后对朱瞻基说：“此田家味，地已知之。这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帝应该知道是什么滋味。”这次谒陵之行啊，让朱瞻基对清河多了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条河既是皇家礼仪的通道，也是他走进了百姓的桥梁。从那以后呢，好，他来得更勤了。 据《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记载，朱瞻基以清河为题的诗多达七首，其中广为传颂的就有《清河》《清河道中小猎》《秋日住清河》《教猎归次清河》《写景树怀二首》至《清河望北京二首》等等，这每一首诗那都是一幅生动的京郊画卷。咱们先看这首啊，《清河》。 都城西北好山多，周道逶迤带此河，烟柳千行还翠竹，红桥百尺跨苍波，中流日日明浮雁，隔岸人人采蓟禾，几度寻边归柱壁，马前宫阙见嵯峨。诗中呢写的是春天的清河，哎，烟柳红桥浮雁采莲人，一派生机盎然呢。 最后两句，几度寻边归柱壁，马前宫阙见嵯峨，透露出一个信息：朱瞻基来清河不光是游玩，更多的是寻边归来，途经此地，一个勤于政务的帝王形象藏在了诗情画意背后。到了秋天，朱瞻基又来了，这次他写了一首《秋日住清河》。 说秋风木叶满林红，驻马高原一望中，渺渺河流通碣石，迢迢山峡见居庸，黄云匝地催收暑，白日长空看射红，喜听老农传好雨，全家温饱贺年丰。翻译成白话呢，就是说呀，秋风吹过，满林的树叶红遍，我勒马站在高原上四下眺望， 河水渺渺流向，皆是方向。高峻的山峡中隐约可见居庸关，黄云铺满大地，催收着黍子。晴空万里，正好是晚宫设宴。最欣喜的是听到老农传来好消息，说今年全家温饱，年景丰收。这首诗啊，与前两首啊截然不同，不再是游山玩水的闲事， 而是一个皇帝站在秋日的旷野上，眼里看到的是丰收，耳朵里听到的是老农的喜讯。喜听老农传好雨，全家温饱贺年丰，这两句啊尤其珍贵。一个身处啊九重宫阙的皇帝，能够在秋收时节来到田间地头，亲耳听到老农说上一句今年收成不错，这份心意本身就值得记上一笔。 朱瞻基曾到平谷峪口三天，夜观流星，祭丰年。如果说呀，清河是朱瞻基日常散心的去处，那么平谷峪口就是他真正展示武功的猎场。宣德四年，也就是1429年10月，朱瞻基决定到北京东北的平谷一带阅武。据《明史》记载，10月甲午日， 皇帝车驾从北京出发，驻跸顺义，随即派使者传敕，召太师英国公张府是随驾侍从。第二天乙未日，大军抵达峪口，朱瞻基在此驻跸，开始了大规模的狩猎。第三天呢，丙申日，他在峪口停留，举行祭告之礼。 这一天的傍晚，发生了一件让史官郑重记下的事儿：一颗如鸡蛋大小的流星出现在了西北的天空，颜色呀是青中带白，尾部还拖着闪亮的光迹。
从后星旁边经过，向东运行至天际的浊区。明史呢就记录了这一天象。丁酉日，朱瞻基从峪口启程返京，途中在顺义停留。戊戌日，车驾顺利抵达京城，从出发到回京前后五天，其中三天是在峪口

0: 得四年十年列于峪口。这说明朱瞻基至少两次到平谷峪口去狩猎。平谷峪口在今天的北京平谷区东北部，与河北兴隆接壤，地处燕山山脉的南麓，山林高密，野兽出没，自古就是天然的猎场。朱瞻基选择这里越武，既是狩猎，也是向边境势力展示大明军队的实战能力。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史话最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是北京史话第225集，遇

画画的皇帝。列朝诗集小传说，他点染写生，虽与宣和争胜。那意思呢，就是他在书画上的成就能与宋徽宗赵佶一较高下。在现存的有关朱瞻基的画作中，有一类题材格外引人注目，狩猎。北京故宫博物院曾有一幅明宣宗狩猎图，一名画家所作。画面上呢，宣宗朱瞻基身着红黄两色的猎装，刚刚下马，弯腰啊拾起射获的猎物，不远旁一头鹿惊慌地窜过，引得他是回首张望啊。他身边的黑色骏马则悠闲地低头吃草。画幅右侧贴有一个黄色的小标，上面写着明宣德玉容行乐。这幅画最妙的地方在于动静兼备，皇帝弯腰拾取猎物的动作是静的，远处惊逃的鹿是动的，骏马低头吃草是静的，风中摇曳的草木是动的。画面对环境的描绘琢磨不多，但野外的空旷感和狩猎的紧张感都恰到好处地传达了出来。还有一幅商喜所绘的明宣宗行乐图，描绘的是朱瞻基带领大臣太监们打猎小憩的场景。画面上面呢，朱瞻基立马于高坡之上，目光炯炯啊，四处巡视。胯下的白马即使被强勒缰绳，哎，仍然呈现出啊意欲奋蹄的姿态，生动地表现出良驹争强好胜的品质。更值得一提的是呢，朱瞻基啊不光是让别人画下打猎，他自个儿也画打猎。他亲笔绘制的《行乐图》等作品都是他呀戏游生活的真实写照，画上前有他的广运之宝印章，哎，这是宣德皇帝御用书画的标志。朱瞻基呢还写过一篇《平原猎奇赋》，其中呢有这么几句啊，就唯我朝之欲语，焉万国齐来同，似旦夫于文德，亦岂忘乎武功。就是我大明君临天下，万国来朝，既要广施文德，又怎能忘记武功呢？一个清醒的帝王从来不会把文治和武功对立起来，和平需要武力来守护，盛世需要铁腕来支撑。朱瞻基画作的题材呢，远不止于狩猎。

0: 谈这种残酷现实。朱瞻基笔下的猿猴之家呢，或许也寄托了他内心深处对家和的渴望。朱瞻基啊，还效法宋徽宗，创建了宣德画院，吸收了戴进、边景昭、商喜等一大批画家入宫供奉。明代画院在宣德年间达到了鼎盛，他还亲自督造了传世罕见的宣德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黄铜铸成的铜器。宣德十年，也就是1435年正月初三，朱瞻基啊病逝于乾清宫，年仅38岁。他留给大明的是一个仓廪充实、百姓安乐的太平江山，他留给北京城的是大觉寺的玉碑、皇城东墙外南河沿、北河沿的地名、东郊民巷石桥的遗迹，留给后世的还有那些个散落在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中的诗篇和藏在故宫博物院库房里的画卷。不过呀，很多人也许会奇怪，说明宣宗朱瞻基为什么会在正值壮年的38岁突然去世呢？作为仁宣之治下的有为皇帝，如此年轻就暴病身亡，那有没有什么隐情啊？有关朱瞻基38岁去世的诸多谜团，咱们下次北京史话第226集我们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六年深耕守护水源地，密云水库流域生态治理成效显著。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闭幕，北京与全球创业者共启新城。
0: 聚焦机器人产业痛点，三大共性技术平台在中关村启用。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
0: 40万公里外穿针，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
0: 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超650亿桶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300元旅游团掏空养老钱，揭秘看房团温柔陷阱。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106岁的他拄着拐杖走了2公里，只为给84岁的孩子做一件事儿。
1: 早晨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今天是周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日头条，今日头条。
1: 燕山脚下群山环抱，密云水库如一颗明珠，滋养着精华大地。2020年8月30号，也就是6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新的贡献。6年来，密云水库流域聚焦跨区域生态监测、多元化生态补偿和精准化生态治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共享的金山银山。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密云水库是北京市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发生后，水库流域坚持自然恢复和修复，提升水生态韧性，在怀柔区琉璃庙镇二台子村，琉璃河穿村而过，河道旁用石块堆砌的梯田格外引人注意。怀柔区水务局水保站副站长李征说，
3: 这二台子小流域呢，是密云水库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干砌梯田，没有水泥砂浆，土壤可以保住，对咱们农作物有一个产量的提升，然后也可以保证水可以下泄到下游，对密云水库上游水质安全做一个保障基础。
2: 七乡里米福星之家民宿就建在流利河岸边，小流域治理工程使河道沿线环境得到整体提升，也给游客带来了更多新的体验。民宿主理人侯建国介绍，
4: 经过了小流域整体治理以后，修了很多的这种梯田的护坝，游客呢停留的时间和周边能玩的东西多了，他的消费就会增加，要不然客人只能在民宿里待着。农文理融合间通起来了。
2: 延庆区四海镇菜石河是密云水库上游的重要支流，在去年夏天的强降雨中，菜石河河道损毁严重，水务部门就地取材降低成本，生态措施恢复功能，这条小河重现了往日

0: 宁静秀美。延庆区河长制工作中心负责人周俊生表示，
1: 采石河呢也是下游汇入的白河，最终汇入到密云水库。在257的时候，整体采石河流域通风流量超过800立方米每秒了。基于这些水位情况，灾后立即启动一些水位修复工作，主要以生态修复为主，挡墙都是采用理旧的原则，作为河道清淤清的沙石再利用，做一些生态提升的工作。
0: 六年来，密云水库流域加快完善生态保护补偿体系，为全国流域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样板。在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的小超市里，村民王立芬买完东西，掏出一张小卡片结账。这张绿色卡片里是他平时参加各类活动获得的积分。
2: 我这积分是没有乱堆乱放，村里他组织打扫卫生，他都是在这里头，一年这一统计吧。我拿着这生态积分这卡来买

0: 推广生态文明积分制延庆区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说，
1: 核心呢就是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互衔接的生态文明积分的体系。比如说村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积分的形式引导老百姓参与生态的保护。在企业方面呢，考核企业的生态投资行为、生态经营行为标准符合以后呢，我们就纳到我们的生态消费的场景，老百姓呢就可以通过积分来到我们指定的生态消费场景里边进行消费，给企业进行了引流。
0: 六年守护密云水库流域水源保护实现跨越式提升，先后在2021年、2024年、2025年三度刷新历史最高水位和最大蓄水量记录。站在新起点，北京将携手河北继续牢记总书记的重要嘱托，立足流域协同治理实践，共同制定“十五五”时期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总体方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坚实稳固的水安全底座。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为期四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落下帷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高科技创新企业、1000多位投资人、50000多名全球参会者齐聚峰会，共话前沿科技，共享创新成果，共同打造一场全球创业者嘉年华。过去几天，600多家展商在5大主题展区内同台竞技，历届嗨酷大赛优质项目集中亮相，从智能机器人到高级别自动驾驶，从医药健康到人工智能，从脑机接口到合成生物、氢能绿色能源，一批硬核创新成果竞相登场。50多场专题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科技前沿，数10场巅峰对话探究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的跨越路径，56%的海外项目占比成为了峰会国际化的生动注脚。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正以7年积累为支点，与全球创业者在北京共同开启下一程。
3: 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大会暨加速器开营仪式

0: 国产化系统不完善等问题，支持机器人测试，支持企业牵头制定国家级标准，并推进国产自主化机器人操作系统适配。机器人共享加工平台则将针对企业加工能力薄弱、研发效率低、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等问题，整合加工设备、技术资源和服务能力，为园区内的机器人企业提供核心零部件加工、测试等全流程服务。针对机器人产业缺乏应用场景及应用场景碎片化的问题，应用场景示范街区将围绕园区真实综合应用场景提供测试场景，加速暴露技术短板并优化产品，缩短研发到商用的周期，促进跨领域协同创新。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昨天在大兴区彩玉镇启幕，活动整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数字艺术、市集消费、休闲娱乐、产业对接等多元板块，将持续到9月6号。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汪月的报道。
2: 下午3点多，在大兴区彩玉镇的大地情书大草坪，锦绣同心国潮大秀正在进行，将非遗元素完美融入时尚服饰。NPC 现场跳起快闪舞，150个涵盖在地风物、全国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的摊位共同组成葡萄好事，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的欢乐氛围。市民们说：“

0: 能植入数字科技全新互动元素。
1: 在九天的时间呢，数字方面的有全新数字人彩玉的两个 IP 形象，数字财药桃和时尚财药桃，将会以 3D 裸眼的性质来展现，以及 AI 万人笑脸墙、国风舞蹈和 AI 演绎。
0: 千年古镇彩玉自古就有京南吐鲁番葡萄之乡的美誉，今年彩玉结合农文旅商融合发展，重点提升了果房工坊建设，其中喜山葡萄果房打造成为葡萄品种博物馆。北京彩玉喜山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晓光说，
2: 彩玉的葡萄都是自然成熟，我们都是用有机肥料，这也是我们彩玉这么多年一直屹立不倒的原因。彩玉现在大致的品种应该是在60到70个品种，今天展出的有40左右个品种，咱们自己培育的，像这个墨玉一号是去年刚刚通过农业部审定的一个品种，酿酒果汁都非常好，全年不用打任何的杀菌剂，花青素的含量非常高。
0: 活动同步推出3大主题、5条精品旅游线路，有机串联葡萄采摘、非遗手作、红酒品鉴等特色体验，农业加时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切实助推乡村振兴与消费升级。
3: 8月18号，北京公布1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征求市民意见。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的反馈。记者注意到，1路拟西延到首钢园的调整有超90%的受访者赞成，其中受访者还提出增设老古城站、老山站。一路公交车贯穿长安街东西，沿线经过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被京城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一路。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到，为支撑两园一合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北京拟将一路西延到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到四会枢纽站，计划增设6站，分别是暂定名为首钢园公交场站，以及暂定名为新首钢大桥站、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京烟饭店以及京园路口东。交通部门将根据反馈意见建议，优化完善一路的调整方案。
4: 位于石景山路36号的锅炉厂金杰气包车间始建于1970年，整体搬迁之后一直闲置。近日，这座老厂房的改造提升获得了市发改委的批复，将变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新空间，计划年底建成投用。这一项目改造总建筑面积3.48万平方米，按照计划，这里将建设科技研发中心，承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业态，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和研发环节，

0: 同时机场将进一步优化出租车调度流程，缩短司机排队等待时间，从源头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在配套保障方面，机场已在排队路段增设移动卫生间，方便司机就近使用，还计划在 T2 楼前出租车待运区增设专用车位，方便有需求的司机临时停车如厕。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衡水到黄花岗高铁昨天进入联调临时阶段。这条高铁连通河北衡水市与黄花岗，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沿线呢设有衡水北站、沧州西站、黄花岗站等多座车站。开通运营之后，在衡水市经十几客专连通石家庄市，有效缩短黄花岗、沧州市以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
0: 为回应市民携宠出游的需求，拓展京郊文旅消费新空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推出京郊宠物友好地图，首批收录京郊十区210个宠物友好点位，同步配套10条特色主题游玩线路。210个点位按出行需求划分为三大类别，住宿类涵盖精品民宿、乡村酒店等业态，餐饮类包括特色餐厅、咖啡厅等，玩乐类依托山地、林地、田园等资源，提供露营、户外体验等空间。地图将陆续接入高德地图和漫游京郊平台，市民在漫游京郊小程序可以一键查看电子版宠物友好地图，后期还可以根据出发地、出行天数、宠物体型与游玩偏好，生成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携宠出游行程。九月中下旬在高德地图搜索京郊宠物友好，即可一键查找宠物友好民宿、营地、咖啡厅等点位。
1: 北京天文馆发布公告，明天起，也就是31号开始到9月4号将闭馆5天，9月5号开始恢复正常对外开放。公告当中说，暑假期间为满足广大游客的科普文化需求，北京天文馆连续开放56天，每天开放延长到晚上的7点，策划开展多项特色科普文化活动，场馆各类设施设备连续高频运行。为保障场馆后续安全稳定运行，进一步的优化公众参观体验，我馆将于暑期结束之后集中开展设备专项检修、展厅设施排查以及场馆环境的提升整治工作。恢复开放之后，每周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周一、周三到周日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情况。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其中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抢通约2.6公里。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设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

0: 四点已经转移2200多人，根据现场情况科学研判之后，将进一步扩大转移范围，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公安、应急等应急力量1500多人正在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灾情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
1: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的根基。有人好奇啊，这套新的系统到底有多快？一组直观的数据就能够看懂，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以达到100兆比特每秒。以往传回一张 8K 超清的这样的一个月球的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呢只需要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拨打高清的视频电话，甚至开启实时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一些科幻的感觉呢？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的前沿技术不断的突破，或许啊，这些科幻的场景有一天真的就能够成为现实了。
0: 近日，有网友就 ETC 相关内容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留言提问，提出现行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时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如果车牌号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可以节省排队的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交通运输部回复表示，为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交通运输部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一模式以手机为载体。

0: 支撑装备。相比同功率传统的火电机组，这次出口的重型燃机综合优势突出，整机有20000多个精密的零部件组成，单机每小时可以发电7万度以上，单机组每年能够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超过50万吨，具备高效节能、低碳清洁、启停灵活的突出优势，适配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需求。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了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比2025年同期增长6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业务正步入快速增长通道。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是这个谅解呢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除非美国履行他的义务，否则呢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谅解不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说，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了此事，他表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0: 当地时间8月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基辅近郊的米拉村自昨天夜间开始呢，持续遭遇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目前的各项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这次袭击击中了村内的一处仓库，并且引发了爆炸，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截至目前，这次袭击已经造成了27人遇难，数十人受伤，超过370名民众完成了紧急疏散，相关的疏散工作仍然在持续推进。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呢，搁置了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了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昨天发文辟谣，近期网上有关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家男足、亚运会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都是虚假消息。安东尼奥与奥运适龄球员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备战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足协将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即刻启动组建国奥队，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早做准备。
1: 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据国乒总教练秦志俭介绍，结合今年后续重大国际赛事参赛安排以及运动员个人的实际需求，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图和浙江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的选拔资格。教练组将根据不同的项目来备战选手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
0: 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早晨的7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啊，但是要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到雾大的影响，京哈高速双向白鹿到世界路段封闭。感谢大家的配合和理解。另外呢，就是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右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也请大家多加留意。同时呢，也请您关注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一中

0: 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适合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

0: 花300块钱既能出门旅游，还能包吃包住，听上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江苏常州一对七旬老夫妇就这样背上了几十万的购房欠款。这种看房旅行团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精心设计的圈套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揭开真相。
1: 事情是这样的啊，常州70岁的江先生经过熟人介绍，抱着只旅游不买房的心态，每个人花了150块钱和老伴两个人共计300块钱的费用，他们报名了山东烟台的一个所谓叫看房旅行团，号称的是为楼盘凑人头啊。到了当地简单的游玩之后，夫妻二人呢被带到了多个售楼处，在现场呢怎么就那么寸哈，接连遇到了多名自称在那儿定居的老乡，烘托氛围，然后销售人员呢就轮番上演推荐，一通游说之下呀，这老两口稀里糊涂的签下了房屋认购书，当场交了10000块钱定金，回到常州之后啊，又取出了还没有到期的90000块钱养老金。我们来听听老两口的讲述。
2: 去了海边上，就领我们到售楼处，大巴车上就一路讲，房子挺好的，风景嘛也好，到那边一看嘛，是在海边，看看景色嘛也蛮好的，
3: 后面可以看山，卧室房间看海的效果不要太好啊。
2: 两个人围着我们，搂住我们，还有一个楼盘卖房子的盯着阿姨叔叔啊，叫了不歇。当时呢我们迷迷糊糊的，后来我们就答应了他，后来就给个合同就给我们签字，就糊里糊涂的就签下来了。他还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买了不要告诉小孩，告诉小孩小孩肯定不让你买。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要这个钱留给他呀。
4: 我说我现在不想要这个房了，给他协商。

0: 条无果，双方最终只能够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
1: 对此呢，资深的民商法律师、北京首捷六辰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丽玲表示说呀，老人被看房团多方游说，现场的氛围裹挟，签下了房屋认购书，这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要看是否具有法律的要件。
2: 通用的民事法律规定呢，说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话，主要要看主体是否合格，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同内容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结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要看作为买受人老人他是否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这个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存在着需要被监护无法理解签字内容这样的后果，如果是存在的话，可以主张合同效力的瑕疵。除此以外呢，作为出卖人的开发商那边，他的资质是不是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不管是销售许可或者是预售许可，或者是他如果是作为房屋中介来出售的话，他是否具有合法的房屋销售的授权。关于这种合同内容呢，我们要看它是否存在着欺诈胁迫或者是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等，比如说像这种看房团当中有没有存在着老乡的托呀、轮番的轰炸呀，以及长时间的限制走动、疲劳轰炸，如果是有证据能证明的话，可以依据这个去主张合同撤销的。
0: 黄丽玲律师特别提醒啊，在这个法律当中呢，有两个定金，一个定金呢是宝盖头的定，还有一个定金是言字边的这个定，一字之差，法律后果天差地别。他同时强调说，不论任何合同，千万不要随便签字。
2: 言字旁的定金呢，它是合同的认购金或者叫预付款，不具有担保的性质。

0: 诱骗旅游者，而这类零团费、付团费等引流的方式，再通过安排购房等环节来实现回扣的行为，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旅行社作为组织方，他有责任提供合规的旅游服务。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游客被诱导来购房，旅行社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这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旅行社违规将旅游行程和购房进行捆绑，已经背离了旅游服务的初衷。在责任的划分上呢，开发商、营销公司和旅行社三方都存在过错。这个要根据具体的合同啊，包括违规的责任啊，具体的分析。旅行社它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它肯定是存在问题的，需要担责的。比如说吊销它的经营旅行社的资格啊，或者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啊。
1: 不过呢，在资深民商法律师黄丽玲看来哈，如果老人已经遇到了这类的消费陷阱的话呢，需要按步骤维权，不过维权的难度很大。
2: 首先先停止后续的付款，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后续应该收集和整理相应这一次交易的相关证据，比如说行程以及销售在跟他们沟通过程当中的相关承诺，以及去收集整理他们现场的相关的照片也好，或者视频也好，还有同行人的证人证言等等这些情况。整理这些材料的目的其实是想去梳理购房行程当中呢，是不是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限制人身自由等等违法违规的情形，为后续要求主张合同无效、要求撤销合同做好准备。相关途径呢，我们可以选择向项目所在地的房屋管理、建设管理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包括文化旅游相应的部门进行行政投诉。与此同时呢，证据材料收集清楚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提起相应的诉讼或者仲裁。当然这个诉讼和仲裁从时间和精力的话，会耗费比较长的成本。
3: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类报道屡屡的见诸报端。比如说极目新闻在今年7月报道，宁波的郑先生的母亲被人带到山东之后，在推销诱导之下购买了全款59万的海景房后，被告知因为还款逾期需要支付近400万元的违约金。2024年，红星新闻也报道说，湖北的刘先生的母亲报名低价团外出旅游，回来却背上了10年的房贷，房子退也退不掉。2023年，潮新闻报道杭州的孟阿姨啊，跟团旅游深陷海景房骗局等等。之所以此类行为屡禁不止，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黄看来，背后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0: 他们精准地瞄准了老年人这个群体，老年人呢，他有经济基础，而且很多时候信息呢相对闭塞，开发商、中介机构还有旅行社之间形成了闭环，他们通过高额的回扣呢共享利益。第三呢，可能还是因为现在违法成本比较低，特别是跨地域的操作啊，增加了查处的难度。这种看房团啊，它涉及到旅游、住建、市场监管等多个领域，而且呢，很多时候组织方甚至可能没有旅行社的牌照，他甚至是一个非法的一个旅行社。调查取证和执法，他需要多个地方多个部门之间的合作，程序啊会比较复杂。最后呢，是老年人善良的情感啊容易被利用，很多老年人他受骗以后啊，还会瞒着家人，甚至还会为销售说话，这也反映出老年人存在情感沟通的缺失，需要增加对老年人的关爱。
1: 针对低价旅游引流、异地看房、高压推销这样的一个已经形成产业链的乱象，黄黄建议要多部门联动，加强源头治理。
0: 首先啊，建立跨部门的治理的闭环，文旅、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需要联合执法，共同来打击不合理的低价游，推广购房的冷静期的制度，比如说签订认购协议后的若干天后可以无条件的退房。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群体呢，增强这种消费的警示的宣传，同时也加强子女和老年人的沟通，帮助老年人识别风险，同时呢，增加消费的投诉渠道，降低老年人的维权的成本。
3: 那么对于想要外出的中老年群体如何选择旅游？

0: 最后还是塞到了闺女手里哈，叮嘱说：“给你喝的啊，你马上就得给我喝喽。”
1: 现在想猜一下这个86岁大女婿的心理阴影面积哈，10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棍走了2公里去看84岁的女儿和86岁的女婿，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叹。打动我们的不光是能够步行2公里这个动作的难度，更是一位86岁的老人在听到女儿受伤4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依然是：“我是他的爸爸，我得去看看他。”
0: 106岁啊，106岁。这个大家才记住，这100多岁一位老人啊，
1: 是的，
0: 哎，我们习惯了一种叙事，这人老了角色就得换了呀。可在这位父亲的这个世界里边，年龄是失衡的度量衡。他听错了话，急的是我丫头摔了啊。他拿起酸奶，想的是喝了能好得快。他坚持要走，为的是空手去看他怎么能行呢？这一连串本能般的动作呀，没有任何计算，没有任何的这个我这个年纪应不应该的权衡，他只是做了一个爸爸该做的事情。
1: 在父母的世界里啊，世界这个很大，但是孩子是整个世界当中唯一的坐标。作为孩子来讲呢，我们会长大、结婚、生子、变老，在社会的坐标系里也在不断的切换着身份，比如说员工，比如说父母，比如说祖辈。可只要在父母面前，我们就永远是那个需要被惦记的孩子。而这位106岁的爷爷，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更为重要的是，106岁了还能散步，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这才有了2公里奔赴的底气。

0: 打得有来有回，而这一切没有人工遥控，靠机器人全自主完成。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在这一项目中夺得冠军，领队李向龙说，
1: 机器人乒乓球的话，它其实考验的是一个眼、手、脑，然后以及身体的一个多方位的这个协调能力。对于乒乓球这样一个高速飞行的目标，你需要在毫秒的时间内去完成一些轨迹的判断、动作的击打，要应对球的旋转带来的一些拍的控制。我们在模型研究中呢，主要是去解决如何让机器人挥球和击球更准，保持它自身的这个运动稳定性。
0: 五天赛程里，超过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被刷新。400米从上届的1分28秒03提升到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的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的2分21秒64。不过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为何取得如此大的飞跃？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协会秘书长梁学修说，
2: 它应该不是一个某一单项的技术的一个突破，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提高，比如说本体、核心零部件和算法控制形成了一个协同性的提升。这个背后吧，肯定是电机、关节、减速器，还有一些材料等硬件性能的提升，那么让这个机器人看起来更轻巧，功率密度然后更高。其次的一个点吧，就是全身的控制算法快速的一些升级迭代，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更好地发挥了在硬件性能的一些特点。
0: 除了竞技赛，场景赛是运动会的另一大看点。今年的场景赛从6项增加到21项，覆盖了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

0: 设置了粉末称量、镊子加豆、开瓶撬盖等八个项目，比的是看得清、拿得稳、做得准这些指尖上的精细活。北京建筑大学机器人工程系教授秦建军表示，学校的团队参与了本届场景赛中的多个项目，作为指导教师之一，他感触颇深。
1: 今年呢，这个场景赛更真实，就是不像去年就干一件事情，三五个步骤就行了。现在是一个赛项一个赛项的，而且每个赛项非常精细。比如说菱角手，它就成了个粉末，那个盐精确的这个0.5克。场景赛我们参加的体会是非常务实的一个事情，应该说每一个赛项难度都不小。
0: 秦建军说，将机器人置身于真实场景中进行复杂任务的比拼，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适应能力和实用性。
1: 随着整个行业的发展，不能光炫技，还要比谁能干活，能进入工业，能进入社会，能进入我们的生活。那能干活考验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场景里边的适应能力。所以场景赛的一个牵引，就让我们既要看到单项技术突破的一面，还考虑去落地。因为每一项技术不要等到成熟以后才去考虑落地，产业必须形成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呢需要我们上下游，需要我们使用方来参与进来，来对这样一种新鲜的东西多给他一些试错的机会，能够让这个行业更理性更健康的发展。
0: 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了100米障碍、400米障碍外，所有田径赛和其他竞技赛事必须由机器人全自主完成。在场景赛中，全自主方式完成的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1，遥控方式完成的系数仅为 0.5。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协会秘书长梁学修表示，全自主才能真正考验机器人的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
2: 过去很多判断由人在后台完成啊，现在就是真正的交给机器人他自己去完成。比如咱们看到100米、400米或1500米的项目全是采用自主的方式后，机器人就不需要依靠操作员实时的调整这个方向，还要跟着机器人去跑。那么在场景赛中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家庭服务的场景中，机器人还能自主的识别不同的物体，完成这个取快递啊等连续的动作，并根据这个咱们这个物体的变化及时的调整它的动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偏差啊，它还会重新判断并规划下一部分这个动作。所以说全自主才是真正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执行的。

0: 的方向。
1: 五天赛程，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着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了1300多场的精彩对决。这场赛事更像是对机器人的一场极限压力测试。梁学修说，
0: 它不仅仅它就是技术的一个体现，或者是这个未来生活的一个预演，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平台。以赛就是验证整体的一个技术，比如说咱们现场很多的这种机器人的摔倒，但也暴露了问题，也从加速的技术从实验室走上现实场景，跟咱们整体的这个民众去见面，那么也促进了产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对大家是一个普及，就是让大众直观的看到人们科技是如何一步步走入生活，是否可以看到更多的机器人服务人的这个潜力是什么样子的。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健表示，目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提升机器人的泛化能力。
2: 他现在可以聚焦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就做简单的几项任务，这种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到他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陌生环境，然后你给他发出任意一个指令，他都可以理解，并且以较高的成功率完成操作。这个需要在算法上、数据上各方面可能都需要有突破。
1: 赛事虽已收官，进步永不停止。北京技术大学机器人工程系教授秦建军说，
3: 在这种比赛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团队产业是经受住了检验，但是我们不能自满，给这些企业更多的这样的成长的空间。那机器人是一个突飞猛进，体会到就是一刻都不能停歇，去瞄准更多的领域去进行突破。
1: 明年8月，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聚首北京，机器人还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拭目以待。本期今日交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4: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5: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6: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5: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6: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5: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6: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7: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8: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5: 这雨下得太大了。
9: 人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5: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9: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8: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0: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全路网的通行状况还是基本正常的，但受到京冀两地天气影响，京哈高速白路到北京市边界双方向是采取了封闭措施，出行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另外呢，受到京冀两地天气影响，路面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东五环平房桥由南向北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样的是中间和外侧两条行车道，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求求求求。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继续受到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7: 这里是大家。

0: 周日一大早，这太阳挺足的啊！北京时间7:34，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各位开车一定要防眩目啊！我是郭伟，
1: 阳光。

0: 六点多钟呢，这个太阳正好那个角度直晒我的脸，幸亏我车里有一墨镜。要不然我真的我得闭着眼开回来。
1: 对，最近这个阳光啊，从昨天还是前天开始啊，感觉好像下了一阵雨，突然之间冒出来阳光，我有点不太适应，好像是昨天开始出的太阳。今天这个天气跟昨天应该也差不多，阳光明媚但有点炎热，注意阳光炫目
0: 啊，叫放下遮光板戴上太阳镜，尤其是由西奔东开车的朋友可真得注意，别因为这个炫目造成交通事故。
1: 对，
0: 但我估计大周末的可能更多数的朋友是不会选择这么早出门吧，有什么急事儿啊、
1: 对，
0: 不都跟咱们似的出来上班，是不是加班哈，在家里待着的我估计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哎，现在看路况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平稳的，总体来说呢应该都留在家里。你说这时候啊，大周末的，如果家里我有一个阳台，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我把窗帘一打开，
0: 好，
1: 阳光从这个户外照射进我的这个阳台，阳台上呢我再搭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一个小桌子，小桌子上呢我沏一杯咖啡或者茶、我再摆点什么我喜欢的一些小点心什么的，
0: 太好了，
1: 就这么悠闲的开启周末一天，是不是挺享受的。

0: 这栋房子了，
1: 哎，
0: 您的那个家，这时候再有一只，你比如小猫咪，
1: 嗯，
0: 哎，也这个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爬到你身边，哎，蹭蹭你的腿。啊，那个两岁多的孩子这会儿还没起呢，要不然也挺闹的啊。哎呦，这种早起的这种在你家里，在你的这个房子里这份惬意，一定就想你就会想让这个时间就留在此刻，该有多好，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我一会儿孩子起了，
1: 这一天的喧闹就又开始了。
0: 哎，
1: 所以有时候周末啊，就因为早上起来相对来说比较从容，
0: 嗯，
1: 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可以好好享受在家里面的时光。
0: 嗯，
1: 你说现在咱们周一到周五每天上下班跟打仗一样，早上出门的时候着急忙慌，又赶路了，要送孩子了，又做早餐了，晚上回到家呢可能也够累的，做完晚饭倒头就睡了。这家里面有很多地儿，
0: 嗯，
1: 很多角落，很多我们的设计，很多原来想的特别美好的地方没时间感受，
0: 太扎心了。你花好几百万买的房子
1: 啊，
0: 花好几十万装的修，
1: 是，
0: 你平时感受不了。
1: 对，你说你可能走街串巷花了好长时间，
0: 就我们家猫感受了。
1: 你才选好的灯，
0: 就它天天在家待着。嗯，
1: 你试坐了几百个沙发才买好的那一款，对吧？你可能也只有
0: 我们家猫也给挠了。
1: 你可能只有床垫是你每天，床垫、厨房和厕所，
0: 好扎心，
1: 基本是每天必去的撒角落。所以现在我们家都什么地方，东西最全。

0: 房子的话题，
1: 大事儿
0: 啊、
1: 哦，大话题，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买房这事儿是属于人生大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像我似的啊，真是人生大事。
0: 还有哪个第二件大事儿在买这个方面还能大得过房子呀？
1: 反正你要这么说，还真没有
0: 啊、嗯，
1: 与我来讲没有，我不知道。

0: 说我不跟爸妈挤一张床、一间屋子，甚至可能说我们有两个厕所我就满足了。
1: 嗯，
0: 早上起来不用抢，
1: 我想着不用上胡同那厕所我就满足了。
0: 对、这是小时候理想中的房子。
1: 对对对。
0: 后来呢是什么呢？有个大阳台。
1: 后来你买了房子，理不理想就得住着吧，这是轻易换不了。
0: 主要是看能买什么样的房子。可能跟你理想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是觉得得有大落地玻璃，或者是窗户，或者是阳台、就得有一个跟户外交互的一个空间。
1: 哦，
0: 就是憋着，要不就可能尤其有一阵儿特别迷恋飘窗，好多年前了。
1: 嗯，
0: 直到
1: 后来发现飘窗挺占地儿的，然后变成杂物堆放的地方，是吧？
0: 现在可能我依然没有拥有过飘窗，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样儿、但是曾经它是我理想当中一个所谓的高配，顶配，标配。
1: 今天我们就聊一个和房子相关的话题啊，你理想中的房子，哎，最不能缺少什么
0: 啊？
1: 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嗯，
1: 啊，也可以和现实对比一下。
0: 对，
1: 您现实现在居住那个房子，最不能缺少的什么？您的这个理想和现实有多少差距？
0: 对，
1: 或者已经抹平了这个差距都可以，或者说您心目当中这个好房子的标准吧。也可以来，或者说你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最看重的那点是什么？其实都是这一个意思，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就在这个周末，关于房子的一系列的新政策也受到了关注。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新规，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
0: 嗯，
1: 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0: 特别好。
1: 这目的是什么，对吧？对于预售的新建住房，个人住房贷款要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来发放。哎，这对购房是有一种保障的，对吧？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解释，这两项安排的重要目的之一。

0: 这例子比起来太小了，
1: 太轻了，
0: 太轻了。
1: 对，因为我就这么一次买房的。
0: 新政策的出台一定是保障那些事情不再发生，对吧？今天我们就说你理想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什么？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买房子的时候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理想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什么？我们来听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7:4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周末早间愉快，我是郭伟。
0: 理想当中的房子最不能缺少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说说啊，在房子里有哪些是曾经梦想现在实现了，有哪些理想是这么多年有变化，也可以说一下。
1: 哎，或者说您选房子、买房子、再换房子的一个标准，应该来说一说啊。这不最近这个多部门是联合印发了新规啊，个人住房的贷款期最长30年，延长到40年了。对于预售的新款这个新建住房呢，个人住房的贷款要严格在竣工项目竣工之后啊，这个备案之后再发放。能拿房再还贷。
0: 阿汤哥就说啊，我现在是一名在美国上学的高中生。
1: 汤姆克鲁斯嘛，
0: 来自阿汤哥来自北京。阿汤哥来自北京。阿汤哥觉得理想当中的房子最不能少的是三居室。
1: 有
0: 一家三口各住各的，
1: 一人一间，
0: 爸一间，妈一间，我一间，
1: 自己一间。
0: 高中生嘛，你看还正在要这个自由要空间的时候，互不干扰，主打一个距离产生美。
1: 还得我估计要分东西卧室主次卧的话，可能自己那个最好离爸妈那边远点。爸妈比如住东头，您得住西头。
0: 对，最好入户门
1: 最好这边能打一墙什么的，最好都给隔开。
0: 另外呢，客厅必须有茶几和大电视，这是下班回家躺平的灵魂标配。
1: 不是，您是高中生，怎么想那么老远啊？
0: 这可能是不是看到爸妈回到家以后没有那茶几和大电视，感觉不够灵魂。
1: 可能就是为他爸爸妈妈下班之后的业余生活做了自己的这个设想，对不对？
0: 也有可能现在因为在美国上学，你想住宿舍，要么可能住什么寄宿家庭。你拥有自己的空间，拥有自己的这个自由，还是相对来说有限的。
1: 看着人家那边家庭环境挺好的，
0: 回来以后想实现理想中的房子，
1: 爸爸妈妈压力更大了。本来供您出去留学去就已经花不少钱了，是不是？这个学成归国吧，
0: 对，
1: 要工作几年，这梦想实现在自己手里可能会更好，
0: 对
1: 吧？但是他说的这个，你别说现在这个高中生想的，还真是我理想当中，或者说我印象当中，咱们小时候爸妈下班之后的一种生活状态，
0: 茶几大电视，
1: 还真的是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面，茶余饭后的去看看电视，聊聊天，还真的挺幸福的。现在想起来是吧？现在不这样了，现在电视就我爸看新闻联播。看完之后呢，换到4套啊，这个
0: 跟我妈一样，
1: 就是4套看完之后，电视一关，关完之后呢，这个就各自玩各自的手机了。
0: 哎呀，但我觉得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基本上都在茶几上边看电视边吃饭，有这么一段。
1: 有，
0: 反正好像很少说真的正儿八经坐餐桌上，然后大家一块吃饭。
1: 那会儿倒也有，就是餐桌一定要放电视前，
0: 有电视才行，
1: 就那种能收的那种。
0: 对，
1: 是一方块，然后把四边那圆角掰出来之后是一圆桌的那个，那餐桌有。
0: 电视在哪儿就在哪儿吃饭。
1: 所以您看，对于您来讲，是不是理想房子最不可缺少的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或者说饭后的这个闲暇时光？这可能是您觉得这房子再大再好也不能缺少的一个项目，是吧？
0: 还有就是他说的一人一间，
1: 一人一间，吃完了饭是吧？10点以后各自回到屋里休息，
0: 自由的空间。你别说后来有一
1: 阵你那个屋里可能还得有个电脑，玩玩游戏什么的，我估计是这样啊。
0: 就我们家姑娘现在什么呢？不仅是屋里得有这个相应的设备，还得能锁。你不能说你也不敲门直接就进来。
1: 我们也有这个
0: 有空
1: 间关注孩子自己的这个隐私空间。
0: 对
1: 是吧？
0: 进门的时候呢，老跟家人说你们敲门，后来说要不你给我装个锁吧，能锁死的那种。
1: 对，
0: 不仅是有
1: 孩子有提了你就得给他装，就要不然哪天回家你推门一看，一个装修队在屋里是吧，正给自己屋装防盗门呢，这你也受不了。
0: 他甚至要求装这个指纹锁，只有他的指纹能开。
1: 哎呦，
0: 还要在屋里玩这个，就是高科技。

0: 理想房子不能缺少什么？要有书房。
1: 嗯，
0: 我喜欢写字画画啊，可以不被打扰。
1: 嗯，
0: 安安静静的进行创作
1: 啊，
0: 书法呀、绘画呀什么的，这肯定得需要安静啊。
1: 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空间不是说我有一个卧室。嗯

0: 时你会觉得可能不如什么卧室啊、客厅啊这些设计好，但是呢，你越住越会发现这些地方其实最重要，
1: 最重要了。尤其你孩子，比如说小的时候，他总有一些长大了用不上的东西。你往哪儿放，
0: 或者说孩子小的时候你总有一些一捉迷藏要藏的地方你明白吧，这我都是有体会的啊。有的时候我甚至藏在里面
1: 那得
0: 大
1: 一点，
0: 大把藏好了
1: 所以储物间有时候得充分利用家里的一些角落、什么楼梯角啊，什么这那的，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缺。
0: 整点新时段啊，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两到四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